0: 国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若外交努力失败，就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乌克兰军方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伊朗官员警告，攻击伊朗会付出代价。乌克兰外长强硬回应称，伊朗无权扮演受害者。多项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下跌超10%。高市称自己不知道原因，这一态度进一步激发日本国民强烈不满。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西方多国民众对中国好感度大幅提升。分析认为，中国多方位的开放政策让世界看到了真实的中国及其提供的科技机遇。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伊朗不会允许美国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
3: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5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4: این که در آینده ما به چه سمت و سوی خواهیم رفت این رو باید زمانی که برسیم به اونجا در موردش صحبت بکنیم اما یک چیز مشخص است ما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از اصول و مبانی که به عنوان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خودمون تعریف کردیم به هیچ عنوان کوتاه نخواهیم اومد。
3: 针对伊朗与阿曼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5: 巴加埃表示，过去一两年，美国在言行上质疑和违反了诸多国际准则和法律法规。只要美国继续该行为，伊朗就无法指望出现合理的谈判进程。他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此外，关于美沙核协议，巴加埃指出，以色列从根本上反对将任何核技术转让给地区国家，因此在该议题上，以色列不会袖手旁观。而美沙签署核协议不会影响伊朗的原则和立场，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应该享受的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对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他已决定暂停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另一次机会。他同时强调，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会下令恢复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特朗普称，他之所以暂停打击伊朗，是因为居中斡旋的国家请求他再给谈判一次机会，并强调他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当地时间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

再来看，美国与伊朗的军事交锋近期出现缓和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美军连续10余天对伊空袭暂告段落。

0: 号的统计显示，自七月初美军重启对伊空袭以来，已有四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其次，美军弹药库存亮红灯。美国《纽约时报》的媒体此前报道说，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消耗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其库存已下降至令人担忧的程度。战斧巡航导弹等精确打击弹药也出现较大程度消耗。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曾私下提醒特朗普，防空拦截弹短缺可能将削弱保护中东地区美军与美国盟友的能力，可能造成更多美军在伊朗的反击中伤亡。第三，美伊互袭再度推高能源价格，倒逼美国缓和局势。美伊连续10多天的互相袭击和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大幅走高，直接推高美国国内油价。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担忧持续扩大对伊军事行动将进一步推高能源价格，冲击国内经济民生，进而反噬共和党选情。多项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美伊冲突不受欢迎且是个错误，民意压力之下，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选择缓和美伊局势。另有分析指出，特朗普此番叫停对伊军事打击，意在为外交斡旋腾出空间。根据美伊6月中旬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随着60天期限的临近，美伊外交窗口也逐渐收窄。据美媒报道，多名美国官员建议特朗普政府软硬结合，在对伊施压的同时也应继续推进谈判。
1: 美国国防部26号调整在伊朗战事中美军伤亡的统计方式，把本月7号最新一轮美伊互袭以来的伤亡数据单独列出，不计入之前的统计。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悄悄下调美军死亡人数，把18人改为14人，删去的4人出现在26号新增的表格中。一些批评人士指出，这一举动看似自圆其说，实则自欺欺人，是美国政府在国内舆论压力下为掩盖其战争损失的障眼法。
2: 在22号，美国国防部突然下调美军死亡人数至14人后，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解释说，数据变动源于临时性数据故障。国防部代理新闻秘书乔尔·瓦尔迪兹23号也给出相同说法，称国防部致力于保障所有伤亡通报信息的准确，故障将很快修复。但知情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官方做出上述修改是因为日前在约旦身亡的3名美军和在伊拉克身亡的1名美军，其死亡时间均在特朗普4月宣布美伊临时停火之后，故不再计入对伊战事的美军阵亡名单。一些人士批评美方此举的荒唐之处，反问：难道停火期间阵亡不算阵亡？
3: And I think that really minimizes the loss of life here that you've very well, laid out in the introduction there. These are real families that are grieving, and 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or not, you're trying to say that it occurred during what was supposed to be a ceasefire, which I think many people would argue if we're looking at the 13th consecutive night of CENTCOM-sponsored airstrikes and in response retaliatory strikes from Iran, for all intents and purposes, is null and void at this point.
4: Well, and Kevin, I think Priya gets it right there. The why here is so important. There was a quote in the Times that stopped me in my tracks. It was from retired Army Lieutenant General Ben Hodges, who told the Times, the administration seems to have a real hard time being honest about what is going on, not just about casualties, but about the whole war in general. He also said that downplaying deaths during war indicated an unwillingness or inability to aggressively learn from mistakes.
2: 多名民主党籍参议员23号联名致信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要求全面统计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死亡人数。迫于压力，美国国防部网站26号新添加一个名为海外行动跟踪类别的表格，将本月7号以来的美军伤亡人数都统计在列，包括先前被删去的4名死亡的美军。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上周称，本月7号以来受伤美军不到100人，在最新统计中受伤美军为207人，暂不清楚这一数字是否还包括中东以外美军受伤人数。
5: 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27号警告乌克兰说，乌方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 对此，乌克兰外长强硬回应称，伊朗

0: 权扮演受害者。
1: 阿奇斯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遭到攻击毫无反应。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针对伊朗方面关于船只遇袭的声明，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27号回应称，伊朗无权扮演受害者。他指出，伊朗试图通过相关声明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从俄罗斯在针对黑海民用航运的恐怖行为上转移开，而该行为正严重威胁着全球粮食安全。他强调，伊朗的这种企图不会得逞。
0: 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就里海一艘伊朗商船遇袭事件及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根据伊朗外交部发布的消息，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是危险的冒险行为，伊朗将坚决维护自身安全和国家利益。拉夫罗夫则谴责针对伊朗商船的袭击，称这一事件违反国际法，对伊朗和俄罗斯贸易航线构成威胁，并表示应追究乌克兰方面发动袭击危及里海商业航运的责任。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保加利亚此前曾允许美国使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机场开展针对伊朗的行动，如今又允许美军在该国部署兵力，这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就这一不合理且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保加利亚议会本月22号投票批准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期限为2026年7月24号至10月1号。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启程前，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无论是否达成相关协议，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
2: 内塔尼亚胡说，战争只有在伊朗宪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他强调，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在谈及计划与特朗普举行的会谈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会谈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自己此次访美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他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就美沙核能合作协议一事，内塔尼亚胡表示，他赞同特朗普提出的要想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要求。他同时强调，沙特只能获得民用核协议，以美双方不容许沙特拥有军事性质的核计划。
0: 美伊刚刚暂停互袭，乌克兰就在里海水域打击了伊朗商船，其意图何在？乌克兰的行动是偶然为之，还是会形成新常态？可能引发怎样的连锁反应？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后抵达美国，将与特朗普举行会晤。那么这其中有什么内在联系？美以伊战事和俄乌冲突是否会形成某种意义的联动？相关话题，我们来看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3: 乌克兰打击里海的伊朗商船呢，是俄乌战场与美伊战事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联动。乌克兰方面既要掐断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军用物资转运通道，那么迫使俄方分兵护卫里海航道，稀释前线的火力，又要在美伊僵局当中向美国证明自身的战略价值，以所谓协助美方来压迫伊朗，换取美国对乌克兰持续的军援和政治背书。那这次袭击实际上是乌克兰替美国向伊朗发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如果伊朗不与美国打

0: 成协议，那么原本被伊朗视为战略后方的北部边境也不会再安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已经明确表示绝不会没有回应，但总的来说，乌克兰和伊朗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也不大。乌克兰呢远程打击手段比较有限，而伊朗也清楚乌克兰并不是其主要敌人，那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打击乌克兰，对伊朗来说也得不偿失。那这也并不是乌军第一次对里海水域进行远程打击，在2025年呢，乌军也曾经在里海袭击过与伊朗有关的船只，只不过当时没有引发外界的关注。那这次与以往有两个不同寻常之处，决定了它的性质变化。一是呢，伊朗方面是公开承认，这也就意味着伊朗即便无意着重打击，但是总要有所回应。二是呢，乌克兰方面主动认领并炫耀战果，这也表明不再是隐蔽的特种行动，而是公开的战略宣示。那基于此呢，未来再次发生类似情况的可能性的确存在，但双方还是会在烈度和规模上有所克制，因为彼此的战略重心呢都并非在此。内塔尼亚胡和泽连斯基先后访美，那么与特朗普要进行会晤，日程上大概率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巧合。事实上呢，双方都在争夺美国的注意力和资源倾注。内塔尼亚胡要推动美国下决心升级美以伊战事，那么泽连斯基则要是以里海行动为投名状，争取美国的军援和政治支持。美国的预算有限，武器弹药库存更加有限，那么给以色列多了，自然给乌克兰就少了。未来呢，美以伊战事与俄乌冲突的联动可能会更加的频繁，那么在战场、外交和资源等多维度都会出现联动。俄乌冲突与美以伊战事呢，已经从两场并行的地区战争逐步向重塑欧亚大陆安全秩序的复合型地缘政治博弈来进行过渡，这也预示着未来的战略博弈会更加复杂，并且呢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1: 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1: 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近日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后，美方才会执行核协议。
3: 华尔兹说，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起，美国就一直在与沙特讨论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及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问题，任何人都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目前两国民用核协议的原则性内容已经确定，但美国还在与沙特就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进行讨论。在被问及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核协议是否就不会全面执行时，华尔兹确认美国政府的立场就是如此。近日美国和沙特能源部均证实，两国签署了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沙民用核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两国签署的核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沙特此前多次拒绝。

0: 绝加入该协议。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去年11月说，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1: 当地时间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冲突烈度持续升级，这一危险趋势必须尽快扭转。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接触，展现政治意愿，在对话中增进互信，在谈判中积累共识，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中方还呼吁相关各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妥善解决彼此合理安全关切，在充分、完整、全面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基础上消除危机根源，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实现地区长治久安。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日内离境。罗马尼亚外交部长瓦纳措尤27号召见俄驻罗马尼亚大使。罗马尼亚外交部称，此次召见是对7月24号至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俄罗斯外交部27号通报称，针对当天罗马尼亚外交部要求俄外交官限期离境，俄方将作出相应回应。
2: 北京时间昨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日方起诉村田晃大答记者问。发言人指出，3月24号，这名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性质极其恶劣。中方敦促日方彻查案件，深挖根源，严惩肇事者，严防类似事件重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下跌势头不止，在最新民调中出现支持率大幅滑落、不支持率大幅上涨的情况。然而被问及相关情况时，高市称自己不知道原因。这一态度也进一步激发了日本国民的强烈不满。
3: 7月以来，日本媒体陆续发布的民调结果中，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全日本新闻网的调查中，其支持率大跌 10.9 个百分点至 49.2%。 日本每日新闻民调中，高市内阁支持率下降10个百分点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首次超过支持率。即使在保守派媒体的民调中，高市内阁支持率也在跳水。读卖新闻26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比上月猛跌12个百分点，不支持率则大涨13个百分点。分析人士认为，在物价问题上未能回应民众关切，消极回应政治丑闻，削弱公众信任，强推争议性法案，引发舆论反弹等，是造成高市内阁支持率大幅下滑的因素。27号，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时，高市被问及如何看待内阁支持率下跌，他以“我自己难以分析，我不清楚原因”作答。高市的言论立即在日本网络上引发批评声浪。有人评论说，高市可能是真的对此没有任何头绪，因为他对日本国民的生活毫不关心。有日本网民写道，可以明显看出他一意孤行，认为自己没有错。还有一些日本网民发现，高市在说我不知道下跌的原因时满脸笑容，这让他们感到恶心。有网民表示，从这一幕可以看出高市早苗对日本国民的藐视。
2: 当地时间2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记者会，就日本国内经济、政治以及外交等方面进行说明。然而，对于高市政府推行扩军备武的相关动向，日本有识之士并不认同，呼吁政府坚持和平宪法精神。
4: 日本律师山浦同表示，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将更多资源投入军事领域，这不仅反映出国家政策重心发生变化，也将进一步削弱和平发展的理念，使日本社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道路。
5: 国がそういったものにお金を出すってこと自体は、そのお金を出すだけではなくて、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そういうふうな産業に関わる人たちが優遇されるということ、それはどんどん社会のその根底からですね、平和から遠ざかっていくことになると思うので。
4: 在27号的记者会上，高市称将加速在年内完成安保三文件的相关修订调整。然而，日本社会。

0: 近期呼吁守护和平宪法的声音越来越多。山浦同表示，日本宪法第九条是日本战后反省战争历史的重要成果，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精神，避免侵略战争历史重演。
1: 九条はかなり中身が今形骸化されています。でその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い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2: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将被认定总统当选无效。
3: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当天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尹锡悦在担任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期间声称没有向前龙山税务署长介绍过律师等言论属于虚假陈述，涉及与巫族人士会面的相关言论也违反了公职选举法。根据韩国公职选举法，违反该法且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或罚金100万韩元，约合4610元人民币以上者，其当选无效，应返还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此前补偿的竞选费用。其中总统选举中由政党推荐的候选人，其竞选费用补偿由推荐该候选人的政党负责返还。据韩媒报道，尹锡悦赢得2022年总统选举后，国民力量党获得397亿韩元，约合 1.83 亿元人民币竞选费用补偿。若尹锡悦在本案终审中被认定当选无效，这笔资金将全部返还。
2: 一艘越南籍船舶24号在永暑礁以北38海里附近海域遇险沉没，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7名遇险人员，并已分2批全部移交越方。越南外交部26号表示，感谢中方迅速协助搜救，希望继续与中方密切配合，寻找剩余失踪人员。目前，在中方救援力量出动船只和直升机，以及事故海域附近船只的协助下，越南方面已开展了救援工作。
4: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下午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于当天对其停止编号。但是今明两天，红霞的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广东、湖南、江西等地，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
5: 27号，江西九江、赣州、萍乡等地的强降雨仍在持续，局地超过200毫米。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在赣州大余县吉村镇多地出现山体滑坡险情，造成县道阻断，当地迅速开展抢险清障工作。受赣江上游来水影响，地处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调度作业，截至27号12时，水库水位已逐步回落至56.16米。26至27号，湖南郴州最大降水超230毫米，郴州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邵阳、新邵县局部出现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地启动防汛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市救援力量下沉到汝城、桂东、资兴等重点地区，累计转移群众超44000人次。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涝险情。27号，珠海、金湾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金湾机场路段累计雨量最高达258.1毫米。深汕特别合作区27号普降特大暴雨，引发树木倒伏、道路积水、边坡滑坡等灾情。河源市连平县的游溪镇中信河附近水位暴涨，洪水漫溢，部分区域内涝严重。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北秦江河堤出现4处管涌险情，目前各地正在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随着红霞影响减弱，27号，广东全省交通及电力供应正有序恢复。铁路方面，高铁及普速线路也已全部恢复正常。截至27号下午2点，已有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复航，仅惠州、东莞、梅州3地的18条航线仍处于停航状态。公路方面， 除惠深

0: 沿海高速大亚湾收费站实施临时管控外，其余高速公路均已解除管制。
1: 中央气象台消息，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和四川盆地仍多对流天气，多地出现较强降雨的同时，还将伴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及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27号，安徽省宿州市泗县遭遇强降雨，并伴有十级雷暴大风。据当地群众拍摄的画面显示，大风导致树木剧烈摇晃，多处遮阳棚被瞬间掀翻。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天泗县仍将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提醒公众注意防范。26号，四川九寨沟景区局部因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导致部分道路受阻。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疏散转移滞留游客，并紧急抢修受损道路。景区部分景点今天暂缓接待游客，景区接待游客限量暂调整为每天20000人次。记者从四川省自然资源厅获悉，27号，四川省广元、雅安、眉山、南充、巴中、成都、绵阳、攀枝花等多地迎来强降雨，四川省11个市州、69个县市区共转移避险59417人。甘肃中东部地区从26号出现新一轮强降雨，平凉市重信县最大累计降雨量达165毫米。受降雨影响，省道203线部分灵山路段出现落石险情，当地公路养护部门迅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展开排险作业。据了解，甘肃中东部地区的降雨将持续到今天。甘肃省交通厅已启动交通运输行业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这两天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造成部分低洼地带积水较深，道路无法正常通行。气象部门第一时间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消防部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派出救援力量奔赴受灾点位。目前排涝工作正在有序展开，预计未来两天当地仍以降水天气为主。
1: 中央气象台昨天晚间还发布了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江西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北部和南部、广东西北部和东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其中橙色预警覆盖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据气象部门的消息，昨天到今天，湖北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决定于昨天18点，针对湖北、四川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法国和西班牙本周可能迎来新一波热浪，而这两个国家目前正遭受野火的侵袭。法国地方官员27号说，必须在热浪到来前与时间赛跑。西班牙内政部官员表示，27号至28号是遏制该国火势的决定性的两天。
2: 法国西南部野火22号从吉伦特省大西洋沿岸地带燃起，目前大火距离该省首府波尔多市主城区仅15公里。吉伦特省官员27号清晨说，前一晚火情大体稳定，政府没有发布新的撤离令。吉伦特省滨海地区是不少欧洲民众夏季度假的目的地。据法新社报道，本次野火已导致22万当地居民和游客疏散，45个露营地关闭，大约4万人的度假计划泡汤。法国总统马克龙27号召开内阁会议，讨论野火引发的危机。他此前承诺将为受灾地区提供长期援助。法国气象局预报，28号起，法国西南部气温将再度上升，波尔多可能在本周晚些时候出现37摄氏度的高温。法国邻国西班牙多地也正遭受野火侵袭。首相桑切斯定于27号视察该国东部巴伦西亚的火灾地区，在首都马德里所属地区灭火工作取得进展，政府打算允许部分撤离人员返家。马德里地方政府27号表示，较低的温度、较弱的风和较大的空气湿度减缓了火势蔓延速度，但居民应继续极为谨慎。西班牙国家气象局

0: 预测西班牙中部和南部气温今后几天将达到40摄氏度。从28号开始，火灾风险将在几乎整个国家飙升至非常高或极高的水平。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戈麦斯27号警告说，今明两天是控制火灾的决定性日子，因为根据预报，之后的天气条件对扑救工作非常不利。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记者北京时间昨晚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美方多名高官声称将调查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征留美方前沿模型，还可能以窃取知识产权为由实施制裁。商务部回应，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把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相关指控缺乏事实和法理依据，属于人工智能霸权。中方敦促美方摒弃霸权思维，停止制裁威胁。对于损害中方权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利益，期待美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携手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再来看，昨天 A 股科创板史上规模最大 IPO 落地，国内 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龙头企业长鑫科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上市首日成交规模突破1000亿元，创 A 股市场个股单日成交额新高。
9: 这里是上海证券大厦，27号上午，国内存储芯片龙头长鑫科技正式在科创板挂牌上市。本次 IPO 发行价为每股8.66元，初始发行股份数量达到66.88亿股，发行总额约为579亿元，成为科创板开板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长鑫科技本次 IPO 募集资金将用于工艺研发与产能扩建。上市首日，长鑫科技开盘总市值约为3.31万亿元，登顶 A 股市值榜首。截至收盘，报于每股49元，全天涨幅达到465.82%，成交额达1412亿元，创下 A 股市场个股单日成交额的新高。
3: 长兴因为有非常强的这个

0: 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这个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1: 作为我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 DRAM 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长兴科技全球市场占比近 8%， 产能规模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据招股书披露，其产业链涉及多家 A 股公司，覆盖电子化学品、光刻胶、硅片、电子特器、半导体设备、封装测试等多个环节。
2: 因为等于有了一个超级的一个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整个设备啊，对整个材料，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完整跟适配性的能提供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它的发展。
3: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今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
4: 本届大会以汇智聚能、网联无限、稳步迈进自动驾驶新时代为主题，聚焦产业关键节点和发展重大议题，设置3场全体会议，同时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大会旨在凝聚全球产业发展共识，系统研判自动驾驶技术演进趋势、产业发展方向和治理规则，形成高水平思想成果与政策共识，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推动各国在政策沟通、标准互认等方面形成更多务实成果，同时推动技术成果展示转化，加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协同和场景应用成果。记者同时了解到，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还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加快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速重点标准研制、国际协调和贯彻实施，深入推进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生产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推动建立贯通全产业链的生态体系。
5: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高于美国。他们对中国好感度比例的中位数为46%，对美国好感度比例中位数为36%。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一些美国传统盟友民意也出现了明显的转向。
6: 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这些美国铁杆盟友的民意转向引发舆论关注。调查显示，加拿大2023年对中国好感度仅14%，2026年升至44%，反超美国11个百分点。同一时期，对中国的好感度，英国从27%升至46%。法国从22%升至36%，德国从19%升至33%，澳大利亚2023年对中国好感度仅13%，对美国则高达52%，而2026年对中国的好感度以31%反超美国的24%。皮尤报告分析认为，这一历史性逆转是中国形象上升叠加美国信誉下滑共同作用的结果。
7: 从这一次的民调结果当中，我们看得很清楚，即使是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也并不捧场。相比之下，我们看到美国的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是更加看好中国，而同时美国的盟友包括在欧洲的英法德等大国以及在亚太的澳大利亚也对中国是持有更大的好感的。在这样的一个结果当中，我们会看到民调，尤其是今年的结果，它其实并非一个偶然，而反映出的是人心向背的趋势。我们看到的既是中国软实力的变化，以及中美这种好感度形象的变化，同时呢，也是全球对于大国在关注的态势当中最终做出的判断。
6: 苏晓辉指出，中国在人文交流、签证政策方面更加开放，给世界更多近距离观察中国的机会，看到了真实的中国，必然会有更加理性的认知。同时，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在 5G、AI、新能源等方向的发展，看到了中国开放合作的态势和提供的机遇。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今年6月的年度民调也印证了这一趋势。61%的受访者将中国视为经济伙伴而非安全威胁，比2025年上升11个百分点，也是自2020年以来澳大利亚

0: 今年夏天，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让中国成为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1: 暑假以来，贵州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景区推出多条清凉游精品线路，吸引不少境外游客纳凉度假。入夏以来，乌蒙大草原、野峪海、水城古镇等景区成为境外游客纳凉休闲的热门选择。I
2: chose this place for my summer vacation because it's not very hot. The weather is very cool and comfortable.
1: 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来到豫园逛逛古典园林建筑，品尝市井小吃，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小笼包、莲藕点心、中式茶饮成为境外游客必尝风味。思南公馆以特色农场市集为主，串联演艺舞台、主题画展、夏日花房等板块。 浦东美术馆推出多个艺术家中国首展，吸引各国艺术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打卡。You
3: can find something new and fresh in Shanghai as well, and the museum here is very well.
1: 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科技产品，随着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逾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 567.7%、49.67%。
4: And we can also put the cards on your phone, so it's easy, and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any extra change or anything. So very straightforward.
1: 在内蒙古，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入境游客通过线上提前申报，快速完成通关。 随着中俄双向免签再续新期，跨境游热度持续高涨。满洲里海关对研学团、一日游等团体旅客提供预约通关、快速查验等便利措施，确保旅客通关顺畅。今年上半年，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旅客34.14万人次，同比增长64.44%。
0: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27号第九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 中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中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 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中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从27号起正式施行。新规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

0: 27号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也是获得公海渔船登临检查权后的7次巡航。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云南野生动物园的大熊猫毛竹26号迎来12岁生日，工作人员为毛竹准备了用火龙果、玉米等食材特制的4层冰蛋糕，还有它喜爱的竹笋和苹果。据了解，毛竹出生于2014年，他的母亲毛毛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晶晶的创作原型。
1: 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围绕资源经营转型，全面展示联通云算力底座和联通远景 AI 能力，服务千行百业的创新实践，构建魔术共振空间及创新联合体，发布格物 Universe 远景万物工业智能体平台创新成果，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探索终端产业全站升级新路径，推出云优平台 AI 智能体终端、质检终端系列新品，加速人工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守正创新，行稳致远。中国联通将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共建新智生产力，共创智能新未来。从广州本土汽车工业萌芽到自主与合资双线并进，广汽集团迎来第3000万辆整车下线，以对品质和安全的坚守夯实中国制造品质根基。3000万辆的背后是全球万千用户的信任选择，也是全体广汽人与千万车主的双向奔赴。广汽不止专注造车，更致力于成为用户出行生活的陪伴者。到2030年，广汽目标进入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建成超2000家海外网点，实现海外年销量100万辆。以匠心坚守品质，以初心连接用户，锚定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发展路径。广汽正以中国制造，助力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闪耀世界舞台。
2: 日前，俗称“抱抱脸”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遭遇 OpenAI 智能体入侵。当地时间26号，抱抱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向 OpenAI 提出2项要求：一是公开智能体全部轨迹；二是将1亿美元算力用于支持开源社区。该事件也为 AI 行业安全敲响警钟。
3: 抱抱脸的首席执行官克莱姆·德朗格2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希望 OpenAI 采取彻底透明的方式，公开涉事智能体的运行记录，让全球研究人员能够研究智能体入侵抱抱脸的方式。他同时提出 OpenAI 应承诺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算力，帮助抱抱脸社区开发更强大的网络安全防御能力。OpenAI 暂未公开回应是否接受这2条要求。本月21号 ，OpenAI 承认旗下一款智能体在内部测试中失控，突破了隔离环境，自主入侵了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抱抱脸。这起事件最终不得不以求助中国开源模型才得以化解危机。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近几个月来，硅谷商业领袖对闭源模型的成本及其内置的控制措施颇为不满。OpenAI 智能体失控入侵抱抱脸一事，让这种不满加剧。24号，包括微软、英伟达、Meta 等25家美国科技公司和机构签署联名公开信，呼吁开放权重 AI 模型。公开信表示，开放权重模型有助于扩大创新机会，加强竞争，降低风险。公开信还指出，开放可能是实现 AI 安全与保障的最重要途径之一。截至26号，支持这一呼吁的

0: 公司和机构已增至50家。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多伦多市警方表示，枪击发生在当天4:45左右。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总领馆外墙受损，无人员伤亡。今年3月10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也曾遭到枪击，当时有媒体报道称，警方在事发后逮捕了相关嫌疑人，并在该总领馆附近部署了一支安保队伍。好，稍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时节雨和热都达到了极致。在中国，台风红霞虽然已经停边，但是它的残余环流呢还在深入内陆制造强降雨。像今天在湖北、河南，明天在河南、山东，这些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出现。同时广东多地又会有强降雨发展。就气温而言，今后几天北方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连通，那么在内蒙古、辽宁等地将会出现同期少见的炎热。在欧洲晴朗天气居多，炎热发展，法国多地又将会重返高温行列，巴黎最高气温可能会再度逼近40度，而高温强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区域还是西班牙，这里局部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上下。在北美洲，五大湖到美国东北部雨水强盛，同时呢还需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冰雹，甚至是龙卷等强对流天气。从气温来看，美国多数地方是天气炎热，而且高温是连成大片，一些地方最高气温还将会达到40度以上。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晴转小雨，25到33摄氏度，长春阴转晴，25到33度，天津晴，28到34度，兰州多云，20到31度，昆明重雨转小雨，19到23度，成都阵雨，23到33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阴，25到34度，济南阴，26到32度，郑州中雨，24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温哥华小雨转晴，14到21度，西雅图晴，13到23度，渥太华中雨转大雨，17到21度，纽约中雨，21到25度，华盛顿中雨转小雨，22到30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首尔小雨，27到32度，东京小雨，24到29度，吉隆坡小雨，26到33度，新加坡小雨，28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2到18度，斯德哥尔摩晴，14到22度，柏林小雨转晴，14到24度，维也纳晴，18到29度，苏黎世晴，17到30度。
1: 以上是今日环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5: 再会。

0: 栋梁，栋梁，栋梁，请求着舰。栋梁，请求着舰。
1: 栋梁，栋梁，我是栋梁，我是栋梁，注意灯光通道，尽量保持沿灯光下滑通道着舰。
0: 栋梁，明白。
2: 怎么非没戏呢？
3: 那你说怎么有戏？
2: 一会儿飞给你看。
4: 哎呀，怎么还是落到指定区域啊？
1: 走，过去看看。
5: 弟啊，
1: 于道，怎么回事？
6: 待着，政委，我尽力了，但还是没控制住。
7: 于涛，别着急，摸着石头过河，最重要的是摸，这一时摸不着啊，也是正常的啊。
1: 好，那先这么着，接下来让谢振宇飞。
8: 谢振宇，登机。
9: 哎呀，看你们了。

0: 董瑶，董瑶，董三报告，董三报告。
1: 说。
0: 这么飞，飞不出一条直线。
1: 为什么？为什么要飞出一条直线？
0: 因为灯光下滑通道是一条直线。
1: 这个一开始我就想到了，但是要想飞出一条直线，必须得有极高的速度。那你能用这么高的速度着舰吗？出发。
0: 董三明白。

0: 动幺动幺，动三请求着舰，动三请求着舰。
1: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注意灯光下滑通道，沿下滑通道着舰，
2: 尽量保持沿灯光下滑通道着舰。
0: 动幺动幺，动三请求适度按照巡航速度降落，动三请求适度按照巡航速度降落。
1: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同意适当保持巡航速度，但要适可而止，安全第一。重复一遍，适可而止，
2: 安全第一。
3: 明白。
4: 哎，他在干什么？为什么不直接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5: 看到了吧，他在下降高度，调整飞机姿态，在准确的时间、准确的高度、准确地借助灯光下滑系统指示通道着舰挂锁
6: 下来了。

0: 前舰队长，现任于好样的，只有他一个人落进了卓建区啊！
1: 队员，他虽然是落到了卓建区，但是离卓建的中心点还是太远，
0: 还是不能挂锁。
2: 马队长，我这把蒙的还行吧？
1: 哎，大弟，
2: 我去看看他。
3: 飞的不错，谢谢张司令。赵文，
4: 哎，
3: 去把这个谢振宇给我叫来。
4: 是。
3: 报告，进来。赵文，你先出去吧。
4: 是。
3: 怎么回事？今天你不但没有减速，相反你还加了速。
4: 报告大队长，风太大，为了控制住飞机沿灯光下滑通道着舰，我不能过分减速。而且，我事先向你请示过，
3: 别说向我请示过，我同意的是适当保持速度，并没有让你全速下降，更没有让你加速。
4: 请听我解释。
3: 你解释什么？你以为像你那么飞，真的能飞出一条直线吗？真能像子弹打靶打十环那样落到着舰中心点吗？ 那是不可能的，这是飞机，不是子弹，因为它永远不可能像子弹出膛那么高的速度。今天只是试飞，我就不处分你了。但是你给我记住，仅此一次，下不为例。今天怎么了？怎么不解释了？往常这个时候你总有一堆的理由，今天怎么不说了？我还没想好。你还没想好？ 没想好你就敢飞啊？你这么做是对谁负责？是对试飞工作负责，还是对你自己负责？行了，回去准备准备，马上吃饭了。
4: 是。

0: 今天下午，我们继续飞，每个人都飞一次。
1: 在这里，我强调一点啊，不能老是想着从加速这条路上去想办法，
0: 而是要开动脑筋，要想一下怎么沿着灯光下滑通道去完成捉奸。耿继雷，
2: 到。
0: 今天你第一个飞，
2: 是，
0: 出发。

0: 一群人落不到中心点上，还飞，告诉石飞大队都回去，把秦大帝给我叫来。
1: 是。

0: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首长到这儿了？我过来是来挨训的，你来干什么？
1: 不想让我看见你挨训，你秦大帝还怕丢人？
0: 看我丢人，你高兴啊？
2: 报告，
0: 搞什么名堂？飞成这样还飞，有什么意义啊？你给我个解释。
1: 报告首长，是我的工作没做好，请首长批评。
0: 批评你怎么了？你还批评不得了？我不是要批评你，我是让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干。报告首长，我这么干是跟首长学的。之前首长不是说过吗？我军传统练兵一共分两条，第一是基础训练，循序渐进，从基础到连贯，然后由连续到应用。第二条走群众路线，大家一起攻坚克难。

0: 从实践认识，到再实践，再认识。你不要拿我的话堵我的嘴，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报告首长，捉奸是非，我们毫无经验，我们现在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全大队在一起都在集思广益，争取找到突破口。
1: 你看看，都落成这样了，
0: 你还从哪儿找突破口啊？
1: 虽然落得不好，但是我们大家在一起正在想办法，我相信突破口会尽快找到的。
0: 走，
2: 是。
1: 哎，首长，吃饭的时间到了，留下来吃饭吧。我们这伙食不错，不像你们那儿人少，晚上吃的都是中午剩下的。
2: 是啊，首长。
0: 非成这样，你伙食再好，我也不吃。
3: 走吧，饭还是要吃的。走吧，吃饭。现在开会啊，议题只有一个：今天全大队每位同志至少飞行了一次模拟捉奸试飞，包括我在内。 只有谢振宇一个人落到了捉奸区，但是还是没有落到中心点上，无法挂锁。这么说吧，全大队都不合格。现在请大家发言，都谈谈感受，找找差距。小毛，
4: 大队长，我今天落得不好。 下来之后呢，我问了江海和刘波，问题出在哪儿？一问才知道，原来大家的原因都一样，就是在降落的最后时刻没有用灯光引导系统。
5: 武强，大弟，我觉得，哦，对不起，大队长，我今天落得不好，原因跟他不是一样的，不是说不想看灯啊，是根本来不及。
4: 我觉得这里边有个矛盾啊，我们既要简历降落，又要用灯光。
6: 加上风，我飞机就会不知不觉地飘出灯光下滑坡道。我飘出了这个坡道，我就进不了着舰区。交了。康院长，我觉得啊，跟这个风没多大关系。借助这个灯光下降，你就必须要飞出直线。但是我们现在要求的是，简历滑翔降落，这只能飞出一条线，而不能飞到点上。
7: 我同意康先生的看法，简历滑翔降落不可能落到点上，因为我们太想落到点上了，所以在降落的时候就会手忙脚乱。我们为了能够安全着陆，根本没有功夫看那个灯，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你既没有始终观测这个灯光通道，也没有落到中心点上。
3: 哎，这你说的对。就是这样。
6: 还有谁要发言？
8: 大队长，您还没讲呢，也讲讲您的体会吧。
6: 我跟大家一样，开始的时候想尽量控制飞机，想用灯光控制系统，但是后来在着舰的最后阶段，为了能够准确的落到中心区，就忘了用灯了。
8: 老谢，你今儿飞的最好，你不发言吗？
3: 谢振宇，你为什么不发言？
9: 我还没想清楚。宇涛，你说。我和大家的想法一样。
3: 好，刚才大家的发言呢，我归纳起来两点：一是操作层面，就是在着舰飞行的最后时刻，为了安全着陆，忘记用灯了。 第二个是理论层面，在飞机下降简历的时候，就是想用灯光飞出直线，也不可能。是这样吧？
10: 对，是。
3: 好，那一会儿散会以后，谢振宇还有于涛，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是。啊，再宣布一件事情啊，这个心理辅导小组让我们全大队今天晚上进行催眠治疗，一会儿政委念叨名单的同志要提前准备一下。政委。
11: 好，现在由我来宣布一下名单。

0: 第一批，
1: 秦大帝、于涛、谢振宇、耿建林。
2: 刚才在会上你应该发言的，你今天落得比大家都好。
3: 落得好会挨骂吗？
2: 但你至少落进了卓建区啊。
4: 报告，
5: 报告，
4: 进来，坐吧。
3: 是。我跟政委商量过了，为了啃下当前的这块骨头，我提议成立一个技术攻关小组，人员由我、你们俩，还有政委参加。人员暂时先这么多，后期根据需要，我们还可以增加。今天技术攻关小组第一次开会。谢林宇，上午您要发言的，后来又没有说，为什么？现在小范围，你说说吧。
6: 我不是不想说，是我还没想明白。
3: 没想明白，是在模拟卓建区最后时刻，不但没有减速，反而加速了，是吗？
6: 为这件事情，我已经做过检讨了。
3: 你今天上午的这个行为确实明显违反了操作规程，但刚才我也说了，我们现在开的是技术攻关小组的会，可以畅所欲言。你说说您的理由。
7: 大队长，我来替振宇解释一下吧。
6: 不用，我自己解释。今天是我们大队第一次模拟卓建试飞，首先是大队长，然后是于涛。你们二位飞完之后，我有一种感觉。
3: 感觉？什么感觉？
6: 我觉得我们在面对一个不可能解决的技术问题。
3: 不可能解决？什么意思？说具体一点。
7: 好。
6: 其实，在会上，康彦成已经提到过了。那我再强调一遍，我们在航母上着舰的时候，依靠的是灯光助降系统。可是航母给出的灯光下滑通道是一条直线，除非你保持高速飞行，要不然不可能飞出这条直线。
3: 直线飞行？这怎么可能呢？
6: 说的就是啊。既然不可能飞出直线，又怎么可能落到卓舰中心点上呢？
3: 宇涛，你说说。
7: 振宇说的是对的。我一直在想，一定是哪里出了大问题，不然我们这些人不可能连一个人都落不到卓舰中心点上。只是我没有像他跟康彦成这样去想。
3: 你也同意他们的想法？
7: 是，从理论上讲，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悖论。降落减速是我军飞行操作规程严格要求的，但是减速就没有办法保持直线飞行，甚至连接近直线飞行都不可能。这样做就不可能做到沿灯光下滑通道飞行。如果做不到沿灯光下滑通道飞行，着舰的时候就不可能保证落在着舰中心点上，更不能保障飞机和飞行员的安全。
3: 那我们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难道只有违反操作规程？这是我军的法规啊，是谁想改就能改得了的吗？还是像振宇上午那个样子，在下降的时候没有减速，反而加速，飞机像子弹一样直接砸在航母的着舰甲板上，可以飞出一条直线，但这么做谁能保证人机锁还有着舰甲板的安全？如果保证不了安全，这能算是成功着舰吗？看来我们要重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了。好，你们俩先回去吧。

0: 还好咱俩不是第一个被催眠的。
1: 原先挂一身监测就已经够难受了，这又来一催眠。
0: 那个只是前菜，正餐还在后头呢。关键是你说他这么一弄的话，咱不是一点隐私都没有了？
2: 你要什么隐私？
0: 我那是在你那没隐私，我在他们那能没隐私吗？万一给我弄迷糊了，我什么都说，我那点秘密他们知道了，我糗可就大了。
2: 你是不是干了什么亏心事儿？
0: 那倒没有，我说万一。
3: 你不就是给人送巧克力的吗？哎，
0: 把谢振宇你。
4: 好，我们现在来说一下谢振宇，男，31岁，海军连续3年的空王，他具备一个优秀飞行员的良好素质，优点是反应速度非常快，敢于打破常规。
5: 夏主任，
6: 敢于打破常规，对于危险度极高的他们来说，未必是件好事。我不。

0: 建议跟大家说，那是所谓的优点。
1: 的确，现在怎么定义谢振宇同志的一些行为确实是难题。就像主任说的，飞行最重要的是什么？保证安全。但也像最近大家看到的，很多非常艰巨的任务也是谢振宇同志不合常规的行为和操作反而取得了成功。
2: 这种人一般来说敢于打破思维定式，是因为他极度的自信。
1: 我觉得这个定义为时过早，你们可以在之后的观察中深度的挖掘一下。
3: 这个是不是指他凡事都要争第一的心理啊？
1: 好，回到正题，这就是谢振宇同志的数据分析。我们看一下，聪慧性、有恒性、敢为性都显著的高于常模。
4: 我可以进来吗？
5: 请，随便坐。
4: 你不用忙了，我就问你件事儿。
5: 问吧。
4: 你是不是在登记前就从我和秦大队长的失败中看出来了，如果要沿灯光通道飞行，想准确地降落在戳尖中心点上，就不能像在陆地上降落那样减油门，反而要加油门。
5: 加油门，那就不是落在戳尖点上了，而是撞在戳尖点上。
4: 所以啊，后来你又犹豫了，没有再加油门，结果你是落在了戳尖区，但还是偏离了中心点。
5: 我说过了，那是失误，不是有意的。
4: 振宇，你的理论是对的，我是支持你的。只有继续加速飞行，才能够像子弹打中十环一样，稳稳地落在着舰中心点上。
5: 像子弹一样落在中心点上，那也得看任何飞机能不能扛得住啊。
4: 我相信你在这样做之前已经计算过了，告诉我结果。
5: 不仅仅是人和飞机，将来还有阻拦索，还有海面上的航母着舰甲板，这些都能扛住，飞机才能准确的着舰。这些数据我都没有。
4: 好，有你这个回答就够了。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为什么不能把你所想的开诚布公地跟秦大队长说呢？
5: 你以为他没我们两个人聪明吗？你以为他不知道这一点吗？
4: 可他如果想到了，为什么还要带着我们去研究一种根本不可能准确着舰的飞行方式呢？
5: 因为他要的不是准确的降落，而是万无一失的安全的降落。

0: 刘主任，你们要让我做什么？飞行是你们的专业，这是我们的专业，你就听着夏医生的指导做就可以了。他问你什么问题，你就回答。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测试，要问我什么样的问题？
1: 大队长，您放宽心，我们这都有录像了，都是用于我们自己的研究。放心，送。
0: 好，那我们现在准备开始了。好。19:55，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2: 秦大帝。
0: 年龄？44周岁。您头上的仪器现在已经开始运转，请您盯着红色和绿色之间这条窄缝。 仔细的观察。

用力吸气，缓缓呼气。请你仔细看向红色，红色这边的颜色慢慢变浓了，绿色这边的颜色也慢慢变得浓了起来。你会发现，红色里有绿色，绿色里也有红色，两种颜色混在一起，慢慢的。

0: 请问您现在在哪里？
1: 在机场。
0: 机场。
1: 天气雨下雨，漫天的乌云。
0: 你还看到了什么？
2: 孩子呢？
3: 孩子呢？孩子呢？
1: 秦毅，
2: 秦毅，
1: 秦，
2: 秦毅，
3: 秦毅，
1: 秦毅。
0: 何队长，一，
3: 住手！
0: 二，三。好，我们的催眠结束了。
4: 好了，结束了，放松啊。
0: 您别着急，
2: 刘主任。哎呀，刘主任，我刚才真的睡着了。我说什么了吗？
4: 结果我们会和每一个人沟通的。
2: 我刚才是不是做噩梦了？
4: 你经常做这样的梦吗？
2: 没有。
4: 好，今天就到这儿吧。
2: 好，谢谢。
5: 秦大队，您在走廊沙发上休息一会儿，如果身体没有什么不适的话，咱们再走啊。
0: 你放轻松，我们通过这台仪器调整脑波，达到催眠的效果。
5: 好了，
0: 好，那么准备开始吧。
1: 能不能只问是非的事儿？
0: 你只要仔细的聆听我的岛屿，配合我完成就好。放轻松，请你仔细听好。你面前这个动态变化的圆环，圆盘的内环不停地旋转闪烁，大小也在发生变化，慢慢放松，你感觉你的双眼已经睁不开了。你叫什么名字？
1: 谢振宇。
0: 年龄？
1: 31。
0: 结婚了吗？
1: 没有。
0: 你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那么热爱飞行吗？
1: 因为鲲鹏。
6: 对啊，
7: 那还有什么比山鹰飞得更高？
6: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0: 那你小时候快乐吗？

0: 你不能让人交不起，你不能没有出。你看一下你的手，你手里现在有一把钥匙，你可以用这把钥匙打开旁边的摩托车，骑车离开那里。
1: 我要拿第一，拿第一。你面前现在有一扇门，你慢慢的推开这扇门，走出来。
2: 睡着了，对，
0: 睡着了一会儿，多久？也就两分钟吧。你感觉还好吗？
2: 脑子里一片空白。那我这就算是完事儿了吧？
0: 嗯，谢谢。
2: 下一个，于涛。

0: 哎，催眠这么快就结束了，你怎么还不休息啊？想跟你聊聊。聊什么呀？这都几点了，你赶紧休息，明天聊。
1: 坐下。哎，你说说，你今天为什么落得这么远？
0: 今天降落的时候我没犯任何错误，之所以落得这么远，是因为有风。我降落的时候采用的是油门控制，没有依靠滑翔降落。
2: 我前天在谢震宇那看了一段外军着舰的视频，我发觉他们的舰载机啊，着舰的时候速度相当的快。
3: 是啊，我也看过。怎么了？
2: 从3600米的高空要落到茫茫大海，像邮票大小的航母甲板上，还要落到航母甲板上着舰区的着舰中心点。 这就像是步兵带着瞄准镜打超远的目标，还要命中失环。光瞄得准不行啊，还得打得上。你打得上没有用，你关键是还得打得准。所以说啊，各国航母啊，都设立了灯光助降系统，但是有了这个系统以后呢，又带来了另外的麻烦，这就要求飞行员呢违反操作规则。
0: 增加速度，因为你没有速度就无法用灯，更飞不出一条直线，也不可能啊像子弹一样打到靶心。对啊，就像你说的，如果要加速的话，那就得违反操作规程，不是捡油门，而是要加油门。那这不是着舰了，那这就是撞舰，那这不是找死也是找死。谢震宇今天就是这么飞的，对不对？他降落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按照操作规程减速，这叫什么呀？这就叫违反规定，你得提醒他。
1: 操作规程对于飞行员来讲，那就是法律。
2: 别那么大声，好不好？我知道他违反了操作规程，但是他的飞机保持了一定的速度，他的航迹比我们任何人更加接近一条直线。
1: 最后只有他落到着舰区，我们大家都没有落到。
0: 落到着舰区有什么用啊？他没落到着舰的中心点上啊。
1: 你的意思不会是说，为了落到着舰的中心点上，我们得加速？
2: 沿灯光下降通道飞出一条直线，然后再去撞击着舰。当然不行了，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2: 你的话提醒我了。谢震宇今天的飞行啊，还是要否定的。我们这是在试飞，在一定范围之内是允许大家试验的，但是我们的试验一定不能违反操作规程。
1: 对，
2: 我刚才也在想啊，别说是一条直线，就是接近直线。
1: 谢震宇今天飞行的速度都达不到，这里面不是减不减油门的问题，哪怕是不减油门，它也飞不出一条直线的。那怎么才能飞出一条直线呢？
2: 要想飞出直线，必须有极高的速度，大力加速才行。
1: 你这不又绕回去了吗？那这不是着舰，那是撞舰，那是开着飞机自杀。
2: 就算是一粒子弹。 它在空中也不可能是飞出一条直线的。我们知道，子弹的弹道都是曲线的。我刚才在想啊，如果真的飞不出一条直线，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看灯飞行？
0: 哎，对。

0: 如果我们不能改变灼见的速度，能不能改变一下用灯的方式？
1: 只要不再要求大家沿灯光飞出一条直线，那我们就不用违反操作规程，我们就可以像陆地降落那样减速飞出一条曲线，但是必须要求曲线的两端用灯光，直到最后安全着舰。
0: 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可以进入灯光下滑通道的入口，中间不管着舰之前再回到灯光下滑通道的末端，最后实施准确着舰。
2: 我觉得你这个理论上是行得通，但是实际操作起来有点困难。
0: 那你什么意思呢？
2: 你说是直线好飞还是曲线好飞？是速度快好飞还是速度慢好飞？你现在要求大家飞出一条曲线，降低速度，还得始终保持对飞机的控制。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风，陆地上有风，将来海上风肯定更大。那么飞机降落的时候，飞行姿态必须要控制得非常好。那么这个飞行员就得非常有经验，非常细心，而且得有一颗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心脏。这谁能办到？
0: 那如果这是唯一的正确的着舰方式呢？就因为太困难了，我们就要放弃吗？我们大队的这些人，只要掌握了方法，剩下的就是一个反复练习、积累经验的问题了。
2: 我觉得这条路不好走。
0: 不好走，但是靠谱啊。最重要的是安全。每个人不要去想为了追求一条直线而每次下降的时候就开着飞机进行高速撞击着舰，这是不行的。行了，时间不早了，明天还有时间，早点回去睡吧。哎
3: 呀，你赶紧休息啊。
0: 哎，等等。
2: 哎，怎么了？
0: 你那儿怎么样了？
2: 什么怎么样啊？
0: 腰。
2: 哎呀，你别有事没事老盯着我的腰行不行？没事。
0: 明天到医院做个检查，检查完之后把结果拿给我看。
2: 明天有任务，去不了。
0: 我是大队长，不是你哥，这是试飞大队。执行命令。
2: 是。

0: 真刻苦啊！哎，催眠都问什么了？我都被他催眠了，我哪知道他问了些什么呀？多长时间？
1: 大概十几分钟吧。
0: 十几分钟说睡就睡了？
1: 嗯，改天你就知道了。干嘛来了？《庄子》的《逍遥游》我看了。真的？
2: 你看。
1: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道，
2: 不知其几千里也；
1: 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如垂，若垂，
2: 行了行了，别难为自己了。
1: 天之云， 我知道你读了，有进步啊！
0: 我告诉你，老谢，我现在知道你人生两大目标了：先做鱼，后做鸟。
1: 明天抽个时间，去你屋玩新游戏。你怎么知道我要新游戏？
0: 新买了一个舰载机的飞行游戏，是吧？
1: 不是你这消息怎么哪来的这么灵通啊？我弄一新游戏，你给我打穿了；弄一游戏，你给我打穿了。搞到现在游戏公司都不这么接我电话了，你知不知道？
2: 老谢，咱俩可是正规学啊，不能什么问题都从那游戏上找啊。
1: 我当然知道了，你不是说你有一个信息搜索能力极强的朋友？
0: 啊，说让他帮我们查资料，查了吗？
1: 你那个卓见的那个程序，你先告诉怎么样了？
0: 我就等着你这资料。
1: 你真的范围太大了，能不能缩小一点？啊，行，你让他帮我查一下各航母国家的舰载机，从进入灯光助降系统起到着舰完成的时间分别是多少？
0: 我这个程序需要这些资料来搭建一个数学模型。
1: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了。
0: 各国的舰载机的性能那都是公开的，要再知道时间，就知道它着舰的时速是不是你想要的撞击着舰。
1: 白天你看出来了，
0: 我又不傻，哼，我帮你查。

昨天的试飞并不成功，虽然不成功，但是我们还是从中吸取了一些经验。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改变思路。怎么改变？我有一个想法。首先要改变对用灯光飞行的理解。过去我们对于用灯光飞行的理解，是必须要飞出一条直线。但是昨天的试飞告诉我们，如果按照操作规程来飞，我们无论如何都飞不出一条直线的。 昨天晚上吴强有个新的思路，既然照规程飞不出一条直线，那么我们可以在整个的着舰过程当中，首先可以飞出一条曲线，同时在两端进入到灯光下滑通道，这样的话最终还是能飞出一条直线。有的同志会说了，这太难了。是，同志们，确实很难。 我们现在正在攻克的是世界上难度最高的飞行技术，只有通过试验、试验再试验，除此以外，我认为就没有别的出路。

0: 损失飞行降落就是减速降落，
1: 一遍不行就十遍，一直到把它攻下来为止。
2: 全坠落的都不好，是因为都没有速度。
3: 别说落在中心点上了，挂锁更不可能。
4: 你索性把那个系统给关了，让大伙痛快的飞一次。
5: 照着自己的想法去飞，那不是乱飞吗？
6: 但是进去不闯，怎么能找到突破口呢？
7: 请看《海天雄鹰》第19集。

0: 只有通过试验、试验、再试验，除此以外，我认为就没有别的出路。
1: 谭队长，我有个想法。
0: 说，
1: 通过设备的检验，已经完全证明我们国产的舰载机和阻拦索完全能够受得了最高量级的加速冲击。那么既然是这样，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那是在陆地上。昨天甚至有人提出想从高空中进行高速撞击捉舰，那么我就要问了，这位提建议的同志，那一瞬间人机索是否承受得住这么一撞？你们在座的每位同志，谁能告诉我？在这里我有一点要明确啊，我们现在在这里做的任何一项技术攻关，都是为了将来中国航母舰载机编队摸索出可以当作规程操作的捉舰技术，它会成为我军舰载机捉舰的规定技术。什么叫规定技术？我的理解有两条，第一是可用，第二是安全。如果这条技术既不可用又不安全，那么我建议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必要费这么大的力气来攻克它。谁还有意见？
2: 报告。
0: 小毛，你说。
2: 大队长，我觉得咱们的思想是不是应该更解放一点？
0: 怎么解放？
2: 这别管直线曲线用不用灯，大家各想各的招，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这白猫黑猫能逮着耗子就是好猫，只要能准确捉舰不就行了吗？
0: 不行，我们是一支正在进行重大技术攻关的队伍，不是散兵游勇，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重申一点，不是我们不想从头到尾的用灯光飞行，也不是从头到尾不想飞出一条直线，是我们做不到。那么既然做不到怎么办？我们只能另寻他路。吴强同志提出的两头用灯的方法，虽然飞不出一条直线，但是我们如果把两边灯光的点连起来，还是可以飞出一条直线的。只要能实现准确着舰这个目标，我认为就可以试一试。
3: 大队长，这太难了，也非常不安全啊。
0: 是很难，所以我才说嘛，这是一个训练的问题，也是一个熟练程度的问题。我还要再加一句，这恐怕还是一个心理问题。如果你没有强大的心脏，就不要进行这样的飞行了。大家听好了，在熟练程度达不到两头用灯安全着舰之前，我不会给大家提出要求准确落到着舰中心区的。但是如果通过100次、200次的训练，你还是不能达到准确着舰，那我认为你可以考虑离开了。另外再说一件事情啊，为了让大家一开始就熟悉着舰环境，我让他们今天下午就升起了阻拦索。我希望在座的同志能够有人成为成功挂索的第一人。于涛，今天你第一个飞，有问题吗？
4: 没有。
0: 好，出发。
4: 是。
5: 小二，
0: 秦鲤鱼，你也过来。
6: 好。
7: 是动摇，为了尽快攻克
8: 着舰技术，你可以在操作规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各种试验，但是一定不允许加力高速着舰，不允许加力高速着舰。
9: 动僚明白，动僚明白。动僚请求着舰，动僚请求着舰。
7: 动僚，动僚，我是动妖，可以着舰，可以着舰。
9: 动僚明白。
10: 报告，
11: 起来。

0: 首长，你来了，你来干什么？下去，别告诉秦大帝我来了啊！
1: 是。
0: 让你下去，我来看看不行吗？我还得搞得偷偷摸摸的吗？去。
1: 是。
2: 动摇动摇！我已进入灯光下滑通道入口。
3: 很好，继续照我说的办法，继续着舰，绝对不允许违反操作规程。
4: 是。
3: 动摇动摇！动摇报告，
2: 我已脱离灯光下滑通道。
3: 保持航向，继续下降，择机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4: 动摇明白。
3: 回归灯光下滑通道，
4: 放下尾钩，准备着舰。
2: 动摇明白。

0: 我看出来了，宇涛，
1: 飞说一条曲线，方向保持点不错，最后为了进入灯光通道，还加了力。但是，哎，
0: 董三，
1: 走，宇涛虽然没有挂锁成功，但是路数是对的。最后是减速降落，为了回归灯光下降通道，最后是不是要加力，加多少力，你可以自己掌握。出发，
0: 是。
2: 敢加速就是好同志，给你点赞，算是给你当了把反面教材，祝你好运啊！
3: 放心，绝不让你失望。
2: 大队长，我飞得不好，
3: 没关系，这就是一个训练的问题，我们大家都没有经验。
4: 他怎么一直在绕圈子？为什么不对着着舰区直接飞下来？哎，
5: 老靠，老谢，这是什么新方法呀？为什么不直接降落？
6: 是绕了一大圈降低速度，这太浪费时间了。
4: 外星的舰载机逐渐都是这么飞的，一是可以降低高度，二是可以从容地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5: 啊，飞回来了，飞回来了。
3: 动幺，动三请求着舰，动三请求着舰，动三，动三，我是动幺，我是动幺，你准备好了吗？
7: 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3: 动三准备进入灯光下滑通道，动三准备进入灯光下滑通道，像鱼涛那样飞，正常减油门降落，保持航向，保持飞机高度，争取不用加力进入下滑通道。
7: 听到回答了，动三明白，
3: 方向未勾，准备着舰。

0: 他掉得太深了，应当少减油门，保持速度。
1: 动三，我是动幺。重复一遍，允许试验。为了控制飞机，可以少减油门，但绝对不允许违反操作规程。加力火箭，听到回答。
2: 这么就下来了。

0: 又飞起来了，什么情况？
1: 动三，动三，为什么没有落下来？
2: 动三报告，动三报告，刚才感觉非常不好，无法着舰，所以只能复飞。刚才感觉非常不好，无法着舰，只能复飞。动三请求重新着舰，动三请求重新着舰。
3: 我是一针八，
2: 现在由我直接指挥。动三，动三，我是洞洞，
3: 同意重新着舰，
2: 同意重新着舰。
3: 动三明白。

0: 三报告，动三报告，准备进入下滑通道，准备进入下滑通道，请求着舰，请求着舰。
1: 同意着舰，同意着舰。现在是试验试飞，可以大胆探索，没有禁区，危险动作除外。没有禁区，危险动作除外。
2: 动三，动三，
3: 我是动摇，我才
2: 是现场 LSO。
3: 取消同意着舰命令，取消同意着舰命令。
2: 听到回答，听到回答。
4: 大帝，
3: 我重复一遍，取消同意着舰命令，
2: 立即拉起来。
0: 动三明白。
5: 怎么又飞起来了？什么情况？
1: 首长，秦大帝这么做也是为了试飞安全。首长，
6: 首长，你怎么走了？
7: 我在这碍事，不走干什么？中午试飞完了，让秦大帝来接我。
6: 是。
8: 虎跳，你怎么回来了？
9: 我检查完了，啥事没有，我这不就回来了。
8: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重复一遍，允许试验，为了操控飞机可以减少油门，但绝对不允许违反操作规程，不减油门，甚至不减油门冒险加力着舰。听到回复。
3: 听到请回复。
0: 动三明白，请求着舰，请求着舰。
3: 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着舰，两头用灯，
8: 中间减速，绝对不允许加速着舰。
0: 动三明白。动三再次请求着舰。
3: 动三，动三，
8: 准备好了再报告。
0: 动三报告，准备完毕，请求着舰。
3: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
8: 放下尾钩，可以着舰。
5: 他在减速。

0: 命令动四出列。
1: 耿建林
0: 到，
1: 准备试飞。
2: 加油啊，老耿！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喂，是我。好，我马上赶过去。航母再次试航的时间提前了，我们得马上赶到海上去。
7: 署长，您约了情报队长中午来见您啊。
6: 哦，我。给我接张天一。张天一，今天中午我就不见秦大帝了啊，我有点事儿。
8: 什么事儿？
6: 我要赶到海上去。对了，有一件事你要告诉秦大帝。我总觉得他现在的路数有点不对。
8: 署长，您是内行啊，一眼就看出来了。
9: 你别给我戴高帽子啊。
6: 对于舰载机着舰，我也是一无所知。之所以叫试验试飞，是要通过试验试飞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来。
9: 但是我觉得他的方法可能是有问题，至于什么问题我现在也说不清楚。
8: 署长，您这个指示要向秦大帝转达吗？
6: 什么指示，我就是随便一说。另外我觉得谢振宇提出的高速飞出一条直线撞击着舰，说不定有一定的道理。我一天到晚的强调安全第一，安全第一，不能出事故，但是进去不闯，怎么能找到突破口呢？
9: 好的，署长，一定转达您的命令。
6: 你不要拿着鸡毛当令箭啊。
9: 我虽然是这么说，但是你一定要向他们
6: 强调，还是要安全第一，不能出事故，但是禁区一定

0: 你要闯，走弯路不要紧，怕的是
1: 不知道拐弯，一条道走到黑。
0: 这个道理我不说，他秦大帝也明白。好，走，赶快收拾东西。
2: 首长，上航母还需要收拾吗？那里已经是您的另一个家了。
0: 好。

0: 大进，
1: 哎，站了，
2: 走，那个通知大家抓紧时间休息，晚上要开会。
1: 是。
0: 我从头到尾一直都是听着首长的良苦用心，我当然是知道了。
1: 行，那再见，张司令。
3: 张司令说什么了？
0: 张司令向我传达了首长的指示，看你这样子，像是挨骂了。刚开始听着像是挨骂，可后来听着听着，又像是表扬。<笑>
1: 我猜你是想多了吧。
0: 首长说，我们现在走的很可能是一条弯路，但后来又说，任何一条直路都是从弯路那儿走过来的。
1: 应该不止这几句吧。
0: 还说要我们注意安全，防止出事故，要勇闯禁区。我们飞得还不够勇敢呢。赵文，赵文，
4: 邓队长，
0: 去看看谢振宇到哪儿了。
4: 是。
0: 找谢振宇干什么？说起这个谢振宇啊，我反复交代他不能家里捉奸，可这小子呢，偏偏不听。哦，对了，首长还说了，说什么要。
5: 接手试飞大队，可以啊！如果他要想当这个试飞大队的大队长，那请他来啊！我不干不行吗？
1: 行了行了，你消消气吧！啊，
5: 报告，
1: 政委，
5: 行，
1: 你们谈吧，我走了。
5: 坐吧。
1: 不了，挨骂还是站着吧。
5: 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1: 知道，大队长。
5: 我今天上午不是存性违反规章制度，你也说了，誓言要大胆，我其实一开始啊，
1: 你一开始并不想加速捉奸，
5: 哎，
1: 想按照我的办法去飞，嗯，后来发现无论如何都飞不到灯光下降通道，嗯，后来就改变主意了，按照自己的办法去飞了，是吗？
5: 是这样，穆承任，
0: 你承认，
5: 你这么飞一开始是简历，发现回不到灯光通道，后来就加速，直接撞击航母平台，你原来想的。 只有加速才能落到着舰中心点，后来结果证明你这么做不但飞不到着舰中心点，反而把自己搞得是手忙脚乱，万一出事故怎么办？那会机毁人亡的。
1: 那我觉得也应该试一试，
5: 从一开始不减速，这样到了下降通道末端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再加速回到灯光通道。
0: 你胡说什么？不减速，一直飞，直接砸到航母平台上。还有，你要是不减速的话，你想没想过？
5: 怎么做能保证从头到尾沿灯光通道飞下来吗？不减速，一直飞，你指定不停的加力才能飞出一条直线。
1: 你看，你也说了，只有不停的加力才能飞出一条直线。你胡说什么呢？你事情要是这样就简单了。你告诉我，谁能这么飞？这种方法是你能飞还是我能飞？
5: 怎么飞会出大事故的？行了，不说了，赶紧吃饭去吧。
1: 是。赵文，赵文，别喊了，赵文不在。
5: 怎么样，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6: 跟你汇报一下啊，啥事没有？
5: 肯定啥事没有。
6: 肯定没事。

0: 为什么我们的着眼点落得这么分散？王爱毛，今天发言不用举手，想说什么就说。
1: 大队长，今天全队飞得这么差，您的成绩也不是很理想，其实原因就一个。
0: 什么原因呢？
1: 就是速度不够，今天机场的风速并不大，我们还飞成这样，

0: 我们现在进行定点着舰啊，其实跟定点跳伞啊，道理差不多。不要打比方，你就直说。是。 定点跳伞运动员为了保持能够跳到那个点上，在空中他必须根据风力、风速、风向，不停地调整自己的姿态。我们现在定型定点着舰，虽然大队部要求我们必须要飞出一条直线，但航向本身仍然必须是一条直线，没有速度，机身一定会受风的影响。点落那么散就可以理解了，或者说，不落的那么散才不正常。我说完了。
1: 大队长，我建议我们索性把这个灯光助教系统给它关了，就让我们大伙不用灯，也不用管那个航向，什么直线、曲线，咱们都先不考虑，就自由的飞。我们目标只有一个，成功的着舰挂索。也许这样呢，成绩还能好点。
2: 我赞同。
3: 安静，安静，别吵吵。江海，你说。
4: 大队长，这么飞实在是太难受了，要不然明天。 您索性把那个系统给关了，让大伙痛快的飞一次，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嘛。这三个臭皮匠还能顶个诸葛亮呢。而且，如果真的有人飞出来了名堂，这最直立条路啊，咱们就找到了。
0: 安静，安静，别起哄，坐下。
5: 宇涛，你说说看。
0: 我不同意康岩城和江海的建议。为什么呀，宇涛？大伙全都赞成。理由只有一个：我们所接触到的着舰相关的数据和视频中，都讲到着舰必须要做的两件事，一是用灯光，也就是说，必须按照灯光助降系统提示的通道着舰；二是用电，航母的着舰点太小了，一侧还有舰岛。 我们的模拟着舰区是在跑道上画出来的，没有舰岛，还感受不到舰岛对着舰带来的影响，所以你们想怎么飞就怎么飞。我想我在这儿也不用提醒大家了，咱们所做的所有的试验试飞，都是为了将来上舰，所以从现在起，每次试飞都应该做到一用灯光，二用电，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去讨论其他问题。
6: 你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要沿着灯光通道，对准了着舰区的中心线飞，不能偏航，也不能乱飞，对不对？
7: 对，而且这应当成为纪律，这就是我反对的理由。好，还有谁？下面还有谁要发言？好，既然没有人发言，10分钟之后，谢振宇、于涛还有耿佳林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散会。

0: 报告，
1: 报告。
2: 进来，坐吧。今天宣布一件事情，建林同志参加我们技术攻关小组。谢林宇，刚才会上你没有发言，现在说说吧。
3: 我想说的话，会上已经有人替我说了。
2: 谁啊？
3: 王小毛。
2: 王小毛的这一番话，你就更加认定没有速度就没有准确折箭。
3: 我坚定地认为全队落不好就是因为没速度。
2: 不要再说了，我再重复一遍，我们现在摸索的是着舰技术，不是练习开飞机从高空中撞舰自杀。你们俩怎么不说话？
1: 大队长，老谢这个人呢，我也不太了解。就他刚才那句话，可能还有点道理。
2: 你认为有什么道理？
1: 全队落的都不好，是因为都没有速度。没有速度，就没有直线。用不好灯光也对不准点。
3: 就别说落在中心点上了，挂锁更不可能。

0: 我说你这个谢振宇啊，你怎么就认为现在这条路就走不通？
1: 我们才刚刚试飞，你就认为我们已经失败了？除非经过大量的试飞，证明这条路确实走不通，否则我就不相信，凭我们这帮人就飞不出来。
0: 还是那句话，认准了就要走下去，剩下的就是一个训练问题。没有训练就没有经验，有了经验。 在总结可以上升到操作规程层面，然后形成制度，最后形成习惯，这条路不就走通了吗？古人怎么说的？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最后风的问题、用灯的问题、用点的问题，也就可以一并解决。真要到了那个时候还是没有解决的话，我认为不是别的问题，就是我们这帮人能力有问题。真不行，那就换人，我们这些人全部离开。
2: 行了，散了吧。

0: 大队长同志，我要严肃地提醒你，你的情绪有问题，你把大家叫来，跟你一起公关。结果还是你一言他，就算他们不对，你也要让大家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畅所欲言，要耐心地听他们把话讲完呢。
1: 我还没有耐心呢，我够有耐心的了。我说了多少遍了，特别是那个谢振宇，刚才还忘了提醒这个谢振宇了，不能再我行我素了，照着自己的想法去飞，那不是乱飞吗？ 行了，不说这些了，你也不用做我的思想工作了，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2: 报告。
0: 什么事儿？
2: 明天的飞行计划还没有呢。
0: 继续执行今天的试飞计划。不要怕挫折，也不要怕失败，我也想痛快啊，我也着急啊，我想一觉醒来就明天完成着陆计划，可是这可能吗？
3: 赵国，您好，我是于涛。对，是我。我想请您帮我查一下相关西方国家舰载及飞行员他们的着舰时间分别是多少，非常着急。
4: 老刘，哪儿找到的？哦，《天空和海洋》那本小说里头，345页，
3: 记载了西方国家航母舰载机的着舰时间。
4: 嗨，太好了，老刘，谢谢啊。
3: 为什么这两个国家的舰载机着舰的时间会有那么大的不同？一个是速度，一个就是运动距离。
4: 你觉得他们的运动速度会差别很大吗？
3: 如果要是速度不变的话，那就是运动距离。
4: 啊，
3: 辛苦你的朋友再帮忙查一查，他们着舰的运动距离到底是多少？
4: 几点了？你不让我哥们睡觉了？
3: 我不也没睡吗？我连衣服都没脱。
4: 哎，老刘，那个还得麻烦你，还得给我们查一下。
3: 那个他们舰载机的着舰运动距离是多少？
4: 几点了？你不让我哥们睡觉了？
3: 我不也没睡吗？我连衣服都没脱。
4: 报告，政委呢？
3: 还没来呢。
5: 手里拿的什么东西？
3: 你呢？

0: 你也发现了，周舰速度和飞机技术参数有关。
1: 你也发现了周舰时间不同，是因为飞机型号不同。可即便是这样，他们也差不多飞出了相同的速度。那
2: 这个速度可不是损失飞行能够完成的。
1: 你就是为了这个来见政委的？
2: 你不也是为这事儿来的吗？
1: 我们马上和大队长要进行一场战斗了。
3: 必须要先争取盟友啊！
4: 放心，我是肯定不会拖你后腿的。
3: 唯一就有一点想不通，
4: 我们都想到了，他就真的没想到。这有什么想不通的？谁让我们年轻呢？他虽然是老，可战斗力还在。是你说他老了，我可没说啊。
3: 哎，政委，
4: 听赵老师说你们俩过来找我啊？
3: 什么情况？哎，早饭吃了没？
2: 吗？什么情况啊？来来来，坐吧。哎，啊，来坐。你们俩谁先说啊？你先说吧。好，我和于涛有件重要的事情向政委汇报。
3: 啊。
2: 我们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到，不同西方国家在着舰的时间和数据不同的情况下，着舰速度几乎是一致的。
3: 所以我们就推断，他们很有可能在机型不同的情况下，摸索并套用了同一个着舰程序。着舰程序，
2: 对，
3: 而且是一套规范的程序。这套程序是着舰成功的规律和方式，以后也应当成为我们的操作规程，
1: 而且可以运用到大规模培养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工作当中去。
3: 如果真像你们说的这样，那就太好了。
2: 我们推断。 这个程序应该是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准备着舰，一部分是实时着舰。飞机在海上凌空，发现航母，先是绕舰一周，调整姿态，把飞机降低到准备着舰的高度，跟着进入到灯光下滑通道的入口。最重要的是着舰环节，以国产舰载机的相关参数作为依据。
3: 再套用相关国家的着舰程序，应该可以严格规定着舰的时间和速度，在规定距离内准确着舰。
1: 你的方案跟他的有什么不同？
3: 我补充一点，在国产舰载机相关技术参数确定的情况下，如何确定着舰的时间和着舰的距离？着舰距离越长，时间也就会越长。这样对飞行员飞出一条直线是不利的，距离短。 时间也就会相应缩短，但是这样留给飞行员处理紧急情况的时间就没有了。哦，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着舰时间，无论是着舰时间长，还是着舰时间短，这都是不能用损失飞行技术完成的。
4: 那就是说，只能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着舰。
2: 是的，
4: 损失飞行降落啊，就是减速降落。 钥匙飞行降落确实加速降落，这在陆地上是绝对不允许的。这个你们俩比我明白。说白了，就是让飞机在地面上进行高速撞击，用在海上就是高速撞击着舰。这个，你们大队长。
2: 是不会同意的。现在我是明白了，为什么你们俩一大早来找我了。是，我们是想征得政委的支持，帮着我们做一做大队长的思想工作，再把我们这份请求提呈给一总指挥，至少让我们试一试。
4: 是啊。你们大队长那边。 我只能试着说服他，至于总指挥那边，我会向他报告的。但是我认为，大队长这一关最为关键，他要是通不过，就算首长点头，他也不会让步的。哎，说到这儿啊，我提醒你们二位，在大队长没有任何你们的想法之前，尤其是振宇，要带头守纪律。你这咳嗽不能另外搞一套。

0: 该吃早饭吃早饭，该忙就忙你们的，去吧。啊，来，这个我留着了啊。哎，去吧。好，吃吧。哎，于浩志，吃饭去。哎，行的行的。啊，来来来来，把门带上。
1: 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咱得把门关上。
0: 我问你一句啊，
2: 嗯，
0: 大地。 懂不懂钥匙飞行？政委，
2: 嗯，
0: 大地要是不懂钥匙飞行的话，咱们试飞大队就没人懂了。
2: 千真万确，
0: 千真万确。我们之前在南海试飞歼15的时候，他就用过钥匙飞行技术。
3: 你有现场视频吗？
0: 有，
3: 舰载机研制单位肯定有。
0: 太好了！哎，我多问一句啊，
2: 嗯，
0: 你怎么样？我啊。
3: 我不行，
0: 哎，你估计一下，能够熟练掌握钥匙飞行技术的，在咱们大队，占多少比例？嗯，咱们大队最多不超过三个，最少的。
2: 最少只有大地一个。
0: 嗯，那另外两个是谁啊？
3: 于涛，
0: 嗯，他是空军的王牌，他估计能算一个。再一个，那就是谢振宇了，他是吴京天的学生，吴京天之前飞过钥匙飞行，这我瞎猜啊，我不敢保证。
3: 多半这小子也不会。你是小瞧我们试飞大队了，有一个人，也许也行。
0: 你说的不会是康延成吧？这小子打游戏行，那真正要飞起来，
2: 行了，强子，我知道了。去吃早饭吧。
0: 行，走了啊，去吧。
4: 今天我们继续飞，重复一遍。 既然认准了这条路可行，那这咬着牙也要往前走，不怀疑，风的问题，灯的问题，一遍不行就十遍，十遍不行就一百次、一千次，一直到把它攻下来为止。雨道，
5: 到，
4: 出列。其余的同志，留下来观察，如果发现问题，晚上开会的时候讨论。 我就不相信了，凭我们这帮人，就攻不下来了。
6: 机长同志，飞机已准备好，请示检查接收。机械师，张文迪。
7: 可是各位，
6: 是。

0: 动三，到，等级，是。动幺，动幺，动三准备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1: 我是动幺，严格按照操作规章做下降动作。
0: 动三明白。 继续下降，择机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2: 动三明白。
0: 动三，放下尾钩，准备着舰。

0: 动司出列，到，登记。董六登基。董管登基。董八登基。
1: 好，接下来咱们再探讨一下第一批试飞员的测试结果。

0: 我这边的测试报告显示，问题比较显著的是秦大队长和谢振宇，其次是于涛。
1: 这几个可都是飞行大队的核心人物啊。
2: 夏主任，你具体的说一下情况。你们是专业的心理医疗团队，你们肯定是有办法的。
0: 好，那么先看一下秦大队长的报告。
3: 大家发言吧，跟昨天相比有什么新的发现？想法也行，都说出来。怎么都没有人发言呢？没有，我点名了啊。于涛，你先说。
4: 如果非要让我说的话，我还是那句话，没有速度就没有直线，没有用灯，没有用点，更没有准确着舰。何况，
3: 接着说。
4: 大队长，其实速度问题真没你想的那么恐怖。咱们进行过陆地最高速度和重力两级挂锁、人机锁，都扛住了。
3: 行了，你可以打住了。你这个问题，谢振宇都说过。谢振宇，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5: 哦，那我就接着于涛补充一句吧。如果这个问题真的全都出在速度上，那我觉得即使有风险，也没有必要去回避。
3: 行了，你也可以打住了，不要再说了。

0: 秦大帝同志精神压力特别大，为什么非要纠缠到这个速度上来呢？真要是速度能解决的话，谁能告诉我这个速度是多少？
1: 有其他的办法解决捉奸的问题吗？
2: 要是费心，人机所见是不是能够承受得住？都是个未知数。
3: 关键就是找到合适的飞行工匠，
2: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得我们自己解决。请看《海天雄鹰》第20集。
4: 他是上世纪30年代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为何决定在事业巅峰时离开上海，远赴敌后战场拍摄宣传抗日的纪录片？

0: 战火纷飞，袁牧之是如何在周恩来的帮助下筹措拍摄器材的？几经辗转，这些进步电影人是否能够抵达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持书汉胆扶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937年2月5日傍晚，北京燕京大学的林湖轩里，人声鼎沸，200多名燕京大学的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将小小的会场挤得水泄不通，众人翘首以盼，等待观看一场特别的放映会。举办这场放映会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晚他将要在这里放映他几个月前冒险进入陕北苏区拍摄的一些照片，和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真实面貌的记录影片。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恶意抹黑，大肆宣传共产党是红毛绿眼睛的土匪，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并不知道真实的共产党和红军是什么样的。如今斯诺将这支神秘的队伍展现在众人面前，看着经历了25000里的漫长征程到达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充满活力的生活景象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亲切和蔼的面貌，听着斯诺解说着他在陕北的所见所闻，在场所有人都感到十分震撼。原来中国还有这样一支队伍在积极准备抗日。人群中有一位观众尤其激动，他就是当时著名的电影演员陈波儿。陈波儿早在1929年就参加了左翼戏剧运动，1934年通过左翼电影《桃李劫》一炮而红，成为上海滩红极一时的女明星。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此鲜活生动地展现在眼前，陈波儿兴奋不已，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的形象，以及苏区军民的真实面貌。深受鼓舞的陈波儿回到上海后，迫不及待地把这次放映的情景告诉了他的一位好友袁牧之。袁牧之在当时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0: 能演能导的他被称作千面人。
1: 袁咏芝当时就是30年代在上海，从这个就是左翼剧联转到电影方面去工作，他拍的电影应该说是非常有影响的，像咱们知道的《桃李劫》。
0: 袁牧之与陈波儿合作主演过《桃李劫》《生死同心》等左翼进步电影。在1935年上映的影片《风云儿女》中，他首次唱响《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抗战中激励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号角。

0: 1937年7月，在全国性抗战开始之后，袁牧之等左翼电影人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宣传抗日，但是国民党不仅片面抗战，还竭力抑制电影工作者拍摄宣传抗战电影的要求。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铁蹄已经踏入上海，影视基地大量遭到破坏，使上海的电影摄制工作变得异常艰难。陈波尔带来的关于纪录电影的消息让袁牧之眼前一亮，宣传抗战不仅可以在摄影棚里拍故事片，还可以有另一种形式记录电影。
1: 最早呢，更多的是一些这个外边的人拍摄的一些素材，比如说美国摄影师邓汉姆，还有苏联啊等等其他的一些摄影师。但是呢，这些东西他们更多的是一些比较表面化的短期的一种这个对生活的观察。
0: 纪录片比故事片更真实更有力，可外国人在中国短暂的停留，能拍摄和反映的状况毕竟有限。如果中国电影人能够全情投入拍摄制作纪录电影，则有可能更有效地宣传抗战。打定主意，袁牧之邀请好友陈波尔和剪辑师钱小张与他共同拍摄一部反映共产党和敌后战场抗日的纪录片。然而拍摄一部纪录片需要大量的经费和专业的器材设备，袁牧之等人并不具备这些条件。不仅如此，当时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十分严格，带着摄影机进入边区更是难上加难。这些困难摆在袁牧之面前仿佛一盆冷水浇下来。经过一番商议，袁牧之等人决定先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寻求帮助。在南京，他们遇到了正要去武汉就职的老朋友，曾经合作过多次的编剧杨汉生。听说袁牧之的想法后，杨汉生提出让袁牧之等人与他同行，先到武汉，然后再想办法去延安。袁牧之等人抵达武汉不久，淞沪会战中，谢晋元带领几百名士兵坚守四行仓库，抵抗日寇的英勇事迹传遍大街小巷。文艺界迅速创作出一批反映八百壮士英勇战斗的优秀文艺作品，其中就有杨汉生编剧的电影《八百壮士》。剧本完成后，杨汉生第一时间拿给袁牧之和陈波尔，希望他们能够出演这部电影。二人看后激动不已，他们被这些爱国将士坚守阵地、誓不投降的精神所感动，为上海各界人民积极支援抗战的行为所鼓舞，当即表示愿意参加到电影的摄制中，暂缓去延安的行程。1938年初，电影《八百壮士》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轰轰烈烈地开拍了。袁牧之和陈波尔在片中分别饰演了带领几百名士兵

0: 守阵地的谢晋元和给守军送旗帜的女童子军杨慧敏，一直希望通过电影呼吁全民抗战的袁牧之，将自己满腔的爱国热情倾注在谢晋元这位抗日英雄身上，以令人动容的演技完成了这次拍摄。然而电影中被歌颂的抗日救国英雄，现实中在四行仓库血战四昼夜后等来的却是耻辱。撤入租界的中国军人被迫上缴武器，被羁押在所谓的孤军营内。
1: 袁牧之呢，一向认为就是说拍摄这个进步的电影在社会上是很，就是说对于社会的进步是很有作用。可是这次呢，就是这个八百壮士的事对他刺激很大。
0: 这次经历让袁牧之看到了故事片宣传抗日的局限性，更加坚定了想要去延安拍摄纪录片的想法。不能再等了，袁牧之正式向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提出申请，要到延安和华北前线去拍摄纪录片。1938年的春天，生机勃勃，春意盎然。这天袁牧之正在家中休息，突然有人敲门。来人正是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来通知他去办事处一趟。袁牧之为之一振，猜想一定是关于去延安拍摄的事情有了眉目。到了约定的这天，袁牧之兴冲冲地来到办事处驻地。令他意外的是，在等他的人竟然是周恩来。
2: 当时在武汉呢，无论是周恩来啊，还是叶剑英，都有这样的想法，要为抗战大后方，要为抗战的居民，拍纪录片。袁牧之见到周恩来以后呢，两个人相谈甚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要拍一个纪录片。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没有专业的电影人员和拍摄器材，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历尽艰辛的万里长征等很多中共的重要历史瞬间都没能留下影像资料，这成为周恩来心中永远的遗憾。周恩来告诉袁牧之，希望以袁牧之拍摄这部纪录片为起点，逐渐创造条件，有步骤地建立共产党自己的电影机构。对于周恩来和共产党给予的信任，袁牧之兴奋不已，他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回到住所后，袁牧之便开始着手准备奔赴延安拍摄纪录片的事宜。然而想要拍摄一部纪录片，不仅需要有专业的器材设备，还需要专业的技术人才。这些设备人员去哪儿找呢？就在袁牧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人的身影很快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就是袁牧之的同事兼好友，摄影师吴印贤。吴印贤曾与袁牧之多次合作，担任过《生死同心》《马路天使》等电影的摄影师，他的摄影水平高超，为人沉稳可靠，是袁牧之心中的不二人选。袁牧之即刻给吴印贤发电报，邀请他来武汉。至今，在吴印贤的女儿吴祝清家中，珍藏着父亲当年拍摄的很多老照片，每一张照片都是关于那段烽火岁月的温暖记忆。
3: 他们俩是好朋友，就是他知道我父亲这个摄影呢这方面是完全不成问题的，所以呢就找到了我父亲。
0: 此时的吴印贤正在香港进行一部纪录片的后期制作，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吴印贤分身乏

0: 他是跟他的那个好朋友许杏芝，就是他们两个人一起拍的那个《风云儿女》那个影片，当时上海那个淞沪会战嘛，他们就在冒着那些个炮火什么的，在那儿拍了一个《中国万岁》一个纪录片。
1: 淞沪会战期间，吴印贤、许杏芝等电影工作者不顾个人安危，顶着枪林弹雨，将日寇的罪行用摄影机记录了下来。然而拍摄完成后，处于战火中的上海却没有能够后期制作的地方，于是吴印贤和许杏芝带着底片到香港洗印制作。吴印贤没有想到，这部饱含了他和同僚们无数心血的影片却遭到了灭顶之灾。
0: 后期制作完了以后呢，这部片就送到国民党那去审查，结果国民党的审查官呢说这个片子里头有说到共产党的，所以呢就把这个片子就完全给枪毙了，不仅没上映，而且把底片全都毁了。所以对他来讲呢，这件事情是刺激很大的。
1: 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片子被毁，吴印贤心里非常愤怒，随即答应了袁牧之的邀约，前往武汉与他会合。摄影师确定了，但是摄影器材和胶片还没有着落。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条件十分困难，依然节省出一部分经费采购拍摄器材。然而有了经费的袁牧之却依然买不到设备，
2: 整个胶片的供应都是非常紧张的，因为胶片生产都在美国那边，美国的东西要运进来是很不容易，有许多东西是需要靠飞机很少量的去运的。
1: 袁牧之将这一困难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十分重视，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购买途径。
3: 周副主席就当时就跟他说，拿了经费到香港去买器材。当时在香港呢，就是也有咱们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呢就是廖承志同志。
1: 廖承志听说要组建中共的电影机构，十分激动，通过各种关系打听购买渠道，短短几天之内就买到了一台二手的菲尔姆轻便电影摄影机、几千英尺电影胶片以及其他洗印药品等。购置完成之后，袁牧之一刻不敢耽搁，立刻动身带着器材离开了香港。袁牧之和吴印贤终于拥有了第一台摄影机和几千英尺胶片，此时他们的心情既激动又有些许的担忧，对于拍摄一部纪录片来说，这些设备还是太少了。当时进入陕北的交通非常不便，延安又被国民党军队层层封锁，袁牧之和吴印贤担心一旦拍摄过程中胶片用完，根本没有后续补充，到哪里去弄到更多的设备和胶片呢？就在两人愁眉不展之时，一个外国人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这个人就是荷兰纪录电影大师约里斯·伊文斯。
4: 当时在武汉呢，有一位国际主义战士叫伊文斯，他是荷兰的著名的电影导演，主要呢是拍纪录片。伊文斯来华呢，主要是拍《宋万人民》这样一个纪录片。
1: 为了支援中国人民抗战，1938年，伊文斯来到中国，拍摄东方反法西斯战场的最前线，秉承着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的理念，伊文斯多次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要求，想去抗日前线拍摄，国民党当局均以

0: 法保障他的生命安全为理由拒绝了他。尤其是当伊文斯提出想要去延安和华北根据地取材拍摄时，更是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蓄意破坏和阻挠。
1: 因为伊文斯是一个很著名的进步的这个纪录片工作者，他要去拍这个八路军，但是国民党那边呢，就是想方设法的去阻止他，不让他去。当时就是他都到了黄河边上啊，就是不让他过去，因为过了黄河就是延安了嘛。
0: 在国民党的严格限制与监视之下，伊文斯只能失望而归。周恩来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特地协助伊文斯巧妙地避开监视，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拍摄了中共中央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同志们开会的镜头，弥补了伊文斯未能前往延安拍摄的遗憾。伊文斯在战乱中的中国度过了半年多的时光，即将启程回国。临行前，伊文斯向周恩来提出希望可以与中国进步的电影艺术家会面。周恩来将这一重任安排给了袁牧之。这次会面给袁牧之带来了一份意想不到的惊喜。1938年的一天，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伊文斯和袁牧之这两位电影艺术大家终于在武汉见面了。他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甚至忘记了时间。在翻译的一再催促下，他们才意犹未尽地结束了这次谈话。临别前，伊文斯听说袁牧之即将赴延安拍摄纪录片，十分羡慕。得知袁牧之只有一台16毫米的摄影机后，伊文斯主动提出愿意把自己的一台35毫米的手提摄影机和剩余的几千尺胶片留给他，作为对袁牧之的支持。袁牧之听后激动不已，伊文斯的赠与对他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但是由于事出突然，伊文斯的摄影机和胶片都未带在身边，两人便约定第二天晚上再次见面交接器材。袁牧之兴奋地将这个好消息报告给周恩来，没想到周恩来知道后却反对袁牧之再次与伊文斯见面。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周恩来认为，两人这次长时间的会面很可能已经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如果第二天晚上再相见，势必会威胁到二人的人身安全。再者，袁牧之作为一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目标过于明显，器材一定要去交接，但还是换一个人去比较稳妥。这么重要的事情派谁去才最合适呢？
2: 袁牧之是一个知名人士，因为他是电影明星嘛，谁一看见他都认得他。那我父亲就是谁都不认得，又是要做这件事情的人，因此就派他去接那个伊文斯。
0: 第二天傍晚，吴印贤乘坐周恩来安排的汽车，按照约定来到汉口郊外的一条马路边等候。夜色渐浓，伊文斯还没出现。第一次参与秘密活动的吴印贤内心有些忐忑不安，在路边焦急地张望。这时远处缓缓驶来一辆车，车上的人正是伊文斯。伊文斯将一台35毫米的 M 摄影机和2000英尺电影胶片交给吴印贤，用不熟练的中文低声说：“延安，延安。”环境的险恶使得吴印贤顾不得和他交谈，只有用力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以表示对他无私援助的感谢和敬意。

0: 在夜幕的掩护下，二人匆匆分手，甚至连对方的面容都没来得及看清楚。
1: 当时呢，就是伊文斯也不知道自个儿这个见的这人是谁。等到5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吴朗那时候已经在北京电影学院做副院长了。后来伊文斯到电影学院去参观，这俩人才搞清楚，哦，原来那回去接这机器就是你和我。
0: 就这样，袁牧之的手上拥有了两台手提摄影机。为了丰富拍摄形式，吴印贤还自费购置了3台二手照相机。2台摄影机拍摄动态影像，3台照相机拍摄静态照片。这些设备被他们亲切地称为“2动3呆”。1938年8月中旬的一个清晨，袁牧之和吴印贤二人按照中共党组织的安排赶到集合地点。他们换上了八路军军服，化妆成普通的八路军，准备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军事人员一起乘坐火车从武汉出发。酷热的天气伴随着逼近的战火，人声嘈杂的火车站里混乱不堪，而火车站的一角却有3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相视无言。这便是即将出发的袁牧之和吴印贤，还有来为他们送行的钱小张。钱小张和袁牧之一同从上海来到武汉，内心迫切希望能和他们一起去延安，但为了不暴露目标，党组织决定让陈波儿和钱小张暂时留在武汉，另寻机会再去延安。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火车渐渐驶出汉口站。看着后退的人流、城市和街道，袁牧之和吴印贤踏上了新的征程，奔赴他们梦寐已久的延安。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走进神农架，感受川金丝猴家庭的和睦氛围，寻找新奇植物，见识蜻蜓家族的特色成员，
1: 真的和叶片是

0: 一模一样的形状，
1: 对，非常像一片一片白色的叶子。
2: 行走雨林深处，这里被称为蝴蝶的故乡。
1: 捕到的第一只蝴蝶，眼蝶。
2: 近距离观察黄金蚁，了解动物建筑师的微观世界。
1: 这么小的一个巢穴里面，密密麻麻的有很多只黄金蚁。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色山林，奇妙世界，正在播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充满了无尽的自然之美，这里群山密布，江河纵横，物种丰富，这里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境胜境。我们远方的家走进湖北省西北部的神农架国家公园候选区，神农架因华夏始祖神农氏在此架木为梯，采尝百草，救民于疾困的传说而得名。这里山体高大，峡谷幽深，植被茂密，被自然科学界称为世界生物活化石的聚集地和古老珍稀特有物种的避难所。我们首先来到大龙潭，这里是神农架旗舰物种川金丝猴的主要活动区域之一。刚到大龙潭，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吴峰就在一片高大的冷杉林里发现了猴群，科研专家已经开始对金丝猴进行观察研究。
1: 现在呢，这个向教授他们是正在对这个川金丝猴进行一个行为观察的研究工作。我们现在也是按照这个保护基地的一个要求换上了隔离服。那其实通常情况下，这个川金丝猴是在这个很茂密的山林里面活动，人们是很难寻觅它们的行踪的。那我们今天是可以很近距离的和它们亲密接触吗？
2: 对，今天可以很比较非常近距离观察到。
1: 啊，已经看到了这一片猴群了。
0: 过去保护站曾在冬季食物短缺时尝试投喂过水果，吸引来了这一个猴群。后来即使不缺食物，他们也会时不时到附近林中休息，所以和工作人员都很熟悉。不过吴峰告诉我们，这仅仅是一个90只金丝猴的小型猴群，另外一些猴群上千只川金丝猴都生活在山里深处，普通人无法接近。
1: 哇，这川金丝猴是很漂亮的，它的脸是有一点发蓝色，
2: 浅蓝色的，
1: 而且它的这个嘴唇很厚，确实不愧是称为金丝猴。这川金丝猴的这个毛发是金黄色的，
2: 对，背上的，特别它背上的真毛是很沉的，金黄的。
0: 川金丝猴雌雄差异很大，很容易分辨。雄猴除了有金色披肩，个头也要大很多，更加强壮。因为作为一家之主，他们肩负着保护家庭成员、争抢食物资源的重任。
3: 哎，你看那个雄猩还在跟那个雌的拟毛，
1: 看，啊，现在是在理毛，
3: 在跟雌的拟毛。啊，
1: 那他在理毛的这只猴子是他的，他们是一个，
3: 应该是他用人力的话说是他老婆。
0: 向教授告诉我们，川金丝猴的猴群以家庭为单位聚居在一起，每个家庭又各自独立，所以没有猴王，只有家长。而且一个雄性家长一般有多个雌猴做配偶。
1: 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群体啊，他们是由几个家庭组成的呢？
3: 大概现在是有7家。

0: 有一点点，就是说比较孤僻一点，所以我们当时给取了孤儿。
1: 那每一只猴子都有名字吗？
0: 有。
2: 因为常年跟踪研究这群金丝猴，向教授和保护站的工作人员给他们各自都取了名字，既有性格孤僻的孤儿，也有脸上皮肤比较白而得名的小白，毛发特别红的红孩儿，还有最早与人类接触的大胆儿。
1: 确实感觉他们对我们很友好、啊、
0: 对，
1: 我可以跟是叫
0: 孤，你可以跟孤儿，
1: 可以跟他握个手吗？
0: 可以
3: 孤儿
0: 慢点来，
3: 慢一点。
1: 你好孤儿、
0: 你慢点。
1: 你好，我是你的新朋友，可以跟你握个手吗？你好孤儿。
0: 没事，没关系，
3: 没事。
1: 你好他好像不搭理，
0: 他怕不搭你。
3: 你摸一下没事，
0: 你摸一下，你看你摸他没什么关系，他不会打你的，你放心。
1: 好像不怎么爱搭理我，
0: 对，
3: 是比较孤僻，
0: 就比较孤僻那种的性格的，叫孤儿。
2: 虽然大部分熊猴家长都有多个妻子，但也有比较特殊的一夫一妻的金丝猴家庭。
1: 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一只很小的，
0: 对，这
1: 看金丝猴，
0: 今年才生，
1: 好可爱啊！它的脸也是这种蓝色的，
0: 蓝色的，
1: 而且眼睛是。很圆很大，炯炯有神的，
0: 黑的。
1: 这个是他的妈妈吗？
0: 对。
1: 旁边是他的爸爸。
0: 爸爸。
1: 一家幸福的一家三口。
0: 对。
2: 熊猴小白就只有一个妻子，他们共同养育着一个两个月大的幼崽。
1: 我发现啊，这个小猴子在母亲这儿呢，母亲会更加的关爱一些，会有爱抚啊什么。然后他到父亲这边，好像父亲也不是怎么搭理小猴子。
0: 对，
1: 为什么呢？
0: 他一般跟你讲，在动物的界中，雄性一般都不管小猴的，就是后代的话都把他赶走的。这个功夫还很能容忍，你看。
2: 向教授告诉我们，小白现在的脾气有所收敛，小猴子在他身上怎么折腾也不急不挠，但过去他可是一个坏脾气丈夫的典型代表。
0: 他脾气不好，打干是。
4: 比如每次吃东西的时候，他就管他是要
0: 他管
4: 子。国强
0: 对，
4: 也就是说，他性格不管吃猴的，他就每次也就是说在遇到有食物的时候，他就管他自己。有些时候遇到有危险的时候，他也不会说主。
0: 他也不会不帮忙。
1: 看来他的这个妻子还是很能容忍他的这些臭脾气的，
0: 对
1: 吗？
0: 所以现在就是这一个，当时嘛就说他脾气差，可能要打成孤家寡人，结果确实就是一个了。如果他还继续打，可能那个都不跟他了，有可能，还真有可能这种。
1: 那是不是这个穿金丝猴的这个雄猴，性格越好，他的妻子会越多一点？你说我们在这边看到，
0: 那后后就是这样，后家，
1: 哪一只是后后？
0: 后后家就是这样。
2: 拍摄时，后后一家是猴群最大的家族。说话间，他们已经集体上树休息。
1: 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后后，最大的一个家庭。
0: 对，
1: 他有七个妻子。
0: 七个。
1: 那你们的观察，后后的性格有多好？他平常哪些举动会体现出来？
0: 首先，他会主动抱小猴，带小猴。第二，他会给伺候你毛。
3: 对。
0: 第三，如果是他家里不是有七个老婆吗？那老婆之间要是有点冲突打架的话，有点冲突，这个公猴他就去调停这个，把一个拉开安慰另一个，然后把两个老婆的关系都安排好，然后他有食物的话会给别人分享。
2: 正是因为后后有这么多优点，成为了整个猴群的模范丈夫，一些像小白一样的雄猴则成为反面教材，他的妻子纷纷离开，转投后后一家，所以后后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大，小白一家则越变越小。向教授还告诉我们，后后经常和妻子们互相理毛，这也是家庭和睦的表现。
0: 跟老公你，老公跟老婆你，老婆跟老公你，都是这样，互相都是你毛。
4: 现在这全熊的也在你毛。
0: 你看他
1: 也在。就在我们旁边。
0: 这好兄弟之间也会
4: 你毛。这是全熊单元的。
1: 全熊单元。
4: 对，全部单身汉。
2: 正在草地上认真地相互理毛的是全熊单元里的小黑手和小眼睛。金丝猴群除了有若干家庭单元，还有一个全熊单元，全部都是熊猴，俗称光棍猴。他们虽然不能体会夫妻理毛的温馨甜蜜，但能感受到雄性之间互相理毛的兄弟情谊。光棍猴们生活在这些家庭的周围，肩负着警戒守卫的职责。 但也是猴群中的不安定因素。
4: 也是光棍在全球里面出来就是小的跟老的，
0: 对，
4: 也就是说他这个太年轻的，他还不具备那个当家长的实力，打不过家长，他也就在全球当员了。
0: 对，
4: 还有一种就是那个年纪比较大的，从被那个青年猴给他取。

0: 取代的家长，
1: 对，
0: 他曾经当过家长，但是最后老了，年老体弱了，
1: 对，
0: 就耽误了，被别人取代了，他也就不要选
1: 校，就回到全校。
2: 所以我们看到身后的这些一个一个家庭，他们的这个家庭并不是固定的，
1: 对，不固定，
2: 可能会受到这个全雄单元雄猴的威胁，
1: 威胁，对呀、啊，哦、
2: 啊，可以会把他们的家庭抢过来，
1: 对，会抢。
3: 小雄猴一般在3岁以后就会被自己的父亲赶出家门，进入全雄单元，成为光棍猴。他们一旦长大，就会变成家长们最大的威胁。光棍猴和雄猴家长们的正面对抗，并不是鲁莽的蛮干，而是非常讲究策略。他们在猴群外围伺机而动，选择单个家庭各个击破。除了紧盯着那些夫妻关系不和睦的家庭，有女初长成的雄猴家长也是他们挑战的对象。
1: 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哪一个公猴来对这个家长去打一架，那么母猴子可能就选择新公猴了，自己女儿应该要开始还，知道吧、这个公猴如果再不牵出去的话，就会有近亲交配的这个危险，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只要哪一个公猴啊，哪一个长强壮一点的公猴，母猴子都会喜欢那个新公猴，所以说喜新厌旧就这么来的，对啊，猴子里面也会有喜新厌旧、
2: 所以说在这个外围我们看到的这个全雄单元的光棍猴、其实是每一年都在盯着每一个家庭，
1: 对对对，每时每刻都盯着、
3: 每年繁殖季节，面对光棍雄猴的挑战，事关未来的地位，现任家长们都会奋力一战，拼一个你死我活，但是一旦出现妻子主动变心，往往就默默接受，不会与赵氏雄猴发生争斗。
1: 妻子变心了，就跟别的公猴走了，那么这个
2: 大家长不会很生气吗？
1: 他生气也不生气了，生气没用了，他就
0: 那母猴不愿意跟，
1: 不愿意跟了，你打一架打赢了，人家也不跟你来，有什么意思啊？
2: 所以说有这样的雄猴把他的妻子夺走了之后，他也不会过去跟这个雄猴进行一个打斗，
1: 不会
4: 争抢，
1: 不会抢，
2: 心死了。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和谐，
1: 所以说他就性格好一点，然后又展现出他另外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我是一个好父亲，是吧？我经常抱小猴，我是一个好丈夫，那我经常跟伺候你忙，对不对？那我是一个好家长，你们家里有什么矛盾的时候，我就
2: 过来调解，
1: 去调解，对不对？那么这个公猴他就具有这些特征啊，然后有这样的特征的时候，他就会吸引这些伺候嘛，他就吸引过来。所以他必须表示好的脾气，好的性格。
2: 其实我们在这里聊天呢，在我们的前方是一个很温馨的画面。
1: 对对，
2: 刚才小猴子一直是趴在他的父亲的背上，
1: 对 对, 对，
2: 就这样静静地趴着。
1: 对，
2: 然后母亲从父亲背上把这个小宝宝抱起来之后呢，现在又在给父亲理毛。
1: 对对，
3: 金丝猴的主要食物是各种树叶和嫩草，到了秋天，很多野果也是他们的美食。据最新本地资源调查数据显示，神农架地区现分布有金丝猴11个种群，数量1600余只。除了川金丝猴这一珍稀物种，神农架还呵护着数千种各类植物。植物学家江明喜告诉我们，只要细心观察，在神农架随处都可以见到新奇的植物。
5: 这个和来，你看我们这个，你看这个植物就，这个植物叫青荚叶，
2: 青荚叶，很神奇。
5: 这个是很奇特的、你看它的这个果实长在这个叶的叶脉上面，
2: 是，就好像是人为把这一个一颗一颗绿豆，这边还有红色的，
5: 对，
2: 绿豆和红豆搁在这个叶子中间一样，它就是从这个叶子上长出来的。
5: 对对，
3: 青荚叶也被形象地称为叶上珠。它不但长相奇特，还是一味中草药，能驱风除湿、活血解毒。流传着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被誉为中华药库的神农架，药用植物异常丰富，据统计超过2000种。江教授凭借多年在这里考察的经验，很快就带我们找到了神农架4大名药，简称4个1。
6: 来，7叶1枝花。
2: 7叶1枝花，
6: 对，
2: 4个1，
6: 4个1的之一，
2: 其中之一。
6: 你看，
2: 它长得是很奇特的，
6: 对，
2: 就是它是分2个部分哈，上面的这个叶片会少一些。
6: 这个是这样啊，事实上7叶1枝花，它事实上这个底下了就是7到10片叶子，就常见的是7片，所以叫7叶。为什么叫一枝花呢？也是就是说，
2: 上面是有一枝花，
6: 不是，这个叶都是这样长的，也是从这里。

0: 生一朵花出来。
1: 七叶一枝花与江边一碗水，文王一支笔，还有头顶一颗珠，并称为神农架的四大名药，也是当地代表性的草药。我们离开处于低海拔的关门山，往较高海拔处行进。虽然神农架的夏季和春秋季节相比没有那么绚烂多彩，看起来只是单调的满山绿色，但对于江教授来说依然层次分明，仍能看出不同海拔的植物分布所形成的垂直带谱。
0: 我们在这边很明显，这2600米以上，我们明显看到这个巴山冷杉，就是说已经大量的增加了，所以在2600米以上是一个以巴山冷杉为主的一个针叶林带。当我们在2600米到2300米，我们很会明显看得到巴山冷杉的数量是减少了，阔叶树种的增多了，这就是一个针阔混交林带。那么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2300米以下就是对面的那一看的就是一个落叶林带。
1: 神农架，北纬31度上的生命秘境，这里拥有全球中纬度地区保存完好的亚热带原始森林系统，近2700米的巨大落差构筑起层次丰富的立体生态，汇聚万千生灵。见识蜻蜓家族的特色成员，
2: 真的和叶片是一模一样的形状，
3: 对，非常像一片片白色的叶子。
1: 感受色彩缤纷的蜻蜓世界。
3: 蜻蜓的交尾是在整个动物界这个难度系数最大的，因为它要形成一个新型环式连接。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色山林奇妙世界》正在播出。

0: 书，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你们好，打扰了，可以下来跟你们聊一聊吧。
1: 摄制组在神农架的一段山间溪流里遇到了正在进行数据采集的水生生物研究人员。
0: 打扰了，打扰了。啊，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工作？
2: 哦，我们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然后我们在调查这里面的水生生物。
0: 哦，我看您手里拿了一个工具，像是个网一样的。啊，您是在这个溪流里面捞什么的？
2: 捞底栖动物，这里有钩虾。
0: 哦，有小虾。
2: 对对对，这种小虾很特别的。嗯，它在这种海拔很高的地方才有分布。还有这些浮游。
1: 研究人员告诉我们，高海拔落差不但有利于植物多样化，对于水生生物和一些昆虫的繁衍生息同样作用明显。
2: 在这神农架海拔差异比较大，高海拔的地方它就完成它的那个地龄幼虫阶段，低海拔的时候它就完成那个中等幼虫的那个阶段，然后一到下游的时候它就变成了达到老熟，然后变成成虫，然后又飞回来的高的地方产卵。这是一个特殊现象。
0: 你们就能够研究出来一个完整的生命历程。
2: 对对对对。
1: 这个研究团队除了在溪流中采样水生生物，还有昆虫专家到湿地进行考察。我们和张浩淼博士一起往西行进三个小时，来到神农架深处的一片高山湿地大九湖。大九湖因为山间一条溪流连起九座湖泊而得名，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典型亚高山湿地。
0: 是，其实在大九湖呢，有水的地方是很容易发现蜻蜓的。那张博士现在就带我们来寻找一下蜻蜓。
1: 中国专门研究蜻蜓的博士很少，张浩淼是其中之一。他的足迹遍布亚非

0: 哦，考察记录的蜻蜓超过1000种。
1: 好，这有一只。
0: 虽然蜻蜓在大九湖随处可见，但张博士却带我们找到了一只看起来很不像蜻蜓的蜻蜓。
2: 是在哪一株植物上面？
3: 这个三。
2: 哦，看到了。
3: 对，
2: 在那个叶片上面。
1: 这个有什么特别特别与众不同的地方吗？
2: 这是蜻蜓吗？
1: 这是蜻蜓。
2: 就是跟我们常见的蜻蜓感觉不太一样。
1: 其实它最大的差别在它的足上，在它的腿上。哦，你仔细看它的腿，
2: 白色的，
1: 它的腿膨大成为一个白色的片状的构造。
2: 哦，
1: 所以它有一个特别形象跟生动的名字，叫做叶足扇葱，就是说它的足是叶片状的。
2: 嗯，
1: 我们再仔细来近距离的看一下啊，我们现在悄悄的靠近它，
2: 就是靠近来看它的这个足。
1: 实际上你看得很清楚，
2: 真的和叶片是一模一样的形状。
1: 对，非常像一片一片白色的叶子。在它的中足跟后足上，这是一只雄性的叶足扇葱。你看它的有四条腿，有这种发达的这个叶片状的构造。但是如果是它的雌性的叶足扇葱，它的足就是正常性的，就是跟其他的豆娘是一样的，不会有这样片状的膨大的结果。哎，它现在刚才你看它在停歇的时候呢，它会猛地飞起来。
2: 嗯，
1: 那你现在可以，我们可以仔细的看它，事实上它是在捕食，对吧？它在吃。你看
2: 啊，有一只小虫子飞过去的时候，它就会跳起来一下。
1: 对，当有小型的昆虫飞过它头顶的时候，它就会立刻做出反应。如果是合适的猎物，它会立刻捕捉到。
0: 这个正在享受美餐的猎手也属于蜻蜓目，但与常见的蜻蜓长相不同，而且它们有一个很通俗又好听的名字——豆娘。除了这种有特殊叶足的豆娘，其他种类的豆娘也都像它的名字一样，身形修长，体态婀娜，成熟以后还会生出各种漂亮的颜色。而在水边常见的普通蜻蜓，虽然也外表光鲜，但身体则粗壮得多。
1: 豆娘跟蜻蜓都是属于我们所说的蜻蜓目的这一类昆虫。
2: 嗯，
1: 那豆娘跟蜻蜓有特别明显的识别特征。首先，豆娘的体型就是像我们刚才看
2: 纤细，
1: 对，
2: 细长，
1: 细细长长的，然后体型可能相对比较小一些。
2: 嗯，头部也是有区别的。
1: 一只豆娘的头部，它的两个复眼是位于头部的两侧，然后使面部正面观形成一个哑铃形的形状。
2: 嗯，
1: 然而一只蜻蜓的面部正面观通常是圆形或者椭圆形，然后两个复眼通常距离比较近。
2: 嗯，
1: 有一些特别发达的复眼甚至在头顶相连在一起。
0: 除此之外，静止的时候大多数豆娘的翅膀收在身后，而蜻蜓大多是始终展开。
2: 我观察这一只蜻蜓啊，我发现它的这个腹部仔细看呢，它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收缩。
1: 是的，是的。
2: 那这是在做什么？
1: 收缩是在呼吸。
2: 哦，呼吸。
1: 对，呼吸作用都是通过腹部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它通过腹部的收缩来吸收氧气。
2: 哦，蜻蜓也是在呼吸。
1: 对对。哦，所以这是它重要的一项生命活动，就像我们呼吸是一样的。
0: 中国是全球蜻蜓物种多样性最高的国家之一，已记录蜻蜓超过900种。因为蜻蜓对环境非常敏感，常被作为环境监测，尤其是水质监测的指示生物。大九湖的一大独特之处，就是它被厚厚的一层亚高山泥炭藓所覆盖。泥炭藓不但能吸附数十倍鱼自身的水量，更重要的是可以过滤净化水质，让大九湖不但成为华中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为昆虫们提供了理想的水体环境。
2: 看到了吗？在哪儿啊？
3: 跟我来，跟我来。
2: 张博士眼神真的特别的好，每一次能够，
1: 不论是捕捉图像啊，还是其他方面，你一定要眼睛瞅着看，雄性蜻蜓在护卫，雌性蜻蜓在产卵，很清楚。
2: 啊，在下面，
1: 下面
2: 水边上的这个位置，
1: 看，雄的悬停飞行，雌的
2: 在点水，在下面，可能从这个角度看的不是很清楚。到这边来，
1: 跟我来哈。
3: 这边，来这里看得清楚。
2: 雄蜻蜓呢，就是一直在这个雌蜻蜓的上方，
1: 对，
2: 然后雌蜻蜓在下面一直在点水，
1: 还在，
2: 形影不离。
1: 对，
2: 雌蜻蜓飞到哪里，这个雄蜻蜓就会跟随到哪里。
1: 直到这只雌蜻蜓把这一次排卵完结束之后，雌蜻蜓离开水面，然后雄性蜻蜓继续巩固它自己的领地，在等待下一只雌性的到来。
2: 哦，
1: 这就是雄性蜻蜓一天的生活，
0: 一路护卫产卵的。

0: 雄蜻蜓看起来很温柔体贴，但其实为了繁衍后代也有很强悍霸道的一面。
1: 你看，这是一只雄性雄性蜻蜓，在它身体的最末端，就是腹部的最末端，你看这有一个夹子，看到了吗？
2: 像钳子一样的。
1: 对，那在雌性蜻蜓与雄性蜻蜓相遇之后，那雄性蜻蜓会毫不犹豫的用它这个钳子状或者钩子状的东西捉住雌性。怎么捉？我可以这样掐住你的这个颈部，颈部在蜻蜓中就是它的前胸，或者是我掐住你的头，这样雌性蜻蜓就被抓牢了，对吧？你就走不了了。
0: 因为雄蜻蜓的外生殖器在身体的中部，雌蜻蜓的则是在尾端，所以对于它们来说，交尾是一个很有难度的工程。
1: 那雄性蜻蜓是有妙招的，随后雄性蜻蜓会将腹部上翘，雌性蜻蜓会通过雄性蜻蜓肛腹器的这种刺激，然后它把它的腹部向雄性的这个第二节弯曲，那这样形成了一个什么呀？
2: 环形，
1: 对吧？
2: 那您这里有？
1: 我这有环形的
2: 拍摄到的照片。
1: 对，我也有环形的，我给你找一张环形的照片。这个是一种豆娘的这个新型环式连接，
2: 确实是很复杂的一个
1: 对
2: 方式哈、啊，
1: 很复杂的一个方式。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新型环绝对是标准、完全对称的？你看，
2: 从这个角度来看，
1: 对，
2: 是一个很标准的中心对称的一个新型。
1: 就是比如说像大酒壶这样的一个。
0: 蜻蜓还有很多昆虫的繁衍生息都离不开水和植物，大酒壶连片的湿地，茂盛的水草，就是蜻蜓特别理想的栖息环境。在大酒壶这一片亚高山湿地上，湖边的植物种类异常繁多，高等植物就有近1000种，其中不乏如圆野毛膏菜、浮毛茛等珍稀物种，以及黑三棱和睡菜等植物群落。它们分布不一，品种各异，让每一小片水域都变得与众不同。
1: 尤其是像在中国中部地区这样海拔高度的一个这种湿地是比较罕见的。其实在整个中国这个蜻蜓物种多样性中，它是扮演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
0: 2012年至2013年的考察期间，张浩淼在大酒湖发现了2种很特殊的蜻蜓，经过细致的分类学鉴定，在2014年确定为新物种，并命名为神农亭和神农金光尾青。虽然现在不是神农亭的活动期，但我们从张博士拍摄的照片上能一睹它的模样。
2: 这就是神农亭，
1: 对，
2: 很漂亮，
1: 很漂亮。你看，蓝宝石一样的眼睛，
2: 眼睛是蓝色的，
1: 对，然后黑褐色的身体，但是布满了蓝色跟黄色的斑点，很斑驳的一个物种。然后你看它侧面的。身体侧面的图案也是很特殊，你看到
2: 有点发绿色，
1: 对，但是它是一个不规则的形状，你没有办法用一两句话来描述它这个身体条纹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之前我
0: 们看到除了大酒湖这样的亚高山湿地，神农架还有数不清的溪流、水潭，分布在不同的海拔，生长着不同的植被，为昆虫们提供了优良而多样化的生存环境。张浩淼调查统计，神农架的蜻蜓大约90种，而且他相信随着进一步考察的开展，这一数值还会增加。
1: 90种对于中国中部这样的一座山脉来讲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数字，就是说它的蜻蜓多样性是非常高的。所以我觉得从蜻蜓这个物种多样性可以特别直观地反映出来神农架整体的这个自然状况是非常优越的。而且在这个90种蜻蜓中有大量的特有珍稀物种，也凸显了神农架独特的一面。
0: 张浩淼出版了一本系统介绍中国蜻蜓的专著《中国蜻蜓大图鉴》，其中很多珍稀的蜻蜓都是在神农架发现并记录的，包括先后发现的多个神农架特有品种。
3: 神农架独特的地形地貌造就了多样的生态环境，同时也孕育和庇护了这里丰富的动植物物种。这些动植物虽然都有各自的生存法则，但又相伴相生，共同组成了一个和谐的绿色家园。神农架也向我们展现出了它神秘之外的另一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生机勃勃、极具多样性的生态公园。
0: 行走雨林深处，这里被称为蝴蝶的故乡。
4: 捕到的第一只蝴蝶，眼蝶。
0: 近距离观察黄金蚁， 了解顿悟建筑师的微观世界。
1: 这么小的一个巢穴里面，密密麻麻的有很多只黄金蚁。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色山林奇妙世界》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远方的家是日出，来到位于海南岛西南部的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的总面积为201.7平方千米，林区森林覆盖率达98%。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热带雨林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原始热带雨林之一，被称为热带北原物种的基因库。海南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貌和植被群落的多样性，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天然良好的繁衍栖息场所。我们摄制组跟随长期在海南开展调查的王伟博士，一起前往热带雨林的核心区，进行野外的蝴蝶观测。蝴蝶是环境的指示物种，王伟告诉我们，对蝴蝶进行野外调查是他们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3: 捕这个蝴蝶是不是也是有技巧的？
5: 对，有技巧。一个首先你要看一下，把握那蝴蝶离你的距离，差不多，老远你过去肯定够不着，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很多人抓到网里面，不知道怎么，很多人抓到网里这样去收网，肯定蝴蝶就
3: 飞了啊。
5: 对，我们一般就是扫过去之后，蝴蝶想扫，扫完之后啊，这个网一甩，这样闭起来，
3: 是一个连贯的动作哈，
5: 蝴蝶就在里面就飞不出去了。
3: 我能试一下吗？
5: 可以，没问题。
0: 王伟告诉我们，想要捕捉到蝴蝶，首先要善于观察。如果是在花瓣和树叶上的蝴蝶，需要慢慢的靠近，从侧面捕捉。
5: 往上走，
3: 好，
5: 快点！
3: 一二三，
5: 好，
3: 进去了吧？
5: 甩一下，哎，
3: 嘿，
5: 好，进来了。
3: 成功了吗？
5: 成功了，
3: 成功了，成功了。哎，还是掌握技巧了哈。
5: 对，这是很漂亮，一只眼蝶。
3: 轻轻的拿出来。
5: 行，我们把网放地上。
3: 啊，很漂亮这一只。
5: 对，
3: 捕到的第一只蝴蝶，眼蝶。因为在它的这个翅膀上面有很明显的这个眼球的斑纹，
5: 对，
3: 眼球的图案，
5: 非常的漂亮。刚刚羽化，
3: 刚刚羽化，
5: 刚刚
3: 这就是一个属于青少年的，
5: 也不能说青，就是刚刚的进入羽化，马上进入繁殖期了。
0: 眼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翅膀上有比较醒目的眼状斑或者圆斑，全身通常以褐色为主，因为它飞行的时候有一种跳跃的感觉，所以也被称为林中仙子。
3: 我们展开它的这个背面来看呢，黑色颜色是很深的，因为它刚羽化完，所以说它在背面上面的这个鳞片并没有脱落多少。
5: 对，
3: 看上去的感觉就像是这个黑色的丝绒一样。
5: 对，
3: 非常漂亮
5: 的感觉。
3: 在它下方这个翅膀的下部接近尾部的位置呢，还能看到几个圆的斑点。
5: 是这样的，蝴蝶有四个翅膀，前面一对，后面一对，我们说前翅后翅。
3: 前翅后翅哈。
5: 对，后翅上背面还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斑。
3: 后翅尾部，
5: 对，后翅的边缘。
3: 边缘上面。
5: 后翅上，对，我们说叫边缘。非常的漂亮。
0: 王伟告诉我们，在对蝴蝶进行野外调查的时候，他都会带着专业的书籍，一本《海南岛的蝴蝶图册》，方便进行参考和比对，将这些蝴蝶进行相关的记录，再把它们放回到大自然当中。
3: 在我手上已经有点挣扎了。
5: 好，
3: 我们把它放飞吧。
5: 行，好，
3: 落在您身上
5: 了。我就把它轻轻的，
3: 好，飞走了，
5: 飞走了。
0: 在海南，全年都能够看到美丽的蝴蝶。摄制组来到尖峰岭的时候，正处于热带雨林的旱季，所以蝴蝶的数量相对比较少。在固定观测蝴蝶的地方，我们幸运的一网捕捉到两只蝴蝶，
3: 捕上了。这只漂亮，这只漂亮。
5: 对，
3: 白色的斑纹搭配的这个橘黄色。
5: 对
3: 的纹理，两边是一样的，都是对称的。
5: 对，
3: 然后正面呢，白色、
5: 黑色
3: 和黑色相间的，这是什么蝴蝶？
5: 环蛱蝶。
3: 环蛱蝶。
5: 环蛱蝶属的。
1: 不用劲儿就会。
0: 另外一只是红。

0: 与蛱蝶，它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正面呈橘红色，翅膀有黑色锯齿状的外缘，它是蛱蝶中颜色最艳丽的种类之一。
1: 它的这个触角也是很有特点的，
2: 它触角上面的膨大，
3: 末端不光是膨大，还会有这个黄色
2: 颜色，不同的颜色不一样，像这个有点橘黄，非常的漂亮。
0: 蝴蝶属于变温动物，它的能量主要来源于太阳辐射，所以一般在阴雨天气过后需要借助阳光照射升温才会出来活动。
1: 您这是又捕到了一只什么？
2: 看一下，
1: 属于青壮年，可以这么理解吧？
2: 对，这个非常的艳丽啊，颜色
1: 图案是很明显很清晰的哈。
2: 对，
1: 有白色、紫色，
2: 对，
1: 还有红褐色。
2: 对，
1: 这是叫什么蝶？
2: 这是蛱蝶科的，
1: 蛱蝶
2: 科的应该是水蛱蝶。我们看一下具体的叫什么名字。非常的。
0: 经过仔细对比发现，这是一只鸭纹排蛱蝶，属于中大型的蝴蝶。王伟告诉我们，这是他第一次在尖峰岭观测到这种蝴蝶。
1: 是两个翅膀上面呢是有白色的，这个纹理条纹，然后在这个尾部的位置会有红色的斑点。
2: 对，然后这个中部啊，像这个往前的像个 V 字形，有没有这个斑是吧？
1: 是一个 V 字形。
2: 对 ，V 字形。这个蝴蝶，这是我在这个地方首次见到，
1: 第一次捕到。
2: 对，第一次捕到。
1: 很难找到吗？这种？
2: 这种不太常见。
1: 嗯。
2: 然后呢，首次捕到，又是首次捕到这刚刚羽化不久的，非常的艳丽，非常的漂亮。
0: 鸭纹排蛱蝶主要分布在中国的海南、广东和云南等地，它通常在山体雨林里活动，所以不容易被发现。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雨林生境复杂多样，可以让蝴蝶更好地在这里繁衍生息。目前记录有数百种蝴蝶，是中国重要的蝶类宝库。作为生态指示生物，它们展现出这片雨林蓬勃的生命活力。
1: 王老师，蝴蝶在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2: 咱们国家在2012年将蝴蝶列为环境变化的指定物种，然后2016年就启动了一个项目，在全国开展蝴蝶的监测，然后用于研究环境的变化。正是基于蝴蝶作为环境的一种指示物种，所以说我们根据研究的结果找出原因，对症下药，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这样，所以说蝴蝶的研究在整个热带雨林的保护中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在尖峰岭的热带雨林中，还有许多动物也非常有特点。因为黄鲸蚁能够在树上筑巢，所以也被称为动物建筑师。
1: 王老师在前面的几棵树上是看到了黄鲸蚁的巢穴哈。
2: 对，
1: 在什么位置？
2: 这几个，那个枯叶的。
1: 啊，中间看到的，看到了吗？中间是枯叶，筑成的一个球体，就是它们的巢穴。
2: 对，
1: 那体积还不小哈。
2: 对，那一个上面有两个、三个。
1: 每棵树上都有。
2: 对，那棵上还有一个。
1: 那这个黄鲸蚁它的巢穴为什么要建在这么高的位置？
2: 它一般建在树冠的顶端。然后呢就喜阳的地方。
0: 黄鲸蚁又名黄杆蚁、红树蚁，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黄鲸蚁生性凶猛，一群黄鲸蚁可以有好几个蚁巢，数量多达几万只。
1: 在这边还看到了有几只黄鲸蚁正在往它们的巢穴里面运送食物哈。是什么？是蜘蛛吗？
2: 蜘蛛。
1: 这个蜘蛛的体型要比它大很多。
2: 对，
1: 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有几只黄鲸蚁是共同协作把这个蜘蛛再往上运。
2: 个体小的时候它自己能举得动，它自己就搬回去了。你看这一只它正在搬一个搁着差不多的，如果说个体比较大，体重比较重的，然后呢它有几只一块来协同往上一块搬。
0: 黄鲸蚁的群体将日常工作分配得井井有条，如果工蚁发现了比较多的食物，它就会先搬一部分往回走，同时在沿途分泌一些信息素，告诉自己的同伴哪里有食物，其他的工蚁就会沿着气味找到食物。
2: 曾经有个英国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将那个蚊香放到这个蚁巢里面，刚开始这个蚂蚁惊慌失措，然后呢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之后，一群蚂蚁过来喷蜜一栓把它这个蚊香给灭了，就是灭死了。然后一星期之后 这个科学家

0: 又换了个蜡烛，蜡烛过来之后再放在这个蚁巢里面，它要比那个蚊香更热，火焰更强。这时候蚂蚁就没有出现惊慌失措，而是什么，有条不紊的过来，然后呢通过腹部喷出一些物质像乙酸，然后将这个蜡烛灭掉。所以说它有学习的精神。
1: 所以说蚂蚁啊，它这种团队协作的方式不光是先天的遗传，在后天也是经过学习。
0: 对，
2: 黄青蚁喜欢在海南木莲上筑巢，同时它们也对木莲提供保护，使它避免受到一些食野昆虫的侵害。这两个蚁巢看上去比较新，应该是最近刚筑好的。
1: 现在看的这个巢穴啊是不规则的，是把不同枝条上面的叶子粘连在一起了。
0: 对，
1: 怎么做到的？
0: 对，我们来看一下啊，轻轻的啊，这个不要。你看，这来自于两个枝条，
1: 是
0: 吧？叶片它是这样的，它们在做窝之前啊，这个叶片是工蚁先把它给拉在一起，就是咬
1: 拉拽在一起。
0: 然后呢，你巢里面的有一些小一点的工蚁就会拖着它那个幼蚁，然后上里面吐丝把它给粘起来。
2: 黄青蚁的筑巢过程十分奇妙，一般在树冠向阳的地方选好合适的位置，一些黄青蚁口含自己群体的幼虫，它们在叶缝或者枝条间吐丝，从而粘牢成为蚁巢。
1: 现在王老师呢是要用这个镊子揭开一片叶子，我们就能够看到内部的一个结构，是吧？
0: 对，我们轻轻打开一个小叶片看一下。哟，非常多，你看啊。
1: 哦，很薄的一层。
0: 对，很薄很薄的一层膜。
1: 哦，巢穴里面的蚂蚁也爬出来了，是吗？
0: 看一下。
1: 什么样里面？哇，这么小的一个巢穴里面，密密麻麻的有很多只黄金蚁。而且它里面的结构是不规则的，好像分了很多层，中间有的这个叶子还是卷曲起来的。
0: 对，它是刚开始做的时候先做两个叶片拉在一起，然后把周围的叶片再包过来。
2: 因为整个蚁巢受到了破坏，黄青蚁都警戒起来，四处寻找敌人，做好战斗的准备。从外表上看，整个蚁巢很大，但是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些树叶就是靠这样的白色薄膜固定在一起。
1: 我们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吗？
0: 可以。等一下，慢慢来一点。哦，你看很凶。
1: 他觉得是，这是敌人在攻击。
0: 对。
1: 哦，是这种感觉的。
0: 很薄。
1: 并不是特别的柔软，很薄。它的这个膜呢，感觉还是有一点韧性在里面。这就是黄金蚁筑巢的时候由于粘连叶片吐出来的丝形成的薄膜，很薄很薄的，就摸上去没有什么感觉，就看上去的这个感觉呢，有点像是这个
0: 大葱
1: 外面的这个表皮。
0: 对，撑的咱们是吃葱啊，有那层皮儿一样。
1: 哦，那它的这个丝是特别特别的细的。
0: 对，
1: 那这个薄膜啊，它除了有粘连的作用还有其他的作用吗？
0: 刚开始你看，因为它刚开始，我们先看前面大的，包裹的比较严实，然后这个巢比较小，可能还没有完全把叶子全部粘连起来，所以有些地方像透风一样，所以说它又还起了一堵墙的作用。
2: 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让神农架和尖峰岭的山水画廊间孕育出珍稀的动植物资源。生长在这里的每一株植物和每一种动物，都在激烈的竞争中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位置，它们相互依存，相伴共生，展现着强大的生命力。每一天都会有新的生命出现，共同延续着这片大地的生机与活力。
3: 五月，北方的森林刚刚转暖，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了他们世代繁衍的森林。中华秋沙鸭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1000万年，如今全球种群数量仅有3000只左右，被称作鸟中大熊猫。橙红色的嘴，尖而细长。

脑后的羽冠飘逸潇洒，羽毛上的鳞纹仿若祥云，灵秀优雅。

中华秋沙鸭喜欢住在十多米高的树洞里，这是特意为它们打造的人工巢箱。十只小生命刚刚破壳，

在出生后的24小时内，他们需要在妈妈的带领下尽快跳出巢穴，到水里觅食。可雨下得太大了，实在不是离巢的最佳时机。鸭妈妈焦急地等待天气好转，一直空着肚子的小鸭子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力气。

雨后的阳光照进了树林，小鸭子也探头眺望。时机到了，它们要从10多米高的树上跳落地面。

奋力一跃，兄弟姐妹们都受到了鼓舞。也有稀里糊涂迈出的一步，感谢温柔的草地。

不远处，一只水貂听到了动静。秋沙鸭妈妈紧张起来。小鸭子们连忙向妈妈的方向靠拢。

在波涛翻滚的河流中，小鸭子们扑腾前行。终于安全地游到了妈妈身边，赶紧离开这片潜藏危机的水域。

两只雌性秋沙鸭尾随而来，其中一只不怀好意，要来抢夺小鸭子。在自然界中，某些没能成功生育的雌性动物，有时会抢夺同类的后代。

鸭妈妈成功击退了对方，带着孩子们继续往上游寻找食物。出生不到一天的宝宝们必须紧跟妈妈闯过这片险滩。

0: 水面平缓下来，鸭妈妈再次出现时，围绕在身边的小鸭子竟然多出了一倍。路途中，它接纳了失去母亲的一窝新生儿，组成了一个超级大家庭。丰富的食物在这里随处可见。一天没有进食的小秋沙鸭立刻学着妈妈的样子在水里寻觅。生命中的第一餐，这是对顽强的小家伙们最好的嘉奖。
1: 在广西新野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宫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31年，和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45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2: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司务，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钱铸钟。
1: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

0: 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担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何世锦却认为儿子不为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当成朝日月，孝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上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部四卿，官阶三品。年万历十八年，64岁的何以上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说，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
2: We're having good talks,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I think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something could happen, and if it does, good. If it doesn't, we go back to doing what we were doing 2 days ago.
1: 特朗普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在谈到即将于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立场上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报道，美国一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将讨论伊朗相关战事、与黎巴嫩的谈判进展以及扩大亚伯拉罕协议的努力。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还称，时间不多了，要么速战速决，要么干脆作罢。特朗普称，他之所以暂停打击伊朗，是因为居中斡旋的国家请求他再给谈判一次机会，并强调他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据美媒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
0: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伊朗不会允许美国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
3: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5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

0: 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1: این که در آینده ما به چه سمت و سوی خواهیم رفت این رو باید زمانی که برسیم به اونجا در موردش صحبت بکنیم اما یک چیز مشخص است ما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از اصول و مبانی که به عنوان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خودمون تعریف کردیم به هیچ عنوان کوتاه نخواهیم اومد。
0: 针对伊朗与阿曼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2: 巴加埃表示，过去一两年，美国在言行上质疑和违反了诸多国际准则和法律法规。只要美国继续该行为，伊朗就无法指望出现合理的谈判进程。他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此外，关于美沙核协议，巴加埃指出，以色列从根本上反对将任何核技术转让给地区国家，因此在该议题上，以色列不会袖手旁观。而美沙签署核协议不会影响伊朗的原则和立场，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应该享受的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3: 美国与伊朗的军事交锋近期出现缓和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美军连续十余天对伊空袭暂告段落。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暂停对伊空袭并非主动收手，而是现实困境和多重权衡下的被迫暂停。
0: 首先，对伊空袭成效有限。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认为，美军维持现有规模空袭的实际效果有限，建议特朗普暂停空袭。军事行动收效有限的同时，美军伤亡数字却不断攀升。美国国防部26号的统计显示，自7月初美军重启对伊空袭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其次，美军弹药库存亮红灯。美国《纽约时报》等媒体此前报道说，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消耗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其库存已下降至令人担忧的程度。战斧巡航导弹等精确打击弹药也出现较大程度消耗。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曾私下提醒特朗普，防空拦截弹短缺可能将削弱保护中东地区美军与美国盟友的能力，可能造成更多美军在伊朗的反击中伤亡。第三，美伊互袭再度推高能源价格，倒逼美国缓和局势。美伊连续十多天的互相袭击和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大幅走高，直接推高美国国内油价。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担忧持续扩大对伊军事行动将进一步推高能源价格，冲击国内经济民生，进而反噬共和党选情。多项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美伊冲突不受欢迎且是个错误。民意压力之下，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选择缓和美伊局势。另有分析指出，特朗普此番叫停对伊军事打击，意在为外交斡旋腾出空间。根据美伊6月中旬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随着60天期限的临近，美伊外交窗口也逐渐收窄。据美媒报道，多名美国官员建议特朗普政府软硬结合，在对伊施压的同时，也应继续推进谈判。
3: 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当地时间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

进行登船检查。再来看到当地时间27号，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多名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特朗普政府针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虽然受到关注远低于

0: 已令伊朗难以支付部分武装人员薪酬，并造成汽油短缺和银行体系风险。一名官员表示，伊朗更害怕美国财政部而不是战争部。此前与美国谈判代表接触时，伊朗方面也将获得资金列为核心诉求。特朗普政府重启极限施压政策以来，已制裁超过1000名个人、船只和飞机，重点打击伊朗石油贸易、影子银行体系、武器采购及航运网络。财政部长贝森特主导的金融制裁被美方视为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重要手段。不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26号报道，据伊朗石油部公布的数据，今年3月下旬至7月下旬，伊朗石油销售及其带来的外汇收入超过110亿美元。伊朗石油部称，相比之下，2025年12月下旬至2026年3月下旬，伊朗石油销售及相关外汇收入约为80亿美元。报道指出，在外界原本预计外部压力将大幅削弱伊朗石油出口的情况下，伊朗石油销售及相关收入回流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呈现持续增长态势。观察人士认为，经过长期制裁，伊朗经济已形成了较强的抗压韧性，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内循环经济体系，制裁本身很难实质性的击垮伊朗经济。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李院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我们看到美国已经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了，特朗普称这是因为要给谈判另一次机会，而美军的中东最高指挥官称是空袭伊朗所能取得的成果有限。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可能对伊朗更为致命。那么您认为美国按下暂停键的原因是什么？是美对伊的战略转型吗？
2: 当然呢，美国暂停对伊朗连续的这个袭击啊，并不是战略转型啊，我认为是实属无奈。事实上，4月8日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以来，美国和伊朗之间啊，一直是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谈也没有中断，但是打也，时不时的要发生。但是4月8日停火以来，美国啊，在无论是打还是谈，他追求的目标呢，已经不是开战这个之前他所追求的目标，一个是推翻伊朗政府，一个是使伊朗这个国家屈服。他已经不是追求这个目标了，他追求的是体面退出这场战争，无论是打还是谈。那么7月中旬以来，美国接连10多天，每一天连续的对伊朗进行攻击。那么这种攻击呢，事实上，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啊，除非美国想全面重返战争，就4月8日之前的那种大规模战争，否则的话，就是即使是连续对伊朗的袭击，事实上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啊。正像他那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啊，这些这个军方高层所言啊，这个效果是很有限的啊。那么现在美国的大政方针是不愿意或者说不能重返全面战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连续的对伊朗进行袭击其实是没有大的意义的，所以只能是走向这个停止或者暂停。所以就是在这样一种局面下，那个他按下了暂停键，所以我个人认为啊，他并不是战略转型，而是实属无奈。好吧。
1: 李院长，另外我们也看到，伊朗外交部表示目前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您如何看待暂停之后互袭后的双方表态呢？
2: 其实我们也看得非常清楚，即使是双方暂停了，就双暂停，双方暂停了对对方的这个攻击，但是双方呢都不示弱，毫不示弱。这一点呢，我觉得和双方在对攻中这个表现是完全一样的。大家可能注意到了，美国对伊朗接连不断的攻击，实际上遭受伊朗的回应是接连不断的回击啊，没有一次伊朗驻守。只要是美国攻击伊朗，美国会伊朗会立即打回来啊，去攻击美国的军事基地啊，说这个美国在中东的目标啊，毫不示弱。

0: 那么同样在双方按下暂停键啊，就是双暂停之后啊，双方的表态仍然是各不相让。那么美国方面的表态当然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伊朗这个不在谈判中表现出现实的态度，美国还要重返战争，还要去接连打伊朗。那么伊朗同样是如此啊，而且伊朗现在断然否认他和伊朗他和美国在谈判。但事实上啊，大家看到一个事实，即使是在双方接连不断的十多天的攻击中，美国和伊朗之间通过第三方间接性的接触和谈判实际上一直没有中断当然现在仍然没有中断，只是大家不愿意承认，特别是伊朗方面不愿意给美国这个面子，好吧。
1: 好的，谢谢李院长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继续看到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吉兹27号警告乌克兰说，乌方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对此，乌克兰外长强硬回应称，伊朗无权扮演受害者。
2: 阿吉兹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遭到攻击毫无反应。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针对伊朗方面关于船只遇袭的声明，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27号回应称，伊朗无权扮演受害者。他指出，伊朗试图通过相关声明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从俄罗斯在针对黑海民用航运的恐怖行为上转移开，而该行为正严重威胁着全球粮食安全。他强调，伊朗的这种企图不会得逞。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乌克兰对里海上船舶的袭击非常危险。此前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乌军袭击里海商船对伊朗和俄罗斯贸易航线构成威胁。观察人士指出，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联动，凸显两场冲突的外溢风险。
3: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说，乌克兰袭击在里海行驶的伊朗商船是非常危险的，这是新一轮的紧张局势。此前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表示，乌克兰的行为违反国际法，对伊朗和俄罗斯贸易航线构成威胁，并表示应追究乌克兰方面发动袭击危及里海商业航运的责任。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里海是俄军海基导弹的发射场之一，也是连接俄罗斯和伊朗的主要水上通道。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通过施压伊朗向美国邀功。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罕见联动，凸显两场冲突的外溢风险。事实上，今年3月，乌克兰就与以色列开展无人机合作，伊朗当时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这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并加强对俄伊情报合作的监控力度，双方对抗明显升级。伊朗国际电视台认为，乌方将伊俄合作视为横跨两场战争的统一军事网络。乌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此外，乌克兰与美国之间的互动近期持续加强。先是乌克兰同意向美国出口无人机，参与五角大楼无人机优势计划。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美将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分析人士指出，乌方在里海袭击船只背后或有美国默许，意在向伊朗传递信号。如果与美国达不成停火协议，曾被认为安全可靠的北部边境也会被撕开缺口。 分析人士指出，未来美以一战事与俄乌冲突的联动可能会更加的频繁。俄乌冲突与美以一战事已经从两场并行的地区战争逐步向重塑欧亚大陆安全秩序的复合型地缘政治博弈来进行过渡，这也预示着未来的战略博弈会更加复杂，并且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再次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李院长
0: 您好。
1: 25号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伊朗称此举是在以色列的授意下进行的，并称这是要将欧洲拖入战争。乌克兰在此时袭击伊朗商船的目的是什么呢？两场冲突是否会有联动的趋势呢？
0: 我认为乌克兰在现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在里海攻击伊朗的商船啊，它主要的意图是两个。一个呢，它想怎么说呢，就是长期以来它其实是一直是想把俄罗斯和伊朗之间这个里海的这个通道给它切断。我们知道伊朗和俄罗斯虽然它领土上不接壤，但是它隔里海相望啊。严格说它也是两国也是邻国啊，所以这个里海这个通道对于两国的沟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乌克兰呢也知道俄罗斯和伊朗之间它是有交流的啊，特别是战争开始之初大家都看到了伊朗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的无人机啊，那么乌克兰想把这个通道给它切断啊，这是它的一个意图。那么第二个意图呢，我个人认为啊，乌克兰实际上就泽连斯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交投名状啊，有这个意味道在里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通过这个攻击这个里海上的伊朗的商船，那么美国正在和伊朗之间这个焦灼着啊，那么通过这一点呢，他也向美国显示了乌克兰的价值啊，我并不是对你无用的啊，我即使是在这个美国和伊朗这个战争中我也是对你有用的啊。特别是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今天就是美国当地时间28号啊，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和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后脚的要在白宫和特朗普会晤啊，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他就攻击伊朗在里海的商船啊，他跟这个意味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在随着这个攻击啊，我个人认为这个两场战争的联动性啊再进一步加强。事实上这两场冲突呢它是有密切的关联的。我刚才讲了，那么俄乌战争中其实伊朗向俄罗斯提供了重要的这个无人机，而现在大家公认在美国和伊朗这场战争中呢，俄罗斯也在向伊朗提供情报啊等等方面的支持啊。那么与此同时乌克兰这边这个战场的形势，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啊等等，以色列也对乌克兰有支持啊，所以实际上它两场冲突它是有关联的。那么经过现在这个乌克兰对伊朗这个商船的直接攻击啊，其实两场冲突两场战争的这个关联性联动性啊在加强啊，这也是国际社会非常关注的。乌克兰通过这样一个举动啊，事实上也是想进一步拉近这个美国和他的关系，特别是美国和俄乌冲突这场冲突的关系赢得美国更大的支持。好吧，
1: 好的，谢谢李院长的分析和解读。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时间，把时间交给丽萍。
4: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的背后有哪些考量，乌克兰攻击伊朗商船释放出了哪些信号，美伊之间的博弈是否会变得更加的复杂，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要关注的是美国纽约时报的一个报道，题目是美国的选项都有局限性。美总统特朗普对于重新投入大规模作战行动感到犹豫不决，因为情报机构评估这些行动无法控制飙升的油价，也无法控制油价对股市的影响。那现在呢，特朗普有三个主要选项：军事升级、经济施压，或者是宣布胜利并撤出。军事升级的背后呢，是弹药库存短缺的风险，经济制裁措施见效缓慢， 即便选择退出呢，也是有代价的，这就相当于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质控制权。那这些局限性加剧了美国的焦虑。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华尔街日报》，题目是美军评估防空弹药库存减少风险。美军此前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密集打击，原本可能最多持续2周，那目前

0: 各方正努力通过外交手段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呢，美国国内对弹药库存下降的影响展开了评估。伊朗的导弹正采用多变的飞行路径、机动方式和速度，给美国的防御系统带来挑战，并且增加了反导拦截弹的使用量。海湾国家也消耗了大量的反导拦截弹，这同样成为五角大楼的顾虑。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评论，题目是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将招致报复。近日，伊朗指控乌克兰在里海攻击了一艘伊朗商船，并声称将进行报复。那乌克兰方面表示呢，无人机攻击的目标是受到国际制裁用于在伊朗与俄罗斯之间运送军事货物的货船。文章称，该事件发生在乌总统访美之前，时间点是耐人寻味。乌方有意通过打击伊朗船只的行动来施压伊朗讨好美国，并进一步说服美国疏远俄罗斯。美伊俄乌两场冲突交织，必然加大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评论，题目是美国心理战效果有限。那最近几周呢，美国官员频频对伊朗释放军事威胁和施压的言论，试图营造恐吓的氛围。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毫无新意，非但没能迫使伊朗让步，反而凝聚共识，成为伊朗抵御外部压力的重要支撑。美方企图制造伊朗内部分裂，注定失败。如今，伊朗导弹、无人机、海上防御等威慑力量全面提升，加之扼守全球能源要道的地理优势，美国继续老套路，只会激化地区危机，凸显自身的短板，无法达成其战略目标。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博弈充满不确定性的相关评论。陆博，
1: 好的，谢谢丽萍的分享。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当地时间28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会晤，双方将就俄乌和平进程进行讨论。
2: 据报道，泽连斯基此次前往美国是希望争取美国对乌克兰的进一步支持。乌克兰方面26号消息称，乌美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但这一说法遭到俄方否定，称这一消息纯属媒体臆测，并无事实依据。白宫方面的消息称，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将讨论俄乌之间正在进行的和平解决进程。白宫称，现在是结束战争的时候了。另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不认为俄罗斯一直在向伊朗提供美军基地的情报，至少不是在高层层面。外界认为这是特朗普在淡化泽连斯基指控俄方向伊朗提供情报。值得一提的是，泽连斯基访美之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在美国，两人都将与特朗普举行会谈，并参加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格雷厄姆生前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自乌克兰危机以来，他曾多次访乌，并长期推动美国对俄实施制裁，同时力主白宫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在他去世前不久，还访问基辅，并与泽连斯基会面。
1: 北京时间昨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日方起诉村田晃大答记者问。发言人指出，3月24号，这名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性质极其恶劣。中方敦促日方彻查案件，深挖根源，严惩肇事者，严防类似事件重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下跌势头不止，在最新民调中出现支持率大幅滑落、不支持率大幅上涨的情况。然而被问及相关情况时，高市称自己不知道原因。这一态度也进一步激发了日本国民的强烈不满。
3: 7月以来，日本媒体陆续发布的民调结果中，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全日本新闻网的调查中，其支持率大跌10.9个百分点，至49.2%。日本每日新闻民调中，高市内阁支持率下降10个百分点，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首次超过支持率。即使在保守派媒体的民调中，高市内阁支持率也在跳水。读卖新闻26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比上月猛跌12个百分点，不支持率则大涨13个百分点。 分析人士认为，在物价问题上未能回应民众关切，消极回应政治丑闻，削弱公众信任，强推争议性法案，引发舆论反弹等，是造成高市内阁支持率大幅下滑的因素。27号，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时，高市被问及如何看待内阁支持率下跌，他以我自己难以分析，我不清楚原因作答。高市的言论立即在日本网络上引发批评声浪。有人评论说，高市可能是真的对此没有任何头绪，因为他对日本国民的生活毫不关心。有日本网民写道，可以明显看出他一意孤行，认为自己没有错。还有一些日本网民发现，高市在说我不知道下跌的原因时满脸笑容，这让他们感到恶心。有网民表示，从这一幕可以看出高市早苗对日本国民的藐视。
1: 当地时间2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记者会，就日本国内经济、政治以及外交等方面进行说明。然而，对于高市政府推行扩军备武的相关动向，日本有识之士并不认同，呼吁政府坚持和平宪法精神。
4: 日本律师山浦同表示，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将更多资源投入军事领域，这不仅反映出国家政策重心发生变化，也将进一步削弱和平发展的理念，使日本社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道路。
5: 国がそういったものにお金を出すってこと自体は、そのお金を出すだけではなくて、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そういうふうな産業に関わる人たちが優遇されるということ、それはどんどん社会のその根底からですね、平和から遠ざかっていくことになると思うので。
4: 在27号的记者会上，高市称将加速在年内完成安保三文件的相关修订调整。然而，日本社会近期呼吁守护和平宪法的声音越来越多。山浦同表示，日本宪法第9条是日本战后反省战争历史的重要成果，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精神，避免侵略战争历史重演。
5: 9条はかなり中身が今形骸化されています。でそのことは今の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い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税收数据显示，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创新动能加速成长。
6: 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36%，较去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工业企业设备投资同比增长9.8%，经济基本盘更加稳固，同时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
7: 今年上半年统计了3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研服务业。这3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如果要考虑其他一些新兴行业，包括一些传统行业的升级换代，新兴产业的占比会更高。
1: 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开幕。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这是亚太经合组织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
6: 会议期间，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及有关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专家学者分享森林资源保护、可持续利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科技赋能等方面的政策机制实践经验，共同探讨加强区域林业合作的新路径、新举措。
8: 我们认为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不仅可以分享经验，还可以共享发展成果，例如中国在红树林保护方面的经验等，我们也期待有更多合作。
6: 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数据显示，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一半以上，贡献了全球约60%的林产品生产和约40%的林产品贸易。作为亚太共同体的重要成员，中国积极践行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中国林业发展取得重要成就，为全球贡献 25% 的新增绿化面积，提前实现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森林蓄积量目标。同时，中国高度重视加强亚太林业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支持20多个经济体落地50余个林业示范项目，修复退化土地1327公顷。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上午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路局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万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再来看到，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了一项覆盖全球36个国家和地区超4.2万名受访者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高于对美国的好感度，其中17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受访者更视中国为可靠伙伴，普遍认可中国对全球和平稳定的贡献。这份跨越山海的民意信任究竟从何而来？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2: 数据勾勒出清晰的民意倾向，在东南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华好感度分别高达 75% 和 73%。 在拉美，6个接受调查的国家中就有4个对华好感度达到或超过 50%。专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这份好感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扎根在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成果里。
3: 拉美国家我觉得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缩影，很多拉美国家已经它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长期以来就是中国，比如说巴西连续19年中国是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比如说中国在秘鲁兴建的前海港，让秘鲁建立起了拉美大陆最先进的一个现代化这种港口，比如说长城和比亚迪在巴西设厂，让拉美的能够感受到借助中国可以帮助他们实现工业化和再工业化。中国在拉美的这种长期的这种合作，让拉美国家真实的感受到中国对拉美国家来讲是真正的机遇，是真正的发展合作伙伴。
2: 如果说发展红利是好感的基石，那么交往原则就是信任的底色。调查显示，17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民众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担忧程度高于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担忧。专家表示，近年来美国推行强权政治，挥舞制裁大棒，甚至直接实施军事干预，让不少国家深感主权受压。而对这些国家而言，与中国合作收获的不仅是发展机遇，更是对国家主权的平等尊重。
4: 有75%的比例都认为这个美国它是干涉内政的，那么认为中国干涉这个内政的比例非常的低。那么这一点，那事实上就表明中国长期以来在联合国宪章原则下我们所坚持的不干涉内政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和我们的政策实践是高度一致的。
2: 同时，调查还指出，在这些中等收入国家中的许多民众认为中国是比美国更可靠的合作伙伴，并且更倾向于认为中国为全球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贡献。专家表示，近年来中国先后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4大倡议，始终紧扣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发展与安全需求，通过一个个具体项目落地见效，为动荡的世界注入了难得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4: 我们在发展倡议之下，我们不仅仅是说我们提出这个倡议，我们真正凝聚国际的共识，通过具体的项目来实施倡议。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能够深刻感受到这份倡议所带来的一个务实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中国作为一个发展的力量，作为一个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作为一个可靠的力量和可预测的力量，它的这样的一种身份已经获得了国际社会的一个普遍认同。
3: 当前国际社会或者叫国际秩序面临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部分的这种强权国家企图用弱肉强食的这套老规则来改造世界，另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代表的这种全球南方国家渴望继续坚持这种以主权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各国的这种发展权利这样一套，这个以联合国为核心的这个

0: 国际秩序。而中国在过往的这种实践过程中，已经让发展中国家意识到中国是全球这种公正合理秩序的一个坚定的维护者和推动者。
1: 从这份调查不难看到，发展中国家心里有着最直观的判断，大家认同的是不附加政治条件、平等互利的合作原则，信任的是能带来实实在在发展红利的合作伙伴。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变局当中，中国作为一支稳定可预期的力量，正收获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民意认可。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记者昨晚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近日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对此，中国商务部回应，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把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相关指控缺乏事实和法理依据，属于人工智能霸权。中方敦促美方摒弃霸权思维，停止制裁威胁。对于损害中方权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期待美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携手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再来看到，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作为全国唯一由政府部门主办、以数据为主题的国际性博览会2026数博会将于8月28号到30号在贵州贵阳举办。本次博览会将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数据模型等设置五大主题板块，布展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汇聚300余家参展企业。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产业创新成果、经营业绩、海外授权实现多点突破，行业整体业绩大幅回暖，多项全球首创技术集中落地。依托持续完善的产业政策体系，中国创新药正加速从临床创新走向市场落地，跻身全球医药创新第一梯队。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80%。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疗法，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中国新药研发从跟随仿制走向全球前沿探索。截至7月27号 ，A 股共有超过60家创新药板块上市企业披露今年上半年业绩预告，超过38家规模净利润预增。其中，创新药商业化和国际授权成为业绩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
4: 今年和几个跨国公司的合作，它就已经不是一个单一产品的一个合作了，更多的还是一个平台的一系列的成果的一个合作。
3: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与15规划纲要首次将生物医药明确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创新药发展正迎来新的历史机遇，一系列支持创新药发展的政策持续落地。今年以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首次批量纳入创新药，医保目录预申报机制正式实施，商业健康保险改革持续推进，从研发审批到医保准入再到支付保障，创新药商业化的最后一公里正在不断打通。业绩兑现、政策护航多重利好叠加，创新药不仅成为资本市场新增长点，更作为新质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医药竞争中持续站稳脚跟。随着人工智能全面赋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更多的中国制造的好药、新药将更快惠及每一位患者。
5: 我们中国的创新药现在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崛起阶段，我们经历了从跟跑到并跑，现在我们正处于在部分领域领跑的阶段。现在大部分的跨国制药企业在未来的5到10年都有一大批的专利要到期，所以中国的创新药的研究啊，现在成为了全球跨国制药企业争抢的目标。
2: 广西立足钢铁、轻工、机械等传统制造根基，正在以质改数转激活老工业底盘。柳州作为工业核心引擎，扛起汽车产业升级的重任。 今天的“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我们去广西看老牌工业重镇柳州如何依托数字赋能，实现从传统人工造车到机器人造车的跨越式转变。
6: 从螺蛳粉装袋、零配件分拣到流水线搬运，在广西巨深智能数据采集及测试中心，120台工业人形机器人正在接受训练。依托柳州现实的工业场景和应用需要，训练师们正持续开展多模态数据采集、能力开发和验证等工作。一年下来，数据采集量超过240万条。经过多次反复的训练，建立模型、形成记忆之后，工业机器人已经具备一定的实操技能。在东风柳汽商用车智能制造基地，人形机器人的实训场就设在生产车间。通过联调联试，机器人、云平台、智能引导车已经实现三方数据穿透，可以实现协同作业。
7: 我们现在正在持续提升机器人拾取搬运零件的效率和准确性，推动实现生产模式从标准化大规模生产向柔性化个性化定制生产转变。
6: 作为广西首个出台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方案的城市，柳州聚焦汽车产业智能化升级、绿色化发展，全面推进汽车产线质改数转，以机器人替代高强度、高精度、重复性人工工序，建成自动化、柔性化、数字化汽车制造体系。这里是上汽通用五菱的导视智能工厂，也是我国首批领航级智能工厂。在企业的总装车间，我们看到跟传统的串联式作业方式不同，在这里一辆车的总装过程被拆成了三大岛群、34个无人岛，现场部署600余台工业机器人协同作业，创新车找工位、料找车柔性生产模式，可以适配20余款车型共线生产。
8: 通过大数据、边缘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企业产品研发周期、导入周期大幅缩短。以前上线一款新车要花2年准备产线，现在只需要1个月，重复投资成本降了1/3，上市时间缩短60%。目前工厂 AI 场景覆盖率超75%，以实现全流程智能管控与质量溯源。
6: 跟随物料车，我们来到了今年5月刚刚投入使用的智能导视 KD 车间，这也是智能导生产模式在企业总装、车身、电池生产线应用之后的又一次升级。
9: 引入了一个自动识别系统和区块链的一个系统，它能保证我每一批收货的一个准确性。通过智能码舵机器人，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节拍比提升到一个40%。我们整体的这个码舵包装的效率是比以往提升了1倍以上。
8: 目前柳州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量已突破370万辆，居全国前列。柳州至钦州、至东盟等铁海联运专列已常态化开行，属地查验抵港出海出口模式正积极助力柳州制造扬帆出海。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节点项目，柳州铁路港正持续拓宽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等出海通道，不断拓展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市场，汽车 KD 件出口订单逐年攀升。
10: 现在我们也正在积极的衔接平陆运河的多式联运新路线，把这个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以及我们柳州的其他工业品都能够以更优化的这么一个路径方式通过平陆运河直达出海。
2: 好的，接下来继续进入媒体焦点环节，有请丽萍。
11: 好的，陆博。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为代表的新新三样，中国硬核科技持续圈粉全球。中国的创新与发展对世界意味着什么？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要来看的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题目是许多美国人认可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美国政府释放可能禁止先进中国 AI 模型的信号。那与此同时呢，当地时间的7月23号，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官网发布的民调显示，有超过1/3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人工智能发展的领导者。该民调中3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 AI 技术比美国更为先进，仅12%是相反的看法。分析称，随着人工智能行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和美国开发的模型差距越来越小。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题目是 中国吸引力源于技术路径的差异。文章称，人工智能技术路径的差异正在改变各国的技术吸引力格局。在全球硬科技企业版图中，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跻身其中。

0: 国人工智能生态的吸引力日益增强，中国人工智能模型普遍定价更低，多采用开放或者是开源的模式，能够降低技术应用的门槛，助力人工智能在更多国家与行业落地。而美国企业研发的模型往往成本偏高，技术体系呢也更为封闭。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题目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迅猛。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迅猛，在具身智能产业链多个关键环节取得领先的优势。中国已经在制造能力、数据集和训练环境等核心领域处于领先的地位，并正从国际标准的采用者逐步成长为国际标准的重要制定者。巴基斯坦方面表示，中国不仅在硬件领域处于领先的地位，在软件领域同样优势显著。巴基斯坦与中国具备广阔的合作空间，巴基斯坦期待从这种合作关系中真正受益。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评论，题目是中国生物科技实力强劲。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入成为生物技术领域的重要趋势，中国正在成长为全球医疗创新的强大引擎，这对于全球患者来说意味着更快更平价的医疗方案。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中国药企正自主研发具有创新性的候选药物，并授权给跨国制药巨头售卖，中国药企的收入来源也越来越多的来自药物的成功研发，知识产权正日渐从中国流向西方制药企业，而不是过去那样由西方向中国输出。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中国硬核科技圈粉全球的相关评论。陆博，
1: 好的，谢谢李平的分享。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中国新闻直播继续。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咱们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2: 紧张。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5: 这样吧，
16: 这样吧，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科学教育。
1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关注台湾地区。岛内中联油脂致癌毒油风暴延烧近一个月，台卫福部门27号正式公布完整调查报告，厘清从原料到监管多重失守的完整肇事链条。面对全台民怨高涨，台行政机构政部委员陈时中却回避政治责任。与此同时，台北市长蒋万安再度抛出解散行政团队的倡议，指使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因为食安乱象下台负责。蓝白阵营启动内部讨论，朝野攻防持续升温。
19: 毒油风波持续冲击全台食安信任，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再出新招，抛出解散台行政团队的倡议。
20: 因为如果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愿意支持，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下台，对这次毒油事件负起责任，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19: 蒋万安也援引民进党及高雄市长陈其迈的表态佐证，直指此次民进党当局食安标准混乱，上架下架反复，让地方政府无所适从，人仰马翻。
20: 他现场也说啊，地方政府下架上架，你们搞得我们真的是人仰马翻。他也对这20%的标准 他也完全无法接受。
19: 不过解散台行政团队的提案门槛严苛，需三分之一民代联署过半同意方能通过，且通过后将触发台立法机构解散，

0: 对此，蓝白阵营不少明代态度审慎。另外，在朝野政治攻防的同时，延烧近一整月的致癌毒油风波终于公布了肇事原因调查结果。台食药单位27号表示，中联油脂擅自将黄豆热损利率标准大幅放宽，放行高风险黄豆原料进场，同时没有设立化学性风险管控节点，多重漏洞叠加酿祸。针对沸腾民怨，各界高度关注高层政治责任归属，而台行政机构政务委员陈时中出席记者会时却刻意回避相关议题。
1: 政治归政治，专业归专业，那我们是行政单位，我们专注在专业的部分。
0: 食安监管连环失守，截至目前却仅由业者承担刑责和重罚，台当局高层无人为此疏失负起政治责任。毒油风暴的调查结果虽然公布，但民众期待的真相和后续的问责改革，一切都还悬而未决。
2: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蒋淑培此前被爆出曾多次利用职权大量索取市政资料的争议，引发基层公务员不满，遭台北市府直指他是在通过恶整公务员刻意消耗市政资源，来达到拖垮蒋万安的目的。而针对蒋淑培的种种争议行为，新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尤志斌近日已正式对他发起罢免行动。
0: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蒋淑培此前被指控长期滥用议员职权进行报复性索取资料，屡屡下达不合理的工作指令，其中最受争议的是曾要求公务人员一天内处理20万笔资料，纸本超过100万张纸，之后又被爆出要求台北市政府提供各机关采购复印纸资料。台北市长蒋万安此前在议会进行施政报告备询时，就曾因他不合理索资行为与他爆发过激烈冲突。然而面对外界质疑，简淑培日前回应表示自己才是被霸凌的人，不过他无所畏惧，还是会做该做的事情。对于简淑培的种种备受争议的举动，外界认为民进党就是在用这种非正常的极端方式浪费消耗台北市政府的行政资源，借此拖垮蒋万安及其市府团队。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游淑慧直言，议员有所资权，也有监督市政府的责任，但所资权不是没有边界，更不代表可以任意指定不合理期限，把基层公务员全部当成政治攻防的工具，甚至通过恶整公务员的方式来达到反击蒋万安的目的。
3: 不管是十几年前或十几年后，都代表说有人用同样的手法，然后让公务员苦不堪言哦。我觉得所知就所知哦，不要到时候变成索命哦。
4: 简淑培欺压、压榨、霸凌台北市政府的基层公务员，压榨军公教、压榨警察，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情况。
0: 新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尤志斌近日正式对简淑培发起罢免行动，联署站已经成立，目前联署书也已达到4000份。尤志斌表示，力拼7月底完成第一阶段联署送件。
2: 台湾致癌油食安风暴持续扩大，国民党民代廖伟祥日前又揭露称，民进党当局对食安建设确实投入了几十亿新台币，但大部分是用在硬件设施上，像是在建的食安大楼今年新投入预算8亿新台币，但用于食品检验的经费只有1200万，占比不到2%，且何时启用还未知。
5: 据台媒报道，民代廖伟祥指出，台当局所谓的食品安全建设计划目前已投入52亿元新台币，还专门新建了一栋食安大楼，目前仍未完工，今年又投入近8亿新台币，但其中7.88亿元属于设备及投资，主要用于食安大楼的外墙、机电设备、室内装修及相关工程。食品安全检验的业务费却仅约1200万元。
6: 前后长达15年，那目前已经投入了52亿，未来还要再投入14亿，那90%以上的经费都放在硬体工程了。
5: 廖伟祥质疑，从之前的问题鸡蛋到最近的致癌油，重大食安事件接连发生，但食药管理部门却无法及时查明污染源，大楼盖了好几年，民众吃的还是不安心。
7: 不是非常的讽刺和相当的丢脸吗？结果食安问题都已经如火如荼，像是烫手山芋了。他大楼花了9年10年还没盖好，
6: 在这里

0: 要充分表达人民对于食安的不满。食安也不是预算数字的竞赛，是人民要吃下肚子的东西，要让人民安心。那钱逐年的增加，破口照样的出，可以看得出来现在执政党的傲慢和无能。
1: 岛内网友也纷纷留言评论，预算是这样花的吗？装修工程一定是包给自己的绿油油了，难怪总预算通不过。台湾中国时报也发文指出，毒油案发生以来，民进党当局处理的荒腔走板，没办法给大家真相，没办法清楚说明整件事的缘由。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卫福部门负责人和食药机构负责人也都不肯为这件事辞职下台，没有人愿意为这场重大食安风暴负责。
2: 7月25号，数以万计的台湾民众聚集在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场所前的凯达格兰大道，表达对毒油事件和民进党当局的强烈不满。一场由食用油质量问题引发的食安风波激发民怨沸腾，并迅速演变成对民进党当局施政能力、治理理念乃至制度效能的大规模集会抗议。从毒价、毒马铃薯、毒苹果，再到今天的毒油，今年以来，岛内接连发生的毒事件，又为何被台湾网友称作“台独元年”？台海观察带您关注。
1: 7月25号傍晚，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人潮蔓延数公里，围绕岛内毒油风波，国民党发起“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主办方宣称参与人数突破20万人。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的口号响彻凯道。许多民众表示，他们站出来是因为已经忍无可忍。
3: 卓荣泰可以下台，
4: 就是他们很傲慢的一种心态啊！你连基本的道歉，然后接着就是要改进嘛。
5: 其实已经积压很久的不满，目前来讲，当然就是这个毒油事件的处理方式实在是让人看不下去了。
6: 无人的政府对老百姓的安全都没有保护啊！
7: 但这次真的觉得太超过了，整个做法完全不是在对的方向啊！这样子下去，台湾一定是会被掏空的啦。
8: 民进党已经执政11年了，这11年我们到底吃了多少毒油？毒的食品、毒的水果、莱猪这么多，这一次必须要全家人站出来。
9: 傲慢的大野狼啊！所以说我就扮演成这个豺狼，这个坏的角色嘛。人民健康大如天，政府傲慢如豺狼，多少毒油吃下肚，人民感到很愤怒，下台。
1: 真正把民众推上街头的不只是一桶毒油，更是赖清德当局面对食安问题时表现出的冷漠与傲慢。此次问题油品4月便已发现异常，5月已有业者检出致癌物超标，直到6月底当局才接获通报，随后又迟迟不公布完整流向，甚至指责率先公布信息的蓝营县市拖延、卸责、盖牌，导致约8000吨问题油蔓延全台，22个县市无一幸免，超过1400所学校受到波及。但民进党当局一干人等的态度依旧傲慢。
10: 哎呦，不是我逼你吃，你跟我大声干嘛？
11: 植物天然本来就会拥有的，所以它就是个天然物质。那所以它并不是说这个油的公司就是很恶劣
12: 啊。BAP 哈、哦，本来就是可以，因为你多喝水，就是可以排掉，这是事实。
1: 种种罔顾民意、漠视民生的傲慢言论，犹如提油救火，彻底点燃民怨，化作凯达格兰大道上民众山呼海啸般的怒吼：“
13: 赖清德出来！
14: 赖清德出来！
13: 民进党下台！
14: 民进党下来！”
1: 然而，如此大规模的抗议集会依然没有换来一句对不起。赖清德办公室没有回应民众最关心的食安问题，而是要求参与集会的县市长紧速回到工作岗位。民进党则将这场抗议称为政治操作。岛内舆论认为，让民众真正失望的不只是食品安全危机，更是责任甩锅、拒绝沟通。被忽视的民怨不会凭空消失，只会在一次次危机与推诿中持续累积，并最终爆发出来。
15: 此次大规模抗议它的直接的导火索是毒油事件，但是在底层逻辑上，实际上是台湾社会民众多年来累积的对于民进党当局的 这种所谓的叫做治理信任的赤字啊，这种不满集中的爆发。赖清德当局任内啊，这个从薪资的一个停滞，而物价的房价的高涨，以及两岸关系的紧张等等多重的议题，所以都会让民众持续的观察和感知到，民进党当局习惯政治优先，它的问责机制是失灵的。

0: 事实上，今年台湾社会出现了一个新的流行词“台独元年”。从毒驾、毒马铃薯到毒苹果、毒油，一个个毒字新闻接连出现。岛内网友所说的“台独元年”，表面说的是一连串公共安全事件，折射出的却是越来越多民众对民进党当局治理失能、漠视民生的集体讽刺。
1: 那么在民进党特别是赖清德当局之下，我们看到这种所谓的他的治理的模式、治理的体系、治理能力，那么他的这种我们讲叫不管是低下也好、失灵也好，甚至是出现这种系统性的溃烂也好啊，那么实际上通过这种一系列的毒产品的事件就会曝光得非常清楚。
0: 回顾赖清德当局上任以来，激化两岸对立、操弄政治议题几乎贯穿施政始终。而物价、产业、能源、食安等民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却一次次被放在后面。
1: 整个公共的行政和政策体系，它实际上是完全让渡于这种民进党自身的一个绿色的台独的或者说是这种以外的一个政治议程。
0: 专家指出，公共治理让位于政治议程，民生自然难以得到保障。当政治攻防取代回应民意，治理失能也就成为必然。毒油可以下架，但治理之毒如果不能清除，下一场危机仍会到来。当台独政治不断挤压民生、侵蚀治理、制造对立，台独元年警示的就不仅是一场食安危机，更是一条让台湾不断付出代价的发展歧路。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围绕资源经营转型，全面展示联通云算力底座和联通远景 AI 能力，服务千行百业的创新实践，构建魔术共振空间及创新联合体，发布格物 Universe 远景万物工业智能体平台创新成果，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探索终端产业全站升级新路径，推出云优平台 AI 智能体终端、质检终端系列新品，加速人工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守正创新，行稳致远。中国联通将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共建新质生产力，共创智能新未来。从广州本土汽车工业萌芽到自主与合资双线并进，广汽集团迎来第3000万辆整车下线，以对品质和安全的坚守夯实中国制造品质根基。3000万辆的背后是全球万千用户的信任选择，也是全体广汽人与千万车主的双向奔赴。广汽不止专注造车，更致力于成为用户出行生活的陪伴者。到2030年，广汽目标进入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建成超2000家海外网点，实现海外年销量100万辆。以匠心坚守品质，以初心连接用户，锚定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发展路径。广汽正以中国制造，助力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闪耀世界舞台。
4: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将目光转向韩国。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将被认定总统当选无效。
6: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当天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尹锡悦在担任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期间声称没有向前龙山税务署长介绍过律师等言论属于虚假陈述，涉及与巫族人士会面的相关言论也违反了公职选举法。根据韩国公职选举法，违反该法且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或罚金100万韩元，约合4000

0: 月赢得2022年总统选举后，国民力量党获得397亿韩元，约合1.83亿元人民币竞选费用补偿。若尹锡悦在本案终审中被认定当选无效，这笔资金将全部返还。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多伦多市警方表示，枪击发生在当天4:45左右。值班警员听到枪声之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总领馆外墙受损，无人员受伤。今年3月10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也曾遭到枪击。当时有媒体报道称，警方在事发后逮捕了相关嫌疑人，并在该总领馆附近部署了一支安保队伍。再来看到日前俗称“抱抱脸”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遭遇 OpenAI 智能体入侵。当地时间26号，抱抱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向 OpenAI 提出两项要求：一是公开智能体全部轨迹；二是将$1亿算力用于支持开源社区。该事件也为 AI 行业安全敲响了警钟。
2: 抱抱脸的首席执行官克莱姆·德朗格2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希望 OpenAI 采取彻底透明的方式，公开涉事智能体的运行记录，让全球研究人员能够研究智能体入侵抱抱脸的方式。他同时提出 ，OpenAI 应承诺提供价值$1亿的算力，帮助抱抱脸社区开发更强大的网络安全防御能力。OpenAI 暂未公开回应是否接受这两条要求。本月21号 ，OpenAI 承认旗下一款智能体在内部测试中失控，突破了隔离环境，自主入侵了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抱抱脸。这起事件最终不得不以求助中国开源模型才得以化解危机。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近几个月来，硅谷商业领袖对闭源模型的成本及其内置的控制措施颇为不满。OpenAI 智能体失控入侵抱抱脸一事，让这种不满加剧。24号，包括微软、英伟达、Meta 等25家美国科技公司和机构签署联名公开信，呼吁开放权重 AI 模型。公开信表示，开放权重模型有助于扩大创新机会，加强竞争，降低风险。公开信还指出，开放可能是实现 AI 安全与保障的最重要途径之一。截至26号，支持这一呼吁的公司和机构已增至50家。
1: 当地时间27号，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山火尚未得到控制，超过1.6万人撤离。目前，西班牙全国已有超过17万公顷土地被山火烧毁。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预测，西班牙中部和南部气温未来几天将达到40摄氏度，连续高温热浪让灭火工作面临严峻的考验。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3: 周五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台风红霞虽已停编，但是影响犹在。像是今天受到红霞残余涡旋的影响，在河南大部、湖北中东部和西南部、湖南中北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同时在云南、贵州、广东、福建等地也会有一些强降雨。明天这一带的强降雨会减少，不过在河南中部和北部还会有一些大到暴雨。总之，今后几天，河南、湖北、广东等地雨势较强，需要警惕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今后几天，江浙沪、四川盆地高温持续，同时在内蒙古中东部、辽宁这一带高温将会增多，炎热程度同期少见。像是重庆、杭州，今后几天高温仍然是天天上线，而沈阳高温也将会持续到8月初。不仅白天热，晚上也不凉快。像是华北东部、东北等地的最低气温也会在25度左右，较常年同期显著偏高。从早到晚都很闷热，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西安多云，26到35度；广元阵雨，23到33度；宜宾阵雨，24到34度；唐山阴，28到33度；合肥阴，26到32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 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

0: 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东京小雨，24到29度；新德里小雨，28到34度；迪拜晴，32到39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3度；悉尼晴，10到21度；伦敦晴，17到31度；巴黎晴，19到32度；罗马晴，25到32度；雅典晴，27到36度；温哥华小雨转晴，14到21度；渥太华中雨转大雨，17到21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5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台湾爆发反独大游行，赖当局冷漠应对，遭批傲慢无能。日前，国民党举办的725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活动，主办方宣称超过200,000人到场。台舆论质问赖当局，听到民众的声音了吗？台湾的政治生态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近日台湾民众齐聚凯道参加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游行，怒吼护食安，但是却得到了民进的当局尽快回到工作岗位的冷漠回复，引发岛内的强烈不满。
1: 民进党很多问题只要爆发就是推，我很怕民进党下次爆发什么事情，推到秦始皇不应该统一六国了，秦始皇不统一六国，我们今天不用吃毒油。
0: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25号，数万民众走上台当局领导人办公场所前的凯达格兰大道，高喊反独台口号，表达对民进党当局食安失守、漠视民生的强烈不满。活动结束后，赖清德和台行政机构不仅没有反省与悔悟，反而还要参与活动的地方县市长尽快返回工作岗位，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于赖当局施政傲慢的批评声浪。
2: 这么热的天气让人民走上街头，应该感到羞愧。今天的凯道就是民意的展现，人民发出怒吼，表达民意的不满以及对食安的期盼。
0: 台中市长卢秀燕称，大家上凯道集会是在为台湾民众的食品安全发声，就是在上班，反而是民进党当局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

0: 不在民众身上。他向赖清德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喊话，让他们尽快上班处理食安问题。
1: 处理毒油事件的态度，我受够了，人民受够了。
0: 近日，制作过讽刺赖清德、莱尔校长动画团队成员因制作了反毒油宣传短片，遭到台当局刑事部门调查。当事人批评赖清德当局查毒油的速度和查自己的速度差距很大。
2: 可以在24小时之内派人来我家按门铃，却没有时间去解决这个毒油的问题，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3: 他不去解决问题，却去解决提出问题人；他不去查毒油，却去查水表；他不去下架毒油，却是下架提出质疑的影片。所以如果能够把政治追杀的效率用在追查毒油的流向，我想人民就不会选择上街头。
4: 岛内大罢免失败满一年，蓝营痛批民进党没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也没有为选书翻桌的举动向民众道歉，仍然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一起来看报道。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26号，多位国民党民意代表出席活动，现场国民党支持者高喊2026一定赢，2026全垒打的口号。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进党强推大罢免，让台湾民众被撕裂的情绪一直延续到现在。一年后，民进党不仅没有检讨承认错误，反而还在变本加厉撕裂台湾社会。
5: 大罢免，
6: 大失败。
5: 大罢免，
6: 大失败。
7: 现在讲起来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哦，可是那个段时间真的是叫做被霸凌。
0: 去年国民党32位民意代表罢免案，两阶段投票全数未通过。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认为，在经历了大罢免大失败后，民进党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做出改变，反而还找了大罢免的首恶分子之一沈伯阳竞选台北市长，简直是对台北市民的一大侮辱。
4: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7月24号，全运新语、光影同心两岸青年济南行社交流营正式拉开帷幕，40余名两岸青年齐聚全城，以茶为媒，以影为桥，开启茶香相伴、光影寄情的行社之旅。活动现场为营员代表颁发了全程影像推介使者聘书，进行了摄影技巧分享，并举办了简约庄重的拜孔仪式，让两岸青年共同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台湾毒油风波，民怨爆棚，怒吼抗议，赖当局却称游行如闹剧，漠视民意怒火。民进党政客为何如此没担当？绿营票仓又是否正在松动？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20万民众街头怒吼，赖清德忙着抓人。
4: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前，国民党举办了725我是人我反独台的集会活动，主办方宣称有超过20万人到场。台湾舆论质疑赖清德当局听到民众的声音了吗？然而台媒却爆出赖清德当局不仅不思悔改，还妄图抓人来平息舆论质疑。这场抗议活动之后，台湾的政治生态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首先，我们来关注此次岛内反毒游抗议游行活动，进一个短片。
0: 综合台媒报道，7月25号于台北登场的反毒游集会，主办方宣称参与人数突破20万，堪称台湾近年来少见的大规模社会动员。然而，赖当局却不思悔改。剧名制作反毒游的宣传短片《游不得你》，小编韦纯佑遭刑事单位查水表，到他家敲门做笔录。对此，韦纯佑质疑赖当局查毒游的速度和查我的速度差很多。蒋万安也回应道，如果民进党用政治追杀的效率来追查毒油，民众就不会发出怒吼。
4: 短片当中呢，刚才介绍说，这一次的抗议集会游行呢，是岛内近年来 大规模的一个社会动员啊。那这是否表示此次毒油事件已经成了整个台湾社会的一个公愤？
5: 现场啊，有一些助讲的嘉宾啊，上台之后一看说，哎呦，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多的人潮了。7月25号呢，台北很热。那么但是呢，这个本来主办单位预计啊，说这个会有50000人来，结果呢，活动没开始之前已经有50000人了。所以后来呢，活动开始之后呢，主办单位说，那如果能有100000人来，那咱们这个活动就是成功。结果后来呢，是到活动还没结束的时候，已经突破200000人了。凯达格兰大道上站满了人，而且延伸到旁边，像什么中山南路啊、常德街呀、啊、仁爱路啊、信义路啊，全部站的都是人。所以在现场的讲说，这个300米啊，平常咱走300米大概5分钟，结果那个在现场呢，要走半个小时都走不过去。而且呢，你稍微如果有人想出来的话，马上就有人要进去，大家都要在现场表达愤怒。而过去呢，我们看到说国民党一般来说组织这样的活动呢，一般来说参加的是老人家比较多。但是7月25号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呢，不仅有老人家，还有年轻人，不仅有年轻人，还有年轻的小夫妻。而且大家看到年轻的小夫妻是推着婴儿车，推着孩子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为什么？是因为大家实在是太愤怒了，怎么民进党当局处理这种事情能处理得这么的荒腔走板。大家看到了，像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都到了现场，而且呢，有十几个县市的执政的县市长也到了现场，表达了他们的诉求，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也说出了民众的心声。
4: 这场民意海啸真的是不分男女老幼啊！那么民众在抗议，反观赖清德当局，他们又在做些什么呢？对于岛内的食安问题，他们真的有做出任何的调整吗？唐所长。
8: 面对台湾民众大规模的抗议，赖清德当局表现出的是冷漠与傲慢。民众穿着白衣走向凯道，喊着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他们最直接的诉求就是致癌毒油到底流向了哪里。然而台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的回应竟然是请大家尽速回工作岗位。台中市长卢秀燕当场痛批说，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不在人民身上。民众顶着烈日上街怒吼，那么换来的却是这样一句冷冰冰的回复。那么在食品安全这个核心的问题上，赖清德当局有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进呢？答案是没有。事件发生超过3周了，问题油品的完整流向至今没有公布。在野党要求修法，要求打破决策黑箱，而当局的回应是什么呢？是未来可以理性讨论，大家可以仔细的品一品这句话。出事的时候不公布信息，被骂了就说以后再说，这不叫改进，这叫拖延。台食药署在集会的当天倒是发了一份声明，说已经启动第三方的独立调查，要研议修法。但是这些承诺全部都留在口头，问题曝光了将近1个月，当局却仍在拖延处置，推卸责任。从食药署长到卫福部门负责人再到行政机构负责人，没有一个人愿意为这场重大的食品安全风暴下台负责。这种逻辑根本不可能带来真正的食品安全。老百姓吃得不放心，那么问题也没有得到回答，那么信任感才会一点一点的崩掉。
4: 不尽快处理毒油事件，反而呢忙着乱抓人。这一次反毒油宣传片的小编遭查水表，那到底什么是查水表呢？难道赖清德当局就是用这样的态度去解决和处理问题的吗？郑教授，
9: 居民制作反毒油宣传短片《由不得你》的年轻人韦纯佑，他突然遭到台湾刑事警察局的员警登门查水表，要求将他带回警局呢去做笔录。这种本末倒置的荒谬作为，把赖清德当局的傲慢底色跟权力恐慌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外界就讽刺评论，你赖清德解决不了毒油，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吗？查水表原本是台湾社会一句流行语，它指的是治安、司法检调或者是行政官员打着例行安全检查或者抄水表等各种名义呢，突然上门的约谈、关切、调查，这对批评者形成了严重的心理压力跟寒蝉效应。它代表的不一定是司法定罪，而是一种先让你害怕，再让你惊身的行政施压伎俩。那么在民进党掌权的时代里，这一个词汇在台湾地区已经变成了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绿色恐怖现实。韦纯佑事后就痛批赖当局，你查毒油的速度 和查我的速度差很多耶。那么这一句质疑一针见血，揭穿了赖当局将公权力工具化的丑陋真相。绿营面

0: 对食品安全危机怠惰无能，可是在打压反对意见时却是出手阴狠。正常的行政机构，它首要任务必然是针对毒油溯源清查，严惩不法商家，还要重塑公信力。然而赖清德当局不思反省，纠错悔改，反而把公权力降格为压制舆论、粉饰太平的施行工具。查毒油慢半拍，查意义呢是快很准。这样子的强烈对比，就折射出赖清德当局缺乏面对真相的这个勇气。
1: 不仅抓人，而且呢，我们还看到有国民党籍的议员呢是收到了恐吓的信息，声称呢要枪杀他和台北市长蒋万安。那么您如何看待这样一种威胁的做法？
2: 这个蓝营的台北市议员叫林信儿，他后来呢就说他接到了信息，那么这个信息说呢，说要在那个集会的现场呢，还要用红外线那个枪啊去枪杀他和台北市市长蒋万安。那后来他也报了警。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台湾社会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为什么？大家觉得台湾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无论是这个台北市议员也好，还是蒋万安也好，大家就是表达了一个民众最基本的诉求，大家不想吃毒油，赶紧做善后处理。怎么还有人跑出来要威胁说，而且还要用什么红外线枪去枪杀他和蒋万安？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这让大家意识到说，台湾社会今天被民进党煽动和破坏的怎么这么对立，连民众讲句话，连政治人物替民众说句话都要被威胁枪杀，难道台湾社会变成这个样子了？那民进党当局没有一点责任吗？
1: 国民党举办的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党主席郑丽文、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等人皆到场。有国民党籍前民意代表认为，国民党已经在变了，因为这场活动没有所谓主角压轴的高潮，从立法机构、党团、地方团队到党部分别上阵，个个都是重点。为什么有分析认为现在的国民党呢已经发生改变了？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国民党在此次反毒游抗议游行活动当中的一些表现呢？
0: 7月25日的凯道集会，主办方宣称有超过20万人参加，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还有老当益壮的前主席吴伯雄都现身凯道。此外，韩国瑜、蒋万安、卢秀燕以及地方民意代表也分批登场。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活动没有刻意安排某一位政治明星最后压轴，而是由党中央、党团、地方首长跟基层的团队轮番上阵。所以外界就评论认为，国民党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以协调代替命令、以团队代替个人的领导模式。那么这个观察并非毫无道理的。过去的国民党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人才太多，整合太少，所有的政治明星都在等待别人替自己抬轿子。725的凯道集会不同之处就在于，舞台并不专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属于一个共同的议题。党主席郑丽文他负责提出政治方向，韩国瑜承担群众的号召，蒋万安、卢秀燕展现了强劲的地方治理力量，党团跟基层民意代表则是提供各自的组织动员。那么这种安排啊，就反映出国民党总算开始明白了，面对民进党长期建立的政党机器，你想单靠一位救世主是不可能完成政党轮替的。
1: 确实，此次蓝营呢可以说是从上到下团结。同时我们看到有岛内的媒体人指出说，在这次的抗议集会当中啊，看到了很多来自高雄的民众，那这是否说明高雄的选情或将发生反转呢？唐所长。
3: 那么从高雄到台北花时间花钱，为什么愿意跑这一趟呢？因为食安问题已经从单纯的民生议题变成了一种跨越地域和党派认同的普遍性民怨。老百姓觉得你当局连我吃饭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态度还很傲慢，所以这种情绪不分南北它溢出来了，这是第一个信号，就是岛内的民怨已经跨域蔓延。我们再来看民调数字， 我们最近有一家青绿色彩的山水的民调公司，那么今年一月做的民调显示，民进党领先国民党将近30个百分点，那是很大的差距。但是到了五月，差距缩到了16个百分点，而七月的最新数据，那么差距只剩下8个百分点。这份七月的

0: 调中，民进党的支持率高达41%，国民党加民众党只有25%左右。这样一个绿到出资的政党结构里，竟然只落后了8个百分点，等于在对方的主场只输了一个球，说明选情确实是在起变化。那么另外还有一组数字值得我们注意，现任市长陈其迈的施政满意度超过了60%，但是在这些人里头只有一半愿意支持赖瑞龙，也就是市民肯定陈其迈不等于要把票投给民进党指定的接班人，陈其迈的票不是赖瑞龙的票。总的来说，高雄民众北上抗议叠加选情差距大幅缩小，这两个现象共同释放出一个信号，高雄的政治土壤正在松动，但是离真正的翻转还是有点距离。目前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高雄这场选战已经从民进党的安全区变成了蓝绿必须真刀真枪拉锯的战场，后续就看候选人怎么出牌，也要看石安事件会不会继续的发酵。
1: 看来就连民进党自己的铁票仓都已经出现松动了啊！因为到现在国民党都没有妥善的处理好独优问题，所以致使呢现在党内民众对于他们的反感度是远超其他政党。所以您认为这一次的独优事件是不是会成为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的一个转折点？
2: 我想是这样的，因为今年九合一选举呢，在之前这一段时间里，大家看到民进党想干什么，民进党想打他那个只会打的那张牌叫抗鹿保台，所以才会在台北市提名一个叫沈伯阳的去选台北市长啊。但是这一次独游事件等于是告诉全台湾，这一次九合一选举那个主轴不是抗鹿保台，民进党敢打这张牌，民众就告诉你说不好使，因为民众现在关心的不是所谓的抗鹿保台牌，而是柴米油盐牌。所以就像这一次725这次活动当中大家喊出的口号叫我是人，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吃独油，你民进党当局现在给大家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民进党当局天天满嘴的什么守护台湾，对于民众来说你少来这一套，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你守护好民众的餐桌，守护好大家的柴米油盐，你先把这些事情做好。所以民进党当局过去搞的那种什么意识形态的什么什么所谓的抗鹿保台啦，什么绿色这那没有用了，民众现在识破了你的真面目。短期来看，今年九合一选举一定要让民进党吃到苦头，而从长期来看，赖清德现在满脑子想的是他2028他想连任，但是这一次独游领导人这个标签贴到他脸上之后，他2028的选情恐怕非常的不乐观。
3: 7月26号，恰逢针对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的大罢免一周年，国民党举办纪念活动，多位蓝营民意代表轮番上阵，痛批赖当局一年过去依然蛮憨傲慢冥顽不灵。对于民进党去年这场完败的罢免风波，有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选输就翻桌，发动无差别式大罢免，一年过后仍没有检讨，更不会谦卑面对人民，反而变本加厉，持续制造对立，撕裂社会。
1: 郑教授来帮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去年那一场大罢免过程当中，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会惨遭失败呢？而仅仅时隔一年之后，又发生了如此大规模的20万人的反独游集会游行，您认为这是偶然吗？
4: 从大罢免到反独游，一年之内爆发两场政治风暴，绝非偶然。2025年大罢免被赖清德当局描绘为民主运动，他试图透过粗暴的政治动员重新改写立法机构的席次版图。然而最终结果32-0，民进党全盘皆输。台湾社会看见了高度政治对立所带来的疲乏跟反感，民众开始质疑你民进党当局是否将过多的政治资源跟精力投入了政党攻防，而完全忽略了民生、经济跟社会治理。一年之后，台湾又爆发了20万人走上凯道参加反独游的集会。这两场事件看起来毫无关联，一场是政治罢免，一场是食品安全，但是我们深一层的去观察，就会发现他们共同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民众对民进党的治理能力跟施政重心的信任感正在流失，而这股情绪已经从政治议题蔓延到日常生活的民生议题。如果只是食品安全事件，本来是很难形成20万人上街的社会动员，真正让群众愿意冒着酷暑走上街头的，是对民进党长期累

0: 积的不满一次集中爆发，从鸡蛋、高端疫苗、进口莱猪到今天的毒油风波，每一次的争议都削弱了一部分的公共信任，最终在反毒油的集会中形成了叠加的效应。台湾社会跨年龄跨地区的集体关怀啊，正在从激化的意识形态对立逐渐回到了民生治理。
1: 看来岛内的民怨真的是越来越大了，而对于这样的一份民意，赖清德到底是真的看不见，还是故意视而不见呢？而有舆论说，现在致癌油三个字的威力呢，已经远远超过了芒果干，所以赖清德的意识形态武器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呢？唐所长，
2: 首先赖清德不是看不懂民意，他是选择了故意忽视。毒油案从六月底爆发到凯道集结将近一个月，那么这么长的时间里，赖清德当局是怎么应对的呢？我们先看态度，民进党发言人能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这种话，那么行政机构的负责人被要求道歉时反呛，你是要我怎么道歉？那么这哪里是危机处理的态度呢？这分明是在火上浇油。再来看行动，快一个月了，没有任何一位官员为此下台负责。而更夸张的是，赖清德本人被拍到去宠物用品展试吃宠物粮，民众连油都不敢吃，你跑去吃宠物粮。那么这个画面传递出的信号只有一个，民众的愤怒民进党当局是不在乎的。那么更关键的是背后的权力算计，赖清德刚刚完成党内权力的改组，泛赖系拿下十席中常委中的七席，权力空前巩固，对他来说地方选举的得失远不如巩固自己的权力重要，所以他宁愿让这个毒油案继续烧，也不让任何一个官员下台，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可能会动摇他的权力布局。所以他明显不是看不懂，他是算过了，觉得硬扛比妥协更划算，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傲慢。那么好，既然他选择硬干，我们就要问说，那么他这次扛得住吗？我们说过去民进党最擅长的就是打芒果干，那么通过渲染两岸紧张，煽动抗中保台来凝聚支持，这套意识形态的武器帮他们赢了不少的选举。但是这一次致癌油完全不一样，致癌油三个字威力大过了芒果干，因为芒果干完全是民进党当局捏造的想象，但是致癌油是什么？是你我每天炒菜炸东西吃到肚子里的，可能让你现在就得病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一个是我怕，一个是我痛。当台湾老百姓的饭碗和健康出了问题，那种切身的痛会立刻压过任何意识形态的恐惧。当台湾民众连基本的生活安全都无法保障的时候，你再喊100遍抗中保台，那么人家只会回你一句，你先把我吃的油搞定了再说。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超过20万人抗议，被贴上致癌油标签的赖清德当局正在面临着就任以来最严峻的信任危机之一，其应对态度与处理效率可能直接影响未来的施政格局。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水是武汉的灵魂，云梦泽的旧梦未远，长江与汉江已再次重逢。这场世纪相遇不仅切分出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鼎立的格局，更赋予了这座城市江城的豪迈。165条河流在城市中穿行，166个湖泊像珍珠般散落，在北纬30度，武汉将繁华的超级都市与浩渺的湿地生态完美融合。这里是江湖，更是家园。
1: 我现在正站在武汉的城市之巅，在我的脚下是江汉朝宗的千古壮阔，在我身后长江和汉江在此交汇，写下大写的人字。这里大江大湖和超大城市正面相逢，这里千万级人口和广阔的湿地国土紧密交织，他们又将如何寻找和谐的共鸣呢？接下来跟我一起出发找答案。
0: 武汉正是古代云梦泽的故地，历经千百年的时光，将曾经的汪洋变成了今天湖河交织的秀美。可以说武汉的每一滴水都封存着历史的记忆。为了解锁这份记忆，我们特意请教了湿地历史地理专家顾延生教授。
2: 你好。
1: 我们今天是为古云梦泽而来啊，我很好奇古云梦泽究竟是什么样子，它经历了什么样的演变，让我们看到今天武汉这样星罗棋布的湖泊。
3: 古云梦泽啊，是在古代江汉平原上发育的一大片连在一起的湖泊群和昭族群，形成演化过程持续了几千年，经历了兴盛、淤浅、萎缩和解体。
0: 可以说武汉的成长史就是一部人与水不断对话的历史。早在3500年前，武汉的城市雏形盘龙城就已出现在府河湿地边缘，先民择水而居，开启了文明的序章。而后来繁华起来的汉口，更是直接在长江与汉江冲击形成的河湖湿地上长了出来。从盘龙城的滨水而建，到汉口镇的沿河兴起，这座城市走过的每一个脚步都踩在水的脉络上。
1: 今天我们看到这里的水质都很清澈，一直以来它都是这样吗？
3: 武汉的湖泊啊，在过去在近代100多年来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变化，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人流活动的影响，这些湿地的面积和数量快速的下降，然后生态退化也很明显，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0: 读懂武汉与水的故事，答案或许就藏在那片看似平静的湖面之下。一片正在重建的水下森林，正悄然成为武汉湖泊生态复苏的关键。而解开这片水下森林奥秘的，正是来自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水生态修复专家武俊梅。
4: 吴老师，这个水为什么它会这么清？下面看的都那么清楚。
5: 一个健康的水生态系统呢，它首先要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基础。我们第一步呢，就会去改善渗浸。改善渗浸呢，就是解决水质和底泥的问题。
0: 这套科学的修复工程，第一步便是改善渗浸，通过截污清淤，解决水质和底泥的问题，为水下森林的生长备好一片干净的土壤。第二步，构建群落，关键是利用先锋物种扎根湖底，它们能迅速固定底泥，让水体变得清澈。
5: 选用植物的时候就要选用一些赖污种，它可以快速的生长起来，然后呢形成一定的群落，这就是先锋物种。
0: 选择合适的先锋植物至关重要。苦草如同水下的草坪，牢牢抓住底泥，让水中悬浊物迅速沉淀下来。而黑藻 则是吸收氮磷营养盐的效率冠军。
4: 这个就是泥土，
5: 不全是，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抛种法。我们会用直接用这种粘土，然后有时候呢，我们会添加底子改良的矿物材料。我们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不同的选配。
0: 为了让娇贵的水草种子能在广阔的水底安家，科研人员研发了包埋抛种法。这颗小小的生态球如同一个育儿袋，为沉水植物的定植和初期生长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和稳定的环境。
4: 这样，
0: 当水体清澈，光照得以穿透，修复工程也随之进入关键的第三步，结构优化。
5: 结构优化的话呢，就是会引入不同的植物，不同的植物的话呢，有的就会在上层，比如说像这个眼子菜，然后中层呢就是黑藻，下层呢就是一般就是这种苦草。就像我们的森林里面，森林里面的话呢，高大的就是乔木，然后中层呢就是灌木，然后底下是草本，然后它们在这水下呢占据了不同的生态位。我们就会引入一些底栖的动物，比如说像螺呀、蚌啊，它可以滤食一些水里面的这些浮游藻类，会吃一些有机碎屑。
0: 当引入螺、蚌这样的清洁工，并科学调整鱼类群落，最终达到微妙的鱼草平衡。至此，一个可以自我循环的生命共同体，才算真正建成。
4: 所以说我们养的其实还不仅仅是水，是整个生态系统都被打通了。
5: 对对 对，
4: 真棒。
0: 这万物共荣的景象是湖泊的奖赏，也成为了市民的日常。
2: 刚才呢，我去体验了水下森林的科学奥秘，而现在我来到了东湖绿道，两边是清澈的湖水，沿路还有不少的树木，难怪大家都说这里是武汉的一条幸福路。
0: 从水下到岸上，生态的改善最终转化为生活的改变。

0: 一条长达105公里的东湖绿道，如一条翡翠项链，串联起的不仅是东湖的山光水色，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幸福图景。如果说东湖的水是视觉的享受，那么湿地的物产则是味蕾的抚慰。热干面旁的醇厚藕汤，清晨街角的鲜嫩藕带，在武汉，藕不只是食材，更是一份流淌在时间里的乡愁。要读懂这份流淌在味蕾上的湿地记忆，就要找到最懂这片水土的人。在蔡甸的万亩荷塘，我们找到了被誉为藕王的李正旺。
1: 李老师一来到您这儿，我就觉得特别的亲切，这一大片荷塘啊，真是美不胜收。特别是对于我们武汉人来说，对这个藕是有独特的情感的，是从小喝着藕汤长大的。我想您这片藕塘里面应该也不少宝贝吧？
2: 对，你说对了。我们武汉啊，它是属于中亚热带区，它的气候非常适合于我们莲藕的生长。
0: 适宜的气候，丰沛的水源，为莲藕的生长提供了基础。而真正让武汉莲藕风味卓绝的是深藏在泥土里的秘密，一份来自大江大河历经千年的馈赠。
2: 其实武汉蔡甸这个位置是长江跟汉江交汇之处，特别是汉江，从千年以来在我们武汉蔡甸这个区域进行多次改道。汉江里面的很多矿物质的淤泥，在我们这边长年累月的一个沉淀，形成了我们的土壤，非常多的矿物质，含有各种维生素、营养元素。
0: 得天独厚的江湖水土，不仅孕育出独特的风味，更催生出一个丰饶而完整的莲藕产业。
1: 我看您今天带了这么多种藕，它的品种是有不一样的吧？
2: 对的，我们这个品种呢，像这个，我这是毛山碱。这个品种是我们当地传承1000多年的老品种，你们看到它又细又长。它只有三节，看到没有？它又细又长，它也是我们的粉藕，传承1000多年的老品种。
1: 所以它相当于是藕的祖先。
2: 对的，而且在宋代的时候，它已经是进京的贡品。贡品莲藕，我们叫贡品莲藕。
1: 老祖宗藕。
2: 对。然后这一款产品呢，就是我们传承有100多年的一款新制的莲藕，这个叫汉阳糟藕。看到这个藕呢，它又粗又长，
1: 而且节数也比较多。
2: 对，它明显跟这个就有点不一样了。另外一个呢，这个呢只有3年的历史，这是农科院在通过这两款莲藕的基因来改良出、培育出我们这个目前市场上也是最好的一款莲藕，是微汤的粉藕，叫香粉丸。
1: 所以它属于徒子徒孙。
2: 对的。
1: 太有意思了，这个我能去体验一下挖藕吗？
2: 非常欢迎，体验一下我们挖藕的藕农人的一个艰辛。
1: 好，
2: 走。
3: 对，小心点啊，很难走是吧？
1: 对，他会把我的脚粘。
3: 你拽着这个裤子。
1: 哎呀，起不来了。
3: 提起裤子走，
1: 就是得拽着裤腿。还真是拽着裤腿就方便多了。
0: 莲藕深深地藏在水下20-30厘米的淤泥里，想要找到它并完整地将它取出，需要的是代代相传的经验和智慧。挖藕分为传统的徒手挖和更高效的高压水枪挖。
2: 我们老师傅一般挖藕的话，会根据这个荷叶的走向，他一般根据荷叶的走向来先行藕，然后再挖藕。这个禾梗上面刺比较多的，它一般是这个尾部
3: 藕梢的部分。
2: 那你看这个部分呢，这一只
3: 细一点的
2: 比较光滑的，它就是在中间藕的中间部分。
0: 向准了位置，接下来就是最考验力气和技巧的环节。
2: 好长啊，这次
3: 这
2: 里有个
3: 好长。
2: 来起来了。
3: 等会
4: 向稳
3: 啊，我不能把它踩
2: 开，看到没有？
3: 哇，来，
2: 真是多漂亮！
3: 对，还有侧仰。

0: 可以举起来，完整的，这次真的是完整的一招。
1: 对，
2: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1: 李老师，我应该还是天赋异禀型的选手吧？你看一下有几节？
2: 1、2、3、4、5、6、7，可以为长得比较好的，一般是5节到7节。太不容易了，我觉得这个可以为哪吒塑身身了。
3: 这份沾着泥土芬芳的湿地馈赠，即将在一口温润的老调子中升华为武汉人最魂牵梦绕的家乡味道。在武汉煨汤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玉少林看来，这煨汤的过程恰如人生。
4: 你别看那个煨汤啊，是吧，先是大火炒啊，是吧，中火煨啊，是吧，那个小火炖啊，实际上也贯穿了我们人生的做人呢、啊，是吧？我们年轻的时候奔放啊，奔腾啊，是吧？我们汤就像这个时候在炒啊，大火烧开啊，噗噗噜啊，是吧？然后我们到了中年的时候，你看那个汤边上有一层油，实际上它在下面是滚开滚开的，上面看着非常平静呢、啊，是吧？对不对？我们中年人是也是要慢慢稳下来啊，然后到了晚年的时候，老年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会静啊。这也是通过一个煨汤啊，反映我们这个人生啊一路走过来的一个过程啊。
3: 一碗煨了数小时的藕汤，品尝的是人生的况味，考验的则是待客的诚意。在武汉，无汤不成席，一碗汤就是主人心中最高的情谊。
4: 很多主人的为了表达对你的盛情招待啊，你来了之后，他第一碗就是把一碗排骨莲藕汤端在你面前，那就是你在他心里的分量很重啊。
5: 嗯，真的是煨汤一如人生啊。
4: 对对对，
5: 所以这一碗汤喝进肚子里，喝的不仅仅是一种尊重，也是一种考验。
4: 对对对，还有一个我们武汉人的情怀啊。
5: 嗯嗯。
3: 当记忆、时光与情感尽数融入其中，这一碗汤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
5: 哇，香醇可口，这一碗藕汤啊，寄托了我们每个人浓浓的思乡之情，当然也要感谢在这片湿地之上守护的每一个劳作者。
3: 一节莲藕映照出的是整个江湖的丰饶。今天以莲藕为代表的武汉湿地产业正在从单一的农业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这万亩荷塘本身也从生产基地转变为人们赏荷采莲体验自然的生态乐园。每逢盛夏荷花节的举办，更是将湿地风光转化为一张张亮丽的城市文旅名片，一条集生态农业、文化旅游、有机水产于一体的绿色经济链，正在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也塑造着这座城市的产业新格局。
5: 寻着一节藕的清香，让我看到武汉人是如何将湿地的产物幻化为美好的生活和兴旺的产业。湿地滋养万物，万物兴旺产业，产业回馈城市。但我们也知道，在一片健康的湿地之上，人类绝非是唯一的受益者。看那边，还有飞鸟。

0: 哇，李主任，这个就是我们武汉市的智慧尸体系统，那它具体怎么发挥作用呢？
1: 我下面重点向您介绍一下我们的物种识别功能。我们这个物种识别功能是通过布设我们的这个鸟类识别的探头，以及鸟类声纹识别的这个接收器。 还有就是布设我们在我们的野外的一些区域，布设一些红外相机，去自动的发现定位这些物种，然后再通过我们后台的处理软件对这种物种进行自动识别。这是一个空天地一体的立体监测网络，它不仅能看，更能听和思考。这些海量的数据被实时汇入武汉市的城市大脑。 为湿地保护提供着最精准的决策依据。而在这个超级大脑密切关注的无数生命中，有一个名字吸引着我们：青头前鸭。青头前鸭被称为全球极度濒危物种，那在世界范围内，它的种群数量。 只有2000多只，也被大家称为鸟中大熊猫，因为它对于水质还有植被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而这样一个极为严苛的水鸟，它为什么会选择在武汉这座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来安家，把自己变成一个武汉鸭呢？我们一起来找答案。
2: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找到了常年守护着它们的人——武汉市观鸟协会会长明亮。
3: 我们觉得这个鸭子还是很坚韧不拔的，就是杨会长有句话，就是这个鸭子很憨，就是武汉其实不是它的传统繁殖地嘛，传统繁殖地是在东北的松嫩平原，就是春夏季气候比较这个低的位置，它逐渐向南找它能够生儿育女的位置，最后选中了这个武汉。我觉得这跟武汉这个湿地环境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然而，初来乍到的他们。
3: 曾面临巨大的生存挑战。经过这些繁殖调查之后呢，就发现这个青头前鸭这个繁殖成功率是特别低的，就是一个巢里只要孵出一个蛋就算成功。那么这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它的繁殖率这么低？
2: 可能受很多综合因素影响，天敌捕食啊，然后这个武汉的这个气候条件和它最初的这个松嫩平原的气候条件不一样啊。 特别是这个梅雨季节的突然的涨水呀，会淹没它的巢啊，各种根据我们观察各种原因都会导致它繁殖率低。为了给这些远道而来的新邻居一个不会被水淹没的家，一场充满智慧的筑巢实验开始了。而搭建巢台的第一步便是就地取材，来一点这个茭白呀、金山仁这种植物，弄在巢台上，慢点。
3: 后来说，我们现在就这个采一株这个茭白，把它从泥土里，
4: 先剥开，
3: 再剥开，对，把它根系它的根系比较多。好，拔出来之后，就是这样一个形态。哦，它的这个根和这个茎接触的位置其实是中空的，你可以理解一下。
4: 哦，真的。
3: 对，到了这个繁殖季的时候，它的根就会像竹子一样的，长成那种藤蔓的形式，也是中空的，这样它就会形成一个浮力，把这个我们的浮台给。
1: 托起来，它是一个天然的浮板，天上一个浮力，是的。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带上去，一会儿放到我们的盆子里。好，来。有了天然的浮力材料，再结合模仿自然的设计，一个巧妙的家园便初具雏形。首先。
3: 将糖泥和茭白一同植入花盆，为它打好生命的根基。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浮台上的孔里。好，走。放到这儿。好。那弗老师，我们就把它拼成一个 Y 字形的结构。
1: 这个 Y 型的浮板既能保证稳定性，又为茭白的根系预留了伸展和接触水面部分吸收养分的空间。
3: 来，给我。好嘞。再来一个啊。有点重啊。
1: 这是一个人鸟共建的家。 人类的工作只是为它们打好一个坚实而科学的地基。
0: 明年繁殖季的时候，四月初的时候，这个茭白啊这种植物就会长得比较茂盛，它的叶片是比较柔软的，那茭鸭就会选择这个巢台上来，把这个叶子压下来作为一个盘状的窝，然后躲藏在这个比较茂密的茭白丛里，来营建它的这个巢。
1: 这座充满巧思的人造家园解决了繁衍的难题，而让他们安心留下的

0: 还有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的默契。
1: 这个区域比较特别，这个区域因为是非常符合它的这个生存需要的环境，有这种水草啊，有这种荷叶啊，周边还有一个大的湖泊呀，就是我们是现在现在很多的这种环境，食物和安全性它能都能保障。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养殖户朱老师对他也比较友好，长久而久之他就习惯了这种环境了。

0: 这座湿地和水域总面积约占全市国土面积四分之一的城市，其湿地保护管理评价指标远超国际标准。更值得瞩目的是，在全球所有获紫殊荣的城市中，武汉是首个人口超过千万的超大城市。
1: 这个是我们搭建的这个伪装网，为了方便观测和记录清澄节。哎，我看到了，很可爱啊！它的头真的是在阳光下面，就是青色的，
2: 青色，
1: 真的是青色的，还有眼睛是这种白的，小小的，好可爱。我突然觉得咱们起那么大早床，然后做了那么多的努力去搭建这个人工超台。
0: 非常有意义。所以，
3: 所谓的付出和辛苦，这一刻都值了。
1: 是，特别不希望我们的后代看不到它，都看一下。
0: 一池碧水，一节莲藕，一只飞鸟，这场江湖之上的探寻，让我们读懂了武汉的心声。在这里，湿地不再是地图上的蓝色板块，而是融入城市血脉的绿色引擎，是连接人与自然的精神家园。 面对保护与发展这道世界难题，武汉正书写一份生动的湿地答案。这万物共生的江湖，或许就是一座超大城市奔赴未来时最坚实的底气与最动人的。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们的宝贝女儿
1: 生日快乐！
2: 行，
0: 许愿。
2: 我许了三个愿啊、
0: 哎呦！
2: 这个蛋糕承载着我许多愿望。
0: 来，一二三。
3: 你出来一下，有事跟你说。今天早上聂医生过来找你，你不在，他就把这个给了我，说是让我交给你，你就明白了。还有，明天是叔叔的忌日，每年你都过去，平平这还有我呢，你就放心去吧。这段时间发生这么多事儿，有些你不想说的，过去跟叔叔念叨念叨。别总什么都憋在心里，回头再病了，我可不照顾你啊。进去吧。
4: 总监，你三个月的账该给我结了吧？你看啊，
5: 三个月。三个月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6: 不是，那三个月您回回来蹭，我怎么做生意啊？
5: 什么叫、
6: 啊、
5: 什么叫蹭？
6: 哎哎，你看我生意这么好，你占我一个桌子，
5: 你生意这么好，你唱，
7: 他欠你多少钱？
4: 啊，三个月。
7: 我一会儿帮他交。孙志军，我来是想和你谈个事。
8: 你先等会儿，那边扫码。
7: 老板，他欠多少钱？
4: 2700。
7: 可以了，走了。
6: 哎，好好好。
5: 破费啊？
7: 什么事儿？我想让你和谭晶离婚。
5: 谭晶怎么想？
7: 问题不在他那儿，在你。我就问你，你怎么想？
5: 我怎么想啊？那离吧，反正这日子也就没法往下过了。你打算出多少？
7: 你要多少？
5: 波哥，
9: 哎，
5: 我如果非想娶了嫂子，我得花多少钱？
9: 500万。
10: 说啥呢你？
5: 哎呦，得500万呢。
7: 你这样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你这样我们没有办法谈下去。
5: 那就别谈了。你来跟我谈交易，我开价了你出不起啊。那这样，我给你个方案，不行。

0: 你就找你爸去要。哎，你就跟聂总说，这钱呢是孙志军要的，他心里都明白。
1: 联系我爸。
0: 老爷子，那我们俩的那个缘分可大了。我这么说啊，他改变了我的下半生。我们这一家三口也是拜老爷子所赐。
1: 好。
0: 您等会儿，我再问一句啊，你要是想让谭静过好日子呢，我不拦着。如果我能离，你能娶她吗？

0: 主任，手术的款我已经筹到了，我也不需要 CM
1: 公司的补助，我就想知道，孩子的手术最早可以什么时候安排上？现在不是关于手术费和患者家属签字的问题，我们对小病人呢，做了一个术前的系统检查和手术评估吧。平平的肺部有感染。
0: 可是。
1: 我天天都跟孩子在一块儿，他从来没有什么症状啊。有些感染是没有表象的，所以啊，必须要暂停手术。那这个感染是需要用药物还是？是必须要用药物啊，因为肺部感染如果控制不好，它势必会引起瓣膜感染，所以我们呢必须要用抗生素，把孩子的这个肺部感染控制住。但是我估计啊。
0: 这前前后后也得需要4到6个星期啊。4到6个星期，那么久啊？这个你不用担心，现在你的中心就是和我们配合，把平平肺部的感染控制住，我们再说下一步。好，谢谢主任啊。
1: 啊，不客气。 哦，小谭，让孩子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这很重要。但是作为患者的家属，你也不要压力太大了。

0: 东张西望的找什么呢？你说说，我也帮你找。找个小孩儿。找个小孩儿。没来呀？那上那边看看去。哎，
1: 找个小孩儿。
2: 这样。哎，
0: 再走往下。聂伯伯。
2: 哎，丫头，
3: 您出来散步呀？是，你怎么到医院来了？啊，这来医院也不看我，这该打屁股啊！哼哼，我今天来接人，这是我们公司的盛总，前两天住院了，今天来办出院手续。哦，
0: 盛总，
1: 这是聂伯伯。
0: 他未来的公公。
3: 就让大明聂总。
0: 今天终于见到您本人了，哎呀，幸会幸会，怎么样，跟你想象中的一不一样？
1: 一模一样，很有气魄。<笑>哎，孙总，
0: 拜托你点事儿啊，多关照关照咱们家丫头，别让她加那么多班，留点时间让她谈恋爱吧。
1: 好的，
3: 没问题。
1: 聂伯伯，我还等着年底呀，收我们老板一个大红包呢。 您可别给我釜底抽薪！哎呦，
3: 你还怕聂总给不了你一个大红包吗？是吧，聂总？

0: 的，他不给，你不给。
1: 好了好了，咱们该回房间休息了啊。
0: 好，今天要来看我啊？
2: 明天我就来，给您带好吃的。
0: 嗯、好，
2: 嗯，那您赶紧休息吧。
0: 好，再见。
2: 拜拜。
3: 下次见。嗯。
4: 走吧，走吧。
0: 哎呀，真是，什么事儿都有。喂，玉山，你是白班还夜班啊？吃饭了没？
5: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4: 我去给你倒杯水。
0: 你都知道了。
5: 他跟我要500万，还说这笔钱就该你出。
0: 哼，这事情还没结果。他居然敢开价啊！啊，给他，给他。嗯，
5: 给他。嗯，为什么给他？你怎么想的？
0: 我怎么想的？我这还不是为了你。
5: 我根本不认识他。
0: 什么跟什么？你在说谁啊你？
5: 孙志军，一个叫孙志军的人，他来问我，他问你要500万，还说你心里全明白。
0: 你怎么会招惹上这个无赖？
5: 他是谭静的丈夫。
0: 这是什么跟什么呀？这能嫁给孙子军的女人，你说她能好到哪去？这真的是啊，破锅配烂盖，破到一块儿的。你看看，你都喜欢上什么样的女人呢？你，
5: 那她为什么要这笔钱呢？怎么回事？你说啊。
0: 当初工地出了事儿。这该赔的我都赔了，啊！这一个工伤，他不能吃我一辈子吧？啊！如果我这个口子一开的话，那到后面的人全都来了，那我还受得了吗？
5: 可是，啊，
0: 你别可是了，别可是，这事跟你没关系，好吧？嗯，哎，我还有事儿。
1: 小念，小念，你爸这几天呢，心情不太好，火气有点大，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5: 陈叔，嗯，你一定知道怎么回事的，你告诉我。
1: 其实这个事情啊，真的不赖你爸，当年呢。我们接手了一个楼盘，没想到施工的时候出现了事故。这个孙志军呢，是这个项目的经理。当时他也负了伤，所以公司根本没有追究他的任何责任。没成想他这个人却倒打一耙，这些年来三番五次的来公司无理取闹，搅得我们是焦头烂额。小聂啊，孙志军这个人呢，可是块狗皮膏药。你可离他远着点啊！嗯，
5: 是。啊。
2: 你也别误会，聂伯伯现在身体不好，主要是怕他受到什么刺激嘛。找个合适的机会，聂雨生会说清楚的。
3: 好。喂，丹霞。嗯。我就是告诉你一声，我这边出院了。好的，没事儿。你先陪小朋友。有什么事情随时跟我联系就好了。好的。

0: 谢谢。
1: 那你记得吃药，有什么事儿随时叫我。
0: 好的。
1: 那没事，我先走了。

0: 嗯，最后一瓶了。
1: 对呀。病人呢？
0: 哦，好像跟别的小朋友一起出去玩了。
2: 真的假的呀？是不是真的有用啊？
3: 当然有用了，这是我妈妈教我的。你把豆子泡在清水里，等豆子发芽了，你的愿望就实现了。

0: 小朋友，要记得要用水。
1: 谢谢你，医生。
0: 不客气。
2: 我想早点回家，你呢？
1: 我想早点治好我的病。
3: 等一会儿还有三瓶眼药水，然后午饭的话，
4: 我都已经知道了，你已经说很多遍了。
3: 对，知道了。啊，王姨，那我走了啊。
5: 嗯，放心去吧。
3: 嗯
4: 嗯，你注意安全啊。
3: 跟妈妈拜拜。
1: 再见，妈妈。

0: 不是说不回来了吗？也不大个生日就不够了吗？
1: 我这不是想回来给你个惊喜吗？算盘给你拨好了，今天你就听我的，我都安排好了，可以陪你喝一杯，开开心心过个生日，好吧？但是你呢，只能喝半杯，这么多够了。生日快乐！
0: 女儿长大了，我要给女儿的。

0: 别接了吗？
1: 我就接一个，万一工地有什么事呢？喂？什么？你们都别动，我马上过来。

0: 你冷不冷？
1: 小王，
0: 哎，
1: 要不要一起去打饭？
0: 哦，好，
1: 走，
0: 我去打个饭，你在这画画，我一会儿回来啊。
1: 那先去打饭了啊。

0: 快跟着这
1: 爸爸爸爸
2: 臭小子吃饭了呗想爸爸了呗真的假的
1: 真的
2: 画什么呢是妈给你买的来我拿个黄笔你的拿个绿的我涂这儿啊沿着边涂啊这个东西就跟刷大白是一样的

平儿，爸跟你说个事儿啊。过些日子呢，可能会有人啊跟你说爸爸坏话，说爸爸做了坏事儿。你他们心里只有

0: 一小点儿，不到一小半是真的，剩下都是假的。你要是听见以后呢，不要回嘴，也不要去说什么，你就你自己心里知道爸爸是什么样的人，对你好不好就行了。啊，嗯，
1: 爸爸，
0: 嗯，
1: 你有没有做坏事啊？
0: 没有。爸爸就是想对你和妈妈好，让你们过得好。你长大了呢，要听妈妈话，哎，照顾好妈妈。你就记着，爸妈都爱你。臭小子，
2: 好吧，对
3: ，你们看看老董，
4: 你自觉点，你
3: 一直守在孩子这儿。护士都说了，孩子出生第一天，睡着是正常的。他愣是要4小时喂15毫升的奶，孩子不醒啊，他就念叨个没完。
4: 我那不是为了让他赶紧把胎便给排完吗？对不对？哎哎哎，看怎么样？哎，念一下，
5: 我儿子像不像我？嗯，
4: 像不像？
3: 像我，
6: 像嫂子，
7: 是。挺像的，
4: 哎，就是。我跟你说，你们就跟你嫂子一样，非说像她。我跟你说，这孩子刚从产房抱出来，我妈就说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就是我嘛，啊，就跟我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你看，看小鼻子，看那小眼睛，哎，看下巴，看到没有？
6: 下巴看出来，
8: 这单眼皮挺像的。
4: 别上手，洗手上手。哎呀，哎，看。念念，
6: 嫂子，你辛苦了。
3: 没事没事，
6: 快让我哥哥准备好吃。
4: 怎么了？
6: 嫂子啊，我们多来看一看。
9: 我
6: 好，
9: 突然想起我下午还有个手术。
4: 是哪个手术？
9: 没事，你信吗？
5: 他哪个手术没有我呀？

0: 皮皮，嗯，谢谢娇娇，
1: 谢谢
0: 娇娇，
2: 谢谢
3: 谢谢，
4: 来，
2: 给
4: 你吃个橙子，
0: 嗯，啊，有点
4: 酸，有点酸，嗯，
5: 那我们不吃这个了，好吗？嗯，吃苹果，你把嘴里的先吃完。嗯。这么酸，要不你吐了吧。
6: 这个 RCP 值大于99.99%，按照常规啊，这个 RCP 值啊，要是大于99.73%，就可以确定是父子的血缘关系了。但是从血样上看，
7: 你就告诉我，是还是不是？
6: 是。

0: 方。这些年，我一直以为是我作孽太多，然后才让我们老聂家落得如此一个境。谢天谢地，谢天谢地，老天爷对我对我聂家不薄，终于给了我们聂家一个后患。
1: 老聂，咱们说点实际的吧啊。孩子现在还躺在病床上呢，
0: 那就全力以赴把他给治好啊啊！这么点大就遭受到那么大的苦，我要把他以前没得到那些幸福，我统统给他补回来，统统补回来。
1: 你又想远了，你先说说孩子他妈，还有你的儿子，他们俩的事情，你打算怎么办？
2: 那怎么办？就算有也不能有啊！啊！虽然这个谭静有了老公，但是这孩子是我聂家的种啊，无论如何我也把他给要回来，其他的免谈。
1: 你呀，就是典型的专制家长脾气，人家好好的一家三口，要不是你搅和，人家能分离吗？再说谭静，我看人家挺老实的，你怎么就看人家老不顺眼呢？
2: 老实啊，什么叫老实？那就是表象啊，你要通过现象去看过本质啊。啊，这个谭静要是没两把刷子的话，她怎么能够让聂雨轩这么多年对她一直念念不忘？我告诉你，这女人厉害得很，她是步步为营，以退为进，表面上看起来像一个芦苇一样那么柔弱，实际上呢，她就跟钢筋一样强悍得很。7年前，我就不让他们两个在一块儿。7年后，我把话给你拍到这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他就别想祸害我们家聂雨生。

你们好吗？我还那样，就是一天一天的，希望日子越过越好，希望平平越来越好。我也挺好的，平平马上就可以做手术了。我想手术做完之后，他就可以像其他孩子一样，自由地奔跑，去上幼儿园，和小朋友一块儿。

军哥也挺好的，还是那样，天天喝得醉醺醺的，喝醉了还要和人打架闹事，我习惯了。他要是不闹事儿，我还觉得不是他了。放心吧，一切都会越来越好。明年这个时候，也许我就可以带着平平一块来看你们了。他还从来没来过呢。没什么了，挺好的。

为什么？回去问你父亲吧，顺便问问他，我爸爸是怎么死的。

0: 你明天把这把事情给办了啊！不，明天，我现在就去，我现在就去打听这个手机怎么办。
1: 抓紧，抓紧，快，看把你急的。姐，哎，
2: 小念啊，
1: 看你惊讶的样子，老方告诉你了，啊？坐。跟你聊一下，明天呢，我就把这个好消息啊，上山告诉你妈，让她也高兴高兴。哎呦，知不知道？平平这孩子真的跟你太像，太像了。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你知道，她大眼睛，长睫毛，哎呀，我就问她说：“哎，你长那么长的睫毛干什么用的？”在聊说什么？她说：“可以挡灰啊。”后来又跟我讲说：“还可以夹蚊子。”

0: 太可爱了。后来我就用手去摸它，摸它头，你知道，第一次它哎躲了，闪到一边去了。我想我再摸它一次，又摸，哎，它又闪。哎呀，你知道这时候啊，马上就让我想到你小的时候那个，你最讨厌人家摸你的头是不是？它就是那样，跟你是一模一样。哎呦，真的是太像了。哎，你怎么不高兴呢？你儿子呀！哎呦，谢天谢地，谢天谢地！但是现在啊，最让我放心不下的就是他那个病啊，你得赶紧抓紧啊，搞一个方案出来。
1: 谭晶的爸是怎么死的？

0: 这些年，一直有个念头支撑着我。如果你知道，如果你真的知道了，你一定不舍得我受这样的苦。如果你真的知道了，那这些苦都不苦了。
1: 但是现在啊，最让我放心不下的就是他那个病啊，你得赶紧抓紧啊，搞一个方案出来。
2: 谭晶的爸是怎么死的？
1: 你说什么？
2: 我说，谭晶的爸是怎么死的？是不是跟你有关？
1: 女神，你把你老子当什么了？你
2: 是不是呢？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做的？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现在你还放不下这个女人？她可真有本事啊！现在居然闹到你老子头上来了！我告诉你，女人。我聂东远这一辈子不算什么心慈手软，但是犯法的事我没干过，人命的事我不背。姓谭的，我就没亏待过他。你妈爱信不信，给我滚！滚！告诉你这么好个消息，这么大个消息，你居然问我这个！
2: 别生气，爸。
1: 滚！你还不滚干什么？
2: 啊，小张。
3: 魏医生，
2: 帮个忙，去帮我爸量一下血压。
3: 好的，您一起去吗？
2: 不了，我要回科室。你就说例行检查，血压如果高的话，叫值班医生过来看一下，麻烦你。
3: 好的，放心吧，聂医生，叔叔最近很配合，指标也很正常。
4: 我不是孩子的家长，我等他妈妈回来再说好吗？
5: 你放心好了，这些都是家长打电话定的。
4: 我们没有打电话。要不你们先把这些拿回去吧，好吗？
5: 我是医院护工，这是护士长，还能骗你们吗？
4: 静静，
6: 怎么了？
7: 他们
8: 非要把平平搬去 VIP 室。
6: 你们是谁呀？不是你们请我来的吗？我是护工刘红啊。我没请过。谁叫你们来的？
8: 没错呀，这是39号床啊。就是，哎，小朋友，你叫平平对吧？昨天晚上打的电话。通知的说是今天查完床，赶紧把东西收拾好，搬到 VIP 室。
9: 不是要搬到 VIP 病房吗？昨天大半夜就说要换，晚上没法办手续，所以才没折腾。先签字吧。
6: 你把这些搬走吧。
4: 我们不换，你们把这拿走吧。
6: 吃个包子好不好？
1: 哎，你谁啊？这里不能随便进来。
6: 以后你离我们远点，我们家的事不需要你来管。嗯，
1: 先出去。我管的不是别人，管的是我孙子。
6: 我儿子姓孙，他不姓聂。
1: 是不是我孙子？你心里有数啊？嗯。
6: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果然一点都没变。在你心里，觉得有几个臭钱就可以为所欲为。
1: 这是钱的事吗？就是人的事儿，这我就搞不懂了。他放着好日子不过，你非让那个孩子跟着你吃苦受罪。
6: 好日子，我的好日子早就没了。从我爸死的那一刻起，我的人生就已经结束了。自己做过的事情，你不会忘了吧？
1: 没有啊，我记得，我记得你拿了我的钱，而且还解决了不少问题。
7: 你现在还跟我掰扯这些，你无不无聊，你们俩都是自作自受。
0: 我警告你，你要再让我知道你靠近我儿子，我就报警。
2: 你们俩到底发生什么事？能跟我说一下吗？到底发生什么事？谭静，到底怎么回事？你能不能告诉我当年发生什么事啊？你要是告诉我，我们可以一起面对，你就不用过得像现在这个样子。
0: 我过成什么样了？
2: 嫁给那个姓孙的。
0: 我平平，我们过成今天这个样子，用你父亲的话讲，就是自找的。
2: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能不能别用这种态度来跟我说话？
0: 那我该用什么态度和你说？你知道这些年发生了什么吗？你知道当初的我，我根本没有办法去选择。我现在跟你说这些还有用吗？能改变什么？我们回不去了。我说什么都改变不了我们是成人儿女的事实。

0: 当年医生的事儿吗？
1: 什么事儿？
0: 说他有一个儿子。
1: 真的就是
0: 啊，是真的。
1: 对，
0: 就是。
1: 我也听说。
2: 九号床夫人昨晚情况怎么样？
3: 患者还好。
2: 嗯，
3: 是这样的。
2: 检验报告出来了吗？
3: 哦，出来了。稍等一下。
0: 不太对啊，你再查一遍。
3: 我看一下。在这儿。
0: 千万不能走啊，仔细点。还有这个十床、十二床这样的，这两个单子记得再对一下啊。下午的时候给我。
4: 主任好。
2: 主任。
5: 拿着报告跟我走。

0: 患者目前情况还不太稳定，先输液。如果指标降下来了，可以考虑做手术。
1: 行了，别装了。患者的情况，查房的时候已经知道了，坐吧。你这是闹的哪一出啊？
0: 平时清心寡欲的，咱们的小护士看都不看一眼，这下倒好，一下整出个儿子来。你让科室里的人怎么看你呀？
1: 爱怎么看怎么看。哼，嘴倒是挺硬。说说吧，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啊？这么多年了，他一个人承受了这么多，吃了这么多苦。 我就是心疼他，先给孩子治病再说吧。不过我可要提醒你啊，一定要注意影响。这么多眼睛在看着你呢，这不光是为你，也是为孩子好啊。好，那我整理好先发到邮箱。
2: 然后等到明天我回去，盛总他签完字以后，我再过印。啊，行，好，再见啊，我去。
3: 不用，你公司有事儿啊？
2: 没什么大事儿。
3: 那你陪萍萍啊。
2: 好。

0: 有点冰是吧，妈妈？你是不是和风风爷爷吵架了？是不是因为我？妈妈和风风爷爷只是在探讨一些。 大人的问题，跟你没关系。
1: 我今天能做手术就好了。
0: 为什么呢？
1: 今天做了手术，我明天就好了，就可以保护妈妈了。

傻孩子，其实你一直在保护妈妈。要是没有你的话，妈妈也不会撑到今天。

安静。爸爸的事情处理怎么样？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也很痛心，也难为你一个女孩子家处理这么一个烂摊子。有什么打算没有？

0: 家里有500万，这不是个小数目。你先拿去给你爸善后，先度过这个难关，其他的事就暂时别想。还有，宁雨胜，他是我儿子，因为你，他弃生。 从医，这一点我很不高兴。我对他是有期许的，啊，所以我不容许任何人打乱我对他的计划。听明白了吗？
1: 宁雨生是成年人，他有自己的选择。谢谢您替我考虑的这么周到。我爸爸教过我无功不受禄，这个钱我不能要。
0: 别着急，你回去好好想想，这钱随时等着你奶奶。
1: 那个包工头雷老大已经跑了，目前的情形呢，对你父亲非常不利。你爸和劳务公司签的合同是他自己签的，劳务公司的资质没有任何问题。
2: 可是军哥说，这家公司我爸本来不想用的，是东远塞给他的。这家公司真的没有问题，真的跟东远没有关系吗？
3: 我查不出来，不过这也不合理啊。你想想啊，聂东远刚花钱接了一个楼盘，他没有理由。

一个容易出事的包工队进来，搞砸自己的招牌。哦，还有一个事情你要有心理准备，劳务公司没有给工人买保险，你父亲作为施工总承包公司的法人将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孙志军是项目经理也逃不了，弄不好要坐牢。

0: 团结啊，你可千万要想清楚了，别犯糊涂啊，这是聂家的孩子，以后你躲不过去啊。
1: 这是我的孩子，跟聂家没关系。
0: 可你拿什么养他呀？
1: 军哥，这个孩子是我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

0: 生，咱能养活。
1: 谢谢你，君哥。

0: 哎，护士，哎，你帮我量一下吧，我觉得他有点发烧。
1: 哟，38度了，是发烧了。小朋友抵抗力差，还是别在这待着了，赶紧回家休息吧。
0: 哎，好了，谢谢啊。你都发烧了，回家，回家吃点药，好好休息一下。有我在呢，你放心吧，快点，快点，听话。你回去，好好睡一觉，吃上药。来，把衣服穿上。
2: 我真的有选择吗？当年我选择留下这个孩子，选择不告诉你。现在我选择推开你。我曾经也以为，只要相爱，就能一起面对所有的问题。拥抱那么暖，没有人想要独自站在狂风骤雨里。可是父亲离开之后，我才明白，生命中很多艰难的时刻，只能我一个人去面对。

0: 怎么样？突然间当了爸爸，什么感觉？
1: 一点真实感都没有。什么血脉相连的，我感觉不到。
0: 太正常了，总得有个过程嘛。你对医院的小朋友都这么有办法，何况是自己的孩子呢？对吧？哎，那你跟谭静呢？怎么样了？
1: 我想不通，为什么他要用这么极端的方式分手？哪怕是现在，我就这么不值得信任，不值得爱。
0: 有些人呢，不是不爱，反而是爱得太深，才更加小心翼翼，拼了命的想要去保全。他那个时候还那么年轻，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你是他唯一的美好，所以我猜，他选择不告诉你，也许就是想把这份爱停留在最美好、最美好的时候。这样的话，无论他将来遇到多大的风雨，他至少还可以安慰自己说，他曾经那么那么拼命地保全了和你这份爱，保全了你。
1: 注意安全。
0: 哎，对了，我今天去医院看聂伯伯呢，本来想把咱俩分手的事儿告诉他，但是今天这情况实在不合适。
1: 没事，下一次吧，我去跟他说。
0: 我跟你说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要是实在实在过不去了，
2: 死扛。
0: 走了。
1: 小心啊，关门了。

0: 师傅，咱们下个路口掉头。
1: 好的。
2: 来了。

0: Mark，如果当初我没有冲动说分手，现在结局会不会有一点不一样？
1: 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不懂珍惜你，一种是你不懂珍惜我。还是现在这样好，我们都经历了一些事，都成熟了。
2: 我有时候挺羡慕你，你什么都不用干，你就这么待着。韩静，你每天想的人是你，不是我。
3: 羡慕我？我羡慕你呀。你的命得有多好？你老婆是谭静，多好的命啊！我这样的日子想过一天也没有啊！
2: 那你，我让你半天也过不上。哎，对了，而且吧，我还有个儿子，气人吗？你说气人吗？
3: 蒙谁呢？你我还不知道，那是我儿子。
2: 我有什么担？我叫他儿子，他叫我爸。你喊他，他答应你吗？他答应你吗？我告诉你，孙平是我们老孙家的孩子。怎么了？说这没用的。
3: 来，这样，你和谭静离婚，你有多少钱我都给你，随便说。
4: 你可真是聂东远的种纯的，
3: 你没资格骂我。
4: 我这个人做事非常失败啊，做人也在真的非常失败，唯独在这件事情上我是最有资格骂的人。
3: 你没资格骂我。
4: 聂大夫，我问一句啊，我们家静儿啊，生孩子大出血的时候，你老先生在哪儿呢？啊？他爸爸死了以后，债主们逼着他，就卖房子的时候，你在哪儿呢？那个假装脚手架一倒下来，砸死这么多人啊！那么多人啊！我们来承担责任，今儿把家给卖了，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找你爸拿了500万的那个封口费，你知道这日子怎么过的吗？
5: 能不能小点声？
4: 跟我这说这个爱情，你就不配他妈谈爱情。
5: 快点，光姐，我不知道姓啥了。
4: 你等我会儿，我。
6: 弟兄，来劲儿啊！
4: 我就问一下，怎么是影响你们吃饭了？
5: 对的，
6: 你说呢？
7: 那就谁都别吃！老聂帮忙！
5: 你干什么？
7: 上刀是吧？走啊！好你！
8: 子宫出血，快，马上帮我吸血。
9: 啊！ 来，扶着。
10: 哎，慢点，
9: 师傅，师傅可以啊，不错啊。
10: 慢点，
9: 迈腿，走了。
10: 慢点，
9: 你先，我送你，
10: 我送你，
9: 等会儿，
10: 我送你，

为什么不告诉我？那我

0: 平平可不可以就住在现在的病房？我也不赞成换病房，孩子小，换了环境不适应，对他胃不好。你放心，我去解决这些。
1: 我帮你包个鸡蛋。

0: 谢谢。那个，护工就留下吧。你要上班，你的朋友也有自己的事，不可能天天跑医院。像你上班也踏实一点。
1: 好，听你的。

这是我家钥匙。我那边离医院比较近，你下班可以到那边休息，或者给冰冰煮个饭。孩子总是医院的饭，归你。别着急拒绝我嘛，我没别的意思，这不算什么。

0: 走进神农架，感受川金丝猴家庭的和睦氛围，寻找新奇植物，见识蜻蜓家族的特色成员。
1: 真的和叶片是一模一样的形状，
2: 对，非常像一片片白色的叶子。
0: 行走雨林深处，这里被称为蝴蝶的故乡。
2: 捕到的第一只蝴蝶，眼蝶。
0: 近距离观察黄金蚁，了解动物建筑师的微观世界。
2: 这么小的一个巢穴里面，密密麻麻的有很多只黄金蚁。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色山林，奇妙世界，正在播出。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

0: 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充满了无尽的自然之美，这里群山密布，江河纵横，物种丰富，这里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境胜境。我们远方的家走进湖北省西北部的神农架国家公园候选区，神农架因华夏始祖神农氏在此架木为梯，采尝百草救民于疾困的传说而得名。这里山体高大，峡谷幽深，植被茂密，被自然科学界称为世界生物活化石的聚集地和古老珍稀特有物种的避难所。我们首先来到大龙潭，这里是神农架旗舰物种川金丝猴的主要活动区域之一。刚到大龙潭，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吴峰就在一片高大的冷杉林里发现了猴群，科研专家已经开始对金丝猴进行观察研究。
1: 现在呢，这个向教授他们是正在对这个川金丝猴进行一个行为观察的研究工作。我们现在也是按照这个保护基地的一个要求换上了隔离服。那其实通常情况下，这个川金丝猴是在这个很茂密的山林里面活动，人们是很难寻觅它们的行踪的。那我们今天是可以很近距离的和它们亲密接触吗？
2: 对，今天可以很比较非常近距离观察到。
1: 啊，已经看到了这一片猴群了。
0: 过去保护站曾在冬季食物短缺时尝试投喂过水果，吸引来了这一个猴群。后来即使不缺食物，他们也会时不时到附近林中休息，所以和工作人员都很熟悉。不过吴峰告诉我们，这仅仅是一个90只金丝猴的小型猴群，另外一些猴群上千只川金丝猴都生活在山里深处，普通人无法接近。
1: 哇，这川金丝猴是很漂亮的，它的脸是有一点发蓝色，
2: 浅蓝色的，
1: 而且它的这个嘴唇很厚，确实不愧是称为金丝猴。这川金丝猴的这个毛发是金黄色的，
2: 对，背上的，特别它背上的真毛，是很沉的，金黄的。
0: 川金丝猴雌雄差异很大，很容易分辨。雄猴除了有金色披肩，个头也要大很多，更加强壮。因为作为一家之主，他们肩负着保护家庭成员、争抢食物资源的重任。
3: 哎，你看那个雄猩还在给那个吃了你毛，
1: 看，啊，现在是在理毛，
3: 在给吃了你毛。啊，
1: 那他在理毛的这只猴子是他的，他们是一个，
3: 应该是他用人力的话说是他老婆。
0: 向教授告诉我们，川金丝猴的猴群以家庭为单位聚居在一起，每个家庭又各自独立，所以没有猴王，只有家长。而且一个雄性家长一般有多个雌猴做配偶。
1: 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群体啊，他们是由几个家庭组成的呢？
3: 大概现在是有七家，有七个单元。
1: 七个，他们是按家庭为单位的，是吗？
3: 七个社会单元。
1: 社会单元。
3: 我用那个学术语言叫社会单元。
1: 那我们现在看到在我们身旁的
3: 这
1: 几只，
3: 这是他家的。
1: 就是一个家庭哈。
3: 孤儿，这个就对面叫孤儿。啊，这。它的性格有一点点，就是说比较孤僻一点，所以我们当时给取了孤儿。
1: 那每一只猴子都有名字吗？
3: 有。
0: 因为常年跟踪研究这群金丝猴，向教授和保护站的工作人员给他们各自都取了名字，既有性格孤僻的孤儿，也有脸上皮肤比较白而得名的小白，毛发特别红的红孩儿，还有最早与人类接触的大胆儿。
1: 确实感觉他们对我们很友好。
3: 对，
1: 我可以跟是叫
3: 孤，你可以跟孤儿
1: 握手，可以跟他握个手吗？
3: 可以
1: 孤儿
3: 慢的来，
4: 慢一点。
1: 你好孤儿，
3: 对，你慢
1: 你好，我是你的新朋友，可以跟你握个手吗？你好孤儿，
3: 没事没关系，
4: 没事。
1: 你好，他好像不搭理，
3: 他不搭你。
4: 你摸一下没事，
3: 你摸他没什么关系，他不会打你的，你放心。
1: 好像不怎么爱搭理我，
3: 对，
4: 比较孤僻，
3: 就比较孤僻那种的性格的，叫孤儿。
0: 虽然大部分雄猴家长都有多个妻子，但也有比较特殊的一夫一妻的金丝猴家庭。
1: 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一只很小的，
3: 对，这
1: 是金丝猴，
3: 今年才四，
1: 好可爱啊！他的脸也是这种淡蓝色的，
3: 蓝色的，
1: 而且眼睛是。很圆很大，炯炯有神的，
3: 黑的。
1: 对，这个是他的妈妈吗？
3: 对。
1: 旁边是他的爸爸。
3: 爸爸。
1: 一家幸福的一家三口。
3: 对。
0: 雄猴小白就只有一个妻子，他们共同养育着一个2个月大的幼崽。
1: 我发现啊，这个小猴子在母亲这儿呢，母亲会更加的关爱一些，会有爱抚啊什么。然后他到父亲这边，好像父亲也不是怎么搭理小猴子。
3: 对，
1: 为什么呢？
3: 他一般来讲，在动物的家中中，雄性一般都不管小猴的，就是后代的话都把他赶走的。这个功夫还很能容忍，你看。
0: 向教授告诉我们，小白现在的脾气有所收敛，小猴子在他身上怎么折腾也不急不挠，但过去他可是一个坏脾气丈夫的典型代表。
3: 他脾气不好，打
2: 干是。但是每次吃东西的时候，他就管他是
3: 他管
2: 不强。
3: 对，
2: 也就是说，他性格不管伺候的，他就每次也就是说在遇到有食物的时候，他就管他自己。有些时候遇到有危险的时候，他也不会说主动，
3: 他也不帮忙。
1: 看来他的这个妻子还是很能容忍他的这些臭脾气的。
3: 对对
1: 吗？
3: 所以现在他现在就是这一个。当时嘛就说他脾气差，可能要打成孤家寡人，结果确实就是一个了。如果他还继续打，可能那个都不跟他了，有可能。还真有可能这种。
1: 那是不是这个川金丝猴的这个雄猴性格越好，他的妻子会越多一点？你说我们在这边看到
3: 后后就是这样，后家
1: 哪一只是后后？
3: 后后家就是这样。
0: 潘社是后后一家是猴群最大的家族。说话间，他们已经集体上树休息。
1: 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后后最大的一个家庭。
3: 对对对，
1: 他有七个妻子。
3: 七个。
1: 那你们的观察，后后的性格有多好？他平常哪些举动会体现出来？
3: 首先，他会主动抱小猴，带小猴。第二，他会给伺候你毛。
2: 对，
3: 第三，如果是他家里不是有七个老婆吗？老婆之间要是有点冲突打架的话，有点冲突，这个公猴他就去调停这个，把一个拉开安慰另一个，然后把两个老婆的关系都安排好，然后他有食物的话会给别人分享。
0: 正是因为后后有这么多优点，成为了整个猴群的模范丈夫，一些像小白一样的凶猴则成为反面教材。他的妻子纷纷离开，转投后后一家，所以后后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大，小白一家则越变越小。向教授还告诉我们，后后经常和妻子们互相理毛，这也是家庭和睦的表现。
3: 跟老公你，老公跟老婆你，老婆跟老公你，都是这样，互相都给你毛。
2: 现在这全熊蛋也在你
3: 毛。你看他
1: 在
3: 三位。
1: 就在我们旁边。
3: 这好兄弟之间也会你
2: 毛。这是全熊单元的。
1: 全熊单元。
2: 对对，全
1: 单
2: 身汉。全部单身汉。
0: 正在草地上认真的相互理毛的是全熊单元里的小黑手和小眼睛。金丝猴群除了有若干家庭单元，还有一个全熊单元，全部都是熊猴，俗称光棍猴。他们虽然不能体会夫妻理毛的温馨甜蜜，但能感受到雄性之间互相理毛的兄弟情谊。光棍猴们生活在这些家庭的周围，肩负着警戒守卫的职责，但也是猴群中的不安定因素。
2: 也是光棍在全熊里面出来就是小的跟老的。
3: 对，
2: 就是说他这个太年轻的，他还不具备那个当家长的实力，打不过家长，他也就在全熊单元了。
3: 对，
2: 还有一种就是那个年纪比较大的，被那个青年猴给他取代的家长。
3: 对，
2: 他曾经当过家长，但是最后老了，年老体弱了，
3: 对，
2: 就打不过了，被别人取代了，他也
3: 就回到全熊。
1: 所以我们看到身后的这些一个一个家庭，他们的这个家庭并不是固定的。
3: 对，不固定，
1: 可能会受到这个全熊单元熊猴的威胁。
3: 对呀、
1: 可以会把他们的家庭抢过来。
3: 对，会抢。
0: 小熊猴一般在三岁以后就会被自己的父亲赶出家门，进入全熊单元，成为光棍猴。他们一旦长大，就会变成家长们最大的威胁。光棍猴和熊猴家长们的正面对抗并不是鲁莽的蛮干，而是非常讲究策略。他们在猴群外围伺机而动，选择单个家庭各个击破。除了紧盯着那些夫妻关系不和睦的家庭，有女初长成的熊猴家长也是他们挑战的对象。
3: 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哪一个公猴来跟这个家长去打一架，那么母猴子可能就选择新公猴了，自己女儿应该要开始繁殖了嘛。这个公猴如果再不迁出去的话，就会有近亲交配的这个危险，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只要哪一个公猴，哪一个长得强壮一点的公猴，母猴子都会喜欢那个新公猴，所以说喜。

0: 新厌旧就这么来的。对啊，猴子里面也会有喜新厌旧、
1: 所以说在这个外围我们看到的这个全熊单元的光棍猴，其实是每一年都在盯着每一个家庭。
0: 对对对，每时每刻都盯着。
2: 每年繁殖季节，面对光棍熊猴的挑战，事关未来的地位，现任家长们都会奋力一战，拼一个你死我活。但是一旦出现妻子主动变心，往往就默默接受，不会与赵氏群猴发生争斗。
0: 妻子变心了，就跟别的公猴走了。那么这个
1: 大家长不会很生气吗？
0: 他生气也不生气了，生气没用了。
3: 他就那母猴不愿意跟，
0: 不愿意跟了。你打一架，打赢了人家也不跟你来，有什么意思啊？
1: 所以说有这样的雄猴把他的妻子夺走了之后，他也不会过去跟这个雄猴进行一个打斗，
0: 不会
4: 争抢，
0: 不会抢，
1: 心死了。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和谐。
0: 所以说他就性格好一点，然后又展现出来另外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我是一个好父亲，是吧？我经常抱小猴。我是一个好丈夫，那我经常跟伺候你毛，对不对？对，我是一个好家长。你们家里有什么矛盾的时候，我就
1: 过来调解，
0: 去调解，对不对？那么这个公猴他就具有这些特征啊，然后有这样的特征的时候，他就会吸引这些伺候嘛，他就吸引过来。所以他必须保持好的脾气，好的性格。
1: 其实我们在这里聊天呢，在我们的前方。是一个很温馨的画面。
0: 对对，
1: 刚才小猴子一直是趴在他的父亲的背上，
0: 对，
1: 就这样静静地趴着。
0: 对，
1: 然后母亲从父亲背上把这个小宝宝抱起来之后呢，现在又在给父亲理毛。
0: 对对。
2: 金丝猴的主要食物是各种树叶和嫩草，到了秋天，很多野果也是他们的美食。据最新本地资源调查数据显示，神农架地区现分布有金丝猴11个种群，数量1600余只。除了川金丝猴这一珍稀物种，神农架还呵护着数千种各类植物。植物学家江明喜告诉我们，只要细心观察，在神农架随处都可以见到新奇的植物。
5: 这个河，来，你看我们这个。你看这个植物叫青荚叶。
6: 青荚叶。
5: 青荚叶。
6: 很神奇。
5: 这个是很奇特的。你看它的这个果实长在这个叶的叶脉上面。
6: 是。就好像是人为把这一颗绿豆，哎，这边还有红色的。
5: 对对。
6: 绿豆和红豆搁在这个叶子中间一样。它就是从这个叶子上长出来的。
5: 对对。
2: 青荚叶也被形象地称为叶上珠。它不但长相奇特，还是一味中草药。能驱风除湿，活血解毒，流传着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被誉为中华药库的神农架，药用植物异常丰富，据统计超过2000种。江教授凭借多年在这里考察的经验，很快就带我们找到了神农架四大名药，简称四个一。
7: 来，七叶一枝花。
6: 七叶一枝花，
7: 对，
6: 四个一
7: 的枝叶一，
6: 其中之一。
7: 你看，
1: 它长得是很奇特的，
7: 对，
1: 就是它是分两个部分哈，上面的这个叶片会少一些。
7: 这个是这样啊，事实上七叶一枝花，它事实上这个底下呢就是7到10片叶子，就常见的是7片，所以叫七叶。为什么叫一枝花呢？也是就是说这
1: 上面是有一枝花，
7: 不是，这个叶都是这样长的。也是从这里生一朵花出来。
2: 七叶一枝花与江边一碗水、文王一支笔，还有头顶一颗珠，并称为神农架的四大名药，也是当地代表性的草药。我们离开处于低海拔的关门山，往较高海拔处行进。虽然神农架的夏季和春秋季节相比没有那么绚烂多彩，看起来只是单调的满山绿色，但对于江教授来说，依然层次分明，仍能看出不同海拔的植物分布所形成的垂直带谱。
7: 我们在这边很明显，在2600米以上，我们明显看到这个巴山冷沙，就是说已经大量的增加了，所以在2600米以上是一个以巴山冷沙为主的一个针叶林带。那我们在2600米到2300米，我们很会明显看得到巴山冷沙的数量是减少了，阔叶续种的增多了，这就是一个真阔混交林带。那么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2300米以下就是对面的那一看的就是一个落叶林带。
2: 神农架，北纬31度上的生命秘境，这里拥有全球中纬度地区保存完好的亚热带原始森林系统， 近2700米的巨大落差构筑起层次丰富的立体生态，汇聚万千生灵。剑石蜻蜓家族的特色成员
4: 真的和叶片是一模一样的形状，
8: 对，非常像一片片白色的叶子。
2: 感受色彩缤纷的蜻蜓世界。
8: 蜻蜓的交尾是在整个动物界这个难度系数最大的，因为它要形成一个新型环式连接。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色山林奇妙世界》正在播出。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你们好，打扰了，可以下来跟你们聊一聊吧。
2: 摄制组在神农架的一段山间溪流里遇到了正在进行数据采集的水生生物研究人员。
6: 打扰了，打扰了。啊，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工作？
11: 哦，我们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然后我们在调查这里面的水生生物。
6: 哦，我看您手里拿了一个工具，像是个网一样的。啊，您是在这个溪流里面捞什么的？
11: 捞底栖动物，这里有钩虾。
6: 哦，有小虾。
11: 对对对，这种小虾很特别的，嗯，它在这种海拔很高的地方才有分布，还有这些浮游。
2: 研究人员告诉我们，高海拔落差不但有利于植物多样化，对于水生生物和一些昆虫的繁衍生息同样作用明显。
11: 在这神农架海拔差异比较大，高海拔的地方它就完成它的那个地龄幼虫阶段，低海拔的时候它就完成那个中等幼虫的那个阶段，然后一到下游的时候它就变成了达到老熟，然后变成成虫，然后又飞回来的高的地方产卵，这是一个特殊现象。
6: 你们就能够研究出来一个完整的生命历程。
11: 对对对对。
2: 这个研究团队除了在溪流中采样水生生物，还有昆虫专家到湿地进行考察。我们和张浩淼博士一起往西行进3个小时，来到神农架深处的一片高山湿地大九湖。大九湖因为山间一条溪流连起九座湖泊而得名，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典型亚高山湿地。
6: 是，其实在大九湖呢，有水的地方是很容易发现蜻蜓的。那张博士现在就带我们来寻找一下蜻蜓。
2: 中国专门研究蜻蜓的博士很少，张浩淼是其中之一。他的足迹遍布亚非欧，考察记录的蜻蜓超过1000种。
6: 好，这有一只。
2: 虽然蜻蜓在大九湖随处可见，但张博士却带我们找到了一只看起来很不像蜻蜓的蜻蜓。
6: 是在哪一株植物上面？
8: 这个三。
6: 哦，看到了。
8: 对，
6: 在那个叶片上面。
8: 看这个有什么特别特别与众不同的地方吗？
6: 这是蜻蜓吗？
8: 这是蜻蜓，
6: 就是跟我们常见的蜻蜓感觉不太一样。
8: 其实它最大的差别在它的足上，在它的腿上。哦，你仔细看它的腿，
6: 白色的，
8: 它的腿膨大成为一个白色的片状的构造。哦，所以它有一个特别形象跟生动的名字，叫做叶足扇蜃，就是说它的足是叶片状的。我们再仔细来近距离的看一下，我们现在悄悄地靠近它，
6: 就是靠近来看它的这个足。
8: 实际上你看得很清楚，
6: 真的和叶片是一模一样的形状。
8: 对，非常像一片片白色的叶子。在它的中足跟后足上，这是一只雄性的叶足扇蜃，你看它的有4条腿，有这种发达的这个叶片状的构造。但是如果是它的雌性的叶足扇蜃，它的足就是正常性的，就是跟 其他的豆娘是一样的，不会有这样片状的膨大的结构。哎，它现在刚才你看它在停歇的时候呢，它会猛地飞起来。嗯，那你现在可以，我们可以仔细的看它，事实上它是在捕食，对吧？它在吃。你看啊，
1: 有一只小虫子飞过去的时候，它就会跳起来一下。
8: 对，当有小型的昆虫飞过它头顶的时候，它就会立刻做出反应。如果是合适的猎物，它会立刻捕捉到。
2: 这个正在享受美餐的猎手也属于蜻蜓目，但与常见的蜻蜓长相不同，而且它们有一个很通俗又好听的名字——豆娘。除了这种有特殊叶足的豆娘，其他种类的豆娘也都像它的名字一样，身形修长，体态婀娜，成熟以后还会生出各种漂亮的颜色。而在水边常见的普通蜻蜓，虽然也外表光鲜，但身体则粗壮得多。
8: 豆娘跟蜻蜓都是属于我们所说的蜻蜓目的这一类昆虫。嗯，那豆娘跟蜻蜓有特别明显的识别特征。首先，豆娘的体型就是像我们刚才看
1: 纤细，
8: 对，
1: 细长，
8: 细细长长的，然后体型可能相对比较小一些。嗯，
1: 头部也是有区别的。
8: 一只豆娘的头部，它的两个复眼是位于头部的两侧，然后使面部正面观形成一个哑铃形的形状。嗯，然而一只蜻蜓的面部正面观通常是圆形或者椭圆形，然后两个复眼通常距离比较近。嗯，有一些特别发达的复眼甚至在头顶相连在一起。
2: 除此之外，静止的时候，大多数豆娘的翅膀收在身后，而蜻蜓大多是始终展开。
1: 我观察这一只蜻蜓啊，我发现它的这个腹部，仔细看呢，它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收缩。
8: 是的，是
1: 那这是在做什么？
8: 收缩是在呼吸。
1: 哦，呼吸。
8: 对，呼吸作用都是通过腹部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它通过腹部的收缩来吸收氧气。哦，
1: 蜻蜓也是在呼吸。
8: 对对，哦，所以这是它重要的一项生命活动，就像我们呼吸是一样的。
2: 中国是全球蜻蜓物种多样性最高的国家之一，已记录蜻蜓超过900种。因为蜻蜓对环境非常敏感，常被作为环境监测，尤其是水质监测的指示生物。大九湖的一大独特之处，就是它被厚厚的一层亚高山泥炭藓所覆盖。泥炭藓不但能吸附数十倍于自身的水量，更重要的是可以过滤净化水质，让大九湖不但成为华中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为昆虫们提供了理想的水体环境。
1: 看到了吗？在哪儿啊？
12: 跟我来，跟我来。
1: 张博士眼神真的特别的好，每一次能够，
12: 不论是捕捉图像啊，还是其他方面，你一定要眼睛瞅着看。雄性蜻蜓在护卫，雌性蜻蜓在产卵，很清楚。啊，
1: 在下面，
12: 下面
1: 水边上的这个位
12: 置。在这看，雄的。行的悬停飞行，雌的
1: 在点水，在下面，可能从这个角度看的不是很清楚。到这边来，
8: 跟我来，跟我来哈。来这边，来这里看得清楚。
1: 雄蜻蜓呢，就是一直在这个雌蜻蜓的上方，
12: 对，
1: 然后雌蜻蜓在下面一直在点水，
12: 还在，
1: 形影不离。
12: 对，
1: 雌蜻蜓飞到哪里，这个雄蜻蜓就会跟随到哪里。
8: 直到这只雌蜻蜓把这一次排卵完结束之后，雌蜻蜓离开水面，然后雄性蜻蜓继续巩固它自己的领地，在等待下一只雌性的到来。哦，这就是雄性蜻蜓一天的生活。
2: 一路护卫产卵的雄蜻蜓看起来很温柔体贴，但其实为了繁衍后代，也有很强悍霸道的一面。
8: 你看，这是一只雄性蜻蜓，在它身体的最末端，就是腹部的最末端，你看这有一个夹子，看到了吗？
1: 像钳子一样的。
8: 对。那在雌性蜻蜓与雄性蜻蜓相遇之后，那雄性蜻蜓会毫不犹豫地用它这个钳子状或者钩子状的东西捉住雌性。怎么捉？我可以这样掐住你的这个颈部，颈部在蜻蜓中就是它的前胸。或者是我掐住你的头，这样雌性蜻蜓就被抓牢了，对吧？你就走不了了。
2: 因为雄蜻蜓的外生殖器在身体的中部，雌蜻蜓的则是在尾端，所以对于它们来说，交尾是一个很有难度的工程。
8: 那雄性蜻蜓是有妙招的，随后雄性蜻蜓会将腹部上翘，雌性蜻蜓会通过雄性蜻蜓肛腹器的这种刺激，然后它把它的腹部向雄性的这个第二节弯曲，那这样形成了一个什么呀？ 环形对吧？
4: 那您这里有？
8: 我这有环形的
4: 拍摄到的照片。
8: 对，我也有环形的，我给你找一张环形的照片。这个是一种豆娘的这个新型环式连接，
4: 确实是很复杂的一个
8: 对
4: 方式哈、啊，
8: 很复杂的一个方式。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新型环绝对是标准完全对称的，你看到
4: 从这个角度来看，
8: 对，
4: 是一个很标准的中心对称的一个新型，
12: 就是比如说像大九湖这样的一个
2: 蜻蜓，还有很多昆虫的繁衍生息都离不开水和植物。大九湖连片的湿地，茂盛的

0: 湖这一片亚高山湿地上，湖边的植物种类异常繁多，高等植物就有近一千种，其中不乏如原野毛膏菜、浮毛茛等珍稀物种，以及黑三棱和睡菜等植物群落。它们分布不一，品种各异，让每一小片水域都变得与众不同。
1: 尤其是像在中国中部地区这样海拔高度的一个这种湿地是比较罕见的。其实在整个中国这个蜻蜓物种多样性中，它是扮演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
0: 2012年至2013年的考察期间，张浩淼在大九湖发现了两种很特殊的蜻蜓，经过细致的分类学鉴定，在2014年确定为新物种，并命名为神农蜓和神农金光尾蜻。虽然现在不是神农蜓的活动期，但我们从张博士拍摄的照片上能一睹它的模样。
2: 这就是神农蜓，
1: 对，
2: 很漂亮，
1: 很漂亮。你看，蓝宝石一样的眼睛，
2: 眼睛是蓝色的，
1: 对对。然后黑褐色的身体，但是布满了蓝色跟黄色的斑点，嗯，很斑驳的一个物种。然后你看它侧面的。身体侧面的图案也是很特殊，你看到
2: 有点发绿色，
1: 对，但是它是一个不规则的形状，你没有办法用一两句话来描述它这个身体条纹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之前我
0: 们看到除了大九湖这样的亚高山湿地，神农架还有数不清的溪流、水潭，分布在不同的海拔，生长着不同的植被，为昆虫们提供了优良而多样化的生存环境。张浩淼调查统计，神农架的蜻蜓大约90种，而且他相信随着进一步考察的开展，这一数值还会增加。
1: 90种对于中国中部这样的一座山脉来讲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数字，就是说它的蜻蜓多样性是非常高的。所以我觉得从蜻蜓这个物种多样性可以特别直观地反映出来神农架整体的这个自然状况是非常优越的。而且在这个90种蜻蜓中有大量的特有珍稀物种，也凸显了神农架独特的一面。
0: 张浩淼出版了一本系统介绍中国蜻蜓的专著《中国蜻蜓大图鉴》，其中很多珍稀的蜻蜓都是在神农架发现并记录的，包括先后发现的多个神农架特有品种。
3: 神农架独特的地形地貌造就了多样的生态环境，同时也孕育和庇护了这里丰富的动植物物种。这些动植物虽然都有各自的生存法则，但又相伴相生，共同组成了一个和谐的绿色家园。神农架也向我们展现出了它神秘之外的另一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生机勃勃、极具多样性的生态公园。
0: 行走雨林深处，这里被称为蝴蝶的故乡。
4: 捕到的第一只蝴蝶，眼蝶。
0: 近距离观察黄金蚁，了解动物建筑师的微观世界。
4: 这么小的一个巢穴里面，密密麻麻的有很多只黄金蚁。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色山林奇妙世界》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远方的家是日宿，来到位于海南岛西南部的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的总面积为201.7平方千米，林区森林覆盖率达98%。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热带雨林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原始热带雨林之一，被称为热带北原物种的基因库。海南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貌和植被群落的多样性，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天然良好的繁衍栖息场所。我们摄制组跟随长期在海南开展调查的王伟博士，一起前往热带雨林的核心区，进行野外的蝴蝶观测。蝴蝶是环境的指示物种，王伟告诉我们，对蝴蝶进行野外调查是他们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3: 捕这个蝴蝶是不是也是有技巧？

0: 对，技巧一个，首先你要看一下把握那蝴蝶离你的距离，
1: 嗯，
0: 差不多，老远你过去肯定够不着，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很多人抓到网里面，
1: 嗯，
0: 不知道怎么，很多人抓到网里这样去收网，肯定蝴蝶就
1: 飞了啊。
0: 对，我们一般就是扫过去之后，蝴蝶想扫，扫完之后啊，这个网一甩。这样闭起来，
1: 是一个连贯的动作哈，
0: 蝴蝶就在里面就飞不出去了。
1: 我能试一下吗？
0: 可以，没问题。
2: 王伟告诉我们，想要捕捉到蝴蝶，首先要善于观察。如果是在花瓣和树叶上的蝴蝶，需要慢慢的靠近，从侧面捕捉。
0: 往上走，
1: 好，
0: 快点，
1: 一二三，
0: 好，
1: 进去了吧？
0: 甩一下，哎，
1: 嘿，
0: 好，进来了，
1: 成功了吗？
0: 成功
1: 了，成功了，成功了。啊，还是掌握技巧了哈。
0: 对，就是很漂亮，一只眼蝶，
1: 轻轻的拿出来。
0: 行，我们把网放地上。
1: 啊，很漂亮这一只。
0: 对，
1: 捕到的第一只蝴蝶，眼蝶，因为在它的这个翅膀上面有很明显的这个眼球的斑纹。
0: 对，
1: 眼球的图案，
0: 非常的漂亮。刚刚羽化。
1: 刚刚羽化。
0: 刚刚
1: 这就是一个属于青少年的。
0: 也不能说青，就是刚刚的进入羽化，进马上进入繁殖期了。
2: 眼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翅膀上有比较醒目的眼状斑或者圆斑，全身通常以褐色为主。因为它飞行的时候有一种跳跃的感觉，所以也被称为林中仙子。
1: 我们展开它的这个背面来看呢，黑色颜色是很深的，因为它刚羽化完，所以说它在背面上面的这个鳞片并没有脱落多少。
0: 对，
1: 看上去的感觉就像是这个黑色的丝绒一样。
0: 对，
1: 非常漂亮
0: 的一个感觉。
1: 在它下方这个翅膀的下部接近尾部的位置呢，还能看到几个圆的斑点。
0: 是这样的，蝴蝶有四个翅膀，
1: 嗯，
0: 前面一对，后面一对，我们说前翅后翅。
1: 前翅后翅哈。
0: 对，后翅上背面还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斑。
1: 后翅尾部。
0: 对，后翅的边缘。
1: 边缘上面。
0: 后翅的还对，我们说叫边缘。
1: 嗯，
0: 非常的漂亮。
2: 王伟告诉我们，在对蝴蝶进行野外调查的时候，他都会带着专业的书籍。一本海南岛的蝴蝶图册，方便进行参考和比对，将这些蝴蝶进行相关的记录，再把它们放回到大自然当中。
1: 在我手上已经有点挣扎了。
0: 好，
1: 哎，我们把它放飞吧。
0: 行，好，
1: 坐在您身上了，
0: 我就把平行的。
1: 好，飞走了，
0: 飞走了。
2: 在海南，全年都能够看到美丽的蝴蝶。摄制组来到尖峰岭的时候，正处于热带雨林的旱季，所以蝴蝶的数量相对比较少。在固定观测蝴蝶的地方，我们幸运地一网捕捉到两只蝴蝶，
3: 捕上了，这只漂亮，这只漂亮。
0: 对，
1: 白色的斑纹搭配着这个橘黄色，
0: 对
1: 的纹理，两边是一样的，都是对称的。
0: 对，
1: 然后正面呢，白色、
0: 黑色
1: 和黑色相间的，这是什么蝴蝶？
0: 环甲蝶。
1: 环甲蝶，
0: 环甲蝶属的。
1: 不用劲就会。
2: 另外一只是红距蛱蝶，它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正面呈橘红色，翅膀有黑色锯齿状的外缘，它是蛱蝶中颜色最艳丽的种类之一。
1: 它的这个触角也是很有特点的，
0: 它
1: 触角上面
0: 的膨大
1: 末端，不光是膨大，还会有这个黄色
0: 颜色，不同的颜色不一样，像这个有点橘黄，非常的漂亮。
2: 蝴蝶属于变温动物，它的能量主要来源于太阳辐射，所以一般在阴雨天气过后，需要借助阳光照射升温才会出来活动。
1: 您这是又捕到了一只什么？
0: 看一下，
1: 属于青壮年，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对，这个非常的艳丽
1: 啊！
0: 颜色
1: 图案是很明显、很清晰的哈。
0: 对，
1: 有白色、紫色，
0: 对，
1: 还有红褐色。
0: 对，
1: 这是叫什么蝶？
0: 这是蛱蝶科的，
1: 蛱蝶
0: 科的应该是水蛱蝶。
1: 啊，
0: 我们看一下具体的叫什么名字。非常的。
2: 经过仔细对比发现，这是一只鸭纹排蛱蝶，属于中大型的蝴蝶。王伟告诉我们，这是他第一次在尖峰岭观测到这种蝴蝶。
1: 是两个翅膀上面呢是有白色的，这个纹理条纹，然后在这个尾部的位置会有红色的斑点。
0: 对，然后这个中部啊，像这个往前端像个 V 字形，
1: 有
0: 没有这个斑是吧？
1: 是一个 V 字形。
0: 对 ，V 字形。这个蝴蝶，这是我在这个地方首次见到，
1: 第一次捕到哈。
0: 对，第一次捕到。
1: 很难找到吗？这一种？
0: 这种不太常见。
1: 嗯。
0: 然后呢，首次捕到，又是首次捕到这刚。

0: 刚羽化不久的，非常的艳丽，非常的漂亮。
1: 鸭纹排甲蝶主要分布在中国的海南、广东和云南等地，它通常在山体雨林里活动，所以不容易被发现。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雨林生境复杂多样，可以让蝴蝶更好地在这里繁衍生息。目前记录有数百种蝴蝶，是中国重要的蝶类宝库。作为生态指示生物，它们展现出这片雨林蓬勃的生命活力。
2: 王老师，蝴蝶在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0: 咱们国家在2012年将蝴蝶列为环境变化的指示物种，然后2016年就启动了一个项目，在全国开展蝴蝶的监测，然后用于研究环境的变化。正是基于蝴蝶作为环境的一种指示物种，所以说我们根据研究的结果找出原因，对症下药，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这样，所以说蝴蝶的研究在整个热带雨林的保护中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在尖峰岭的热带雨林中，还有许多动物也非常有特点。因为黄鲸蚁能够在树上筑巢，所以也被称为动物建筑师。
2: 王老师在前面的几棵树上是看到了黄鲸蚁的巢穴哈。
0: 对，
2: 在什么位置？
0: 这几个，那个枯叶的
2: 啊，中间看到的，看到了吗？中间是枯叶，
0: 对，
2: 筑成的一个球体，就是它们的巢穴。
0: 对，
2: 那体积还不小哈。
0: 对，那一个上面有两个、三个。
2: 哦，每棵树上都有。
0: 对，那棵上还有一个。
2: 那这个黄鲸蚁它的巢穴为什么要建在这么高的位置？
0: 它一般建在树冠的顶端，然后呢就喜阳的地方。
1: 黄鲸蚁又名黄杆蚁、红树蚁，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黄鲸蚁生性凶猛，一群黄鲸蚁可以有好几个蚁巢，数量多达几万只。
2: 在这边还看到了有几只黄鲸蚁正在往它们的巢穴里面运送食物哈。是什么？ 是蜘蛛吗？
0: 蜘蛛。
2: 啊，这个蜘蛛的体型要比它大很多。
0: 对，
2: 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有几只黄鲸蚁是共同协作把这个蜘蛛再往上运。
0: 个体小的时候它自己能举得动，它自己就给搬回去了。你看这一只它正在搬一个搁着差不多的。如果说个体比较大，体重比较重的，然后呢它有几只一块来协同往上一块搬。
1: 黄鲸蚁的群体将日常工作分配得井井有条，如果工蚁发现了比较多的食物，它就会先搬一部分往回走，同时在沿途分泌一些信息素，告诉自己的同伴哪里有食物，其他的工蚁就会沿着气味找到食物。
0: 曾经有个英国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将那个蚊香放到这个蚁巢里面，刚开始这个蚂蚁惊慌失措，然后呢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之后，一群蚂蚁过来喷蜜蚁酸把它这个蚊香给灭了，就是灭死了。然后一星期之后，这个科学家又换了个蜡烛过来之后再放在这个蚁巢里面，它要比那个蚊香更热，火焰更强，这时候蚂蚁就没有出现惊慌失措，而是呢有条不紊的过来，然后呢通过腹部喷出一些物质像蚁酸，然后将这个蜡烛灭掉，所以说它有学习的精神。
2: 所以说蚂蚁啊，它这种团队协作的方式不光是先天的遗传，在后天也是经过学习。
0: 对，
1: 黄鲸蚁喜欢在海南木莲上筑巢，同时它们也对木莲提供保护，使它避免受到一些食野昆虫的侵害。这两个蚁巢看上去比较新，应该是最近刚筑好的。
2: 现在看的这个巢穴啊是不规则的，是把不同枝条上面的叶子粘连在一起了。
0: 对，
2: 怎么做到的？
0: 对，我们来看一下啊，轻轻的啊，这个不要。看，这来自于两个枝条，
2: 是
0: 吧？叶片它是这样的，它们在做窝之前，这个叶片是工蚁先把它给拉在一起，就是咬
2: 拉拽在一起。
0: 然后呢，你巢里面的有一些小一点的工蚁就会拖着它那个幼蚁。然后放里面吐丝把它给粘起来。
1: 黄鲸蚁的筑巢过程十分奇妙，一般在树冠向阳的地方选好合适的位置，一些黄鲸蚁口含自己群体的幼虫，它们在叶缝或者枝条间吐丝，从而粘牢成为蚁巢。
2: 现在王老师呢是要用这个镊子揭开一片叶子，我们就能够看到内部的一个结构，是吧？
0: 对，我们轻轻打开一个小叶片看一下，非常多，你看啊，
2: 很薄的一层，
0: 很薄很薄的一层膜。
2: 巢穴里面的蚂蚁也爬出来了，是吗？
0: 看一下，
2: 什么样？

0: 里面。哇，这么小的一个巢穴里面，密密麻麻的有很多只黄金蚁，而且它里面的结构是不规则的，好像分了很多层，中间有的这个叶子还是卷曲起来的。
1: 对，它是刚开始做的时候，先做两个叶片，拉在一起，然后把周围的叶片再包过来。
2: 因为整个蚁巢受到了破坏，黄金蚁都警戒起来，四处寻找敌人，做好战斗的准备。从外表上看，整个蚁巢很大，但是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些树叶就是靠这样的白色薄膜固定在一起。
0: 我们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吗？
1: 可以。等一下，慢慢来一点。哦，你看很凶。
0: 他觉得是，这是敌人在攻击。
1: 对。
0: 哦，是这种感觉的。
1: 很薄。
0: 并不是特别的柔软，很薄。它的这个膜呢，感觉还是有一点韧性在里面。这就是黄金蚁筑巢的时候，由于粘连叶片吐出来的丝形成的薄膜，很薄很薄的，就摸上去没有什么感觉，就看上去的这个感觉呢，有点像是这个
3: 大葱
0: 外面的这个表皮。
3: 对，撑的咱们这吃葱啊，有那层皮儿一样。
0: 哦，那它的这个丝是特别特别的细的。
3: 对。
0: 那这个薄膜啊，它除了有粘连的作用，还有其他的作用吗？
3: 刚开始你看，因为它刚开始，我们先看前面大的，包裹的比较严实，然后这个巢比较小，可能还没有完全把叶子全部粘连起来，所以有些地方像透风一样，所以说它又还起了一堵墙的作用。
2: 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让神农架和尖峰岭的山水画廊间孕育出珍稀的动植物资源。生长在这里的每一株植物和每一种动物，都在激烈的竞争中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位置，它们相互依存，相伴共生，展现着强大的生命力。每一天都会有新的生命出现，共同延续着这片大地的生机与活力。

0: 栋梁，栋梁，栋梁，请求着舰。栋梁，请求着舰。
1: 栋梁，栋梁，我是栋梁，我是栋梁，注意灯光通道，尽量保持沿灯光下滑通道着舰。
0: 栋梁，明白。
2: 怎么非没戏呢？
3: 那你说怎么有戏？
2: 一会儿飞给你看。哎呀，怎么还是落到指定区域啊？
1: 走，过去看看。
4: 弟弟，
1: 于道，怎么回事？
5: 待着，政委，我尽力了，但还是没控制住。于涛，别着急，摸着石头过河，最重要的是摸，这一时摸不着啊，也是正常的。啊，
1: 好，那先这么着。

0: 东营，东营，东三报告，东三报告。
1: 说。
0: 这么飞，飞不出一条直线。
1: 为什么？为什么要飞出一条直线？
0: 因为灯光下滑通道是一条直线。
1: 这个一开始我就想到了，但是要想飞出一条直线，必须得有极高的速度。但你能用这么高的速度着舰吗？出发。
0: 东三明白。

0: 动五幺，动五幺，动三请求着舰，动三请求着舰。
1: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注意灯光下滑通道，沿下滑通道着舰，
2: 尽量保持沿灯光下滑通道着舰。
0: 动幺，动幺，动三请求适度按照巡航速度降落，动三请求适度按照巡航速度降落。
1: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同意适当保持巡航速度，但要适可而止，安全第一。重复一遍，适可而止，
2: 安全第一。
3: 明白。
4: 哎，他在干什么？为什么不直接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5: 看到了吧，他在下降高度，调整飞机姿态，在准确的时间、准确的高度、准确地借助灯光下滑系统指示通道着舰挂锁
6: 下来了。

0: 飞机能受了，快检查飞机！
1: 又要挨骂了。政委，来，把这给你。
2: 好，上楼坐了。
3: 赵司令，你去看看，怎么能这么乱呢？

0: 前大队长，谢振宇好样的，只有他一个人落进了卓建区啊！
1: 队员，他虽然是落到了卓建区，但是离卓建的中心点还是太远，还是不能挂锁。
0: 马队长，我这把蒙的还行吧？
2: 哎，大弟，
0: 我去看看他。
3: 振宇，飞得不错。
4: 谢谢张司令。
3: 赵文，
5: 是。
3: 去把这个谢振宇给我叫来。
5: 是。

0: 报告，进来。找完你先出去吧。
1: 是。
0: 怎么回事？今天你不但没有减速，相反你还加了速。
2: 报告大队长，风太大，为了控制住飞机，沿灯光下滑通道着舰，我不能过分减速，而且我事先向你请示过。
0: 别说向我请示过，我同意的是适当保持速度，并没有让你全速下降，更没有让你加速。
2: 请听我解释。
0: 你解释什么？你以为像你那么飞真的能飞出一条直线吗？真能像子弹打靶打十环那样落到着舰中心点吗？那是不可能的，这是飞机，不是子弹，因为它永远不可能像子弹出膛那么高的速度。今天只是试飞，我就不处分你了，但是你给我记住，仅此一次，下不为例。今天怎么了？怎么不解释了？往常这个时候你总有一堆的理由，今天怎么不说了？
2: 我还没想好。
0: 你还没想好？没想好你就敢飞啊？你这么做是对谁负责？是对试飞工作负责，还对你自己负责？行了，回去准备准备，马上吃饭了。
2: 是。

0: 今天下午我们继续飞，每个人都飞一次。
1: 在这里我强调一点啊，不能老是想着从加速这条路上去想办法，而是要开动脑筋，要想一想怎么沿着灯光下滑通道去完成捉见。关锦麟，
2: 到。
1: 今天你第一个飞。
2: 是。
1: 出发。

0: 一群人落不到中心点上，还飞。告诉石飞大队都回去，把秦大帝给我叫来。
1: 是。

0: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首长到这儿了？我过来是来挨训的，你来干什么？
1: 不想让我看见你挨训，你秦大帝还怕丢人？
0: 看我丢人，你高兴啊？报告，搞什么名堂？飞成这样还飞，有什么意义啊？你给我个解释。
2: 报告首长，是我的工作没做好，请首长批评。
1: 批评你怎么了？你还批评不得了？我不是要批评你，我是让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干。报告首长，我这么干是跟首长学的。之前首长不是说过吗？我军传统练兵一共分两条：第一是基础训练，循序渐进，从基础到连贯，然后又连续到应用；第二条则群众路线，大家一起攻坚克难，从实践认识。 到再实践，再认识。
2: 你不要拿我的话堵我的嘴，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1: 报告首长，捉奸是非，我们毫无经验。我们现在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全大队在一起都在集思广益，争取找到突破口。
2: 你看看，都落成这样了，你还从哪儿找突破口啊？
1: 虽然落得不好。 但是我们大家在一起正在想办法，我相信突破口会尽快找到的。
2: 走，
1: 是。哎，首长，吃饭的时间到了，留下来吃饭吧。我们这伙食不错，不像你们那儿人少，晚上吃的都是中午剩下的。
3: 是啊，首长。
2: 飞成这样，你伙食再好，我也不吃。哎。

0: 走吧，饭还是要吃的。走吧，吃饭。现在开会啊。议题只有一个：今天全大队每位同志至少飞行了一次模拟着舰试飞，包括我在内，只有谢振宇一个人落到了着舰区，但是还是没有落到中心点上，无法挂锁。这么说吧。 全大队都不合格。现在请大家发言，都谈谈感受，找找差距。小毛，
1: 大队长，我今天落得不好，下来之后呢，我问了江海和刘波问题出在哪儿，一问才知道，原来大家的原因都一样，就是在降落的最后时刻没有用灯光引导系统。
2: 吴江。
3: 大队，我觉得，
4: 对不起，大队长，我今天落得不好，原因跟他不是一样的，不是说不想看灯啊，是根本来不及。我觉得这里边有个矛盾啊，我们既要简历降落，又要用灯光，加上风，我飞机就会不知不觉地飘出灯光下滑坡道，我飘出了这个坡道，我就进不了着舰区。江浪，
5: 看院长，
6: 我觉得呀。 跟这个风没多大关系。借助这个灯光下降，你就必须要飞出直线。但是我们现在要求的是简历滑翔降落，这只能飞出一条线，而不能飞到点上。
2: 我同意韩医生的看法，简历滑翔降落不可能落到点上，因为我们太想落到点上了，所以在降落的时候就会手忙脚乱。我们为了能够安全着陆。
6: 根本没有功夫看那个灯，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你既没有始终观测这个灯光通道，也没有落到中心点上。哎，这你说的对。就是这样。还有谁要发言？
0: 大队长，您还没讲呢，得讲讲您的体会吧。我跟大家一样。 开始的时候想尽量控制飞机，想用灯光控制系统，但是后来在着舰的最后阶段，为了能够准确的落到中心区，就忘了用灯了。
7: 老谢，你今儿飞的最好，你不发言吗？谢林宇，
8: 你为什么不发言？
7: 我还没想清楚。嗯，
0: 宇涛，你说。
9: 我和大家的想法一样。好，刚才大家的发言呢，我归纳起来两点：一是操作层面，就是在着舰飞行的最后时刻，为了安全着陆，忘记用灯了；第二个是理论层面，在飞机下降简历的时候，就是想用灯光飞出直线也不可能，是这样吧？
10: 是，好，那一会儿三会以后，谢振宇还有于涛，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1: 是，啊，再宣布一件事情啊，这个心理辅导小组让我们全大队今天晚上进行催眠治疗，一会儿政委念到名单的同志要提前准备一下。政委，
12: 好，现在由我来宣布一下名单。
11: 第一批，秦大帝。
0: 于涛，谢振宇，耿建林。刚才在会上，你应该发言的。你今天落的比大家都好，
13: 落得好，灰安旺吗？
11: 但你至少落进了着舰区啊。
0: 报告，报告，进来，坐吧。
13: 是。
0: 我跟政委商量过了，为了啃下当前的这块骨头，我提议成立一个技术攻关小组。 人员由我、你们俩，还有政委参加。人员暂时先这么多，后期根据需要，我们还可以增加。今天技术攻关小组第一次开会。谢林宇，上午您要发言的，后来又没有说，为什么？现在小范围，你说说吧。
6: 我不是不想说，是我还没想明白。
0: 没想明白，
6: 是在模拟着舰区最后时刻，不但没有减速，反而加速了，是吗？为这件事情，我已经。

0: 我见到了，你今天上午的这个行为确实明显违反了操作规程，但刚才我也说了，我们现在开的是技术攻关小组的会，可以畅所欲言。你说说您的理由。
1: 大队长，我来替振宇解释一下吧。
0: 不用，我自己解释。今天是我们大队第一次模拟出歼十飞，首先是大队长，然后是于涛。你们二位飞完之后，会有一种感觉。
2: 感觉。
0: 什么感觉？我觉得我们在面对一个不可能解决的技术问题。不可能解决？什么意思？说具体一点。
1: 好。
0: 其实，在会上康延成已经提到过了。那我再强调一遍，我们在航母上着舰的时候，依靠的是灯光助降系统。可是航母给出的灯光下滑通道是一条直线，除非你保持高速飞行，要不然。
1: 不可能飞出这条直线，直线飞行，这怎么可能呢？说的就是啊。既然不可能飞出直线，又怎么可能落到着舰中心点上呢？于涛，你说说。振宇说的是对的，我一直在想，一定是哪里出了大问题，不然我们这些人不可能连一个人都落不到着舰中心点上。 只是我没有像他跟康延成这样去想。
0: 你也同意他们的想法？
1: 是，从理论上讲，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悖论。降落减速是我军飞行操作规程严格要求的，但是减速就没有办法保持直线飞行，甚至连接近直线飞行都不可能。这样做就不可能做到沿灯光下滑通道飞行。如果做不到沿灯光下滑通道飞行，着舰的时候就不可能保证落在着舰中心点上，更不能保障飞机和飞行员的安全。
0: 那我们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难道只有违反操作规程？这是我军的法规啊！是谁想改就能改得了的吗？还是像振宇上午那个样子，在下降的时候没有减速，反而加速，飞机像子弹一样直接砸在航母的着舰甲板上，可以飞出一条直线。但这么做，谁能保证人、机、锁，还有着舰甲板的安全？如果保证不了安全，这能算是成功着舰吗？ 看来我们要重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了。好，你们俩先回去吧。

0: 还好咱俩不是第一个被催眠的。
1: 原先挂一身监测就已经够难受了，这又来一催眠。
0: 那个只是前菜，正餐还在后头呢。关键是你说他这么一弄的话，咱不是一点隐私都没有了？
1: 你要什么隐私？
0: 我那是在你那儿没隐私，我在他们那能没隐私吗？万一给我弄迷糊了，我什么都说，我那点秘密他们知道了，我糗可就大了。
1: 你是不是干了什么亏心事儿？
0: 那倒没有，我说万一，
2: 你不就是给人送巧克力的吗？哎，
0: 把谢振宇你。
3: 好，我们现在来说一下谢振宇，男，31岁，海军连续3年的空王，他具备一个优秀飞行员的良好素质。优点是反应速度非常快，敢于打破常规。
4: 夏主任，
5: 敢于打破常规，对于危险度极高的他们来说，未必是件好事。我不建议跟大家说那是所谓的优点。
3: 的确，现在怎么定义谢振宇同志的一些行为确实是难题。就像主任说的，飞行最重要的是什么？保证安全。但也像最近大家看到的，很多非常艰巨的任务也是谢振宇同志不合常规的行为和操作反而取得了成功。
6: 这种人一般来说敢于打破思维定式，是因为他极度的自信。
3: 我觉得这个定义为时过早，你们可以在之后的观察中深度的挖掘一下。
7: 这个是不是指他凡事都要争第一的心理啊？
3: 好，回到正题，这就是谢振宇同志的数据分析。我们看一下，聪慧性、有恒性、敢为性都显著的高于常模。
8: 我可以进来吗？
1: 请。随便坐。
8: 你不用忙了，我就问你件事儿。
1: 问吧，
8: 你是不是在登机前就从我和秦大队长的失败中看出来了，如果要沿灯光通道飞行，想准确地降落在戳尖中心点上，就不能像在陆地上降落那样减油门，反而要加油门。
1: 加油门，那就不是落在戳尖点上了，而是撞在戳尖点上。
8: 所以啊，后来你又犹豫了，没有再加油门，结果你是落在了着舰区，但还是偏离了中心点。
1: 我说过了，那是失误，不是有意的。
8: 振宇，你的理论是对的，我是支持你的。只有继续加速飞行，才能够像子弹打中十环一样，稳稳地落在着舰中心点上。
1: 像子弹一样落在中心点上，那也得看任何飞机能不能扛得住啊。
8: 我相信你在这样做之前已经计算过了，告诉我结果。
1: 不仅仅是任何飞机，将来还有阻拦索，还有海面上的航母着舰甲板，这些都能扛住，飞机才能准确的着舰。这些数据我都没有。
8: 有你这个回答就够了。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为什么不能把你所想的开诚布公地跟秦大队长说呢？
1: 你以为他没我们两个人聪明吗？你以为他不知道这一点吗？
8: 可他如果想到了，为什么还要带着我们去研究一种根本不可能准确着舰的飞行方式呢？
1: 因为他要的不是准确的降落，而是万无一失的安全的降落。

1: 刘主任，你们要让我做什么？飞行是你们的专业，这是我们的专业，你就听着夏医生的指导做就可以了。他问你什么问题，你就回答。
2: 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测试，要问我什么样的问题？
1: 大队长，您放宽心，我们这都有录像了，都是用于我们自己的研究。放心，送。 好，那我们现在准备开始了。好。19:55，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2: 秦大帝。
1: 年龄？44周岁。您头上的仪器现在已经开始运转，请您盯着红色和绿色之间这条窄缝。 仔细的观察，用力吸气，缓缓呼气。请你仔细看向红色，红色这边的颜色慢慢变浓了，绿色这边的颜色也慢慢变得浓了起来。你会发现，红色里有绿色。 绿色里也有红色，两种颜色混在一起，慢慢的，你的意识开始。

0: 请问您现在在哪里？
1: 在机场。
0: 机场。
1: 前几天雨下雨，漫天的乌云。
0: 你还看到了什么？
2: 孩子呢？孩子呢？孩子呢？
1: 秦毅，秦毅，秦，
2: 秦毅，秦毅，
1: 秦毅。
0: 何队长，一，
2: 五小，
0: 二，三。好，我们的催眠结束了。
3: 好了，结束了，放松啊。
0: 您别着急，
1: 刘主任。哎呀，刘主任，我刚才真的睡着了。我说什么了吗？
3: 结果我们会和每一个人沟通的。
1: 我刚才是不是做噩梦了？
3: 你经常做这样的梦吗？
1: 没有。
3: 好，今天就到这儿吧。
1: 好，谢谢。
4: 秦大队，您在走廊沙发上休息一会儿，如果身体没有什么不适的话，咱们再走啊。
0: 你放轻松，我们通过这台仪器调整脑波，达到催眠的效果。好了，好，那么准备开始吧。
1: 能不能只问是非的事儿？
0: 你只要仔细的聆听我的岛屿，配合我完成就好。放轻松，请你仔细听好。你面前这个动态变化的圆环，圆盘的内环不停地旋转闪烁，大小也在发生变化，慢慢放松，你感觉你的双眼已经睁不开了。你叫什么名字？
1: 谢振宇。
0: 年龄？
1: 31。
0: 结婚了吗？
1: 没有。
0: 你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那么热爱飞行吗？
1: 因为鲲鹏。
5: 对啊，
6: 那还有什么比山鹰飞得更高？
5: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0: 那你小时候快乐吗？手里现在有一把钥匙，你可以用这把钥匙打开旁边的摩托车，骑车离开那里。
1: 我要拿第一，拿第一。
0: 你面前现在有一扇门，你慢慢的推开这扇门，走出来。
1: 我睡着了。
0: 对，
7: 睡着了一会儿。
1: 多久？
7: 也就2分钟吧。
0: 你感觉还好吗？
1: 脑子里一片空白。那我这就算是完事儿了吧。
0: 嗯，
1: 谢谢。
8: 下一个，于涛。

0: 哎，催眠这么快就结束了，你怎么还不休息？
1: 想跟你聊聊。
0: 聊什么呀？这都几点了？你赶紧休息，明天聊。
1: 坐下。
2: 哎，你说说，你今天为什么落得这么远？
0: 今天降落的时候，我没犯任何错误。之所以落得这么远，是因为有风。我降落的时候采用的是油门控制，没有依靠滑翔降落。
2: 我前天在谢振宇呢看了一段外军着舰的视频，我发觉他们的舰载机啊，着舰的时候速度相当的快。
0: 是啊，我也看过。怎么了？
2: 从3600米的高空要落到茫茫大海像邮票大小的航母甲板上，还要落到航母甲板上着舰区的着舰中心点，这就像是步兵带着瞄准镜打超远的目标，还要命中十环。光瞄得准不行啊，还得打得上。
0: 你打得上没有用，你关键是还得打得准。
2: 所以说啊，各国航母都设立了灯光助降系统，但是有了这个系统以后呢，又带来了另外的麻烦，这就要求飞行员呢违反操作规则增加速度，因为你没有速度就无法用灯，更飞不出一条直线，也不可能啊像子弹一样打到靶心。
0: 对啊，就像你说的，如果要加速的话，那就得违反操作规程，不是减油门，而是要加油门，那这不是着舰了，那这就是撞舰，那这不是找死也找死啊。谢振宇今天就是这么飞的，对不对？他降落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按照操作规程减速，这叫什么呀？这就叫违反规定，你得提醒他，操作规程对于飞行员来讲那就是法律。
2: 别那么大声好不好？我知道他违反了操作规程，但是他的飞机保持了一定的速度，他的航迹比我们任何人更加接近一条直线，最后只有他落到着舰区，我们大家都没有落到。
0: 落到着舰区有什么用啊？他没落到着舰的中心点上啊。你的意思不会是说为了落到着舰的中心点上，我们得加速沿灯光下降通道飞出一条直线，然后再去撞击着舰？
2: 当然不行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2: 你的话提醒我了，谢振宇今天的飞行啊还是要否定的，我们这是在试飞，在一定范围之内是允许大家试验的，但是我们的试验一定不能违反操作规程。
3: 对，
2: 我刚才也在想啊，别说是一条直线，就是接近直线，谢振宇今天飞行的速度都达不到。这里面不是减不减油门的问题，哪怕是不减油门，他也飞不出一条直线的。
0: 那怎么才能飞出一条直线呢？
2: 要想飞出直线，必须有极高的速度，大力加速才行。
0: 你这不又绕回去了吗？那这不是着舰，那是撞舰，那是开着飞机自杀。
2: 就算是一粒子弹，它在空中也不可能是飞出一条直线的。我们知道，子弹的弹道都是曲线的。我刚才在想啊，如果真的飞不出一条直线，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看灯飞行？
0: 哎，对，
2: 如果我们不能改变着舰的速度，能不能改变一下用灯的方式？
0: 只要不再要求大家沿灯光飞出一条直线，那我们就不用违反操作规程，我们就可以像陆地降落那样减速飞出一条曲线，但是必须要求曲线的两端用灯光，直到最后安全着舰。
2: 嗯，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可以进入灯光下滑通道的入口，中间不管着舰之前再回到灯光下滑通道的末端，最后实施准确着舰。
0: 我觉得你这个理论上是行得通，但是实际操作起来有点困难。
2: 那你什么意思呢？
0: 你说是直线好飞还是曲线好飞？是速度快好飞还是速度慢好飞？你现在要求大家飞出一条曲线，降低速度，还得始终保持对飞机的控制，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风。陆地上有风，将来海上风肯定更大，那么飞机降落的时候飞行姿态必须要控制得非常好，那么这个飞行员就得非常有经验，非常细心，而且得有一颗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心脏，这谁能办到？
2: 那如果这是唯一的正确的着舰方式呢？
3: 就因为太困难了，我们就要放弃吗？我们大队的这些人，只要掌握了方法，剩下的就是一个反复练习、积累经验的问题了。
0: 我觉得这条路不好走，
3: 不好走，但是靠谱啊。最重要的是安全，每个人不要去想为了追求一条直线而每次下降的时候就开着飞机进行高速撞击着舰，这是不行的。行了，时间不早了，明天还有实验，早点回去睡吧。哎
4: 呀，你赶紧休息啊！啊，
3: 哎，等等，
0: 哎，怎么了？
1: 你那儿怎么样了？
0: 什么怎么样啊？
1: 腰。
0: 哎呀，你别有事没事老盯着我的腰行不行？没事。
1: 明天到医院做个检查，检查完之后把结果拿给我看。
0: 明天有任务，去不了。
1: 我是大队长，不是你哥，这是试飞大队，执行命令。
0: 是。

0: 真刻苦啊！哎，催眠都问什么了？我都被他催眠了，我哪知道他问了些什么呀？多长时间？
1: 大概十几分钟吧。
2: 十几分钟说睡就睡了？
1: 嗯，改天你就知道了。干嘛来了？
3: 庄子的逍遥由我看了。
1: 真的？
2: 你看。
1: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道，
2: 不知其几千里也；
1: 化而为鸟，
2: 其名为鲲。鲲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如垂，若垂。
1: 行了，别难为自己了。
2: 天之云，
1: 我知道你读了。
2: 有进步啊！
3: 我告诉你，老谢，我现在知道你人生两大目标了：先做鱼，后做鸟。
1: 明天抽个时间，去你屋玩新游戏。
3: 你怎么知道我要新游戏？
2: 新买了一个舰载机的飞行游戏，是吧？
3: 不是你这消息怎么哪儿来的这么灵通啊？我弄一新游戏，你给我打穿了；弄一游戏，你给我打穿了。搞到现在游戏公司都不这么接我电话了，你知不知道？
1: 老谢，咱俩可是正规军啊，不能什么问题都从那游戏上找啊。
2: 我当然知道了，你不是说你有一个信息搜索能力极强的朋友？
3: 啊，说让他帮我们查资料，查了吗？
2: 你那个卓见的那个程序，你先告诉怎么样了？
3: 我就等着你这资料。
2: 你真的范围太大了，你能不能缩小一点？啊，行，你让他帮我查一下各航母国家的舰载机，从进入灯光助降系统起到卓见完成的时间分别是多少？
3: 我这个程序需要这些资料来搭建一个数学模型。
2: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了。
3: 各国的舰载机的性能，那都是公开的。要再知道时间，就知道它卓舰的时速是不是你想要的撞击卓舰。
1: 白天你看出来了，
2: 我又不傻，哼，我帮你查。

昨天的试飞并不成功，虽然不成功，但是我们还是从中吸取了一些经验。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改变思路。怎么改变？我有一个想法。首先要改变对用灯光飞行的理解。过去我们对于用灯光飞行的理解，是必须要飞出一条直线。但是昨天的试飞告诉我们，如果按照操作规程来飞，我们无论如何都飞不出一条直线的。 昨天晚上，吴强有个新的思路。既然照规程飞不出一条直线，那么我们可以在整个的着舰过程当中，首先可以飞出一条曲线，同时在两端进入到灯光下滑通道，这样的话，最终还是能飞出一条直线。

何同志会说了，这太难了。是，同志们，确实很难。我们现在正在攻克的是世界上难度最高的飞行技术，只有通过试验，试验再。

0: 损失飞行降落就是减速降落，一遍不行就10遍，一直到把它固下来为止。
1: 全队落的都不好，是因为都没有速度。
2: 别说落在中心点上了，挂锁更不可能。
3: 您索性把那个系统给关了，让大伙痛快的飞一次。
0: 照着自己的想法去飞，那不是乱飞吗？
4: 但是进去不闯，怎么能找到突破口呢？
2: 请看《海天雄鹰》第19集。

0: 只有通过试验、试验、再试验，除此以外，我认为就没有别的出路。
1: 谭队长，我有个想法。
0: 说，
1: 通过设备的检验，已经完全证明我们国产的舰载机和阻拦索完全能够受得了最高量级的加速冲击。那么既然是这样，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那是在陆地上。昨天甚至有人提出想从高空中进行高速撞击捉舰，那么我就要问了，这位提建议的同志，那一瞬间人机索是否承受得住这么一撞？你们在座的每位同志，谁能告诉我？在这里我有一点要明确啊，我们现在在这里

0: 做的任何一项技术攻关，都是为了将来中国航母舰载机编队摸索出可以当做规程操作的着舰技术，它会成为我军舰载机着舰的规定技术。什么叫规定技术？我的理解有两条，第一是可用，第二是安全。如果这条技术既不可用又不安全，那么我建议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必要费这么大的力气来攻克它。谁还有意见？
1: 报告。
0: 小毛，你说。
1: 大队长，我觉得咱们的思想是不是应该更解放一点？
0: 怎么解放？
1: 这别管直线曲线用不用灯，大家各想各的招，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这白猫黑猫能逮着耗子就是好猫，只要能准确着舰不就行了吗？
0: 不行，我们是一支正在进行重大技术攻关的队伍，不是散兵游勇，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重申一点，不是我们不想从头到尾的用灯光飞行，也不是从头到尾不想飞出一条直线，是我们做不到。那么既然做不到怎么办？我们只能另寻他路。吴强同志提出的两头用灯的方法，虽然飞不出一条直线，但是我们如果把两边灯光的点连起来，还是可以飞出一条直线的。只要能实现准确着舰这个目标，我认为就可以试一试。
2: 大队长，这太难了，也非常不安全啊。
0: 是很难，所以我才说嘛，这是一个训练的问题，也是一个熟练程度的问题。我还要再加一句，这恐怕还是一个心理问题。如果你没有强大的心脏，就不要进行这样的飞行了。大家听好了，在熟练程度达不到两头用灯安全着舰之前，我不会给大家提出要求准确落到着舰中心区的。但是如果通过100次、200次的训练，你还是不能达到准确着舰，那我认为你可以考虑离开了。另外再说一件事情啊，为了让大家一开始就熟悉着舰环境，我让他们今天下午就升起了阻拦索。我希望在座的同志能够有人成为成功挂索的第一人。雨桐，今天你第一个飞，有问题吗？
3: 没有。
0: 好，出发。
4: 是。
5: 小二。
0: 秦鲤鱼，你也过来。
6: 好。
7: 我是动妖，为了尽快攻克
8: 着舰技术，你可以在操作规程允许的范围内
7: 进行各种试验，但是一定不允许加力高速着舰，不允许加力高速着舰。
9: 栋梁明白，栋梁明白，栋梁请求着舰，栋梁请求着舰，
7: 栋梁栋梁，我是动妖，可以着舰，可以着舰。
9: 栋梁明白。
0: 报告，
10: 进来。
0: 周长，你来了。
10: 你来干什么？下去，别告诉秦大帝我来了啊！
0: 是，
11: 不是，首长，
10: 让你下去，我来看看不行吗？我还得搞得偷偷摸摸的吗？去。
0: 是。
9: 动摇动摇，我已进入灯光下滑通道入口。
7: 很好，继续照我说的办法继续着舰。绝对不允许违反操作规程。
0: 是。
9: 动摇动摇，动摇报告，我已脱离灯光下滑通道，
7: 保持航向继续下降，择机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9: 动摇明白。
7: 回归灯光下滑通道，
8: 放下尾钩，准备着舰。
9: 动摇明白。

0: 我看出来了，于涛一条曲线，量保持的也不错，最后为了进入灯光通道还加了力。但是，哎，
1: 董三，
2: 走。于涛虽然没有挂锁成功，但是路数是对的。

0: 最后是减速降落，为了回归灯光下降通道，最后是不是要加力，加多少力，你可以自己掌握。出发，是。
1: 敢加速就是好同志，给你点赞，算是给你当了把反面教材，祝你好运啊！
2: 放心，绝不让你失望。
1: 大队长，我飞得不好。
0: 没关系，这就是一个训练的问题，我们大家都没有经验。
3: 他怎么一直在绕圈子？为什么不对着着舰区直接飞下来？
4: 哎，老康，老谢，这是什么新方法呀？为什么不直接降落？
5: 是绕了一大圈降低速度，这太浪费时间了。
3: 外星的舰载机着舰都是这么飞的，一是可以降低高度，二是可以从容的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4: 哎，飞回来了，飞回来了。
0: 动幺，动三请求着舰，动三请求着舰，动三，我是动幺，我是动幺，你准备好了吗？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6: 动三准备进入灯光下滑通道，动三准备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0: 像鱼漂那样飞，正常减油门降落，保持航向，保持飞机高度，争取不用加力进入下滑通道。
6: 听到回答，动三明白，
0: 放下尾钩，准备着舰。

0: 他掉得太深了，应当少减油门，保持速度。
1: 东三，我是动幺，重复一遍，允许试验，为了控制飞机，可以少减油门，但绝对不允许违反操作规程。加力抽检，听到回答。
2: 这么就下来了。

0: 这飞机怎么又飞起来了？什么情况？动三，动三，
1: 为什么没有落下来？动三报告，动三报告，刚才感觉非常不好，无法着舰，所以只能复飞。刚才感觉非常不好，无法着舰，只能复飞。动三请求重新着舰，动三请求重新着舰。
2: 我是一针八，现在由我直接指挥。 动三，动三，我是洞洞，同意重新着舰，同意重新着舰，
0: 动三明白。

0: 三报告，动三报告，准备进入下滑通道。
1: 同意卓见，同意卓见。现在是试验试飞，可以大胆探索，没有禁区，危险动作除外。没有禁区，危险动作除外。
2: 动三，动三，
3: 我是动摇，我才
2: 是现场 LSO。
3: 取消同意卓见命令，取消同意卓见命令。
2: 听到回答，听到回答。
4: 大姐，
3: 我重复一遍，取消同意卓见命令，
2: 立即拉起来。
0: 动三明白。
5: 怎么又飞起来了？什么情况？
1: 首长，秦大帝这么做也是为了试飞安全。首长，
6: 首长，你怎么走了？
7: 我在这碍事，不走干什么？中午试飞完了，让秦大帝来叫啊。
6: 是。
8: 虎跳，你怎么回来了？
9: 我检查完了，啥事没有，我这不就回来了。
8: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重复一遍，允许试验，为了操控飞机可以减少油门，但绝对不允许违反操作规程，不减油门，甚至不减油门冒险加力着舰。听到回复。
3: 听到请回复。
0: 动三明白，请求着舰，请求着舰，
3: 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着舰。两头用灯，
8: 中间减速，绝对不允许加速着舰。
0: 动三明白。动三再次请求着舰。
3: 动三，动三，
8: 准备好了再报告。
0: 动三报告，准备完毕，请求着舰。
3: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
8: 放下尾钩，可以着舰。
5: 他在减速。

0: 命令动四出列。
1: 耿建林
2: 到，
1: 准备试飞。
3: 加油啊，老总！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喂，是我。好，我马上赶过去。航母再次试航的时间提前了，我们得马上赶到海上去。
8: 所长，您约了秦大队长中午来见您啊。
7: 哦，我。给我接张天一。张天一，今天中午我就不见秦大帝了啊，我有点事儿。
9: 什么事儿？
7: 我要赶到海上去。对了，有一件事你要告诉秦大帝，我总觉得他现在的路数有点不对。
9: 首长，您是内行啊，一眼就看出来了。
10: 你别给我戴高帽子啊！
7: 对于舰载机着舰，我也是一无所知。之所以叫试验试飞，是要通过试验试飞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来。
10: 但是我觉得他的方法可能是有问题，至于什么问题，我现在也说不清楚。
9: 首长，您这个指示要向秦大帝转达吗？
7: 什么指示？我就是随便一说。另外，我觉得谢振宇提出的高速飞出一条直线撞击着舰，说不定有一定的道理。我一天到晚的强调安全第一，安全第一，不能
10: 出事故。但是进
7: 去不闯，怎么能找到突破口呢？
10: 好的，首长，一定转达您的命令。
7: 你不要拿着鸡毛当令箭啊！
10: 我虽然是这么说，但是你一定要向他们
7: 强调，还是要安全第一，不能出事故。但是禁区一定要闯，走弯路不要紧，怕的是
10: 不知道拐弯，一条道走的黑。
7: 这个道理我不说，他秦大帝也明白。好，走，赶快收拾东西。
8: 首长，上航母还需要收拾吗？那里已经是您的另一个家了。
7: 哦。

0: 大弟，哎，站着，
1: 走，那个通知大家抓紧时间休息，晚上要开会。是。
0: 我从头到尾一直都是听着首长的良苦用心，我当然是知道了。
1: 行，那再见，张司令。
2: 张司令说什么了？
0: 张司令向我传达了首长的指示，看你这样子，像是挨骂了。刚开始听着像是挨骂，可后来听着听着，又像是表扬。<笑>
1: 我猜你是想多了吧。
0: 首长说，我们现在走的很可能是一条弯路，但后来又说，任何一条直路都是从弯路那儿走过来的。
1: 应该不止这几句吧。
0: 还说要我们注意安全，防止出事故，要勇闯禁区。我们飞得还不够勇敢呢。赵文，赵文，
3: 邓队长，
0: 去看看谢振宇到哪儿了。
3: 是。
0: 找谢振宇干什么？说起这个谢振宇啊，我反复交代他不能家里捉奸，可这小子呢，偏偏不听。哦，对了，首长还说了，说什么要。
4: 接手试飞大队，可以啊！如果他要想当这个试飞大队的大队长，那请他来啊！我不干不行吗？
1: 行了行了，你消消气吧！啊，
4: 报告，
1: 政委，
4: 行，
1: 你们谈吧，我走了。
4: 坐吧。
1: 不了，挨骂还是站着吧。
4: 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1: 知道，大队长。
4: 我今天上午不是存性违反规章制度，你也说了，誓言要大胆，我其实一开始啊，
1: 你一开始并不想加速捉奸，哎，
4: 想按照我的办法去飞，嗯，后来发现无论如何都飞不到灯光下降通道，嗯，后来就改变主意了，按照自己的办法去飞了，是吗？
1: 是这样，我承认，
0: 你承认，
4: 你这么飞一开始是简历，发现回不到灯光通道，后来就加速直接撞击航母平台，你原来想的。 只有加速才能落到着舰中心点，后来结果证明你这么做不但飞不到着舰中心点，反而把自己搞得是手忙脚乱，万一出事故怎么办？那会机毁人亡的。
1: 那我觉得也应该试一试，
4: 从一开始不减速，这样到了下降通道末端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再加速回到灯光通道。
0: 你胡说什么？不减速，一直飞，直接砸到航母平台上。
4: 还有，你要是不减速的话，你想没想过？
0: 怎么做能保证从头到尾沿灯光通道飞下来吗？不减速，一直飞，你指定不停的加力才能飞出一条直线。
1: 你看，你也说了，只有不停的加力才能飞出一条直线。你胡说什么呢？你事情要是这样就简单了。你告诉我，谁能这么飞？这种方法是你能飞还是我能飞？
4: 这么飞会出大事故的。行了，不说了，赶紧吃饭去吧。
0: 是。赵文，赵文，
5: 别喊了，赵文不在。
0: 怎么样，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5: 跟你汇报一下啊，我今天检查完了，啥事没有？
0: 肯定啥事没有。
5: 肯定没事。啊。

0: 怎么都不发言呢？啊，赶紧发言呢，说说看，为什么我们的着眼点落得这么分散？王爱毛，今天发言不用举手，想说什么就说。
1: 大队长，今天全队飞得这么差，您的成绩也不是很理想，其实原因就一个。
0: 什么原因呢？
1: 就是速度不够，今天机场的风速并不大，我们还飞成这样，那将来到了海上遇到更大的风速，那我们还不全都飞到海里去了？
2: 嗯，我同意小毛的话。我今天看大家飞啊，我自己飞了一个架次，
3: 明白了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2: 我们现在进行定点着舰啊，其实跟定点跳伞啊，道理差不多。
0: 不要打比方，你就直说。
3: 是，
2: 定点跳伞运动员为了保持能够跳到那个点上，在空中他必须根据风力、风速、风向，不停地调整自己的姿态。我们现在进行定点着舰，虽然大队不要求我们必须要飞出一条直线，但航向本身仍然必须是一条直线。没有速度，机身一定会受风的影响。点落那么散就可以理解了，或者说不落的那么散才不正常。我说完了。
3: 大队长，我建议我们索性把这个灯光助降系统给它关了，就让我们大伙不用灯，也不用管那个航向，什么直线曲线咱们都先不考虑，就自由的飞。我们目标只有一个，成功的着舰挂锁，也许这样呢成绩还能好点。
4: 我赞同。
5: 没赞同。
0: 安静安静，别吵吵。江海，你说。
6: 大队长，这么飞实在是太难受了，要不然明天您索性把那个系统给关了，让大伙痛快的飞一次，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嘛，这三个臭皮匠还能顶个诸葛亮呢。而且如果真的有人飞出来了名堂，这最直的一条路啊咱们就找到了。
0: 安静安静，别起哄，坐下。于涛，你说说看。
2: 我不同意康彦成和江海的建议。
6: 为什么呀，于涛？大伙全都赞成。
2: 理由只有一个，我们所接触到的着舰相关的书籍和视频中，都讲到着舰必须要做的两件事，一是用灯光，也就是说必须按照灯光助降系统提示的通道着舰；二是用电，航母的着舰点太小了，一侧还有舰道，我们的模拟着舰区是在跑道上画出来的，没有舰道，还感受不到舰道对着舰带来的影响，所以你们想怎么飞就怎么飞。
7: 我想我在这儿也不用提醒大家了，咱们所做的所有的试验试飞都是为了将来上舰，所以从现在起每次试飞都应该做到一用灯光，二用电，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去讨论其他问题。
8: 你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要沿着灯光通道对准了着舰区的中心线飞，不能偏航也不能乱飞，对不对？
7: 对，而且这应当成为纪律，这就是我反对的理由。
0: 好，还有谁？下面还有谁要发言？好，既然没有人发言，10分钟之后，谢振宇、于涛还有耿佳林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散会。

0: 报告。
1: 报告。
2: 进来。坐吧。今天宣布一件事情，建林同志参加我们技术攻关小组。建林宇，刚才会上你没有发言，现在说说吧。
3: 我想说的话，会上已经有人替我说了。
2: 谁啊？
3: 王小毛。
2: 王小毛的这一番话，你就更加认定没有速度就没有准确折箭。
3: 我坚定地认为全队落不好就是因为没速度。
2: 不要再说了，我再重复一遍，我们现在摸索的是着舰技术，不是练习开飞机从高空中撞舰自杀。你们俩怎么不说话？
4: 大队长，老谢这个人呢，我也不太了解。就他刚才那句话，可能还有点道理。
2: 你认为有什么道理？
4: 全队落的都不好，是因为都没有速度。没有速度，就没有直线。用不好灯光也对不准点。
3: 就别说落在中心点上了，挂锁更不可能。
2: 我说你这谢振宇啊，你怎么就认为现在这条路就走不通？我们才刚刚试飞，你就认为我们已经失败了？除非经过大量的试飞，证明这条路确实走不通，否则我就不相信凭我们这帮人就飞不出来。还是那句话，认准了就要走下去，剩下的就是一个训练问题。没有训练就没有经验，有了经验再总结，可以上升到操作规程层面，然后形成制度，最后形成习惯，这条路不就走通了吗？古人怎么说的？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最后风的问题、用灯的问题、用点的问题也就可以一并解决。这样到了那个时候还是没有解决的话，我认为不是别的问题，就是我们这帮人能力有问题。真不行那就换人，我们这些人全部离开。行了，散了吧。

0: 大队长同志，我要严肃地提醒你，你的情绪有问题，你把大家叫来，跟你一起公关。结果还是你一言堂，就算他们不对，你也要让大家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畅所欲言，要耐心地听他们把话讲完呢。
1: 我还没有耐心呢，我够有耐心的了。我说了多少遍了？
0: 特别是那个谢振宇，刚才还忘了提醒这个谢振宇了，不能再我行我素了，照着自己的想法去飞，那不是乱飞吗？ 行了，不说这些了，你也不用做我的思想工作了，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2: 报告。
0: 什么事儿？
2: 明天的飞行计划还没有呢。
0: 继续执行今天的试飞计划。不要怕挫折，也不要怕失败，我也想痛快啊，我也着急啊，我想一觉醒来就明天完成着舰计划，可是这可能吗？
3: 赵光，您好，我是于涛。对，是我。我想请您帮我查一下相关西方国家舰载机飞行员他们的着舰时间分别是多少，非常着急。
4: 老刘，哪儿找到的？哦，《天空和海洋》那本小说里头，345页，
3: 记载了西方国家航母舰载机的着舰时间。
4: 嗨，太好了，老刘，谢谢啊。
3: 为什么这两个国家的舰载机着舰的时间会有那么大的不同？一个是速度，一个就是运动距离。
4: 你觉得他们的运动速度会差别很大吗？
3: 如果要是速度不变的话，那就是运动距离。
4: 辛苦你的朋友再帮忙查一查，他们着舰的运动距离到底是多少？
3: 几点了？你不让我哥们睡觉了？
4: 我不也没睡吗？我连衣服都没脱。
3: 哎，老刘，那个还得麻烦你，还得给我们查一下。
4: 那个他们舰载机的着舰运动距离是多少？
5: 几点了？你不让我哥们睡觉了？
4: 我不也没睡吗？我连衣服都没脱。
3: 哎，老刘，那个还得麻烦你，还得给我们查一下。
4: 那个他们舰载机的着舰运动距离是多少？
3: 几点了？你不让我哥们睡觉了？
4: 我不也没睡吗？我连衣服都没脱。
5: 喂，哎，是我，查到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啊？来，
4: 宇涛，
5: 政委应该一会儿就到，你先坐会儿。
4: 好，
5: 我请你倒杯水。
4: 你不用忙了，你去吧，我自己等政委。
5: 行，麻烦你稍坐啊。
4: 好。
3: 报告，
4: 政委呢？
3: 还没来呢。 手里拿的什么东西？
5: 你呢？

0: 你也发现了，逐渐速度和飞机技术参数有关。
1: 你也发现了，逐渐时间不同是因为飞机型号不同。可即便是这样，他们也差不多飞出了相同的速度。那
2: 这个速度可不是损失飞行能够完成的。
1: 你就是为了这个来见政委吗？
2: 你不也是为这事儿来的吗？
1: 我们马上和大队长要进行一场战斗了。
2: 必须要先争取盟友啊！放心，我是肯定不会拖你后腿的。
1: 唯一就一点想不通，我们都想到了，他就真的没想到，
2: 这有什么想不通的？谁让我们年轻的？他虽然是老，可战斗力还在。是你说他老了，我可没说啊。
3: 哎，赵伟。

0: 说你们俩过来找我啊？什么情况？哎，早饭吃了没？
1: 吃了。
0: 这什么情况啊？来来来，坐吧。哎，啊，来坐。你们俩谁先说啊？
2: 你先说吧。
3: 好，我和于涛有件重要的事情向政委汇报。
0: 啊，
3: 我们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到，不同西方国家在着舰的时间和数据不同的情况下，着舰速度几乎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就推断，他们很有可能在机型不同的情况下，摸索并套用了同一个着舰程序。
0: 着舰程序？
3: 对。
2: 而且是一套规范的程序，这套程序是着舰成功的规律和方式，以后也应当成为我们的操作规程，而且可以运用到大规模培养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工作当中去。
0: 如果真像你们说的这样，那就太好了。
3: 我们推断这个程序应该是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准备着舰，一部分是实施着舰。飞机在海上凌空发现航母，先是绕舰一周，调整姿态，把飞机降低到准备着舰的高度，跟着进入到灯光下滑通道的入口。最重要的是着舰环节，
4: 以国产舰载机的相关参数作为依据，
3: 再套用相关国家的着舰程序，应该可以严格规定着舰的时间和速度，在规定距离内准确着舰。
0: 你的方案跟他的有什么不同？
2: 我补充一点，在国产舰载机相关技术参数确定的情况下，如何确定着舰的时间和着舰的距离？着舰距离越长，时间也就会越长，这样对飞行员飞出一条直线是不利的，距离短，时间也就会相应缩短，但是这样留给飞行员处理紧急情况的时间就没有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着舰时间，无论是着舰时间长还是着舰时间短，这都是不能用损失飞行技术完成的。
0: 那就是说只能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着舰。
3: 是的，
0: 是的，损失飞行降落啊，就是减速降落；钥匙飞行降落，却是加速降落。这在陆地上是绝对不允许的。这个你们俩比我明白。说白了，就是让飞机在地面上进行高速撞击，用在海上就是高速撞击着舰。这个，你们大队长是不会同意的。现在我是明白了，为什么你们俩一大早来找我了。
3: 是，我们是想征得政委的支持，帮着我们做一做大队长的思想工作，再把我们这份请求提呈给一总指挥，至少让我们试一试。
2: 是啊。
0: 你们大队长那边，我只能试着说服他。至于总指挥那边，我会向他报告的。但是我认为，大队长这一关最为关键。他要是通不过，就算首长点头，他也不会让步的。哎，说到这儿啊，我提醒你们二位，在大队长没有任何你们的想法之前，尤其是振宇，要带头守纪律。你这咳嗽不能另外搞一套，明白吗？
3: 是，
0: 行了，该吃早饭吃早饭，该忙就忙你们的，去吧。啊，
5: 来，这个我留着了啊。哎，
0: 去吧，
5: 走，
0: 吃吧。
6: 哎，于涛这边吃饭去。
0: 哎，抢着抢着。
6: 啊，
0: 来来来来，把门带上。
6: 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难道甭管？
0: 我问你一句啊。大地懂不懂钥匙飞行？
7: 政委，大地要是不懂钥匙飞行的话，咱们试飞大队就没人懂了。
0: 千真万确，
7: 千真万确。我们之前在南海试飞歼十五的时候，他就用过钥匙飞行技术。
0: 你有现场视频吗？
7: 有，舰载机研制单位肯定有。
0: 太好了。哎，我多问一句啊，你怎么样？
7: 我
0: 啊。
7: 我不行。
0: 哎，你估计一下，能够熟练掌握钥匙飞行技术的，在咱们大队 占多少比例？嗯，
7: 咱们大队最多不超过三个，最少的话
0: 最少只有大地一个。嗯，那另外两个是谁啊？
7: 于涛，他是空军的王牌，他估计能算一个。再一个，那就是谢振宇了，他是吴京天的学生，吴京天之前飞过药师飞行，这我瞎猜啊，我不敢保证，多半这小子也不会。
0: 你是小瞧我们试飞大队了，有一个人，也许也行。
7: 你说的不会是康延成吧？这小子打游戏行，那真正要飞起来，
0: 行了，江南，我知道了。去吃早饭吧。
7: 行，走了啊，
0: 去吧。
1: 今天我们继续飞，重复一遍。既然认准了这条路可行，那是咬着牙也要往前走，不怀疑。风的问题，灯的问题，一遍不行就十遍，十遍不行就一百次、一千次，一直到把它攻下来为止。宇涛，
8: 到，
1: 出列，出发，
8: 是。
1: 其余的同志，留下来观察。如果发现问题，晚上开会的时候讨论。我就不相信了，凭我们这帮人，就攻不下来了。
9: 机长同志，飞机已准备好，请示检查接收。机械师张文迪，
10: 可是各位
9: 是。

0: 动三，到，等机。
1: 是。动幺，动三准备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0: 我是动幺，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做下降动作。
2: 动三明白。
0: 继续下降，择机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2: 动三明白。
0: 动三，放下尾钩，准备着舰。

0: 动四出列，
1: 到，
0: 登记。动六登记。东拐登记。
2: 东八
0: 登记。
3: 好，接下来咱们再探讨一下第一批试飞员的测试结果。
4: 我这边的测试报告显示，问题比较显著的是秦大队长和谢振宇，其次是于涛。
5: 这几个可都是飞行大队的核心人物啊。
3: 夏主任，你具体的说一下情况。你们是专业的心理医疗团队，你们肯定是有办法的。
4: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秦大队长的报告。
6: 大家还原吧，跟昨天相比有什么新的发现，想法也行，都说出来。
7: 怎么都没有人发言呢？没有，我点名了啊。
6: 于涛，
7: 你先说。
8: 如果非要让我说的话，我还是那句话，没有速度就没有直线，没有用灯，没有用点，更没有准确着舰。何况，
6: 接着说，
8: 大队长，其实速度问题，真没你想的那么恐怖。咱们进行过陆地最高速度和重力量级挂锁、人机锁，都扛住了。
6: 行了，你可以打住了。你这个问题，谢振宇都说过。谢振宇，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9: 哦，那我就接着于涛补充一句吧。如果这个问题真的全都出在速度上，那我觉得即使有风险，也没有必要去回避。
6: 行了，你也可以打住了，不要再说了。

0: 秦大帝同志精神压力特别大，为什么非要纠缠到这个速度上来呢？真要是速度能解决的话，谁能告诉我这个速度是多少？
1: 有其他的办法解决捉奸的问题吗？
2: 要是飞行，人机所见是不是能够承受得住，都是个未知数。
3: 关键就是找到合适的飞行工匠，
2: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得我们自己解决。
3: 请看《海天雄鹰》第20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完成对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的自卫队现役官员的精神鉴定，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已对其提起公诉。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事件发生以来，日方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中方强烈不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
2: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春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案件发生已经过去四个月，日方不顾中方的多次严正交涉，以所谓精神鉴定等各种借口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不及时严惩凶犯，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3: 林健强调，一段时间以来，威胁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仍时有发生。很多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有识之士指出，这一系列危险动向反映出当前日本存在诸多深层问题。
2: 包括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理性声音受到压制，正确的历史教育严重缺失，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方向转变，自卫队内部使馆施教，日方任何避重就轻、淡化处理，都是在纵容和助长此类不正之风，最终将给日本自身和地区造成极大危害，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3: 林健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交代。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近期，中方主管部门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不少欧洲游客在夏天扎堆涌入中国，感受中式清凉。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2: 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我们注意到，近段时间国内外媒体报道了不少国际民调，致力于和平发展、充满创新活力与文化魅力的中国正获得越来越多的信任与认可。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0: 今天，商务部发布了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今天下午，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文件中文版共有10,000多字，英文版同步发布，除前言结束语外共4章，分别是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和所谓过剩，对产能过剩相关四对关系的看法立场，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加剧矛盾和分歧，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4: 美国等西方国家谬称中国产业发展威胁西方国家垄断地位，挤压南方国家发展空间，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论调。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这个论调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
5: 过去10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这些红利交融叠加， 给世界带来的是更多的发展机遇，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就是国际社会更多理性客观声音提到的中国机遇 2.0。
4: 吹灭别人的灯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最终只会把自己的路堵住。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近年来，以产能过剩为由，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受访学者表示，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产能过剩本质上是部分西方国家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而制造的借口。
1: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院长王雪坤介绍，出口多顺差大及产能过剩的说法违背了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律。中国新能源产业

0: 的出口优势是靠技术创新、完善的产供链体系和充分的市场竞争所取得，却被西方国家歪曲为产能过剩，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1: 美国芯片80%用于出口，波音公司商用飞机约2/3销往北美以外的客户，欧盟的汽车、药品、化妆品2025年顺差分别为922亿、2146亿和116亿美元。如果按照顺差大就是产能过剩的逻辑，这些出口多、顺差大的行业和产品是否也要视为产能过剩？显然，这不是事实。
0: 数据显示，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制造强国都曾长期保持顺差，新兴市场出口快速增长，巴西、越南等连续10年实现贸易顺差。这些出口和顺差是全球产业分工和供需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
1: 面向全球的产业链，往往是包含多国的价值链，不能用某个国家的市场规模衡量产能过剩。顺差并不意味着产能过剩。
0: 研究者认为，限制中国优质产能出口将直接推高全球生产与绿色转型的成本，削弱全球产业链运行效率，损害全球公共利益。
2: 中国凭借规模效应、成本优势和技术迭代，成为全球供应链的稳定锚和承重墙，在疫情、地缘冲突等多次冲击中，保障了全球工业品、绿色设备的连续供给。所以，稳定全球产业链的正确路径不是人为封锁、限制优质产能流动，而是坚持全球化分工，实现全球供需的动态平衡。
3: 我们看到中国挤压论、中国产能过剩这样的论调是部分西方国家为推行保护主义措施而编造的借口，但炒作产能过剩、设置贸易壁垒，削弱的是全球供应链的韧性，真正受到挤压的却是世界经济增长、合作的前景。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当地时间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当前美国对伊朗可打可谈的背景下，内塔尼亚胡此访的目的受到外界关注。
5: 内塔尼亚胡在启程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他再次强调，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关于与特朗普的会谈，内塔尼亚胡表示，会谈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他称，此次访美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对下一步行动的考虑，并表示局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不过，据以色列方面信源称，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此访的首要目的就是游说仍在犹豫、有意同伊朗谈判的特朗普，将美国政策基调推向对伊朗战事升级。分析人士指出，内塔尼亚胡此行还意在制衡美沙核协议对中东核平衡带来的变化。近期美沙签署核能合作协议，引发外界对以色列核优势被削弱的关注。对此，特朗普近日提出沙特需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核能协议才能生效。内塔尼亚胡就此表示赞同这一要求，并强调沙特只能获得民用核协议，美以双方不容许沙特拥有军事性质的核计划。此外，内塔尼亚胡此访也带有修复美以关系形象的考量。今年6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期间，舆论曾传出大量关于美以分歧的报道。内塔尼亚胡此访希望向外界表明，美以在关键议题上高度协同，无重大分歧，并证明两国关系牢固可靠。
4: 美国24号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在这种关键敏感的时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美国，这一幕马上让人想起了今年2月11号的一幕。当时美伊正处于战与和的关键时刻，以色列总理紧急访美与特朗普会谈。17天之后，也就是2月28号，美国就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而根据事后透露出来的信息，当时以色列对美国施加了重要影响，

是美国最后决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的重要推手。那么现在又到了这种关键时刻，相同的剧本会否再度上演？内塔尼亚胡此时访美想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们来听中国现

0: 而且以色列在伊朗问题上，那么他基本的政策基调就是希望通过持续性的这种武力打击来削弱伊朗的实力和能力。那么这次访美内塔尼亚胡也会加强对美国在这个方面的游说。我想首先他可能会给美国提供一些情报，尤其是以色列比较关切的，比如说最近也报道比较多的伊朗有一座名为镐山的地下设施，那么有可能存放了一些核设施，一些核设备，那么以色列肯定是希望提供相关的情报来促使美国对这个设施进行大规模的轰炸。那么另外以色列也会给美国提供一些方案，尤其是美国如果决定了要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以色列从军事上也好，从后勤上也好，怎么去配合美国。那么同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经历了长达五个月的这场美伊冲突，现在的情况和今年初的情况已经是大有不同了。那么首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已经意识到，就是伊朗韧性还是比较强的，是一块难啃的骨头。那么对伊朗肆意的开战，包括长时间的持续和或者扩大这种战事，可能会造成一些意外的效果，对美国也有反作用。所以现在在伊朗的战争问题上，我觉得还是特朗普他自己说了算。那么以色列的这种游说能力、影响力实际上是在下降的。那么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内塔尼亚胡总理现在面临的首要任务，我觉得是十月份以色列议会大选，那么内塔尼亚胡要竞选连任。那么现在这种离选举很近的这种情况下，再去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升级，包括以色列如果参战的话，如果打的效果不好，实际上对内塔尼亚胡的选举是有不利影响的。那么另外内塔尼亚胡也不希望在这种议会选举到来之前，就是美以之间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政策分歧和矛盾，那么这对他竞选连任也是不利的。所以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访美，我觉得与劝说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去升级行动，或者其他的一些地区议题，与这些议题相比，那么内塔尼亚胡更在乎的应该是营造一个这个美以盟友关系一如既往的铁杆，那么他和特朗普个人的关系也一如既往的铁杆，这么一种整体的形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说，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
3: We're having good talks,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I think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something could happen.And if it does, good. If it doesn't, we go back to doing what we were doing 2 days ago.
2: 特朗普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在谈到即将于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立场上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报道，美国一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将讨论伊朗相关战事、与黎巴嫩的谈判进展以及扩大亚伯拉罕协议的努力。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还称时间不多了，要么速战速决，要么干脆作罢。特朗普称，他之所以暂停打击伊朗，是因为居中斡旋的国家请求他再给谈判一次机会，并强调他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据美媒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
1: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伊朗不会允许美国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
4: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五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

0: 韩，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1: هیچ تفاهمی نمیتواند یک سویه اجرا بشه و متقابلا ما هم اجرای تعهداتمون رو متوقف کردیم این که در آینده ما به چه سمت و سوی خواهیم رفت این رو باید زمانی که برسیم به اونجا در موردش صحبت بکنیم اما یک چیز مشخص است ما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از اصول و مبانی که به عنوان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خودمون تعریف کردیم به هیچ عنوان کوتاه نخواهیم اومد.
0: 针对伊朗与阿曼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2: 巴加埃表示，过去一两年，美国在言行上质疑和违反了诸多国际准则和法律法规。只要美国继续该行为，伊朗就无法指望出现合理的谈判进程。他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此外，关于美沙核协议，巴加埃指出，以色列从根本上反对将任何核技术转让给地区国家，因此在该议题上，以色列不会袖手旁观。而美沙签署核协议不会影响伊朗的原则和立场，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应该享受的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3: 美国与伊朗的军事交锋近期出现缓和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美军连续十余天对伊空袭暂告段落。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暂停对伊空袭并非是主动收手，而是现实困境和多重权衡下的被迫暂停。
0: 首先，对伊空袭成效有限。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认为，美军维持现有规模空袭的实际效果有限，建议特朗普暂停空袭。军事行动收效有限的同时，美军伤亡数字却不断攀升。美国国防部26号的统计显示，自7月初美军重启对伊空袭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其次，美军弹药库存亮红灯。美国《纽约时报》等媒体此前报道说，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消耗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其库存已下降至令人担忧的程度。战斧巡航导弹等精确打击弹药也出现较大程度消耗。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曾私下提醒特朗普，防空拦截弹短缺可能将削弱保护中东地区美军与美国盟友的能力，可能造成更多美军在伊朗的反击中伤亡。第三，美伊互袭再度推高能源价格，倒逼美国缓和局势。美伊连续十多天的互相袭击和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大幅走高，直接推高美国国内油价。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担忧持续扩大对伊军事行动将进一步推高能源价格，冲击国内经济民生，进而反噬共和党选情。多项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美伊冲突不受欢迎且是个错误。民意压力之下，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选择缓和美伊局势。另有分析指出，特朗普此番叫停对伊军事打击，意在为外交斡旋腾出空间。根据美伊6月中旬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随着60天期限的临近，美伊外交窗口也逐渐收窄。据美媒报道，多名美国官员建议特朗普政府软硬结合，在对伊施压的同时，也应继续推进谈判。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从24号开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自此持续十余天的美军对伊空袭暂告一段落。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军方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发出警告。
4: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声明称，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美军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回应。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近期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当天1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15号4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此前，从4月13号到6月18号，美军也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3: 当地时间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
5: 当地时间27号，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多名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特朗普政府针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虽然受到的关注远低于军事打击，但最终可能对德黑兰政权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6: 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伊朗既希望停止遭到轰炸，也希望获得资金，而解除资金压力可能是其更迫切的诉求。美国官员称，财政压力已令伊朗难以支付部分武装人员薪酬，并造成汽油短缺和银行体系风险。一名官员表示，伊朗更害怕美国财政部而不是战争部。此前与美国谈判代表接触时，伊朗方面也将获得资金列为核心诉求。特朗普政府重启极限施压政策以来，已制裁超过1000名个人、船只和飞机，重点打击伊朗石油贸易、影子银行体系、武器采购及航运网络。财政部长贝森特主导的金融制裁被美方视为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重要手段。不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26号报道，据伊朗石油部公布的数据，今年3月下旬至7月下旬，伊朗石油销售及其带来的外汇收入超过110亿美元。伊朗石油部称，相比之下，2025年12月下旬至2026年3月下旬，伊朗石油销售及相关外汇收入约为80亿美元。报道指出，在外界原本预计外部压力将大幅削弱伊朗石油出口的情况下，伊朗石油销售及相关收入回流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呈现持续增长态势。观察人士认为，经过长期制裁，伊朗经济已形成了较强的抗压韧性，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内循环经济体系，制裁本身很难实质性的击垮伊朗经济。
5: 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国防部与大型军工企业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宣布达成2项为期7年的协议，旨在扩大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和萨德反导系统关键组件的产能。
7: 声明称，根据协议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将加快生产用于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的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姿态控制发动机以及杀伤力增强装置。同时，由美国国防部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共同签署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推进系统协议，将扩大固体火箭助推发动机和液体转向与姿态控制系统的生产。声明还提到，美国国防部此前已就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项目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以及霍尼韦尔公司签署了一系列框架协议。此前，美国媒体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报道称，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 美国方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今年美伊停火期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

0: 人补充周期需要近四年，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爱国者防空导弹等的补充周期可能长达五年。
1: 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付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1: 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27号警告乌克兰说，乌方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对此，乌克兰外长强硬回应称，伊朗无权扮演受害者。
3: 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遭到攻击毫无反应。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针对伊朗方面关于船只遇袭的声明，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27号回应称，伊朗无权扮演受害者。他指出，伊朗试图通过相关声明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从俄罗斯在针对黑海民用航运的恐怖行为上转移开，而该行为正严重威胁着全球粮食安全。他强调，伊朗的这种企图不会得逞。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乌克兰对里海上船舶的袭击非常危险。此前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乌军袭击里海商船对伊朗和俄罗斯贸易航线构成威胁。观察人士指出，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联动，凸显两场冲突的外溢风险。
4: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说，乌克兰袭击在里海行驶的伊朗商船是非常危险的，这是新一轮的紧张局势。此前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表示，乌克兰的行为违反国际法，对伊朗和俄罗斯贸易航线构成威胁，并表示应追究乌克兰方面发动袭击危及里海商业航运的责任。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里海是俄军海基导弹的发射场之一，也是连接俄罗斯和伊朗的主要水上通道。一些分析师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通过施压伊朗向美国邀功。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罕见联动，凸显两场冲突的外溢风险。事实上，今年3月，乌克兰就与以色列开展无人机合作，伊朗当时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这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并加强对俄伊情报合作的监控力度，双方对抗明显升级。伊朗国际电视台认为，乌方将伊俄合作视为横跨两场战争的统一军事网络。乌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此外，乌克兰与美国之间的互动近期持续加强。先是乌克兰同意向美国出口无人机，参与五角大楼无人机优势计划。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美将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分析人士指出，乌方在里海袭击船只背后或有美国默许，意在向伊朗传递信号。如果与美国达不成停火协议，曾被认为安全可靠的北部边境也会被撕开。

0: 缺口。分析人士指出，未来美以一战事与俄乌冲突的联动可能会更加的频繁。俄乌冲突与美以一战事已经从两场并行的地区战争逐步向重塑欧亚大陆安全秩序的复合型地缘政治博弈来进行过渡，这也预示着未来的战略博弈会更加复杂，并且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当地时间28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会晤，双方将就乌俄和平进程进行讨论。
0: 据报道，泽连斯基此次前往美国是希望争取美国对乌克兰的进一步支持。乌克兰方面26号消息称，乌美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但这一说法遭到俄方否定，称这一消息纯属媒体臆测，并无事实依据。白宫方面的消息称，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将讨论俄乌之间正在进行的和平解决进程。白宫称，现在是结束战争的时候了。另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不认为俄罗斯一直在向伊朗提供美军基地的情报，至少不是在高层层面。外界认为这是特朗普在淡化泽连斯基指控俄方向伊朗提供情报。值得一提的是，泽连斯基访美之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在美国，两人都将与特朗普举行会谈，并参加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格雷厄姆生前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自乌克兰危机以来，他曾多次访乌，并长期推动美国对俄实施制裁，同时力主白宫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在他去世前不久，还访问基辅，并与泽连斯基会面。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16:27，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位于九州岛的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此后熊本又发生了多次余震。
3: 地震发生后，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沿海地区发布海啸注意预警，范围包括有名海、八代海。受地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及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熊本机场跑道已暂时关闭，以进行检查。此外，据熊本县宇城消防部门消息，当地已接到多起受伤报警电话，据悉已有火灾发生。另据日本原子能规制厅消息，目前位于九州岛的鹿儿岛县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玄海核电站以及位于四国岛的爱媛县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此番表态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会给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会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
4: 扎哈罗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日本是核门槛国家，一旦做出决定，日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研制出核弹头。扎哈罗娃指出，小泉的相关言论并不能以所谓防卫作为理由来自辩，因为没有国家威胁日本主权和领土完整，相反，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正死灰复燃。扎哈罗娃还表示，俄方再次呼吁日方铭记二战历史教训，并重回和平发展道路。
5: Соответствие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этой страны упомянутому договору. Если же речь идет о потенциальном размещении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то в Токио должны осознать, что любое подобное действие неизбежно спровоцирует жесткую ответную реакцию со стороны сразу целого ряда стран региона и,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вызовет не укрепление, а ослаблени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Японии. Потенциальная имплементация ядерной компоненты, уже идущий ускоренными темпами процесс р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и Японии создаст потенциально новые вызовы угроз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в целом тоже это не будет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таких безответственных шагов будут крайне негативными,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для самой Японии, как это уже было в прошлом. Мы вновь в этой связи призываем Токио вспомнить уроки истории, которые Токио как-то тщательно пытается забыть. Речь идет об истори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вернуться к мирному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下跌势头不止，在最新民调中出现支持率大幅滑落、不支持率大幅上涨的情况。然而，当被问及相关情况时，高市称自己不知道原因，而这一态度也进一步激发了日本国民的强烈不满。
3: 7月以来，日本媒体陆续发布的民调结果中，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全日本新闻网的调查中，其支持率大跌10.9个百分点至49.2%。日本每日新闻民调中，高市内阁支持率下降10个百分点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首次超过支持率。即使在保守派媒体的民调中，高市内阁支持率也在跳水。 读卖新闻26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比上月猛跌12个百分点，不支持率则大涨13个百分点。分析人士认为，在物价问题上未能回应民众关切、消极回应政治丑闻、削弱公众信任、强推争议性法案引发舆论反弹等，是造成高市内阁支持率大幅下滑的因素。 27号，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时，高市被问及如何看待内阁支持率下跌，他以“我自己难以分析，我不清楚原因”作答。高市的言论立即在日本网络上引发批评声浪。有人评论说，高市可能是真的对此没有任何头绪，因为他对日本国民的生活毫不关心。有日本网民写道：“可以明显看出他一意孤行，认为自己没有错。”
2: 还有一些日本网民发现，高市在说“我不知道下跌的原因”时满脸笑容，这让他们感到恶心。有网民表示，从这一幕可以看出，高市早苗对日本国民的藐视。西班牙中部多起山火蔓延速度已在27号夜间放缓，但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据西班牙国家电视台报道，截至目前，该省山火的过火面积约为8500公顷。
6: 迫使16个市镇疏散1.6万人撤离。据卡斯特利翁省消防部门介绍，目前山火火场周长约40公里，超过450名应急人员正在全力投入灭火行动，并以增派救援力量。有当地居民在凌晨接到疏散令后，带着家人匆忙撤离。他说，当时的情况完全陷入混乱。
7: Las películas de cuando era crío del infierno que sabe en Arrajan, en el suelo vemos el infierno en rojo, está toda esta ladera era impresionante. La zona que hay aparte de allá, de las casas, el fuego, unas llamas de 15-20 metros, eso era una barbaridad. No te puedo decir lo que es la impotencia que se siente una persona de ver cómo arde tu domicilio, tus vecinos, tu pueblo, tu barrio. Eso ha sido un caos total.
6: 近期西班牙多地正遭受山火侵袭，由于本周可能迎来新一波热浪，西班牙内政部官员表示，
2: 27号至28号是遏止该国火势的决定性的两天。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一场龙卷风席卷了威斯康星州。美国国家气象局称，龙卷风在当天中午的12时左右穿过温纳贝戈湖向南移动，沿途造成了大量树木倾倒、房屋被毁、汽车翻倒。在莫纳东地区，当地电力公司称，由于输电线倒塌，整个城市约有1.8万用户断电。
1: 作为全球贸易流通的核心运载装备，国内集装箱制造赛道正迎来一轮强劲回暖。头部企业全线满负荷运转，订单排期持续拉长，普通干货箱海外需求持续释放，高附加值冷藏集装箱出口量一路走高。这一轮行业景气度上行背后是全球集运市场运力结构性缺口与中国外贸稳增长的双重支撑， 更直接印证了中国在集装箱全产业链上不可替代的全球核心竞争力。在浙江宁波一家集装箱生产企业，车间生产线开足马力赶制出口订单，企业成品集装箱90%以上销往海外。 自六月以来，企业海外订单迎来一轮强劲反弹。
8: 从六月份开始，订单爬坡到十月、十一月，我们估计可能十一月份后面还要演，比原先预期要好。
1: 企业产销升温并非个案，当前宁波

0: 各大集装箱制造工厂均维持满负荷生产状态。
1: 六月份宁波口岸出口集装箱迎来回暖，共出口 6.4 万个，同比增长 28.9%。
0: 普通干货集装箱产销两旺的同时，技术壁垒更高的冷藏集装箱出口增势同样亮眼。山东依托农产品生鲜出口大省的产业优势，成为国内冷藏集装箱制造核心集聚区。青岛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山东省冷藏集装箱出口额突破50亿元，占全国总出口额的54.1%。
2: 整个上半年大概是29,000多台箱做了。然后去年同期的话是25,000多台箱，今年增长大概有15.7%。从去年的年初到现在，我们都保持了一个满产和高产的状态。
0: 海关数据印证产业热度，今年上半年中国冷藏集装箱出口总额105.9亿元，同比增长7.6%。冷藏集装箱是跨境冷链物流的关键高端装备，目前全球超95%的产能集中于中国。本轮集装箱出口全面回暖，一方面源于中国外贸进出口平稳运行带来稳定运力需求，另一方面全球海运物流周转周期拉长，海外空箱回流不足，倒逼海外市场集中采购新箱补充运力。从普通干货箱到高端冷藏箱，中国集装箱产业既是国际贸易冷暖变化的晴雨表，也依靠完整成熟的产业链与过硬制造能力，牢牢占据全球冷链装备产业的核心话语权。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上午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今年暑期，北京多家文博场所返场纸质门票，不仅作为入场凭证，更以独特的创意和设计吸引了大量游客。
3: 徐悲鸿纪念馆的马年盲盒门票正是该馆新晋网红，票面精选徐悲鸿经典骏马画作，每天以盲盒形式随机发放400张，每个月还会增加新样式，不少游客正是为门票而来。
4: 我觉得特别有收藏的价值，可以留作纪念，
5: 相当助力，因为至少我每天能有400人来参观啊，还有的从外地特意跑过来。
3: 中华世纪坛的奥地利美景宫美术馆的花卉真迹展也凭借创意纸质门票圈粉不少游客，门票融入了展览艺术作品的精美样式，还引入了 NFC 功能，观众用手机碰一碰即可解锁展馆导览、定制专属电子票等功能。
6: 除了这个纸质票的部分，其实我们还有丰富的这种手作工作坊、这种体验活动、精美的一些文创品，我们呢让广大市民来到我们的文博场所，收获到呢更多元、更有互动性的这种文化体验。
3: 此外，梅兰芳纪念馆也推出了月更纸质票，吸引了众多戏迷打卡。纸质门票的回归并非简单的返场，而是通过建立情感共鸣实现了双向奔赴，观众需要可触摸、可珍藏的观展纪念，文博场所则通过纸质票创造了新的社交传播与文创增收。
0: 上周末，2026第四届贵州村超联赛打响总决赛，不少游客来到榕江县看比赛。这个暑期，这座城因为乡村足球赛而火热。
3: 决赛当天，整个村超球场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中场哨声响起，车江一村足球队夺得了本届村超联赛的冠军。
7: 很热，但是我感觉这个热没我心中的热情热。我觉得现场氛围非常好，来的人非常多，特别接地气。
3: 据当地文旅部门介绍，本届村超总决赛，榕江县接待游客超过15万人次。当地推出了一系列活动，促进村超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
8: 我们推出了超美味、超好住的旅游消费券，消费者扫码就可以领取很多商家的消费券，然后进一步的带动我们当地的餐饮、住宿等等的消费。
3: 此外，榕江县的20个乡镇

0: 50多个村寨开展不同的主题活动吸引游客。大力侗寨举办侗寨欢歌会，小丹江苗寨则推出清凉的水上体验活动。这个暑期，榕江用一场场足球赛串联起城市和乡村，促进农文体旅商深度融合，赴一座城看一场球，体验乡村的活力之美。
1: 炎炎夏日，山东济南黄河文化主题文旅街区解锁清凉经济新密码。街区将民俗文化与夏日潮玩有机融合，上演特色方阵、主题巡游等全天候的沉浸式演绎，并在夜幕降临后为大众提供尽情溪水游乐的主题活动。通过文化加演绎加夜经济的模式，有效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为夏日文旅消费注入强劲动力。
2: 2026国家海洋治理与发展学术交流会议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发布了多项涉海研究成果，呼吁各国携手合作，推动全球海洋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3: 会议以构建海洋法治新格局，共谋全球治理新篇章为主题，围绕国际航运立法前沿问题、中国海洋法治发展两大核心议题展开讨论。与会专家表示，在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进程中，中国海洋法治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贡献中国智慧。
4: 建设海洋强国，我们把这件事情做好了，就可以讲好中国的海洋故事，可以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积蓄更多的能力，积蓄更多的经验。
3: 会上还发布了由大连海事大学智库专家团队编写的《中国海洋法治发展报告2026》《全球海洋治理发展年度观察报告2025-2026》《中国海商法新著》三项涉海研究成果，为推进中国海洋强国建设提供了多层次学术支撑。
5: 那么我们中国呢，现在是全球那么海事司法的大国，也是全球海事司法的中心。那么所以我们中国的实践也是别人了解我们中国海事法治的一个重要的渠道。
3: 会议发布的全球海洋治理发展年度观察报告指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国际社会更应该坚定守护海洋治理的多边根基，唯有携手合作、相向而行，才能让海洋成为各国合作共赢的蓝色家园。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台湾致癌油食安风暴持续扩大，国民党民代廖伟祥日前又揭露称，民进党当局对食安建设确实投入了几十亿新台币，但用于食品检验的经费只有1200万，占比不到2%，且何时启用还未知。
0: 据台媒报道，民代廖伟祥指出，台当局所谓的食品安全建设计划目前已投入52亿元新台币，还专门新建了一栋食安大楼，目前仍未完工，今年又投入近8亿新台币，但其中7.88亿元属于设备及投资，主要用于食安大楼的外墙、机电设备、室内装修及相关工程。食品安全检验的业务费却仅约1200万元。
6: 前后长达15年，那目前已经投入了52亿，未来还要再投入14亿，那90%以上的经费都放在硬体工程了。
0: 廖伟祥质疑，从之前的问题鸡蛋到最近的致癌油，重大食安事件接连发生，但食药管理部门却无法及时查明污染源，大楼盖了好几年，民众吃的还是不安心。
7: 不是非常的讽刺和相当的丢脸吗？结果食安问题都已经如火如荼，像是烫手山芋了，他大楼花了9年10年还没盖好。
6: 在这里要充分表达人民对于食安的不满，食安也不是预算数字的竞赛，是人民要吃下肚子的东西，要让人民安心。那钱逐年的增加，破口照样的出，可以看得出来现在执政党的傲慢和无能。
0: 岛内网友也纷纷留言评论，预算是这样花的吗？装修工程一定是包给自己的绿油油了，难怪总预算通不过。台湾中国时报也发文指出，毒油案发生以来，民进党当局处理的荒腔走板，没办法给大家真相，没办法清楚说明整件事的缘由。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卫福部门负责人和食药机构负责人也都不肯为这件事辞职下台，没有人愿意为这场重大食安风暴负责。
2: 25至28号，2026中国故事听我说全国语言艺术展演活动在澳门举行，来自全国及海外华裔青少年同台展演，共讲鲜活力。

0: 体的中国故事。
1: 2026中国故事听我说全国语言艺术展演活动由澳门城市大学等单位主办，活动围绕阅千里江山、读千载中华、说中国故事、颂民族复兴的主题，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成为中国故事的共创者与传播者。
2: 澳门为中国故事走向世界提供了绝佳的舞台，我们希望通过举办本次活动，为青少年搭建抒发心声、展现风采的平台，通过讲述中国故事、澳门故事，让世界看见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1: 海内外约2500组青少年通过诗文朗诵、故事演讲、情景演绎等多元艺术形式登台展演，共同表达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祖国的热爱。
3: 我的家乡是美丽的阿坝州若尔盖县，这里雪山巍峨，草原辽阔，处处鸟语花香，风光景秀。参加这次比赛，我希望通过我的朗诵，让更多人了解我的家乡，了解美丽中国。
4: 我是第二次参加中国故事听我说这个比赛。作为澳门青少年，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澳门故事。我觉得这不需要宏大的口号，要善用小切口，讲好大叙事，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和爱国爱澳的精神。
5: 这次的活动，我通过自己的视角和讲述来表达我们澳门青年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念和决心。作为澳门青年，我们要用年轻人的视角和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对外输出中国的声音，让世界透过澳门这扇窗看见真实的中国。
6: 作为一名香港学生，我们要做中国故事的传承者。平时我会分享自己真实的校园生活，把藏在粤港澳大湾区鲜活的中国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见。
0: 近日，来自中国佛山、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上百名青少年学子齐聚广东佛山，参加了为期四天的岭南文化研学之旅。他们是第六届中华汉墨情中小学生书法比赛的优胜奖选手，以书法为纽带，以文化为载体，青少年们探访岭南水乡古村，体验龙舟、醒狮等非遗项目魅力，在实地行走、深度交流中感悟同根同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7: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27号，浙江金华市浦江县举行企业家精神浙里奖主题宣讲活动，来自全省各地的新生代企业家们结合自身经历、身边榜样或典型案例，通过 AI 短剧、情景演讲、才艺展示、脱口秀、现场访谈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开展宣讲。15五期间，浙江民营企业将迎来大规模高密度的新老代际传承。据了解，浙江新生代企业家接班意愿已由2012年的21%提高到2025年的75%。
10: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0: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告《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据报道，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完成对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的自卫队现役官员的精神鉴定，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已对其提起公诉。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事件发生以来，日方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中方强烈不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
1: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春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案件发生已经过去四个月，日方不顾中方的多次严正交涉，以所谓精神鉴定等各种借口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不及时严惩凶犯，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2: 林健强调，一段时间以来，威胁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仍时有发生。很多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有识之士指出，这系列危险动向反映出当前日本存在诸多深层问题。
1: 包括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理性声音受到压制，正确的历史教育严重缺失，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方向转变，自卫队内部失管失教，日方任何避重就轻、淡化处理，都是在纵容和助长此类不正之风。

0: 功，最终将给日本自身和地区造成极大危害，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1: 林健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交代。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据报道，美国正计划投入数亿美元以对抗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0: 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中方一贯反对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中国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不是要拉拢谁、对抗谁，而是要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今天，商务部发布了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今天下午，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3: 文件中文版共有10000多字，英文版同步发布，除前言结束语外共4章，分别是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和所谓过剩，对产能过剩相关四对关系的看法立场，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4: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加剧矛盾和分歧，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3: 美国等西方国家谬称中国产业发展威胁西方国家垄断地位，挤压南方国家发展空间，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论调。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这个论调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
4: 过去10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这些红利交融叠加，给世界带来的是更多的发展机遇、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就是国际社会更多理性客观声音提到的中国机遇 2.0。
3: 吹灭别人的灯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最终只会把自己的路堵住。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
5: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说，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
6: We're having good talks.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I think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something could happen. And if it does, good. If it doesn't, we go back to doing what we were doing 2 days ago.
5: 特朗普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在谈到即将于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立场上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报道，美国一位白宫官员透露， 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将讨论伊朗相关战事、与黎巴嫩的谈判进展以及扩大亚伯拉罕协议的努力。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还称时间不多了，要么速战速决，要么干脆作罢。特朗普称，他之所以暂停打击伊朗，是因为居中斡旋的国家请求他再给谈判一次机会，并强调他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据美媒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
2: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不会允许美国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与阿曼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从24号开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自此持续十余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据伊朗媒体27号的报道，伊朗军方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发出警告。
3: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声明称，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美军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回应。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近期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当天1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15号4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此前从4月13号到6月18号，美军也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2: 也门政府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已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
7: 据路透社报道，也门政府后任外交部长阿夫拉祖巴在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也门大使馆对记者表示，胡塞武装正效仿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策略，试图控制曼德海峡，这将导致中东两大航运要道同时受阻，也门政府已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数小时前，胡塞武装说，出动多架无人机打击沙特原油运输网络基础设施，以回应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焦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沙特与胡塞武装日前再次爆发严重冲突，加剧中东地区局势动荡，红海航道通行受阻。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邮轮后的6天内，曼德海峡运输量较袭击前平均水平下降近50%。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经由曼德海峡的红海航道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 胡塞武装发言人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针对其商船的袭击。
2: 当地时间27号，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多名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特朗普政府针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虽然受到的关注远低于军事打击，但最终可能对德黑兰政权造成

0: 并造成汽油短缺和银行体系风险。一名官员表示，伊朗更害怕美国财政部而不是战争部。此前与美国谈判代表接触时，伊朗方面也将获得资金列为核心诉求。特朗普政府重启极限施压政策以来，已制裁超过1000名个人、船只和飞机，重点打击伊朗石油贸易、影子银行体系、武器采购及航运网络。财政部长贝森特主导的金融制裁被美方视为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重要手段。不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26号报道，据伊朗石油部公布的数据，今年3月下旬至7月下旬，伊朗石油销售及其带来的外汇收入超过110亿美元。伊朗石油部称，相比之下，2025年12月下旬至2026年3月下旬，伊朗石油销售及相关外汇收入约为80亿美元。报道指出，在外界原本预计外部压力将大幅削弱伊朗石油出口的情况下，伊朗石油销售及相关收入回流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呈现持续增长态势。观察人士认为，经过长期制裁，伊朗经济已形成了较强的抗压韧性，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内循环经济体系，制裁本身很难实质性的击垮伊朗经济。
1: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当地时间的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当前美国对伊朗可打可谈的背景下，内塔尼亚胡此访的目的受到了外界的关注。
2: 内塔尼亚胡在启程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他再次强调，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关于与特朗普的会谈，内塔尼亚胡表示，会谈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伊两国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他称，此次访美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对下一步行动的考虑，并表示局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不过，据以色列方面信源称，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此访的首要目的就是游说仍在犹豫、有意同伊朗谈判的特朗普，将美国政策基调推向对伊朗战事升级。分析人士指出，内塔尼亚胡此行还意在制衡美沙核协议对中东核平衡带来的变化。近期美沙签署核能合作协议，引发外界对以色列核优势被削弱的关注。对此，特朗普近日提出沙特需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核能协议才能生效。内塔尼亚胡就此表示赞同这一要求，并强调沙特只能获得民用核协议，美以双方不容许沙特拥有军事性质的核计划。此外，内塔尼亚胡此访也带有修复美以关系形象的考量。今年6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期间，舆论曾传出大量关于美以分歧的报道。内塔尼亚胡此访希望向外界表明，美以在关键议题上高度协同，无重大分歧，并证明两国关系牢固可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当地时间的28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会晤，双方将就俄乌和平进程进行讨论。
0: 据报道，泽连斯基此次前往美国是希望争取美国对乌克兰的进一步支持。乌克兰方面26号消息称，乌美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但这一说法遭到俄方否定，称这一消息纯属媒体臆测，并无事实依据。白宫方面的消息称，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将讨论俄乌之间正在进行的和平解决进程。白宫称，现在是结束战争的时候了。另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不认为俄罗斯一直在向伊朗提供美军基地的情报，至少不是在高层层面。外界认为，这是特朗普在淡化泽连斯基指控俄方向伊朗提供情报。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的16:27，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的

0: 5:27，在日本九州岛发生了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位于九州岛的熊本县发生了7.1级地震，此后熊本又发生了多次余震。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目前预警已经解除。
1: 地震发生后，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沿海地区发布海啸注意预警，范围包括有名海、八代海。受地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及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熊本机场跑道已暂时关闭，以进行检查。此外，据熊本县宇城消防部门消息，当地已接到多起受伤报警电话，据悉已有火灾发生。另据日本原子能规制厅消息，目前位于九州岛的鹿儿岛县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玄海核电站以及位于四国岛的爱媛县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
0: 受强震的影响，日本各地前往熊本县的航班已经暂停，想要抵达震中地区需要通过陆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东京羽田机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京羽田机场，受当地时间28号下午熊本发生7.1级地震的影响，目前日本全国各地前往熊本的航班已经停运。那么最快去到熊本灾区的方法呢，是从九州的福冈或者鹿儿岛等地从陆路去到震中。自从地震发生之后，已经过去3个小时的时间了。那么当地的余震呢，是超过了30次。我们会在前方持续为大家带来这一次地震的报道。
0: 针对今天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强震，日本气象厅当地时间今天傍晚举行记者会。气象厅方面表示，震源周边分布着布田川断层带和日奈久断层带。根据以往的案例，不能排除这些活断层再次发生大规模地震的可能性。日本气象厅方面提醒，如果这些活断层发生大地震，周边地区预计将出现震度6强以上的剧烈摇晃。而今天熊本县的强震震度是7，因此需要提高警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的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了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广西立足钢铁、轻工、机械等传统制造根基，正在以制改数转激活老工业底盘。柳州作为工业核心引擎，扛起汽车产业升级重任。今天的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我们去广西看老牌工业重镇柳州如何依托数字赋能，实现从传统人工造车到机器人造车的跨越式转变。
3: 从螺蛳粉装袋、零配件分拣到流水线搬运，在广西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及测试中心，120台工业人形机器人正在接受训练。依托柳州现实的工业场景和应用需要，训练师们正持续开展多模态数据采集、能力开发和验证等工作。一年下来，数据采集量超过240万条。经过多次反复的训练，建立模型、形成记忆之后，工业机器人已经具备一定的实操技能。在东风柳汽商用车智能制造基地，人形机器人的实训场就设在生产车间。通过联调联试，机器人、云平台、智能引导车已经实现三方数据穿透，可以实现协同作业。
4: 我们现在正在持续提升机器人拾取搬运零件的效率和准确性，推动实现生产模式从标准化大规模生产向柔性化、个性化定制生产转变。
3: 作为广西首个出台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方案的城市，柳州聚焦汽车产业智能化升级、绿色化发展，全面推进汽车产线质改数转，以机器人替代高强度、高精度、重复性人工工序，建成自动化、柔性化、数字化汽车制造体系。 这里是上汽通用五菱的导视智能工厂，也是我国首批领航级智能工厂。在企业的总装车间，我们看到跟传统的串联式作业方式不同，在这里一辆车的总装过程被拆成了三大岛群，34个无人岛，现场部署600余台工业机器人协同作业，创新车找工位、料找车柔性生产模式，可以适配20余款车型共线生产。
5: 通过大数据、边缘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企业产品研发周期、导入周期大幅缩短。以前上线一款新车要花2年准备产线，现在只需要1个月，重复投资成本降了1/3，上市时间缩短60%。目前工厂 AI 场景覆盖率超75%，已实现全流程智能管控与质量溯源。
3: 跟随物料车，我们来到了今年5月刚刚投入使用的智能导视 KD 车间，这也是智能导生产模式在企业总装、车身、电池生产线应用之后的又一次升级。
6: 引入了一个自动识别系统和区块链的一个系统，它能保证我每一批收货的一个准确性。通过智能码舵机器人，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节拍比提升到一个40%。我们整体的这个码舵包装的效率是比以往提升了1倍以上。
5: 目前柳州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量已突破370万辆，居全国前列。柳州至钦州、至东盟等铁海联运专列已常态化开行，属地查验抵港出海出口模式正积极助力柳州制造扬帆出海。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节点项目，柳州铁路港正持续拓宽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等出海通道，不断拓展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市场，汽车 KD 件出口订单逐年攀升。
7: 现在我们也正在积极的衔接平陆运河的多式联运新路线，把这个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以及我们柳州的其他工业品都能够以更优化的这么一个路径方式，通过平陆运河直达出海。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欢迎回来，中国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加拿大山火的情况。加拿大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南部地区一周内遭遇了近34000次雷击，雷击引发了数十起新山火，大火引发的烟霾将天空染成了橘黄色。上周末，该省已经发布多个疏散令，并发出警告称高温和干燥天气可能加剧现有山火的蔓延。据加拿大媒体的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7号的下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130多处在燃山火。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警方27号发布消息说，墨西哥城中心区当天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目前警方已经封锁案发现场，正在对嫌疑人展开追踪。初步调查显示，这是一起有目标、有组织的持枪袭击。近年来，因犯罪团伙争斗，墨西哥城枪击事件频发。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中国新闻，再会。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美总统特朗普放话称有足够耐心，但若与伊朗达不成协议，将恢复军事打击。伊朗则明确表示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一方喊有耐心，一方称没谈。美伊僵局究竟卡在哪里？也门胡塞武装宣布袭击沙特原油运输网，沙特则称拦截伊拉克方向无人机。战火蔓延，中东会否乱上加乱？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长美国对伊朗船只和港口的经济封锁，但需要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且未必见效。第三种选择可能是美国重启谅解备忘录，但若依据备忘录允许伊朗经营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来说将是一次失败，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在战前是畅通无阻的。美媒指出，所有这些策略似乎都让特朗普更加举步维艰。
1: Well, I think these guys are flailing, and this thing is completely stuck.
0: 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重申，不会将局势的主导权交给美国。
2: ما هیچ وقت اجازه ندادیم و اجازه نخواهیم داد که آمریکا تعیین کننده زمان جنگ و صلح باشه. ما تا هر زمان که منافعمون اقتضا بکنه، مصالحمون اقتضا بکنه.دفاع میکنیم هر وقت احساس بکنیم که میتوانیم از ابزار دیپلماسی استفاده بکنیم برای حفظ منافع ملی حتما به عنوان یک ابزار ازش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3: 美国手中仅剩的这三种选择呢，其实都不是良策，各有代价。首先呢，升级军事行动的风险极高，特朗普要为此付出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成本。目前空袭的效果呢已经见顶，行动升级的下一步将是全面战争。但是全面战争它不仅会带来军费飙升，还会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封堵的局面呢恶化，全球能源危机持续，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和反战情绪持续升高，动摇特朗普的选民基本盘，给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带来致命的冲击。那么其次呢，延长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耗时又耗钱，但是结果不确定。美国情报机构评估呢，想要通过封锁给伊朗制造严重的经济困难，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这一期间呢，美国可能会因为高强度的消耗而率先的撑不住。第三呢，是重启此前已经被特朗普宣布为失效的谅解备忘录，这会被认为是美国在政治上的失败，将会严重的损害特朗普的政治威信，而且也会被伊朗解读为是美国的软弱，导致他在后续的谈判当中立场更强硬，要价更高。总之呢，目前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已经陷入了打不赢、谈不拢、也走不了的战略困境。
4: 两位冲突地区领导人内塔尼亚胡和泽连斯基前后脚赴美访问，借着吊唁契机寻求美方援助。
5: 2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期赴美，并共同出席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厄姆追悼会。格雷厄姆生前是国会最坚定支持乌克兰、以色列的鹰派议员，多次呼吁加大对乌军事援助，主张对伊朗采取强硬举措。随着这位重量级议员离世，华盛顿国会山上原本支持两场冲突的重要力量出现空缺。当地时间7月26号，美国媒体爆出多段格雷厄姆生前未公开视频。美媒称，在这段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幕后通话中，可以看到格雷厄姆正在就如何与特朗普总统打交道商讨策略。格雷厄姆试图说服他加入以色列在黎巴嫩针对真主党的轰炸行动。
6: I'm gonna try to get him to join with y'all in Lebanon to maybe fly some with you. Would you like that?
7: But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e other side of it for a second. We're concentrating right now on Iran. If we tell Hezbollah that we're going all the way, we threaten them, but if we actually do it,
6: okay.
7: then they have no reason not to go all the way against us. And right
6: okay.
7: now, that's not our interest.
6: Okay.
7: We can do it later.
5: 又分析指出，乌以领导人此行在追悼之外，更现实的目标是争取美国持续的资金、武器与外交支持。但现实难题同样摆在眼前，美国军事资源有限，中东局势持续消耗之下，乌克兰也在担忧自身援助被稀释。两场远隔千里的战争此刻同时来到华盛顿的谈判桌上。
8: וכמובן שהמטרה שלנו היא לשמור על ביטחוננו וגם להרחיב את מעגל השלום סביבנו.
5: 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上一次会晤发生在2月11号，当时内塔尼亚胡在白宫极力劝说特朗普对伊朗动武。不到三周后，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分析认为，本次美以会晤的一个核心看点是内塔尼亚胡将向特朗普提供哪些有关伊朗核设施的情报，以及这些设施的具体位置。
9: Of course, it was the Israelis that had a lot of information about leading towards the Pickaxe Mountain as being a storage facility for some of the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and other nuclear storage sites that the Iranians have. So.

0: what else is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going to put on President Trump's desk that then may influence where this war goes next?
1: 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呢，可能想要实现几个重要的目标。第一呢，就是修复美以关系。此前特朗普曾经公开批评过内塔尼亚胡，导致外界猜测美以分歧正在扩大。第二呢，就是想要推动美国加码打击伊朗。内塔尼亚胡呢，有意通过提供有关伊核问题的关键情报去添一把火，复制今年二月游说美国对伊开战的模式，鼓动特朗普升级对伊军事行动。第三呢，就是想要去制衡美沙的核协议。近期呢，美国和沙特签署了一份民用核协议，虽然还没有真正的落地，但是已经引发了以色列的高度警惕，担心这一协议的进展呢会打破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核优势。内塔尼亚胡希望能够劝说特朗普把沙以建交作为协议生效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是考虑到呢美国他现在正处在一个战略困境当中，他迫切的希望以色列能够配合他的中东政策，帮助美国在中东脱身。那么这种立场和以色列的激进的诉求之间到底能不能找到一个平衡点，将会是美以会谈的一个最大悬念。
2: 另一方面，在泽连斯基访美期间，美国参议院或将就一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法案进行表决。该法案此前由格雷厄姆主导推动。除此之外，泽连斯基最关心的还是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但分析认为，随着中东局势升级，会不会挤压乌克兰获得援助的可能尚待观察。
3: But when you look at the expenditure of Patriot missile munitions in Ukraine, you're talking in the hundreds of Patriot missiles that the like PAC-3 type missiles that the Ukrainians have used. Compare that to as many as 1,430 Patriot missiles that were sent off in the war against Iran. So the U.S. itself has use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munitions in this Iran conflict, Operation Epic Fury.
2: 此外，据美媒报道，乌克兰已同意向美国出口无人机，六家乌克兰企业获准参与五角大楼计划。乌克兰正试图用在实战中淬炼的无人机技术换取美国的爱国者拦截弹及远程武器的支持。
4: Lockheed Martin, who produced Patriots, had already got this arranged with Ukraine, but nothing's got on paper yet. So one of the things that Zelensky, I know, when he arrives in Washington tomorrow, one of the things I'm sure he wants to leave with is the piece of paper allowing that arrangement to go ahead. It's all set up. Trump approved it, but nothing's happened. Surprise, surprise. So, I mean, he'll want to try to come away with that. So that's important.
2: 值得注意的是，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媒体《天空新闻》访问时，当被问到是否存在伊朗直接攻击乌克兰的风险时，泽连斯基表示，伊朗通过武装俄罗斯加入这场战争，他认为伊朗已攻击过乌克兰，战争已经在进行。一艘伊朗商船25号在里海水域遭乌克兰远程无人系统袭击。乌军指出，当天的打击目标是针对军用物资运输船只以及俄罗斯军舰。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
5: But I think the timing here is really interesting of President Trump. If he sees that Ukraine is now potentially able to help weaken Iran, so I think all of that helps bolster those arguments for Zelensky going in to a critical diplomatic week, and of course, especially a critical meeting in the White House.
6: 在今年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罕见地夸赞乌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并且否认美俄之间存在安克雷奇共识。美国政策的松动对乌克兰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但这个政策上的变化还不稳定，因此泽连斯基希望此行能够巩固美乌之间的关系。其二呢，就是要落实美乌军工合作。在今年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首次松口，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弹药。因此，泽连斯基希望尽快落实这一共识和计划，加快推进乌军装备和弹药的本土化生产。第三，就是希望巩固与美国建制派的关系，推动对俄制裁。格林厄姆生前是积极的挺乌派，他提交了一个制裁俄罗斯的法案。乌克兰希望打感情牌，通过参加葬礼来推动美国参众两院的建制派加速推动这一法案落地。当然，乌克兰的愿望很美好，但特朗普奉行的是交易主义外交，因此如果基辅不能满足特朗普的现实利益诉求的话，那么泽连斯基的这些愿望落地的难度就会很大。因此此次美乌峰会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
7: 近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民调，27国民众对华好感度超过美国。这份报告并非孤证。

0: 盟国家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简单选边，而是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寻求平衡。以中老铁路为例，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截至2026年7月8号，跨境货物运输总量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 2.3 万列。今年4月，德国一家基金会与拉丁美洲社科类杂志《新社会》联合发布的民调显示，36.1% 的受访者视中国为拉美可参照的最佳发展模式。过去20年，中国已经成为拉丁美洲重要的贸易伙伴。对许多当地消费者来说，对中国的认识不再只停留在新闻报道中，而是正在改变生活的中国技术。今年7月，中国车企比亚迪宣布，其巴西工厂迎来重要发展里程碑，第10万辆新能源汽车成功下线。产能拓展的同时，也提升了当地就业。目前，该工厂在港员工规模已突破5500人。
1: 我们眼下需要做好规划与引导，让这些大型投资项目能够反哺本地的小微企业。
0: 中国科技实力的提升也正在改变欧洲青年群体对中国的传统印象。今年2月，欧洲青年眼中的中国，欧洲青年对中欧关系的看法民调在北京发布。报告显示，在36个欧洲国家近20000名18岁至35岁的受访者中，82%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看法。青年群体更看重中国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成就。分析指出，好感不是抽象印象，而是来自实实在在合作红利。欧洲青年一代正冲破旧的信息茧房，通过互联网看见真实中国。
2: We were quite surprised at how big the interest in China actually is among European youth. That shows that if it's communicated well and if there's like an entry point, then there's really a lot of goodwill of young Europeans to come to China and to be open and to explore the country.
3: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最大震度达7。7.1级地震发生以后，在20分钟内接连多次发生4级左右余震。电视画面显示，熊本县震动强烈。日本气象厅设定的地震震度共有10个等级，发生震度7的地震时，强烈摇晃将使人无法站立。日本气象厅对震中附近海域沿岸发布海啸预警，预计最大浪高可达1米。受日本此次地震影响，韩国釜山有震感，部分居民紧急避险。
4: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讲究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品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演绎多元文化交融的故事，邀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美美与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联合推出的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在世界丝绸之源浙江湖州录制的《美美与共·和美之歌》，邀请中外表演者们通过歌曲、舞蹈、钢琴与服饰秀等精彩表演，以歌声会友，以音乐

寄情，通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节目，让各国观众感受到文化交融互鉴之美。回春丹乐队与泰国歌手杨云晴共同带来了改编版的歌曲《彩虹的微笑》，以充满热情和能量的旋律拉

在美美与共和美之歌的舞台上，柬埔寨王国王室成员诺罗敦珍娜公主用中文演唱了歌曲《我心向往》。中国的故宫、柬埔寨的吴哥古迹，这两大具有代表性的世界文化遗产被巧妙地融入歌词之中，让人看见世界文明之绚烂。伸出友谊的双手，我们常相守等歌词更是展现了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

作为一场国际范儿十足的大型歌会，美美与共和美之歌的舞台上，不仅有中外表演合作共创的节目，也不乏外国艺术家带来的创新表演。来自克罗地亚的马克西姆·姆尔维查将其代表作《克罗地亚狂想曲》、节奏最快的钢琴曲之一的《野蜂飞舞》，以及蕴含中国音乐元素的《新丝绸之路》三首钢琴曲进行融合创编，用琴键奏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谐乐章。

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水是武汉的灵魂，云梦泽的旧梦未远，长江与汉江已再次重逢。这场世纪相遇不仅切分出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鼎立的格局，更赋予了这座城市江城的豪迈。165条河流在城市中穿行，166个湖泊像珍珠般散落，在北纬30度，武汉将繁华的超级都市与浩渺的湿地生态完美融合。这里是江湖，更是家园。
1: 我现在正站在武汉的城市之巅，在我的脚下是江汉朝宗的千古壮阔，在我身后长江和汉江在此交汇，写下大写的人字。这里大江大湖和超大城市正面相逢，这里千万级人口和广阔的湿地国土紧密交织，他们又将如何寻找和谐的共鸣呢？接下来跟我一起出发找答案。

0: 武汉正是古代云梦泽的故地，历经千百年的时光，将曾经的汪洋变成了今天湖河交织的秀美。可以说，武汉的每一滴水都封存着历史的记忆。为了解锁这份记忆，我们特意请教了湿地历史地理专家顾延生教授。
1: 你好，
2: 我们今天是为古云梦泽而来啊，我很好奇古云梦泽究竟是什么样子，它经历了什么样的演变，让我们看到今天武汉这样星罗棋布的湖泊。
3: 古云梦泽啊，是在古代江汉平原上发育的一大片连在一起的湖泊群和沼泽群，形成演化过程持续了几千年，经历了兴盛、淤浅、萎缩和解体。
0: 可以说，武汉的成长史就是一部人与水不断对话的历史。早在3500年前，武汉的城市雏形盘龙城就已出现在府河湿地边缘，先民择水而居，开启了文明的序章。而后来繁华起来的汉口，更是直接在长江与汉江冲击形成的河湖湿地上长了出来。从盘龙城的滨水而建，到汉口镇的沿河兴起，这座城市走过的每一个脚步都踩在水的脉络上。
2: 今天我们看到这里的水质都很清澈，一直以来它都是这样吗？
3: 武汉的湖泊啊，在过去在近代100多年来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变化，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人流活动的影响，这些湿地的面积和数量快速的下降，然后生态退化也很明显，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0: 读懂武汉与水的故事，答案或许就藏在那片看似平静的湖面之下。一片正在重建的水下森林，正悄然成为武汉湖泊生态复苏的关键。而解开这片水下森林奥秘的，正是来自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水生态修复专家武俊梅。
4: 吴老师，这个水为什么它会这么清？下面看的都那么清楚。
5: 一个健康的水生态系统呢，它首先要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基础。我们第一步呢，就会去改善渗浸。改善渗浸呢，就是解决水质和底泥的问题。
0: 这套科学的修复工程，第一步便是改善生境，通过截污清淤解决水质和底泥的问题，为水下森林的生长备好一片干净的土壤。第二步，构建群落，关键是利用先锋物种扎根湖底，它们能迅速固定底泥，让水体变得清澈。
5: 选用植物的时候，就要选用一些赖污种，它可以快速的生长起来，然后呢，形成一定的群落，这就是先锋物种。
0: 选择合适的先锋植物至关重要。苦草如同水下的草坪，牢牢抓住底泥，让水中悬浊物迅速沉淀下来。而黑藻则是吸收氮磷营养盐的效率冠军。
6: 这个就是泥土
5: 不浅式，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抛种法。我们会用直接用这种粘土，然后有时候呢，我们会添加底质改良的矿物材料，我们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不同的选配。
0: 为了让娇贵的水草种子能在广阔的水底安家，科研人员研发了包埋抛种法。这颗小小的生态球如同一个育儿袋，为沉水植物的定植和初期生长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和稳定的环境。
6: 这样，
0: 当水体清澈，光照得以穿透，修复工程也随之进入关键的第三步，结构优化。
5: 结构优化的话呢，就是会引入不同的植物，不同的植物的话呢，有的就会在上层，比如说像这个眼子菜，然后中层呢就是黑藻，下层呢就是一般就是这种苦草。就像我们的森林里面，森林里面的话呢，高大的就是乔木，然后中层呢就是灌木，然后底下是草本，然后它们在这水下呢占据了不同的生态位。我们就会引入一些底栖的动物，比如说像螺呀、蚌啊，它可以滤食。

0: 一些水里面的这些浮游藻类，会吃一些有机碎屑。
1: 当引入螺、蚌这样的清洁工，并科学调整鱼类群落，最终达到微妙的鱼草平衡。至此，一个可以自我循环的生命共同体才算真正建成。
2: 所以说我们养的其实还不仅仅是水，是整个生态系统都被打通了。
3: 对对对，
2: 真棒。
1: 这万物共荣的景象，是湖泊的奖赏，也成为了市民的日常。
2: 刚才呢，我去体验了水下森林的科学奥秘，而现在我来到了东湖绿道，两边是清澈的湖水，沿路还有不少的树木，难怪大家都说这里是武汉的一条幸福路。
1: 从水下到岸上，生态的改善最终转化为生活的改变。一条长达105公里的东湖绿道，如一条翡翠项链，串联起的不仅是东湖的山光水色，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幸福图景。如果说东湖的水是视觉的享受，那么湿地的物产则是味蕾的抚慰。热干面旁的醇厚藕汤，清晨街角的鲜嫩藕带，在武汉，藕不只是食材，更是一份流淌在时间里的乡愁。要读懂这份流淌在味蕾上的湿地记忆，就要找到最懂这片水土的人。在蔡甸的万亩荷塘，我们找到了被誉为藕王的李正旺。
2: 李老师一来到您这儿，我就觉得特别的亲切。这一大片荷塘啊，真是美不胜收。特别是对于我们武汉人来说，对这个藕是有独特的情感的，是从小喝着藕汤长大的。我想您这片藕塘里面应该也不少宝贝吧？
4: 对，你说对了。我们武汉啊，它是属于中亚热带区，它的气候非常适合于我们莲藕的生长。
1: 适宜的气候，丰沛的水源，为莲藕的生长提供了基础。而真正让武汉莲藕风味卓绝的是深藏在泥土里的秘密，一份来自大江大河历经千年的馈赠。
4: 其实武汉蔡甸这个位置是长江跟汉江交汇之处，特别是汉江，从千年以来在我们武汉蔡甸这个区域进行多次改道，汉江里面的很多矿物质的淤泥在我们这边长年累月的一个沉淀，形成了我们的土壤，非常多的矿物质，含有各种维生素、营养元素。
1: 得天独厚的江湖水土，不仅孕育出独特的风味，更催生出一个丰饶而完整的莲藕产业。
2: 我看您今天带了这么多种藕，它的品种是有不一样的吧？
4: 对的，我们这个品种呢，像这个，我这是毛山姐。这个品种是我们当地传承1000多年的老品种，你没看到它又细又长。它只有三节，看到没有？它又细又长，它也是我们的粉藕，传承1000多年的老品种。
2: 所以它相当于是藕的祖先。
4: 对的，而且在宋代的时候，它已经是进京的贡品。贡品莲藕，我们叫贡品莲藕。
2: 老祖宗藕。
4: 对。然后这一款产品呢，就是我们传承有100多年的一款新制的莲藕，这个叫汉阳糟藕。看到这个藕呢，它又粗又长，
2: 而且节数也比较多。
4: 对，它明显跟这个就有点不一样了。另外一个呢，这个呢只有3年的历史，这是农科院在通过这两款莲藕的基因来改良出、培育出我们这个目前市场上也是最好的一款莲藕，是微汤的粉藕，叫香粉丸。
2: 所以它属于徒子徒孙。
4: 对的，对的，对的。
2: 太有意思了，这个我能去体验一下挖藕吗？
4: 非常欢迎，体验一下我们挖藕的藕农人的一个艰辛。
2: 好，
4: 走。
3: 对对对对，小心点啊，很难走是吧？
2: 对对对，他会把我的脚粘。
3: 你拽着这个裤子。
2: 哎呀，起不来了。
3: 提起裤子走，
2: 今儿得拽着裤腿。哎，还真是拽着裤腿就方便多了。
1: 莲藕深深地藏在水下2-30厘米的淤泥里，想要找到它并完整地将它取出。

0: 夫，需要的是代代相传的经验和智慧。挖藕分为传统的徒手挖和更高效的高压水枪挖。
1: 我们老师傅一般挖藕的话，会根据这个荷叶的走向，他一般根据荷叶的走向来先行藕，然后再挖藕。这个荷梗，这个荷梗上面刺比较多的，它一般是这个尾部，
2: 藕梢的部分。
1: 那你看这个部分呢，这一只，
2: 细一点的，
1: 比较光滑的，它就是在中间。藕的中间部分，
0: 向准了位置，接下来就是最考验力气和技巧的环节。
3: 好长啊，这次，
2: 这是
3: 这个有点
2: 好长。
1: 来
2: 来，
1: 起来了。
2: 哎，等会儿，等会儿，向了向了。啊，我不能把它踩
1: 断。看到没有？
2: 出来了！哇，来来来，
3: 这次真的多漂亮！
2: 对，还有侧仰，哇，有侧仰，看，可以举起来，
4: 完整的。
2: 不错不错，
3: 这次真的是完整的一招。
2: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4: 于老师，我应该还是天赋异禀型的选手吧？
1: 你看看有几节？
4: 哇，一二三四五六七，可以为
1: 长得比较好的一般是五节到七节。啊，
4: 太不容易了，我觉得这个可以为哪吒塑身了。
0: 这份沾着泥土芬芳的湿地馈赠，即将在一口温润的老调子中升华为武汉人最魂牵梦绕的家乡味道。在武汉煨汤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郁少林看来，这煨汤的过程恰如人生。
5: 你别看那个煨汤啊，是吧，先是大火炒啊，是吧，中火煨啊，是吧，那个小火炖啊，实际上也贯穿了我们人生的做人啊，是吧，我们年轻的时候奔放啊，奔腾啊，是吧，我们汤就像这个时候在炒啊，大火烧开啊，扑扑噜啊，是吧，然后我们到了中年的时候，你看那个汤边上有一层油，实际上它下面是滚开滚开的，上面看着非常平静啊，是吧，对不对，我们中年人是也是要慢慢稳下来啊，然后到了晚年的时候，老年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会静啊，这也是通过一个煨汤啊，反映我们这个人生啊一路走过来的一个过程呢。
0: 一碗煨了数小时的藕汤，品尝的是人生的况味，考验的则是待客的诚意。在武汉，无汤不成席，一碗汤就是主人心中最高的情意。
5: 很多主人的为了表达对你的盛情招待啊，你来了之后，他第一碗就是把一碗排骨莲藕汤端在你面前，那就是你在他心里的分量很重啊。
4: 嗯，真的是煨汤一如人生啊。
5: 对对对，
4: 所以这一碗汤喝进肚子里，喝的不仅仅是一种尊重，也是一种考验。
5: 对对对，还有一个我们武汉人的情怀啊。
0: 当记忆、时光与情感、技术融入其中，这一碗汤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
4: 哇，香醇可口，这一碗藕汤啊，寄托了我们每个人浓浓的思乡之情，当然也要感谢在这片湿地之上守护的每一个劳作者。
0: 一节莲藕映照出的是整个江湖的丰饶。今天以莲藕为代表的武汉湿地产业，正在从单一的农业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这万亩荷塘本身也从生产基地转变为人们赏荷采莲体验自然的生态乐园。每逢盛夏荷花节的举办，更是将湿地风光转化为一张张亮丽的城市文旅名片，一条集生态农业、文化旅游、有机水产于一体的绿色经济链，正在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也塑造着这座城市的产业新格局。
4: 寻着一节藕的清香，让我看到武汉人是如何将湿地的产物幻化为美好的生活和兴旺的产业。湿地滋养万物，万物兴旺产业，产业回馈城市。但我们也知道，在一片健康的湿地之上，人类绝非是唯一的受益者。看那边，还有飞鸟。

0: 哇，李主任，这个就是我们武汉市的智慧尸体系统，那它具体怎么发挥作用呢？
1: 我下面重点向您介绍一下我们的物种识别功能。我们这个物种识别功能是通过，布设我们的这个鸟类识别的探头，以及鸟类声纹识别的这个接收器，还有就是布设我们在我们的野外的一些区域布设一些红外相机，去自动的发现定位这些物种，然后再通过我们后台的处理软件。
2: 对这种物种进行自动识别，这是一个空天地一体的立体监测网络，它不仅能看，更能听和思考。这些海量的数据被实时汇入武汉市的城市大脑，为湿地保护提供着最精准的决策依据。而在这个超级大脑密切关注的无数生命中， 有一个名字吸引着我们，青头前鸭被称为全球极度濒危物种。那在世界范围内，它的种群数量只有2000多只，也被大家称为鸟中大熊猫，因为它对于水质还有植被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而这样一个极为严苛的水鸟，它为什么会选择在武汉这座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来安家，把自己变成一个武汉伢呢？我们一起来找答案。
3: 要回答这个问题，
4: 我们找到了常年守护着它们的人，武汉市观鸟协会会长明亮。
5: 我们觉得这个鸭子还是很坚韧不拔的，就是严会长有句话，就是这个鸭子很憨。就是武汉其实不是它的传统繁殖地嘛，传统繁殖地是在东北的松嫩平原，就是春夏季气候比较这个低的位置，它逐渐向南找它能够生儿育女的位置，最后选中了这个武汉。
4: 我觉得这跟武汉那个湿地环境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然而，初来乍到的它们，曾面临巨大的生存挑战。经过这些繁殖调查之后呢，就发现这个青头前鸭这个繁殖成功率是特别低的。就是一个巢里只要孵出一个蛋就算成功。那么这
5: 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它的繁殖率这么低？
3: 可能受很多综合因素影响，天敌捕食啊，然后这个武汉的这个气候条件和它最初的这个松嫩平原的气候条件不一样啊，特别是这个梅雨季节的突然的涨水呀，会淹没它的巢啊，各种根据我们观察各种原因都会导致它繁殖率低。为了给这些远道而来的新邻居一个不会被水淹没的家，一场充满智慧的筑巢实验开始了。
4: 而搭建巢台的第一步便是就地取材，买一点这个茭白啊、金山仁这种植物，弄在巢台上。慢点，慢点啊！好，傅老师，我们现在就这个采一株这个茭白，把它从泥土里
5: 先剥开，
4: 对，把它根系，它的根系比较多。好，拔出来之后，就是这样一个形态。
5: 它的这个根和这个茎接触的位置其实是中空的，你可以理解。哦，真的。
4: 对对对，到了这个繁殖季的时候，它的根就会像竹子一样的，长成那种藤蔓的形式，也是中空的，这样它就会形成一个浮力，把这个我们的浮台给托起来。
5: 它是一个天然的浮板，
4: 天然一个浮力，是的。
5: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带上去，一会儿放到我们的盆子里。
4: 盆子里，对对对。好，来。
3: 有了天然的浮力材料，再结合模仿自然的设计，一个巧妙的家园便初具雏形。首先，将糖泥和茭白一同植入花盆，为它打好生命的根基。
5: 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浮台上的孔里。好，走。
4: 放到这儿。
5: 好。
4: 嗯。
5: 好。
4: 傅老师，我们就把它拼成一个 Y 字形的结构。这个
3: Y 型的浮板既能保证稳定性，又为茭白的根系预留了伸展和接触。

0: 水面部分吸收养分的空间。来，给我，好嘞，再来一个啊！有点重，这是一个人鸟共建的家，人类的工作只是为他们打好一个坚实而科学的地基。
1: 明年繁殖季的时候，四月初的时候，这个，交白啊这种植物就会长得比较茂盛，它的叶片是比较柔软的，青藤脚丫就会选择这个巢台上来，把这个叶子压下来，作为一个盘状的窝，然后躲藏在这个比较茂密的茭白丛里，来迎接它的这个巢。
0: 这座充满巧思的人造家园，解决了繁衍的难题。
1: 而让他们安心留下的，还有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的默契。这个区域比较特别，这个区域因为是非常符合它的这个生存需要的环境，有这种水草啊，有这种荷叶啊，周边还有个大的湖泊呀，就是我们是青藤脚丫很多都是这种环境，食物和安全性它能够保障。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养殖户朱老师对它也比较友好，长久而久之他就习惯了这种环境了。
0: 正是这种守护万物的努力，在2022年6月，获得了世界级的认可。在全球第25个国际湿地城市中，武汉的名字赫然在列。这座湿地和水域总面积约占全市国土面积1/4的城市，其湿地保护管理评价指标远超国际标准。更值得瞩目的是，
2: 在全球所有获紫殊荣的城市中，武汉是首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这个是我们搭建的这个伪装网，为了方便观测和记录青藤脚丫。哎，我看到了，很可爱啊！它的头真的是在阳光下面，就是青色的，真的是青色的，还有眼睛是这种白的，小小的。
0: 好可爱，我突然觉得咱们起那么大早床，然后做了那么多的努力去搭建这个人工巢台，非常有意义。
3: 是，所有的付出和辛苦这一刻都值了。<笑>
2: 是，特别不希望我们的后代看不到它，多看一下。
0: 一池碧水，一节莲藕，一只飞鸟，这场江湖之上的探寻，让我们读懂了武汉的心声。 在这里，湿地不再是地图上的蓝色板块，而是融入城市血脉的绿色引擎，是连接人与自然的精神家园。面对保护与发展这道世界难题，武汉正书写一份生动的湿地答案。这万物共生的江湖，或许就是一座超大城市奔赴未来时最坚实的底气与最动人的风景。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

0: 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援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

0: 桥桥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3中4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接下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当地时间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当前美国对伊朗科

0: 俄达可谈的背景下，内塔尼亚胡此访的目的受到外界的关注。
1: 内塔尼亚胡在启程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

0: 开展密切合作。他称，此次访美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对下一步行动的考虑，并表示局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不过，据以色列方面信源称，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此访的首要目的就是游说仍在犹豫有意同伊朗谈判的特朗普，将美国政策基调推向对伊朗战事升级。分析人士指出，内塔尼亚胡此行还意在制衡美沙核协议对中东核平衡带来的变化。近期美沙签署核能合作协议，引发外界对以色列核优势被削弱的关注。对此，特朗普近日提出沙特需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核能协议才能生效。内塔尼亚胡就此表示赞同这一要求，并强调沙特只能获得民用核协议，美以双方不容许沙特拥有军事性质的核计划。此外，内塔尼亚胡此访也带有修复美以关系形象的考量。今年6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期间，舆论曾传出大量关于美以分歧的报道。内塔尼亚胡此访希望向外界表明，美以在关键议题上高度协同，无重大分歧，并证明两国关系牢固可靠。
1: 美国与伊朗近期暂停互袭，本月重燃的战火告一段落。美国情报评估认为，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的空袭不太可能改变伊朗的谈判立场。美伊暂停互袭，说明双方都难以用武力解决当前僵局，谈判或是唯一出路。
0: 观察人士指出，白宫7月早些时候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至少有三重考量：第一是恢复威慑，第二是重新积累谈判筹码，第三是平衡国内政治压力。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3天后叫停打击，既考虑到防空拦截弹库存、军事行动效果以及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等因素，也是因为美国近期情报评估认为，当前美军对伊朗的空袭不太可能改变伊朗的谈判立场。由此可见，虽然特朗普政府看似对伊朗战事的终结列出诸多设想，但受制于多重因素，美方可能无法将设想方案付诸实施。首先是战事走向或不按美方剧本走。一旦美国对伊朗打击大幅升级，伊朗的地区盟友，比如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或将深度参与美伊冲突。其次，上月签署备忘录以来的短期和平红利已被重燃的战火抹杀，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再次上涨。相关数据显示，汽油价格每上涨10美分，在任总统的支持率平均下降约0.6个百分点。只要油价上涨，共和党的选举期望就会落空。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仅凭武力，美国很难彻底解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威胁。同时，伊朗也难以打破僵局，因此不排除以谈判来结束战事。美国企业研究所5月曾判断，伊朗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美国，美国随之惩罚伊朗，双方眼下都认定自己在僵持中占据上风，但双方均无法通过武力实现各自目标，美伊冲突的最终出路可能只剩谈判。
1: 也门政府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已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
0: 据路透社报道，也门政府后任外交部长阿夫拉祖巴在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也门大使馆对记者表示，胡塞武装正效仿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策略，试图控制曼德海峡，这将导致中东两大航运要道同时受阻，也门政府已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数小时前，胡塞武装说，出动多架无人机打击沙特原油运输网络基础设施，以回应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焦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 沙特与胡塞武装日前再次爆发严重冲突，加剧中东地区

0: 局势动荡，红海航道通行受阻。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邮轮后的六天内，曼德海峡运输量较袭击前平均水平下降近50%。 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经由曼德海峡的红海航道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 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23号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 胡塞武装发言人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 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针对其商船的袭击。知名智库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当地时间27号发表题为《中国的全球好感度现已超过美国，发生了什么》的文章指出，皮尤研究中心最
0: 调查显示，中国在多数受访国家中的全球好感度首次超过美国。文章认为，这一转变的象征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这篇文章指出，世界对于美国的认可度高于中国的局面如今已经结束。 鉴于皮尤研究中心在追踪全球民意方面的权威地位，这一转变的象征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文章还指出， 皮尤的数据并非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而是此前趋势的延续。盖洛普2025年全球调查显示， 在超过130个国家中， 中国平均支持率为 36%， 高于美国的 31%， 这是近20年来中国首次在该指标上领先美国。 皮尤2025年7月发布的报告还显示， 多个国家对美国的评价持续下降，而对中国的评价不断改善。 文章还分析指出，多重因素共同作用推动了这一转变。在文化领域，极致中国化现象正在兴起。在社交媒体的网络潮流中，越来越多的西方年轻人开始拥抱中国生活方式，从喝热水到通过网红直播云体验中国高铁之旅，这种自下而上的自然吸引力让中国获得了一种长期的国际影响力。 与此同时，哪吒2电影、黑神话悟空游戏以及拉布布潮玩等爆款文化产品的走红，也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影响力。中国的发展模式也赢得了赞誉。中国在电动汽车、电池和基础设施领域的领先地位，使得中国模式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对象，以至于美国如今的产业政策也明显借鉴了中国的模式。
2: 在外交方面，文章指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已将中国定位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全球南方国家的捍卫者。我们分析今年皮尤全球民调的结果，看到的不仅仅是中美形象好感度的变化，同样也看到的是国际社会更加紧密地在观察中国。关于发展问题，中国始终强调的是， 各国人民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制度和发展道路。对于这一个原则，是一直在进行坚持。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国际社会在高度关注中国的发展。很多国家在寻找适合自己道路的时候，是看到中国正在进行的尝试和已经取得的成果。比如说，很多国家会关注到中国在 5G、AI以及新能源等方向的发展，也会看到2026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 那么在观察中国发展当中，尤其看到的是开放合作态势和中国提供的机遇。中国始终强调的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理念和主张，在世界上正在引发更多的积极的回应。很多国家看到了世界发展的态势，也看到中国提供的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会对中国的看法、对中国的认知有所变化。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语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
1: 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中国新闻继续。今天青海海南州兴海县连发多次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的11:16，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1:34，兴海县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这两次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时间相隔18分钟。此外，今天的16:04，兴海县再次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周边5公里内的村庄有桑龙村，20公里内无乡镇驻地分布。青海西宁、甘肃兰州等地有震感，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了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位于九州岛的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熊本当地媒体28号引述警方的消息称，一大型商业设施疑似发生爆炸并部分坍塌，可能已有大量人员死亡，准确死亡人数的确认还需要一段时间。此外，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4.8万用户停电。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 我想养条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拟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称有足够耐心，但若与伊朗达不成协议，将恢复军事打击。伊朗则明确表示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一方喊有耐心，一方称没谈，美伊僵局究竟卡在哪里？也门胡塞武装宣布袭击沙特原油运输网，沙特则称拦截伊拉克方向无人机，战火蔓延，中东会否乱上加乱？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有足够的耐心与伊朗达成协议，如果达不成，将会展开更强烈的打击。伊朗则明确表示，当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一方喊有耐心，一方称没谈，美伊之间仍然是泾渭分明，僵局究竟是卡在了哪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首次造访白宫，行前强硬表示，无论协议能否达成，伊朗核计划必须终止。然而，以媒爆料，美国希望以色列从叙利亚、黎巴嫩和加沙三线撤军。内塔尼亚胡此行究竟是与美国协调对伊朗的行动，还是应对美方撤军的压力？与此同时，中东另一个火药桶也正在燃烧。也门胡塞武装27号宣布对沙特原油运输网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则称拦截了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并且呼吁伊方彻查。战火从波斯湾蔓延到了红海，冲突外溢链条会否越拉越长？中东会否乱上加乱？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他之所以暂停打击伊朗，是因为居中斡旋的国家请求他再给谈判一次机会，并强调他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
2: You know, we're having good talks,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I think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something could happen.And if it does, good. If it doesn't, we go back to doing what we were doing 2 days ago.
1: 据美媒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然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却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已展开会谈，但与美国无关。此次会谈是伊朗和阿曼的双边事务，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另据外媒报道，在保加利亚允许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以后，伊朗方面再次向该国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27号称，保加利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采取针对伊朗的行动，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就这一不合理且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3: 你好。
0: 还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
4: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持续了13天的美伊互协啊，虽然是已经暂停了，但是呢，关于谈判，双方是各说各话。特朗普说他很有耐心，而伊朗方面则说根本没谈，好像双方呢现在是僵在这儿了。牛老师，您觉得当前的这个僵局到底卡在了哪里？双方是不是都有谈判的意愿？
3: 双方确实都有谈判的意愿，但现在的问题是他又双方又都谈不成，所以现在双方卡在一个僵局里边。第一个呢，那个大打全面战争，双方又都不愿意，都不敢打。然后小打，那么过去打了13天又没有用，那么谈判也谈了很长时间又谈不成。那么大打不敢打的原因是之前打过，从那个2月28号到4月8号之间，就是一个全面战争的阶段。然后在那个阶段，双方都已经那个认识到，全面战争并实现不了那个各自的目标。对于美国来说，全面战争不可能把伊朗政权更迭了；对伊朗来说，全面战争也不可能把美国赶出中东去。所以，全面战争解决不了他的问题。然后呢，4月8号开始就谈，谈4月8号谈到今天，那么最基础的、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打通海峡的问题就没有解决了，剩下大的问题、核问题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谈现在又谈不成，在谈判的问题上，双方那个都不妥协，不妥协呢你就谈不成。那么，所以最近13天呢，又说既然大打不敢打，谈又谈不成，那就小打，小打打13天也没有用， 就有消息说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说这样打下去没什么用，再打13天也没什么用，更何况美国什么弹药也不够用了等等，所以小打又不顶事，又停下来了。这样的话就只有一个结局，就是拖下去，就跟过去一样，说打一阵子谈一阵子，或者边打边谈那个一阵子。这个状态呢，双方又都不愿意，双方又都很难受。因为现在的状态是，对美国来说，现在海峡被封锁了，油价现在又冲到100美元左右了，中期选举又越来越近了，国内反对战争的声音越来越高了，所以特朗普很难受，不愿意拖下去。对伊朗来说，同样也非常难受。这一次伊朗又把霍尔木兹海峡彻底，那个美国把那个伊朗的港口彻底封锁之后，伊朗的进出口基本上都中断了。伊朗进出口90%是走海峡的，所以伊朗的经济现在压力也很大，所以拖下去，双方也都很难受。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就是想找到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摆脱困境，它还是两个办法，要不就再打起来，在战场上那个见输赢。但是再打起来，双方都很谨慎，都不愿意。另外一个就是再谈，再谈呢，如果双方现在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谈又没有意义，所以事情就现在就僵在这了。
0: 其实大家都非常关心啊，持续了13天的这样一个空袭，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怎么突然就给停了？关于它的原因，其实也有很多种说法，也有很多的猜测。有说啊，这是美国的弹药不足，战略转向；也有说呢，是阿曼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进展；还有呢，就是刚才你也提到的，库珀等美国的一些高官给特朗普建议啊，说这样打，效果有限。我们看到呢，特朗普他自己呢也说出了一个理由，说是斡旋方请求他再给谈判一个机会。当然很多种说法啊。那曹老师，在您看来，空袭突然停止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4: 因为我们首先看到，就是当谅解备忘录啊，就是美伊之间的作废以后呢，那就打了13天，这个基本上是连续不断的对伊朗发动不同规模的这种军事打击，主要是以空袭为主啊。当然我们也看到海面上也有一些无人艇的攻击啊，或其他方式的攻击都存在，但是呢没有达到军事目的。因为美国这次发动这个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并不是要销毁啊，或者是彻底毁灭它拥核的能力，而是要让霍尔木兹海峡开通。那么打了这么多天，他是希望把伊朗的军事力量彻底的毁掉，一个是没有还击美国的军事力量，再一个呢就是没有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力量。这些目标打了这么多天一个也没有实现，因为伊朗不断地对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还击，伊朗还封锁着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军事目的没有达到。其次就是在这13天的过程中，美国是耗费了大量的这些军事力量，主要指的是这个弹药。因为你打这个伊朗的时候呢，他尽量用空袭、用巡航导弹、用弹道导弹，不用地面的部队，就减少人员的伤亡。但这些弹药的造价很昂贵，连续打了这么多以后，它有弹药的消耗，就是你再这么打下去，你能不能供得上这么多的弹药。同时我们看到呢，伊朗对美国的军事行动或者军事打击进行了反击，他打了美国的很多的机场还有军用的设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不但消耗了大量的这些弹药，而且自己的这些武器装备也受到了伊朗的打击，而且人员这次伤亡的更大了啊，就是在这个机场里面或者一些这个军事设施里边的人员伤亡更大了。那有了这么大的损失，这也是美国暂时停止打击的一个原因。你没有那么多弹药了吗？没有，承不收不起这么多的人员的伤亡了吗？第三点就是，那下一阶段怎么办？你如果继续打，那伊朗还会跟你继续耗。那暂停下来，伊朗马上就是它是一个被动的，就是美国打我我就还手，美国不打我我就不还手。那这样的话呢，双方就出现了一个暂时的停火。那在这个期间呢，很显然美国要和他的军事盟友协商下一阶段的这个军事行动，或者下一阶段如何对伊朗施压。因为我们看到2月28号是美国和这个以色列联合对伊朗的打击，停火协议是美国和伊朗签署的啊。那下一阶段怎么办？这个恐怕就是要和以色列再进行进一步的协商，是扩大军事打击规模，还是说 就是采取什么其他的办法。所以我们看到在停火这个时候，马上以色列的总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要访美了。所以你看，这些是他这个停火的这个原因。
0: 肯定是多重原因导致呢美国按下了空袭的暂停键。但问题是美国的目标刚才你也说都没实现，那怎么办呢？接下来美国呢还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继续向伊朗来施压？
4: 因为我们想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休想得到。因为特朗普总统说要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那回到谈判桌上，伊朗

0: 就会答应美国的条件吗？就会开通霍尔木兹海峡？就会说我放弃这个核研究的权利吗？不可能的。那既然你在战场上没有得到，那回到谈判桌上还是得不到，那怎么办？那还要回到战场上。因此我们看到，当美国和以色列在进行协商以后，很有可能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啊，无论是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发动，还是说以色列来承担，还是说美国继续的用军事行动，我想这个军事打击啊，这个选项他不会放弃。那么还有一点，除了军事打击以外，还有一个经济封锁。因为一个国家这个它要正常的运转，它离不开这些经济上的往来，离不开这些物资上的保障啊。那下一阶段美国还会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伊朗现在封锁着，美国也封锁着，你这个伊朗也休想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因此它经济上要继续加大对伊朗的封锁，就是两条啊，这个战线啊，军事的和经济的，同时来对伊朗施压。
1: 嗯，经济军事双重施压。嗯，另外我们看到呢，作为北约成员国的保加利亚是允许美国在其境内部署八架加油机，这也引起了伊朗的不满，三次发出警告说这可能会构成侵略行为。那牛老师，您觉得伊朗会不会因此而对保加利亚采取一些实质性的回应？如果伊朗打击了保加利亚，北约怎么办？北约会下场吗？他会坐视不管吗？
2: 确实现在随着战争的拖延，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对美国越来越复杂了，对伊朗也是。因为前些时候是也门胡塞武装封锁了沙特的港口，并且胡塞武装威胁他还有可能封锁整个曼德海峡，这对美国压力很大，所以美国也警告了胡塞武装。但是最近两天形势又让那个伊朗感受到压力了，一方面是乌克兰袭击了伊朗的商船，对，另外呢，保加利亚又允许美国那个在他基地那个停那个加油机，然后这两件事情对伊朗压力又很大，伊朗这个现在实际上那个比较难办。那么一方面呢是，从战争一开始到现在，北约的态度实际上是对伊朗有利的。那么过去历史上，美国在中东采取军事行动，多数时候北约都参与了，北约跟美国都是一起打的。但是这一次从一开始，当然特朗普也跟北约没有三连，也没有要求北约参加，但是从一开始北约是对特朗普的战争不同意，然后不管是特朗普要求北约去护航，还是要求北约去排雷，这些都被那个北约拒绝了。然后美国要使用北约成员国的军事基地，北约成员国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同意，最近就是英国那个让他使用了那个几次，所以北约的整个态度对伊朗是很有利的。那么这次跳出来一个保加利亚，让伊朗可能很意外。本来伊朗之前最担心的是北约那几个传统的欧洲大国，像英国啊、德国啊、法国这些，那个他担心会那个参加进来，但是他现在没想到那个东欧保加利亚那个跳出来了。对伊朗来说，如果他要真的采取军事行动，那后果当然是很严重的。因为北约它是有这个规定的，你对一个对共同防御，对一个北约国家的袭击就是对整个北约的袭击。如果说你要采取行动，那么北约的整个立场可能就变了，那么伊朗要考虑这个代价。那么之前当然呢，伊朗是说那个海湾国家那个允许美国使用基地，他袭击海湾国家那个很容易，但是他真的要对一个北约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伊朗肯定是特别谨慎的。
1: 嗯，如果要让北约下场的话呢，这种风险其实伊朗也是要三思而后行。嗯，另外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举行会晤，相关情况来看短片。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7号抵达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乘车前往华盛顿。按计划，美以总统于28号会晤。据美媒透露，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从未造访白宫，至少从今年4月起，他就一直在谋求白宫会面邀约。美媒表示，此次会晤发生之际，美以双方在中东政策上的分歧正在扩大。内塔尼亚胡迫切希望与特朗普磋商伊朗局势升级问题，以及美国与沙特正在推进的民用核协议。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此次会谈中，内塔尼亚胡预计还将提出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先进 F-35 战斗机计划的担忧。 然而，特朗普的表态则十分耐人寻味。27号，特朗普对媒体表示，如果没有美国，如果不是他决定介入并炸掉伊朗即将成型的核武器，以色列早就不复存在了。另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26号报道，内塔尼亚胡已告知其内阁，美国希望以色列从叙利亚、黎巴嫩和加沙地带撤军，但他将拒绝这一要求。内塔尼亚胡称打算依靠自己进行抵抗，对美国说不。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26号表示，叙利亚避免卷入与以色列的冲突，寻求与以色列达成安全协议。
1: 内塔尼亚胡呢，原计划是13号要访美的，但是行程一推再推，过了半个月才终于成型。那曹老师，为什么内塔尼亚胡急于要面见特朗普？他想通过这种面对面的交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前景怎么样？
0: 对，因为这个内塔尼亚胡啊，是希望美国呀一直不要离开中东，一直在中东这个泥潭中来给这个以色列来做支撑。那么现在呢，美国不是和伊朗又打起来了吗？因为这个谅解备忘录作废了嘛，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现在他已经看到这个美国从中东抽不了身，因为你如果抽身了，伊朗就要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你的军事目的没有达到。那么你如果再继续在这打下去呢，现在靠美国的军事力量好像又不能长期的在这里维持，因此以色列这个时候要和美国进行协调，就是要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共同啊来维护。那怎么样呢？很有可能以色列要向美国下一个军火的大单儿，就是说如果我要继续打下去的话，我军火不够，那给美国军工复合体送钱，那么把美国继续拖在这里，所以他会谈这个问题，那美国也就留在这里了。再一个就是以色列要对伊朗的一些军事盟友啊，比如说哈马斯，比如说像也门胡塞武装，要进行继续的打击，但是美国不让他打呀，说你要打了之后伊朗他就不干了，所以他就会做出一个选择，就是有限的打击或者在某个时间段打击。这样的话呢，我想这个内塔尼亚胡访美之后呢，就可以达到一个和美国各得其所的结果。
1: 以色列媒体爆料说呢，美国希望以色列从叙利亚、黎巴嫩包括加沙三线撤军，内塔尼亚胡说他准备向美国说不。其实呢，之前在黎巴嫩方向、在伊朗方向呢，他都曾经，以色列都曾经有过违背美国意愿的一些行动。您觉得以色列的底气在哪里？
2: 以色列的底气主要是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在根本那个战略利益上是一致的，双方的分歧它是战术性的，暂时的。那么内塔尼亚胡说他要对美国说不，美国说让他三线撤军，其实都有政治表演的成分。美国也知道以色列绝对不可能从三线彻底那个撤军，所以内塔尼亚胡才说他敢跟美国说不。因为在根本利益上，比如在加沙地区彻底消灭哈马斯，解除哈马斯的武装，以色列跟美国没有任何矛盾和分歧。那么在黎巴嫩彻底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双方也没有任何的分歧。分歧是战术性的，就是说怎么来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怎么解除哈马斯的武装，在这个上有分歧。实际上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以色列已经达成一定的小的战术性的一致。那么在加沙双方同意说，既然全面撤军不可能，就在拉法找一个小地方你先撤了，在拉法先在这个地方搞那个重建，双方已经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在黎巴嫩也是全线撤军撤不了，在黎巴嫩找了两个小的试点，说在这两个小试点上先撤军，先让那个黎巴嫩政府进入驻，所以他是有可能达成战术上的妥协的。
1: 我们把视线呢再转向中东的另外一个火药桶，也门胡塞武装呢打击了沙特石油基础设施，几乎同时沙特称摧毁了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沙特阿拉伯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从伊拉克发射企图袭击东部省及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的无人机。沙特国防部称，这些无人机由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发射。沙特外交部谴责此次针对沙特的袭击，呼吁伊拉克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伊拉克领土被用作袭击沙特的跳板。伊拉克方面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几乎同时，也门胡塞武装随后

0: 宣布，他们袭击了连接沙特东部与红海盐布港的多处敏感原油供应及运输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里亚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无人机入侵也门领空的回应。此外，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能源部门22号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以后，美国内对这份协议的质疑不断。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要想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据悉，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
1: 我们看到呢，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原油运输网络进行了无人机打击，而沙特方面呢，也是拦截了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的袭击。这两起袭击呢，几乎是同时发生的。那牛老师，您觉得这是一种巧合，还是说有关联？
2: 很难说它那个不是巧合，因为我们知道，伊朗胡塞武装和伊拉克民兵是有这个战略协作关系的，所以在伊朗和美国、沙特关系紧张的时候，那么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然后伊朗也袭击那个伊拉克的民兵也袭击了沙特，所以很难说它没有关系。那么很显然，在伊拉克袭击沙特的就是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因为之前他也袭击过那个沙特，这次那个不是第一次。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威胁要那个封锁曼德海峡，实际上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就是看他有没有这个胆量。因为之前在加沙冲突两年的时间以后，他封锁过，但是如果他真的封锁，有可能引起也门的内战，有可能引起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再一次战争，有可能引起美军对他的打击，他愿意不愿意承担这个代价。
1: 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美国跟沙特的核作如果要生效的话，那么沙特首先要加入到亚伯拉罕协议当中。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先决条件，沙特会接受吗？
3: 我觉得有可能接受啊，因为我们讲国与国之间呢，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那既然如此，我们想沙特假若拥核，那这个是不可逆的，假设他拥核的时候不可逆，但是他和以色列改善关系，这个是可逆的。今天是盟友，那明天可能就反目为仇了。所以如果按照美国的这种要求，就是把这盟友的关系和核问题啊绑在一起的话，那他可以接受啊。就今天我和以色列结成盟友，然后我要有拥核的啊，比如说核研究的这些能力，你也美国要帮助我发展，那么我两步同时走。当我拥核之后，那我看和以色列的关系也许好也许不好，对吧？所以他拥核之后，那即使不好了，我可以马上撕掉这个关系。因此我们看呢，就美国给他出了啊这个选项以后，他可能够接受，而不是说我完全拒绝，我这个就不和以色列啊保持一种所谓比较好的这种良好关系。因此我们看到呢，当这个中东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那作为这个沙特，他很有可能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这个条件。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暂停互席后就谈判，美伊双方的各说各话，以总理访美意欲何为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来看天气。未来两天呢，中国天气的主流依然是暴雨和高温。高温主要集中在暖高压覆盖的中东部地区，暖高压以外的地方呢，可以说降雨广泛。降雨总的来说呈现面弱点强的特点，强降雨分布不均，还常常来的是猝不及防。今天晚上到明天，在黑龙江的东南部、甘肃的西部、青海的西部，以及像河南、湖北、四川、云南、广东等地。 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很多地方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晚上到后天，强降雨变得更加的零散，在河南、四川以及云南、广东等地依然会有强降雨出现，要防范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的发生。高温主要集中在内蒙古、辽宁、山东、江苏、上海以及浙江，还有四川重庆。 那么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沈阳、杭州、重庆，未来三天都会经历连续的高温，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报：北京雷阵雨转晴，25到34摄氏度；沈阳晴，25到35度；通辽晴，27到38度；达州阵雨转雷阵雨，26到35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 曲靖小雨18到23度，石家庄中雨25到34度，郑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淮安多云27到34度，武汉小雨26到34度，杭州多云转晴29到38度，首尔小雨27到32度，东京晴转小雨24到36度，新德里中雨转小雨27到36度。 迪拜晴33到43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7到35度，悉尼晴11到18度，莫斯科小雨17到23度，伦敦晴17到32度，巴黎晴20到37度，罗马晴25到33度，雅典晴28到34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2到。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有些警报身体早已拉响，
3: 它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发现的时候70%都是晚期。
2: 巨大危机来临之前，往往潜藏着被我们忽视的小问题，
3: 可能就出现接触性的出血，更年期的月经的不规律，或者说是腹泻腹胀。
2: 当癌症找上门，保住生命和保住子宫真的不能两全吗？
4: 一抗三降新方案，治疗子宫内埋不仅仅是清除病灶，更重要的是重塑微环境。
2: 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远离妇科肿瘤。
5: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1: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开场呢，我们首先一起来看一个小短片。

0: 刚才这个短片啊，定格的最后一瞬是三个背影，想问一下现场的几组嘉宾，你们觉得哪个阶段哪个背影最应该被我们所关注？
1: 中间的吧，因为这个年纪呢，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的重担呢都在他身上。
2: 我们觉得应该是老年朋友，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各个方面呢都是有一个自然衰退的过程，随着这个抵抗力的减弱，这也是一个慢性病高发的一个时刻。
0: 好，其实刚才我在前面也埋了一个伏笔啊，虽然是三个剪影，但这个小片呢讲述的是一位女性三个不同的年龄阶段，从襁褓中出生一直到老去的过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每一位女性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她自己最美丽的一面，当然也有最值得我们关注和关心的一面。所以这三个身影虽然代表了一位女性的不同的年龄段，但同样值得我们关爱和关注。
3: 就像啊，图片当中最左边的20岁左右啊，这个时候呢有可能有一个忽视点，就是去打 HPV 疫苗。那么到了中间的中年女性来说啊，有时候我们会忽略的女性的子宫内膜的一些病变啊，有一些月经的紊乱。那么到了最右边的，也就是年龄最大的老年期的女性朋友，有时候会觉得，哎，我子宫有一些出血啊，我阴道有一些血样，会不会是一件小事儿，往往会忽略了它有可能是癌症的提前警报。所以啊，妇科癌症啊，往往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突然被发现的。
0: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如何能够找到截停这样一个妇科癌症风险的钥匙。首先来认识一下场上三组嘉宾。

0: 好，今天关爱女性健康，我们现场请到权威的健康助理官，掌声有请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谭先杰谭主任。
1: 大家好，我是谭先杰，北京协和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很高兴能来到健康中国这个节目。今天我们就从癌说起，把防说透，让我们在面对妇科肿瘤时应对不慌。
0: 好的，欢迎谭主任。我作为这样一个男性朋友，和很多电视机的男性观众一起来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啊，身边的很多女同胞对于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听了之后都是非常的紧张，但是呢又不是特别清楚，所以在这儿能不能请谭主任先给大家做个简单的梳理。
1: 女性的生殖器官包括很多的部分，从外向里，意思是外阴、阴道、子宫、卵巢，当然子宫当中还有宫颈，这其中任何一部分发生癌症都可能是妇科恶性肿瘤。但是我们今天呢主要谈发病率最高的、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三大肿瘤。第一个就是宫颈癌，第二子宫内膜癌，第三卵巢癌。其中宫颈癌是病因明确，可通过疫苗接种预防，可通过筛查早期发现的。而子宫内膜癌它的发病率是逐年的上升，而且有年轻化的趋势，它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第三种就是卵巢的癌症，那么卵巢它很小，它有无限的发展空间，所以它发生肿瘤的时候早期一般不容易发现，发现的时候70%都是晚期。
0: 那刚才呢谭主任谈到的这三种啊妇科癌症呢，其实它各有各的凶险，而且呢位置还有所不同。接下来呢结合高科技的 AR， 请谭主任再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析。
1: 女性的生殖器官是子宫，我把它称为生命之宫。这个子宫呢看起来就像一个倒着放的鸭梨，而这个鸭梨的这个下面小的地方叫鸭梨的把，这个把就叫子宫颈，它是子宫的门户，它可以为子宫挡风避雨，但是它上面也可以发生肿瘤，就是宫颈癌。如果这个宫颈的肿瘤只是在这子宫颈上面，那么还属于早期，如果它向两边或者下面扩散，那就是比较晚期了。接下来呢这个梨的瓤就是子宫内膜，子宫内膜每个月剥脱一次就形成月经，当然怀孕以后这个子宫内膜就形成了胚胎的土壤，这个子宫内膜每月剥脱一次然后再修复，就有可能产生错误，最大的错误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到的子宫内膜癌。那么再往两边就是一个大枣样

0: 卵巢，由于它的大小很小，而盆腔腹腔又有无限的发展空间，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发生了肿瘤之后，早期可以没有任何的症状，只有等它侵犯了肠道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腹泻啊、腹胀啊等等消化道的症状，所以它的发现是最困难的。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这三种肿瘤它所在的位置。
1: 好，前面谭主任啊，通过 AR 和我们具体的介绍了一下这三种癌症长在什么部位，那么它们究竟有什么样的风险呢？我们通过康康给我们一组数据来看一看。
2: 来了来了，康康在这呢。妇科三大恶性肿瘤中，宫颈癌发病率最高，每年新发约15.1万例，死亡约5.6万例；子宫内膜癌每年新发约7.8万例，死亡约1.4万例；卵巢癌每年新发约6.1万例，死亡约3.3万例。更值得警惕的是，宫颈癌早期5年生存率超过90%，子宫内膜癌早期也可达90%以上，但卵巢癌整体5年生存率仅40%左右，约70%患者确诊时已是中晚期。数据不会说谎，早预防早筛查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3: 关注半边天，关注女性健康啊！网上流行说送各种滋补品，甚至呢给自己的妈妈报上一些瑜伽班，希望通过一些运动的方式能够有利于女性健康。那这其中呢，有些是不靠谱的传言，有些是真知灼见。我们要点赞健康新知，
1: 屏蔽谣言误解，
3: 进入今天的去伪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女性发福。要当心妇科癌症找上门。
3: 好，每桌嘉宾都有2盏灯，一盏绿灯，您如果认为这个传言是靠谱正确的话，点亮它；还有盏红灯，如果您觉得不支持这个传言，点亮红灯。来，3、2、1，请亮灯。
4: 我们这组认为是错的，心宽体盘嘛，心情好了，食欲也会变好，然后这个身体呢就会容易发福变胖，心情好了以后呢也会容易让这个身体的免疫力提高，所以呢我觉得发福不会导致癌症的产生。
5: 那我认为这个说法呢是正确的，其实有些时候这个肥胖也是身体很多这个指标的一个体现。那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这个激素紊乱了呀，或者是我们有一些病症的一个体现呀，可能都是从肥胖上来体现的。那另外呢，这个肥胖确实会带来很多的并发症。
3: 请谭主任来从您的专业角度给大家剖析一下，到底这个传言靠不靠谱。
0: 好的，其实这个传言还真的比较靠谱。女性发福啊，真的是要担心一些疾病。我们有一句话叫一百遮百丑，一胖毁所有，这太绝对了。它毁不了所有，但它一定会毁掉健康。体重其实主要就是脂肪，而脂肪当中的它有些物质通过一些途径它可以转化成为雌激素。其实我们女性当中雌激素有2种来源，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正路的来源，就是来源于卵巢，还有一种叫旁路的，它是来源于女性体内的脂肪，经过一系列的转化，最后它会转化成为雌激素。而这种的雌激素它和卵巢的雌激素其实作用是相似的，但它是不受控制的。所以当我们体内的脂肪特别多的时候，那女性她来源于卵巢外的这种雌激素就比较多，如果她长期的刺激子宫内膜，长期的去这种增生而不剥脱，然后就会可能形成的子宫内膜增生，甚至最后发展成为子宫内膜癌。所以呢，女性的发福我们要小心。
3: 那关于健康的胖瘦之间到底什么是标准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现场的互动来进行一个自测。好，那刚才谈到发福不发福，这个健康啊，体重很重要啊，这个标准呢不仅和美有关，还和女性健康直接相关了。哎，谭主任给大家揭晓一下我们接下来做什么样的测试吧。
0: 好的，其实胖瘦啊不是光靠眼睛看出来的，但是有一个数值特别关键，叫体重指数，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啊。如果这个数值它在18.5以下，那就太瘦了；如果在18.5到24之间，那就是标准；如果到24到28之间，那就属于超重。如果超过28，那就属于肥胖。另外还有一个叫腰围吧，这个呢，一般来说女性如果是在85以上，那就算超标了，叫中心型的肥胖。这个肥胖它其实代表的不仅仅是胖，不仅仅是你买衣服不好买，它关键是代。

0: 比如你内脏的脂肪比较多，所以呢两个指标吧，一个是体重指数，一个是腰围，那我们今天可以来看一看。
1: 来，那我从第一位嘉宾开始，
0: 先量体重。

0: 刚说的标准区间之内吧？
1: 没有。
0: 第三位，12.5，
1: 19.02
0: 啊，这就属于比较合理区间，
1: 非常标准。
0: 好，那现在我们三组嘉宾都测完了啊，您能不能再跟大家再说一遍，就是到什么样的值的时候需要注意到什么样的程度？
1: 体重指数呢？18.5以下就算低了，这种代表
0: 太瘦也不好，
1: 太瘦代表营养不良，有些过度节食啊，有些这种神经性厌食，它就出现体重太少了，这种肯定是不对的。那么18.5到24是正常范围。
0: 第三位嘉宾啊，
1: 第三位，对，第三位嘉宾，
0: 这就比较标准。
1: 24到28就属于超重，
0: 超重
1: 啊，属于重了一点点，大于28就属于肥胖，那个的确是要努力要。
0: 没事，
1: 再减下来
0: 有动力。刚才我们测了这个 BMI 值啊，另外一个腰围，
1: 对它测量的方法呢，就是在我们说肋骨到胯骨之间这个地方，
0: 就跟那个神门是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1: 对对对，
0: 几位都展示了他们的腰围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会跟着我们一块做这样一个检测，因为有的时候目测并不准。
1: 对，
0: 那它这个关键的点是卡在哪儿呢？
1: 大于等于85就是超标了，
0: 只要在这区间以内就可以了。
1: 对，85
0: 属于放心区间。
1: 对对，
0: 刚才谭主任说咱们这几个标准，从此刻就可以做一个自我测量，同时帮助家人做这样一个判断，让我们能够更加轻盈、更加健康的生活。那前面谈到了谈癌色变，这是大多数人的心理。那在患癌症之前，尤其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这样一些妇科癌症呢，有没有一些身体提前能够发现的自我警报呢？谭主任，
1: 其实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三种癌，宫颈癌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等它出现症状的时候，可能就出现接触性的出血，也就是同房以后或者妇科检查之后出现的出血。子宫内膜癌特别好，它早期就有警示信号，它的警示信号就是异常子宫出血。这种异常子宫出血可以表现为绝经后的阴道出血，更年期的月经的不规律，也可以表现为两次月经中间的出血等等，这些都可能是我们的子宫内膜癌的一个先兆，一个警示信号。而关于卵巢癌，目前的确是它的警示信号并不多，通常而言不太特异的就是腹胀，或者说是腹泻，或者是大便排便次数的改变等等，这些消化道的症状容易引起我们的一些忽略，以为是消化不良等等，但是要小心，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卵巢癌的一个早期的警示信号。
0: 非常感谢谭主任的科普啊，我们要监测 BMI 还有我们的腰围，不仅仅是为了好看，更重要的是健康，而且呢我们也要时刻关注自身身体发出的一些信号，如果有不舒服的时候要及时就医。所以综上所述，第一个传言是正确的。
2: 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是妇科癌症的重要风险因素。脂肪产生过多雌激素，长期刺激子宫内膜，增加内膜癌风险，同时扰乱代谢，诱发慢性炎症，为癌变创造条件。内膜癌有异常出血早期信号，卵巢癌症状隐匿，若持续腹胀、腰围莫名变粗，务必就医。控制体重、关注腰围是有效防癌手段。
0: 来看第二个传言，
3: 绝经早是早衰的一种表现，绝经越晚女性身体就越好。
0: 大家可以结合自身的认知来做一个判断。3、2、1请亮灯。
4: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月经本身就是女性身体机能的一个信号，那绝经晚呢，我会觉得就是代表这个女性的身体很好。
5: 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什么时候有这个月经的初潮，什么时候月经结束，它是有一个规律。那如果它特别晚的话呢，可能是代表这个身体会不会是一个代谢的紊乱。而且呢咱们这个中医会一直认为呢，如果一直的来月经，那会不会出现这种血亏呀，身体比较虚弱的情况。
0: 请权威的谭主任给大家解释一下这道题面应该怎么看。
1: 好的，这个传言是错的。我们中国女性的绝经年龄可以说49岁左右就是一个绝经的平均年龄，往前提7年，往后推7年，也就是说42岁到56岁之间绝经都是正常的。如果绝经小于40岁，我们叫卵巢早衰，那的确是一个病状的表现。那超过56岁那就不是了，太晚也不好，因为绝经越晚

0: 并不代表你越健康，相反，跟我们刚刚提到的子宫内膜密切相关。实际上月经越晚的人啊，他得子宫内膜癌的风险比那种月经早的人要高，实际上是一个需要我们引起我们警惕的一个事件。
1: 好，了解了那么多啊，高危因素之后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定想问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来提早预防的呢？
0: 对宫颈癌而言是非常明确，首先是疫苗接种，叫人乳头瘤病毒的疫苗，现在听到的2价、4价、9价都可以接种。那第二个就是通过定期的筛查，每年参加一些癌症的筛查。那对于子宫内膜癌而言，我们说预防的措施其实就是要注意生活行为方式的改变，要保持理想的体重。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注意绝经后的出血，或者是更年期这种总是不规律的阴道出血，不要认为是更年期就不用管它。第三个呢，就是要注意那些食品或者补品当中号称能够延缓卵巢功能这些保健品当中可能含有一些雌激素类的药物，所以要小心。那对于卵巢癌而言，我们最应该注意的就是有没有卵巢癌的家族史。如果有这个卵巢癌的家族史，我们可以去做相应的检测，比如说抽血查一个基因检测，来判断你是不是有卵巢癌这样一种高危的风险。
1: 前面谭主任已经说到了啊，这个卵巢癌和我们家族史之间有非常紧密的关系。那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家族图谱啊，通过这个图谱让谭主任来给我们具体的讲解一下这是怎样的一个传递的过程。
2: 好，我们看看这样的一个题板，来谭主任给大家解释一下做什么样的一个小互动呢？
0: 好的，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家系，那么我们以女儿 A 为中心吧。女儿 A 她的外婆是65岁的时候确诊了卵巢癌，她的母亲现在50岁健康，她的姨妈55岁的时候呢确诊是乳腺癌，然后她还有一个表姐，还有个表哥。那么我们现在其实想问一下，哪个人或者哪些人容易得卵巢癌？
3: 我觉得是女儿 B， 我是认为年纪大的得的概率会大一点，但是她的母亲现在已经50岁，她并没有说得了这个卵巢癌，她是依次再往下。她有两个女儿，女儿 A 会年纪小一点，所以我选女儿 B。
2: 第二位嘉宾，
4: 我觉得除了表哥之外都有风险，一定要注意要小心。
2: 来第三位，
5: 我会把这个
2: 姨妈也给贴上。
5: 对，我是认为直系亲属都是有这个风险的。
2: 好，三位都贴完了啊，那到底风险何在呢？来谭主任。
0: 首先这个外婆有 BRCA 基因的突变，这是什么基因呢？叫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综合征的基因，有这个基因它就有可能表现为患乳腺癌和卵巢癌。所以在卵巢癌而言，这三个除了表哥之外，应该女儿 A、 女儿 B 和表姐他们还有母亲都有患卵巢癌的风险。表哥他肯定没有得卵巢癌的机会了，但是他实际上他有得前列腺癌、胰腺癌或者其他癌的风险也是增加的。不仅仅如此，他的女儿也依然承袭了外祖母的这个基因血脉，所以还是他的下一代也可能会有影响。所以只要是这个家系一直传下去，那都有风险。
2: 那这个姨妈呢，就是您说的这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基因突变啊，她已经表现过乳腺癌了，那她还有可能在卵巢癌吗？
0: 她还有可能在若干年之后又得卵巢癌，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2: 这是和同一种基因有关？
0: 同一种基因有关，可以说这是一种基因的两种的疾病的表现形式。
2: 那想问一下，这个基因现在做筛查的话是比较普及了吗？
0: 不普及。我会讲到高危型的人群，就说你家里面出现过卵巢癌的患者了，这种去做个筛查是值得的。如果携带了 BRCA 基因突变的，最好是在40岁之前就完成生育任务，然后就做预防性的卵巢切除。乳腺呢，它倒不一定要预防切除，都可能定期复查。如果一旦发现什么风吹草动，一个结节这里的，尽快的去做处理。
2: 好，相信通过刚才这样一系列的解释呢，大家对于家族史遗传在卵巢癌方面的影响呢就更加清晰了。所以呢， 从各种角度我们都要再次提醒大家，一旦身体觉得有不适的时候，就要早去医院请专业的医师进行早诊断。所以结合刚才我们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辨析呢，刚才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
6: 绝经晚不等于身体好，反而因雌激素刺激时间更长，增加子宫内膜癌风险。三大妇科癌风险各有侧重，宫颈癌看 HPV， 内膜癌看肥胖、晚绝经、未育，卵巢癌看家族遗传。若直系亲属有乳腺癌或卵巢癌病史，尤其早发，需警惕 BRCA 基因突变。
2: 好，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1: 体检查出子宫肌瘤或者是卵巢囊肿的女性啊，发生癌变的可能性几率就更高了。
2: 现场三组嘉宾做好准备啊，三二一，请亮灯。
5: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一般检查查出来子宫肌瘤或者卵巢囊肿这种情况，很多情况下医生呢他是会建议患者去进行一个手术切除。那如果说风险不高的话，为什么医生会建议他去切除呢？手术毕竟还是会有创伤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癌变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0: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的一个亲人4年前发现患了子宫肌瘤，现在进行了切除手术，经过病理检查发现仍然是良性。
2: 包括我们在其他的系统的疾病当中啊，经常会说这样的一些结节呀、一些囊肿啊，会不会直接和癌症画上等号啊？其实是有过一些讨论的。那今天呢，在女性健康这个话题当中呢，我们还是依然请谭主任做一个权威的剖析。
0: 好的，这个传言呢是错的。子宫肌瘤本身它是良性的肿瘤，30到50岁的女性当中，1/2或者1/3人都有子宫肌瘤，只是大小不等而已。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当成像我们脸上长了一个痘痘，小的可以1厘米，大的5-6厘米甚至更多。但总体而言它是良性的，它有恶变的可能，但是恶变的可能不大，大概是0.5%，也就是1/1000左右的几率。所以对子宫肌瘤我们就是能看就看，不管它，先去定期复查就行了。除非它长得大了，出现了让你月经量多，或者是月经淋漓不尽引起贫血了，或者是压迫膀胱这样一些症状，我们要去处理。但是另外一种卵巢囊肿呢，它本身是良性的，甚至有些我们叫生理性的囊肿，在排卵以后卵巢形成了一个囊泡一样的东西，过一段时间它又消失了，所以这叫生理性的囊肿。所以总体而言，我认为说体检查出子宫肌瘤或者卵巢囊肿的女性，她发生癌变的几率就更高。这两个呢，它没有直接的相关性。相反，如果她查体查出来这样的东西，反倒会提醒她更多的去关注自己的健康。
1: 那既然啊，我们谭主任说到了啊，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啊，就想来问一问，那么这两种疾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0: 其实子宫肌瘤它就是一个雌激素依赖性的疾病，就是女性的这种激素多的时候它就有疾病，少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但它到底怎么发生的，哪些人会发生，我们到现在也搞不清楚。但是它有一定的遗传的倾向性。那对于卵巢囊肿，主要就是我们卵巢每个月排卵，它要形成一个直径大概接近2公分左右的一个我们所谓的囊泡，那么它排卵之后就会出血，就会形成一些囊肿。那么这种囊肿就是生理性的，这种囊肿呢通常是良性的，但是也有一些囊肿是我们所谓的病理性的，但还是良性的啊。对于要怀孕的女性，4公分以上我们都要手术了；如果不怀孕的女性，暂时不怀孕的女性，5公分以上我们也要手术了。所以呢，对这两种我们的容忍度、我们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2: 好。那刚才谭主任已经给大家剖析非常清楚了，包括病的机理，怎么样自己初步判断等等，所以我们要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守护者，时刻关注自己的健康。那刚才这个传言呢，就像谭主任说的，并不那么绝对，所以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
6: 子宫肌瘤恶变率低，本质是雌激素刺激下的良性增生。卵巢囊肿多为生理性，会自然消退，少数复杂囊肿恶变率也仅约1%至3%。 即便风险数字上高几倍，绝对值依然极低，属小概率事件，不必过度恐慌。遵医嘱，定

0: 期复查即可。
1: 好，接下来看下一个传言。
2: 40岁以后啊，补充雌激素既能延缓衰老，还能预防子宫内膜癌。
1: 3、2、1，请亮灯。
3: 我认为是正确的，因为老中医总讲阴阳失衡，百病丛生。那女性到了40岁之后呢，可能会导致于我们有个别的身体功能会紊乱，那紊乱就是失衡，所以我们要给它补上来，补上来平衡之后，那我们身体的各项指标也会平衡，我觉得这个癌细胞它就不会趁虚而入了。
4: 好，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呢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机器，我们不单单需要雌激素，我们还需要很多很多的各种的元素来完成整个身体的一个正常运转，所以我觉得如果只说雌激素的话未免太单一了。
1: 好，听完现场嘉宾的观点之后，我们同样请出谭主任来给大家剖析这道题该怎么看。
5: 好的，其实这个传言呢是错的，40岁以后补充雌激素，它不仅不能预防子宫内膜癌，它还能够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发生风险。因为子宫内膜癌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体内的雌激素水平的长期的刺激，同时又缺乏另外一种激素孕激素的对抗，所以我们对于40岁以后，我们不能够仅仅的补充雌激素，还要补充孕激素，不仅让子宫内膜能够增生长起来，还要通过孕激素让子宫内膜到达一定程度，哗的一下又掉下来，还要形成月经，所以要用雌激素加孕激素才能够起到作用。单纯的去补充雌激素很危险，还会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发生。
1: 那从康敏的角度来说，有没有一些什么穴位啊，或者一些方法能够帮助大家，能够自己提前去主动的预防？
2: 和我们妇科疾病啊有密切相关的，在我们穴位上面有一个叫三阴交穴啊，就是在我们的小腿内侧，它其实和我们三条阴经有关，肝、脾、肾三条阴经。前面谭主任说到情绪发生变化了，也许是激素水平的变化，我们说肝主疏泄，和人的情绪有关，脾是后天之本啊，气血生化之源，也和我们的整个人体的气血代谢有关，肾是先天之本啊，和我们的肾经和我们的人的生殖各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先找一下三阴交在哪里啊，我们可以先把我们的小腿啊先找到内踝，
1: 小腿内侧哈，
2: 小腿内侧啊，找到我们的内踝，内踝尖上四根手指的位置啊，然后四根手指就是3寸，大家可以在这里呢摸到一根胫骨，胫骨的后方，在这里经常我们可以按揉的，不单单是女性啊，男性朋友同样也可以按一按，按揉这个穴位的时候，大家会明显的感觉到一个酸胀的感觉，酸胀的感觉呢，就是我们中医上说到的得气，就是气血充足以后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疗效，所以平时在看电视的时候，也可以同样按揉一下我们三阴交，保护好我们女性的健康。
1: 好，雌激素虽然对于女性来说很关键，但是呢，不能随便盲目的去补雌激素。结合刚才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我们这个传言是要屏蔽。
0: 雌激素不能真正抗衰，长期单独补充会持续刺激子宫内膜增厚，缺乏孕激素对抗，反而显著增加子宫内膜癌风险。正规激素替代治疗需经医生评估，联合使用雌孕激素并定期监测内膜，切勿自行购买服用雌激素类补品或保健品。
2: 今天啊，我们把妇科癌症的预警信号讲清楚了，出血看宫颈，经期看内膜，腹部不适超过2周看卵巢。以后每一次身体发出的低语，希望我们都能听懂他们想说什么。
1: 没错，听懂信号更要付诸行动，疫苗筛查，管住体重，关注家族史，每一样都是实实在在的防线。预防有路径，治疗有武器，主动权就在自己手中。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说环节，有请中华医学会妇科肿瘤分会后任主任委员、国际肿瘤生育力保护联盟主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王建六。

0: 大学人民医院是一名妇产科医生，从医40年，始终面对的是女性患者。常常有人问我，妇产科医生和其他医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的答案是，我们妇产科医生不仅是在面对疾病，更是在守护一个家庭。过去，我们追求的是治好病，今天，我们更追求要活得好，特别是对于年轻的妇科肿瘤的患者，医学不仅要回答能不能活下去，更要回答活得品质如何，是否是回归家庭和社会的完整人。20多年前，我见证过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她患了子宫内膜癌，按照当时的诊疗的规范，切除子宫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案，手术很成功，肿瘤切得也很干净，她恢复得也很好。8年后，我在门诊再次见到她，她一个人生活得并不快乐。她说，我的病好了，但再也不能有自己的孩子。这一句话像一根刺扎进了我的心里。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医学的答案不能只答生存率，还要答生存质量。妇科肿瘤的治疗不能只回答怎么样把肿瘤治得好，更要回答怎样才能让患者回归更完整的生活。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中，我和团队提出了妇科肿瘤患者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的4R 的理念：逆转肿瘤 reverse， 保留器官 reserve， 重塑功能 reconstruction， 及完成生育 reproduction。 20多年来，我们不断探索通过规范治疗和综合干预让肿瘤得到控制和缓解，在保证肿瘤安全性的前提下，尽可能保留子宫、保留卵巢等生殖器官。如果要怀孕，子宫内膜的容受性也很重要。那么卵巢是卵子，也是怀孕的种子的地方，卵巢的功能也要保护。宫颈，我们通常说它是怀孕的门户，宫颈的机能也要维护。这意味着我们不再将器官视为单纯的疾病载体，而是将其看作患者尊严与幸福的基石。他们可以选择生育，也可以选择暂时不生育，重要的是医学不再是过早地替他们关上这扇门。这不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医学价值观的重构，是对一人为本最深刻的践行。有了这样的想法，就要付出行动。我们开始探索子宫内膜保留生育功能的治疗方案。我们在临床中发现，很多年轻子宫内膜患者并不是单纯一个局部的病灶，往往是伴随着肥胖、糖脂代谢异常等全身性问题。于是我们就开始追问，子宫内膜的发生发展是不是不仅和局部病变有关，也和人体的整体代谢环境相关。围绕这个问题，我们团队开展了长达10余年的临床和基础的研究。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雌激素的异常作用、糖脂代谢紊乱以及机体微环境的改变与子宫内膜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肥胖、糖尿病和高血压是子宫内膜的3连征。基于这一研究的结果，我们提出治疗子宫内膜不仅仅是清除病灶，更重要的是重塑微环境，探索建立子宫内膜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的，我们提出了叫“一抗三降”新方案。什么是“一抗三降”呢？所谓的“一抗”，就是用大剂量的孕激素来拮抗雌激素对子宫内膜的刺激，直接抑制坏种子的生根发芽。所谓的“三降”，是针对患者常见的代谢异常进行降糖、降脂、降压的综合干预，彻底改变肿瘤生存的土壤，通过肿瘤环境的改变让肿瘤无法生长，进而逆转到正常。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用药物对抗肿瘤的生长， 针对肥胖代谢紊乱的情况进行降糖、降脂、降压的治疗。体重管理、合理饮食、规律运动，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都成为治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年六一，我们医院举办的百子通庆新生绽放公益活动，在现场看着曾经的肿瘤患者生活美满的幸福的家庭，看着孩子们无忧无虑的奔跑欢笑，我深受感触。医学的创新最终是为了让生命延续，让笑声回荡。随着肿瘤治疗效果的提升，年轻患者的生育力的保护已成为全球亟待解决的共性难题，而且已不再局限于妇科肿瘤的领域。无论是乳腺癌、血液系统肿瘤，还是青少年及儿童的骨与软组织肿瘤，在战胜疾病后，他们同样面临着生育力受损的严重挑战。2025年，我在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编会上向世界分享了在年轻女性肿瘤患者中生育力保护方面的中国实践，呼吁全球医学界与社会各界携手共同关注女性肿瘤患者生育力保护，保障妇女作为母亲的权利。为了更好地推动这一事业，今年五月，我在国际妇科内镜学会支持下，我和团队联合全球多国的专家共同发起成立了国际肿瘤生育力保护联盟，汇聚妇科肿瘤、生殖医学、乳腺外科、血液科及儿科等多学科的力量，围绕学术合作、指南制定、技术培训及国际交流，推动肿瘤患者生殖与内分泌功能的保护更加规范、更加普惠。过去我们欠薪学习国际的经验，我们得以发展和提升，今天我们有了底气，也向世界贡献我们中国大夫的经验和中国的方案。过去生育力保护是治疗结束后的补充题，今天它将成为贯穿诊疗过程中的必答题。当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幸福所系，更是社会未来的活力之源。守护女性健康，尊重她们的生育意愿，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拥有高质量的人生，这不仅是医学的责任，更是时代的命题。未来我和我的团队将继续前行，只为践行一个朴素的信念，让治愈后的生命依然完整，让每一位女性都能拥有选择未来的权利，这就是我们这一代医者的答卷。谢谢大家，我是王建六医生。
1: 感谢王医生的精彩演讲，一套兼具温度与创新的四R理念，一抗三降的本土方案，让我们真切看到了医者守护女性完整人生的初心与中国医学的硬核力量。从病房里的患者的期盼到走向世界的国际联盟，王医生用临床实践证明，医疗不止治愈病痛，更要守护女性的生育选择权与生命尊严。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入今天的健康中国行环节。
2: 什么样的技术不开刀不流血，隔着肚皮就能消融肿瘤？
3: 超声波可以在穿过组织中聚焦，形成一个高人点，自行的来切除肿瘤。
2: 对于子宫肌瘤患者，这项技术又意味着什么呢？
4: 对于患者的影响相对来讲小很多，恢复也非常快，还有很强的保护子宫生育力的作用。
2: 全球医生治疗子宫肌瘤时，有了来自中国的声音。
5: 有400多家医院，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都在运用中国的这种原创技术，患者已经超过了36万例。
2: 广告之后更精彩。
6: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重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2: 在中国，每年超100万女性确诊子宫肌瘤，伴随疼痛、出血，甚至影响生育。传统治疗意味着开刀留疤乃至切除子宫，即便保住子宫，也难以避免手术窗口与漫长恢复期。有没有一种方法，既能精准消除病灶，又让身体伤害更小，恢复更快呢？
3: 大家好，我是高泽民，今天我们来到了重庆医科大学超声医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项中国原创的微无创医疗技术。我们现在跟王教授来到了一个非常先进的实验室啊，有一个问题先问问您，什么样的手术能不开刀、不流血，还能精准的消融肿瘤呢？
4: 超声波，超声波可以穿过组织，它可以在穿过组织中聚焦，在焦点里面形成一个高能点，然后用这个高能点就可以试行的来切除肿瘤。
3: 听起来还是不够直观，咱们有没有一种办法让大家能够感受一下这个超声波的魅力？
4: 那我们做一个小实验，我们形象的来看哈，这是有机玻璃，它的熔点是216度，把这个有机玻璃融化，但是我们的手免受伤害。
5: 我们来一下。
4: 好，记住啊，不在焦点的地方。
3: 哪个是焦点？另外呢，
4: 这水面上就是焦点。下面，哎，对，下面，
3: 这样是没事了。
4: 对对，在下面，真的。
3: 这有点危险，手进来吗？您手不进来吗？
4: 我手也进来。啊，
5: 我要不左手吧，右手还有用。
4: 注意啊，小心，只能贴在下面。
3: 好，
4: 开始。
5: 你看。
4: 你看，
3: 它一动，
4: 上面有机玻璃已经融化了，哎，
5: 真穿了啊！
4: 真穿，哇，
3: 我都能闻到这个烧焦的味儿。
4: 你看，
3: 为什么我们这么大的能量，在整个通路的过程当中，只是针对于肿瘤的位置，这我经过的皮肤和器官就没事呢？
4: 超声波啊，它是无数成千上万束超声波，然后聚焦在这个焦点上。所以焦点能量叠加可以3000倍甚至更多，就像我们太阳镜，其实聚焦200倍就可以把纸烧起来。穿过面，它的平均能量就很低，
3: 只烧那一个点。
4: 对对对，
3: 我过程当中是没问题。
4: 对，这就是我们聚焦性和穿透性。
3: 但是，这个肿瘤上如果还有，比如说像血管啊，像神经啊，这对于患者来说其实也很危险。
2: 接下来这场离脊肉实验将直观展示聚焦超声的威力。超声发射器会持续释放大量超声波，所有声波会定点汇聚到我们提前设定好的肉块内部焦点。操作人员在电脑上写下形字，超声能量精准聚焦到鲜肉内部，在肉中形成对应的印记。
3: 完成了。这形字在完全看不到啊，但是能摸到它里面烫烫的，而且会有点硬。
4: 是的，
3: 给大家看看啊，这面、这边、这面，这几面都没有这个形字。然后我们看一看这个形字究竟在这块肉的哪个位置。

0: 啊，正好。
1: 我想问一下，这个白色是怎么形成的？
0: 好，这个白色的区域就是它这个能量损态的加以后啊，让蛋白质凝固。如果是肿瘤的话，那么这肿瘤细胞就死掉了。所以这个白色线里面的肿瘤细胞应该都会被杀死。但是这个白线以外的正常的组织就会免受伤害。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肿瘤的形状来设立我们这个扫描的轨迹。可以试行的切除肿瘤的原因就是这样。
1: 通过这个实验咱们就能看到它其实是非常精准去控制。
0: 是的是的。这一项精准的 3D 打印，它的这个尖很小，然后把超声波能量去聚焦在这个小点上，一个点一个点的组合起来就形成线了，然后组合成一个面，然后再组合成一个立体，就 3D 打印。
1: 王教授，那是不是我们的这个聚焦超声消融手术适应于所有的子宫肌瘤患者呢？
0: 并不是。从技术上来看，如果我们子宫肌瘤在我们的监控超声下看得不清楚，如果看不清楚我们就没办法这个做我们的治疗方案。那如果说我们声通道里面有气体，比如说肠道超声经过它以后，可能肠道的气体会产生反射，有可能产生并发症，所以像这类也不适合。所以要从就是有效的方案和安全性上来联合考虑。
2: 玻璃板烧穿了，里脊肉上也写出了字，但实验是禁止的。真实的人体内，心脏在跳动，脏器在移动，这道隔山打瘤的技术还能做到同样精准吗？我们前往这项技术的临床应用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寻找答案。
1: 这里呢，就是聚焦超声消融技术的治疗室，没有无影灯，没有手术刀，和我们想象当中的手术室是完全不一样。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台没有手术刀的手术是如何完成的。
2: 患者俯卧在治疗床上，腹部紧贴水囊，医生坐在操作台前，能清晰看到子宫和肌瘤的位置，逐点进行消融。患者全程是清醒的，治疗过程中可以随时和医生反馈感受。像这样的手术，周医生每天在这里进行。
1: 在您的角度理解这个聚焦超声消融手术，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3: 首先呢，它是一个不流血的手术了。
1: 对。
3: 其次对于患者的影响相对来讲小很多，患者恢复也非常快。
1: 对。
3: 我们大多数的患者呢，术后一到两天就出院了。目前看来有很强的保护子宫、保护生育力的作用。除此以外，如果是多发性的肌瘤或者是复发性的肌瘤，我们还可以再次进行聚焦超声消融手术。
2: 创伤小，术后恢复周期短，同时能够保留子宫功能。聚焦超声消融技术正在改变子宫肌瘤的治疗格局，但这项技术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1: 这边，哎呦，这个满墙的屏幕啊，有各种医院的名字，这是做什么的地方？
4: 这是我们聚焦超声消融手术全球的远程治疗的指导中心。
1: 这是多少家医院呀？
4: 这上面几十家吧。我们这项技术已经在国内哈有400多家医院，全球的37个国家和地区都在运用中国的这种原创技术。那么包括像英国的牛津大学、德国波恩大学，还有我们意大利米兰欧洲肿瘤研究所，主要用于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症的治疗。那么同时呢，也用于肝癌、胰腺癌，还有骨肿瘤，比如说乳腺肿瘤等实体肿瘤的治疗。
2: 2025年，聚焦超声消融技术正式写入 FIGO 国际妇产科学联盟子宫肌瘤全球治疗指南。
1: 这是
2: 中国原创微无创技术首次被纳入 FIGO 全球子宫肌瘤诊疗规范，为全球女性患者提供了全新保宫治疗方案。
1: 关注到中国原创的这项聚焦超声消融技术在良性肿瘤子宫肌瘤上的一些应用，那未来咱们在妇科肿瘤方面，或者是说更多门类的肿瘤方面，咱们会有哪些拓展和应用呢？

0: 未来呢，我们会向妇科的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包括卵巢癌方面，我们会做探索。未来开发的适应症在中国会有101种，那么全世界加起来总共178种，所以我们占了一半以上。我们希望患了疾病的女性，她们在治疗疾病以后有生育的权利，维系她们生育的能力。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希望今后做到治疗让病人受伤害更小，这也是我们30年前开始研究这个方向的初心。
1: 回到最初的提问，如何让患者在消除病灶的同时受到尽可能少的伤害？今天我们在重庆医科大学超声医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看到了不一样的答案。中国原创的聚焦超声消融技术，让科学回归于人，让医学更有温度。
2: 医学的每一次进步背后都是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与探索，而今天我们看到了这项技术为妇科肿瘤的治疗带来全新的可能。
3: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谢基鼎博士为大家带来了一套保健操，疏通下焦气血，改善循环，呵护脏腑健康。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4: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谢继鼎。由于长时间的气机不舒和作息不规律，以及长时间的久坐久卧，容易导致我们下焦气血瘀滞，从而引起癌变的发生。接下来我将教给大家一套简单的中医导引运动方法，帮助大家调节气机，舒缓气血。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第一个动作，转腰放松式，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峨眉伸展功。左脚开步，与肩同宽，两臂侧起，转身转腰，好，略停，回正，反方向转身转腰，好，回正，还原，收脚，反方向转身转腰，略停，回正，好，下落，还原，收脚。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个动作，攒拳怒目增气力，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八段锦。左脚开步，略宽于肩，两手握固于腰间，下蹲成马步，可以坚持一会儿。好，出拳，打开，画弧，抓握，收回，出拳，打开，画弧，抓握，收回，收脚，调匀呼吸。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三个动作，环仰卧。首先我们呈仰卧姿势，好，脚心相对，略停，可以保持10分钟。好，接着两膝做开合动作，一、二、三、四，好，下落，还原，好，练习结束。
3: 关注我们日常的生活点滴，让防癌的主动权拽在自己手里。
2: 感谢各位收看这期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锁定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在 CCTV4 全网推出的新媒体直播，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情绪。
1: 美丽的鲜花，妈妈。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没想到吧？
0: 围裙妈妈，
2: 我们回来了。
1: 怎么了？你们父子俩怎么都闷闷不乐的？
0: 围裙妈妈，您看，
1: 这不是画的挺好的吗？
0: 啊，不好，我的画都没有得到小红花。
1: 小头爸爸，那你呢？原来是设计稿没获奖啊！我一定想办法让父子俩开心起来。蛋宝，你说，到底怎么样才能让他们心情变好呢？
3: 资料显示，美味的食物会让人心情愉悦。
1: 对呀，美食。蛋宝，你可真聪明。真不错。大头儿子，今天的红烧肉好香啊，你要不要先尝一块？小头爸爸，香喷喷的红烧肉来一块吧。
2: 文肖妈妈，你们吃吧，我没胃口。
1: 大头儿子，乖，先吃饭。小头爸爸，坏情绪是会传染的。你今天心情不好，我看着都不开心了，更别提大头儿子，他吃饭都不香了，你说他得多不开心呀、
2: 对不起，让你担心了，围裙妈妈，我调整一下，等下我们一起去陪大头儿子好不好啊？走，我们去陪儿子画画。
1: 大头儿子，我和小头爸爸来跟你一起画画好吗？小头爸爸画画那么厉害，让他教你两招，下次你肯定能得到小红花。
2: 是啊，大头儿子，爸爸刚学了一种新画法，教给你好不好啊？
0: 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
1: 你们就给蛋宝画一幅画像吧。
0: 哎呀，我的最喜欢的画笔去哪儿了？昨天我还用了呢。
1: 别急，大头儿子，说不定放在别处了，你再好好想想。
2: 爸爸和蛋宝也帮你找找。桌上没有啊？
3: 桌下未发现，
1: 也不在床上。
0: 画笔真的丢了，那可是爸爸送我的礼物，我最喜欢了。
2: 大头儿子，别哭了，爸爸再给你买一支新画笔好不好啊？
0: 不好，我就要那支嘛。
1: 不行，我不能被他们的情绪带着跑，还是得想办法帮助他们开心起来。时候多开心啊！我们还吹了好多气球，大头儿子可喜欢了。有了气球，我有办法了。蛋宝，走，我们去拿家里剩下的那些气球。
3: 好的，好的。
1: 当当当当，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看我找到了什么？
0: 围裙妈妈，您拿来那么多气球干什么呀？
1: 其实啊，我也有一些不开心的时候。你们看，我会把不开心和烦恼大声说出来，并把它吹进气球里。这样坏情绪就被包起来了，我就开心起来了。你们要不要试试啊？最近我又胖了3斤，漂亮衣服都穿不下了，我要变瘦，我要变瘦。

0: 天画画画得不够好，没得小红花，下次我要画得更好。
1: 这次我的实体稿没得奖，奖金泡汤了，下个月没法带你们出去旅游了。我不甘心，下次我一定要得奖。
0: 我最喜欢的画笔找不到了，我不开心。
1: 坏情绪被装进气球里，我现在心情舒畅多了。
0: 我也是，我也是。嗯。
2: 哈哈哈！大头儿子，请注意安全。
3: 没事，大宝，一只气球而已。大头儿子，快出来吧。
0: 画笔找到了，哈哈，太好了，它没丢。
3: 大头儿子，既然画笔找到了，那我们开始练习画画，好不好？
0: 好。

0: 有用处。
1: 你怎么又弄这么乱呢？赶紧收拾。
0: 我玩完游戏就收拾了。
1: 不行，都乱成这样了，快整理好。哎呀，这闹钟多久没擦了？大头儿子，赶紧把房间收拾一下，再把有灰尘的地方都擦一遍。
0: 我真是太脏了。围裙妈妈放心，我马上收拾。这下干净了。不过我好像很久没有使用过闹钟了。对呀，蛋宝也有闹钟功能，每天都是他叫我起床。反正有蛋宝在，闹钟没用了，不如扔掉算了。也有蓝牙音响的功能，这个音响应该也没有什么用了吧？这些东西的功能都跟蛋宝的重复了，都没有必要再留着了。蛋宝，快过来！
2: 我在。
0: 蛋宝，能帮我把这个多复印几张吗？
2: 好的。
0: 我把它贴在挂钟上。
2: 好的。
1: 大头儿子，你怎么在家里贴了这么多插号啊？
0: 嘿嘿，我发现这些东西的功能蛋宝都有，可以丢掉了。
1: 丢掉？不行，这也太浪费了。
0: 微信妈妈，您看那只挂钟，有了蛋宝的语音播报时间，它还有用吗？
1: 当然有用了，它迟早会派上用场的。
0: 真的没用了，不如丢掉算了。
1: 不能丢！
0: 男子汉说一不二。
3: 哎，伟轩妈妈，我们先不要打击大头儿子收拾房间的积极性，我先跟他讲讲道理，待会儿你就这么说。
1: 好的。大头儿子，我本来想骑着脚踏车去买菜，可是你在上面贴了插号，要扔掉，我该怎么办呢？
0: 蛋宝有脚踏车功能，您骑着蛋宝去买菜就行了。
1: 好，蛋宝，跟我去买菜吧。
2: 好的。
0: 嘿嘿，哎，小头爸爸，您把音响关了，声音效果就没了。
3: 大头儿子，你不是在音响上贴上了插号了吗？
0: 对呀，那是因为蛋宝也有立体音响功能，可他现在跟着围裙妈妈出去买菜了。
3: 是你说的，贴上了贴纸就是要丢掉的东西，那你就不能再用了。
0: 一定是妈妈和蛋宝回来了。
4: 大头，我来找你下象棋了。
0: 好啊，我正无聊呢。蛋宝，请投影象棋棋盘。哎呀，我又忘了，蛋宝不在家，只能先用这个玩了。
3: 这可是你要丢掉的东西啊。
0: 这不是蛋宝不在吗？那我不扔象棋了，还不行吗？
3: 好吧，看在小明的份上，就让你反悔一次吧。
0: 蛋宝不在真不习惯啊，用不了音响，也没有人帮我拿零食。几点了？蛋宝该回来了吧？
3: 那大头儿子，挂钟上也贴上了贴纸，要丢掉的，不能用了。
0: 小头爸爸，您这是故意为难我。
3: 我没有啊，是你大手大脚要把它们扔掉的呀。
0: 那台照相机呢？现在不仅蛋宝能拍照，手机也早就有拍照功能了。我说扔掉，难道不对吗？
3: 现在照相机的确用的少了，但是这台照相机是当年围裙妈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要是把它丢掉了。

0: 我和围裙妈妈该多么的伤心呐！现在我懂了，这台照相机对您和妈妈来说有着特别珍贵的意义。
1: 大同，我爸爸也告诉过我，每件东西都有它的用处和价值，我们应当好好珍惜。你说的对。
2: 回去，妈妈，您怎么不骑蛋宝呢？
3: 别提了，半路上蛋宝就没电了，我只好拖着它走，可累死我了。以后出门我还是得骑着那辆脚踏车。
1: 好吧，蛋宝的确不能完全取代脚踏车的功能。
3: 大头儿子，家里那些插号贴纸呢？
1: 回去，妈妈，对不起，我错了，闹钟他们都有自己的作用，不能丢，所以我把贴纸全都撕掉了。
3: 男子汉不是说一不二吗？
1: 男子汉说一不二很重要，但大猫老师也说过，知错能改也很重要嘛。

0: 宝充电。
1: 金刚金刚，电量10%，请充电，请充电。
2: 大头儿子，你先去帮蛋宝充会儿电，咱们再去菜市场。
0: 好的，围裙妈妈。
3: 大头儿子好懂事啊！
0: 我知道要多帮家长分担家务。围裙妈妈，还有什么活儿，您尽管安排。
2: 好啊，家务活儿可多呢。等买完菜回家，你去看看蛋宝充好电没有。充好了的话，跟蛋宝一起帮妈妈倒垃圾。
1: 嗯。蛋宝充电完成，正在切换日常模式。
0: 啊，这么快呀？
1: 蛋宝充满电啦。
0: 不行吧，手机都没充满呢，你再充一会儿，肯定没充满。
1: 蛋宝已经充满电啦。
0: 蛋宝，你别跑！只要再多充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1: 蛋宝已经充满电啦。
0: 没有。好了，手机充满电，你就可以下来了，这是命令。围裙妈妈，您放的是什么呀？好香啊！
2: 这是鱼露，提鲜的，煮汤的时候加一点儿，就让汤变得特别好喝。
0: 哇，那再多倒一点儿就更好喝了。
2: 适当加点儿，汤就会很美味，要是放多了反而会变得不好喝。
0: 是吗？
2: 是啊，不信你尝尝。
0: 真好喝，适量。
2: 哦，对了，你说要帮助做家务，你自己的玩具可以先收起来吗？
0: 没问题。
1: 蛋宝充电超时，即将开启3倍耗电模式。
4: 谢谢围裙妈妈。
2: 别客气，小头爸爸，你要不要带蛋宝去维修一下？
4: 怎么了？
2: 今天蛋宝充电充了好久，而且现在干活还特别的慢。
4: 是吗？嗯。
2: 你看，这都半小时过去了，一个土豆还没削完呢。
1: 持续耗能。
4: 这确实很奇怪。
0: 围裙妈妈，玩具我收拾好了，现在可以去倒垃圾了吗？
2: 哦，对，差点忘了。可以，快去吧，跟蛋宝一起。
0: 走啊！我的力气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了？
4: 看来蛋宝真的出故障了，得找人维修一下。师傅，我们家机器人这个样子是不是坏了啊？

0: 看了，师傅说的果然没错。维修师傅说，蛋宝石充电过量，开启了耗电模式，才会运行这么慢的。
1: 蛋宝石是智能机器人。

0: 是，
1: 原来是这样，蛋宝儿比手机可要智能多了。
0: 对不起，规矩妈妈说的对，是量充电才对。那蛋宝是不是坏掉了？
2: 没有，不要太内疚了，蛋宝没坏，只是变慢动作了，已经重启了，很快就恢复正常了。
1: 不过慢动作也挺好玩的。
2: 是啊，没觉吗？马大头，马家儿子，你们有什么吩咐跟我说好不好吧？
3: 系统恢复，启动正常模式。
0: 太好了，蛋宝正常了。哈哈。

0: 晒太阳可真舒服呀！就是有点晃眼睛。要是大树能帮我们遮阴凉，那就完美了。
1: 要是天天都能这么晒太阳就好了。
2: 那怎么行？咱们还要好好上学呢。上完幼儿园，再上小学；上完小学，再上中学。然后是大学。
0: 然后呢？上完大学该上什么？
2: 上完大学，当然就长大了。到时候我要变成一名警察。
0: 等我长大了，我会成为一名电脑工程师。
1: 我长大会成为厨师。我要做好多好吃的，想吃什么就做什么。
2: 我有一个建议，咱们做一份给未来的礼物，怎么样？
0: 给未来的礼物？
2: 对，做一份礼物，就埋在这里，等我们梦想成真的时候再挖出来奖励自己。这里怎么样？不容易被发现。
1: 我看行。
0: 好，就这里吧。
2: 蛋宝，可以挖了。
3: 收到指令。未来礼物的掩埋地点已经标记好。
1: 真好看。
2: 那咱们就回家做礼物吧，明天下午来埋他们。
1: 好。

0: 哎，儿子，你给未来的礼物还没有做好吗？
1: 我想做一枚勋章，可是怎么都设计不好样子。
0: 需要我帮你的忙吗？
1: 这是我们朋友之间的约定，不能让大人帮忙，也不能让蛋宝帮忙。
0: 那好朋友可以互相帮忙吗？
1: 对呀，小明设计图纸很有一套，可以让他帮我。汤圆的动手能力也很好，要是我们一起做，马上就能完成了。你们呢，汤圆、小明，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 太好了，正准备去你家，我遇到了难题，需要你帮我。
3: 你们都在，我需要你们的帮忙。我想做一个电脑模型，可是这个盒子无论怎么弄都和图纸不一样。你们俩的动手能力好，你们帮我切好不好？
2: 我想做一口锅，可是不知该把手柄怎么粘在锅上，你们帮我看看吧。
1: 行，包在我身上，但是在这之前，你们先帮我把这个勋章做好吧。
2: 不不，先帮我做锅，我的锅耗费时间长，然后我帮你们做电脑和勋章。
3: 先帮我做电脑吧，我的电脑难一些，你们的比较容易。
1: 谁说容易了？勋章要设计好可不容易了。先帮我。
2: 先帮我。
3: 你们不先帮我，我就不帮你们。
2: 不帮就不帮，我也不帮你们。
1: 好，那我也不帮你们。我们的友谊就到此结束。
3: 结束就结束，什么好朋友都是骗人的。
2: 我才不需要你们。
1: 等我当了警察，会有好多新朋友，才不需要和汤圆、小明做朋友呢，更不需要他们的友谊。小多爸爸，您说对不对？
0: 对，等你当了警察，就不用和汤圆、小明分享梦想成真的快乐了，更不用和他们一起晒太阳了，多快乐呀！
1: 可是和他们一起晒太阳真的很高兴啊。

0: 咱们还买礼物
1: 买啊？
2: 你们都做好礼物了吗？那个，我改变主意了，决定不送自己勋章。
0: 我的礼物也不是电脑模型。
1: 哎，你们都改了，我也改了。
2: 昨天晒太阳的时候，我想要有一棵树能替我们遮阴凉，多好啊！所以我要种一棵核桃树，等将来梦想成真了，
1: 就还回秘密基地，
0: 咱们还一起晒太阳。
3: 这招激将法用的实在是太高超了。
4: 发现错误，种树需要树苗而不是种子，需要为大头儿子纠正错误。
3: 没关系，不重要，他们好不容易才和好如初，我们就不要打扰他们了。

0: 书管理员。
1: 这些书太有趣了，我要好好努力，长大后成为图书管理员，这样就能天天看书喽。
0: 当图书管理员好像也没有什么难的嘛，我现在就能当好。
1: 大头，当图书管理员才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呢。图书馆现在有小小图书管理员体验活动，你敢不敢去试试呢？
0: 试试就试试。
2: 大头，今天你是小小图书管理员，请你把这些书放回书架上好吗？
0: 没问题。啊？我就说当图书管理员很简单吧，看我分分钟就干完了。
3: 大头儿子，图书应该分类摆放整齐，不能随便乱放，不然以后他人就不容易找到了。比如这一排是专门放故事书的，这一排是放图画书的。
0: 原来整理图书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呢，那我重新整理吧。蛋宝，我忘了之前放的都是哪些书了，这可怎么办呢？
3: 我来帮你分辨。
0: 谢谢蛋宝，我这就重新按分类摆放图书。
3: 大头儿子，这本放在第三排，这本放在第二排。
0: 终于整理好了，归纳图书还真是不容易呢。小明。
4: 大头，你没事吧？
0: 小明，快看，今天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有问题尽管找我哟。
4: 我知道了。
0: 记得找我呀。小明，要帮忙吗？
4: 大头，你能帮我把那本书拿下来吗？
0: 让我想想办法。哈哈，有办法了。小明，这是你要的书。
4: 谢谢你，大头。可是这些书怎么办啊？
0: 没关系，我等下就收拾好了。蛋宝，蛋宝，快过来帮我！
3: 我在，我在。
0: 蛋宝，这些书湿了，会不会不能看了？我没当好小小图书管理员。
1: 大头，这是怎么回事啊？

0: 的湿气，防止树叶变重，等树晾干复原了再拿回来。
1: 这个办法好，幸亏有你在，蛋宝。
2: 大头，你别着急，我来找大家一起帮忙。
3: 大头，我们来帮你了。
1: 谢谢大家。
2: 我们每人拿两本书回家，放入冰箱，等书晾干复原了再拿回来。
3: 好的。
1: 啊，总算搞定了。
2: 大头，现在你知道了吧？当好图书管理员不简单吧？
1: 是的，毛茸茸，对不起，我之前不该那么说。管理员阿姨，您可以再让我体验一天小小图书管理员吗？这次我保证做得更好。
4: 当然可以了。
1: 那真是太好了。

0: 这次的大扫除轮到大头、毛茸茸、壮壮、汤圆和小明你们几个人值日了，谁愿意当小组长呢？
1: 我愿意当。
2: 同意。
0: 看来大家都很信任大头呀，那就由大头担任组长，带领你们又快又好完成各项清洁任务。
1: 我们保证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小明，你只擦了这一块玻璃吗？
3: 很干净，对吧？
1: 这块是很干净，可你这样擦玻璃太慢了。看我的。看看，我干得又快又好吧。
4: 大头，我打扫完了，你看怎么样？
1: 汤圆还不够干净。
4: 可是我觉得已经很干净了。
1: 汤圆，有蛋宝在，我们肯定可以扫得更干净。蛋宝，快来帮忙检查地面清洁。
5: 好的。

0: 都完成。
1: 汤圆，看看，现在才可以说是非常干净了。
2: 终于拖完了。大头，看看我擦的地面干净吧。
1: 蛋宝，扫描地面。
0: 扫描完成，非常干净。
2: 我拖的地是最干净的，
1: 不过还可以更好。

0: 面打过蜡就大不一样了。
1: 小朋友们，你们做得很棒。之后再轮到你们做卫生大扫除，大家还是选大头当组长吗？
2: 月牙老师，我们能换个人当组长吗？
3: 我们想让毛茸茸当组长。
0: 臭臭爸爸，明明是我带大家又快又好的完成了卫生大扫除，可没想到大家却不继续选我当组长了，为什么会这样啊？
4: 别急别急，让我先了解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蛋宝，回放画面。
5: 好的。回放完成。
4: 大头儿子，打扫卫生的过程中你的一些做法并不太好啊。
0: 可是大伙儿确实没清扫得特别干净啊。
4: 虽然想把教室清洁到最干净的想法是对的，可你作为组长应该指导帮助他们，而不是一个人把所有的事情都干了呀。这不仅没有肯定大家的劳动和努力，还影响了大家的积极性和感情。
0: 谢谢小豆爸爸，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小明、汤圆、壮壮、毛茸茸，之前是我做的不对，我只想着打扫得更干净，没有看到大家的劳动和努力。其实我不是那个意思，对不起。毛茸茸，我想和大家一起又快又好的完成大扫除，可以吗？
6: 当然可以呀。
2: 大头，我们一起干吧，
0: 保证完成任务。
1: 大家打扫得非常干净，太棒了。

0: 脑不是万能的。哈哈，啊，哎，啊哈，啊哈哈，蛋宝，看我给你来个大绝招。哎，啊啊啊啊！啊，糟糕，把围裙妈妈的花盆踢碎了。
1: 大头儿子，别着急，我可以启动修理模式修好它。啊，嗯嗯。就好了，
0: 太棒了，蛋宝无所不能，
1: 哈哈。
0: 蛋宝，我渴了，给我倒杯水。
1: 好的。
0: 蛋宝，水果在哪儿啊？蛋宝，遥控器怎么没反应了？你快来修一下。蛋宝，蛋宝，蛋宝，
2: 蛋儿子。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不应该什么事情都让蛋宝做呀。
0: 小左爸爸，蛋宝是万能的，不用我做什么他都能做好。嗯。蛋宝，快来帮我一下，我的小飞机做不完了。
1: 我在。
0: 蛋宝，快帮我完成手工吧。

0: 哇，大头，你的小飞机做得好精致啊！
1: 哦，当然啦。
2: 大头，我的小飞机也很厉害，我们比一下吧。
1: 比就比。
2: 我的漂亮号小飞机，这可是我拼了一晚上才做好的。
1: 壮壮，你别难过，我会给你修好的。
2: 真的吗？
1: 壮壮，你放心，我有万能帮手，绝对没问题。嗯，
0: 大头，壮壮，明天是我的生日，希望你们能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
2: 我们
1: 一定去。蛋宝，今天我不小心把壮壮的小飞机碰坏了，我跟壮壮保证了，你可一定要给壮壮修好呀。
3: 好的，大头儿子。
1: 对了，蛋宝，毛茸茸明天要过生日，我要送他一张漂亮的贺卡，你快帮我做张贺卡吧。
3: 好的。
1: 蛋宝，我想喝果汁，给我倒一杯。
3: 好的。一头一场。
1: 壮壮，你看，小飞机修好了。毛茸茸，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贺卡，祝你生日快乐。
4: 哇，谢谢大头，你真棒。

0: 会这样？
1: 大头太过分了！
0: 哼！
2: 大头儿子，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生闷气呢？
0: 小豆爸爸，都怪蛋宝，我以为蛋宝什么都能做到，结果他根本就没有修好壮壮的小飞机，还把毛茸茸的生日贺卡给搞得乱七八糟的。嗯，现在壮壮和毛茸茸都不理我了，我也不想理蛋宝了。
2: 原来是这样啊，可是蛋宝本来就不是万能的呀。
0: 嗯，
2: 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做，不然的话不但会失去做事过程中的欢乐，还可能会失去你的朋友啊。没关系，做错了事情就要勇敢承认，你自己动手修复壮壮的小飞机，再给毛茸茸做一张生日贺卡，大家伙一定会原谅你的。
0: 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一定会做到的。嗯，对不起毛茸茸，我重新给你做了生日贺卡，希望你能原谅我。
1: 真好看。
0: 壮壮，对不起，我没能修好你的小飞机，我把自己的小飞机送给你吧。
3: 不用不用，大头，你千万别在意，等之后我们一起把它修好就行了。
1: 大头，快跟我们一起做游戏吧。
0: 好。

0: 会的徽章。
1: 大家都分好小组了吗？
2: 分好了。
1: 好，为了培养大家团结合作的精神，以后各项活动将以小组为单位。下次上课前，请大家确定好自己小组的名称。下课。
0: 我们叫彩虹小组吧，好听又好记。
3: 彩虹，这个名字真美。
4: 我同意，我喜欢这个名字。
5: 我也是。啊
2: 啊！三二一，
6: 我们是彩虹小组。
0: 哇，好漂亮的徽章啊！
3: 这是毛叔和我为大家制作的小组徽章，明天上课我们可以一起带着它。
0: 太棒了，带上彩虹徽章，我们小组一定会是最棒的。毛蓉蓉，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枚徽章的。
4: 我们也会好好珍惜的。
0: 帅哥哥，你看，这是我们的小组彩虹徽章。
1: 真漂亮啊，大头。
0: 玫瑰姐姐，这是我们彩虹小组的徽章哦，很漂亮吧？
3: 特别好看。
0: 蛋宝，这是我们小组的徽章，很漂亮吧？
7: 未发现徽章，
0: 就在这儿啊！徽章呢？彩虹徽章不见了。徽章可是毛茸茸特意准备的，我们明天还要待在一起活动呢。
7: 大头儿子，别着急，我可以帮你一起找。
0: 这是徽章的样子。蛋宝，你一定要帮我找回徽章。
7: 好的，好的。扫描完成。
0: 找到徽章了吗？这不是我的徽章。是在这里面吗？这也不是我的徽章。
8: 大头儿子，发生什么事了？大头的，你别着急。
0: 可是明天小组活动还要带徽章呢。
8: 也许蛋宝可以帮你做一个一模一样的徽章啊。
0: 真的吗，蛋宝？
7: 是的，3D 打印功能可根据之前的图案复制彩虹徽章。
0: 太好了，启动

0: 我这就去涂颜色。
1: 你们的徽章好漂亮啊！
2: 这可是毛叔和毛蓉蓉亲手做的彩虹徽章，我们每个组员都有一枚。
3: 毛蓉蓉真用心，特意制作了小组徽章。
4: 大头，你怎么没带徽章？
0: 我怕丢了，就放在口袋里了。
1: 奇怪，怎么感觉大头你的徽章和其他人都有些不一样？
0: 可能是因为我昨天特意擦过徽章，所以看起来特别亮吧。
3: 大家快回教室避雨。
4: 大头，你衣服怎么脏了？
0: 完了，徽章掉颜色了。
5: 怎么会？毛叔给彩虹徽章用的是防水的涂料。
2: 我们的徽章都没有掉色呀。奇怪，为什么只有大头的徽章掉色？
5: 大头，这是怎么回事？
0: 我，毛蓉蓉、小明、浩远、壮壮，对不起，昨天我不小心弄丢了彩虹徽章，到处找不到，于是和蛋宝仿制了一枚徽章，因为我特别怕大家生我的气，不要跟我一组了。
5: 不会的，大头，你又不是故意弄丢的，我们不会怪你的。
4: 是的，大头，你别在意。
5: 我的徽章先借你，回去后我会再拜托毛叔做一枚新的。
0: 谢谢毛蓉蓉，这次我一定不会再弄丢的。

他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为何决定在事业巅峰时离开上海，远赴敌后战场拍摄宣传抗日的纪录片？战火纷飞，袁牧之是如何在周恩来的帮助下筹措拍摄器材的？几经辗转，这些进步电影人是否能够抵达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937年2月5日傍晚，北京燕京大学的林湖轩里，人声鼎沸，200多名燕京大学的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将小小的会场挤得水泄不通，众人翘首以盼，等待观看一场特别的放映会。举办这场放映会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晚他将要在这里放映他几个月前冒险进入陕北苏区拍摄的一些照片，和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真实面貌的记录影片。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恶意抹黑，大肆宣传共产党是红毛绿眼睛的土匪，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并不知道真实的共产党和红军是什么样的。如今斯诺将这支神秘的队伍展现在众人面前，看着经历了25000里的漫长征程到达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充满活力的生活景象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亲切和蔼的面貌，听着斯诺解说着他在陕北的所见所闻，在场所有人都感到十分震撼。原来中国还有这样一支队伍在积极准备抗日。人群中有一位观众尤其激动，他就是当时著名的电影演员陈波儿。陈波儿早在1929年就参加了左翼戏剧运动，1934年通过左翼电影《桃李劫》一炮而红，成为上海滩红极一时的女明星。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此鲜活生动地展现在眼前，陈波儿兴奋不已，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的形象，以及苏区军民的真实面貌。深受鼓舞的陈波儿回到上海后，迫不及待地把这次放映的情景告诉了他的一位好友袁牧之。袁牧之在当时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能演能导的他被称作千面人。
1: 袁牧之当时就是30年代在上海从这个就是左翼剧联转到电影方面去工作，他拍的电影应该说是非常有影响的，像咱们知道的《桃李劫》。
0: 袁牧之与陈波儿合作主演过《桃李劫》《生死同心》等左翼进步电影。在1935年上映的影片《风云儿女》中，他首次唱响《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抗战中激励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号角。

0: 1937年7月，在全国性抗战开始之后，袁牧之等左翼电影人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宣传抗日，但是国民党不仅片面抗战，还竭力抑制电影工作者拍摄宣传抗战电影的要求。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铁蹄已经踏入上海，影视基地大量遭到破坏，使上海的电影摄制工作变得异常艰难。陈波尔带来的关于记录电影的消息让袁牧之眼前一亮，宣传抗战不仅可以在摄影棚里拍故事片，还可以有另一种形式记录电影。
1: 最早呢，更多的是一些这个外边的人拍摄的一些素材，比如说美国摄影师邓汉姆，还有苏联啊等等其他的一些摄影师。但是呢，这些东西他们更多的是一些比较表面化的短期的一种这个对生活的观察。
0: 纪录片比故事片更真实更有力，可外国人在中国短暂的停留，能拍摄和反映的状况毕竟有限。如果中国电影人能够全情投入拍摄制作纪录电影，则有可能更有效地宣传抗战。打定主意，袁牧之邀请好友陈波尔和剪辑师钱小章与他共同拍摄一部反映共产党和敌后战场抗日的纪录片。然而拍摄一部纪录片需要大量的经费和专业的器材设备，袁牧之等人并不具备这些条件。

0: 如此，当时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十分严格，带着摄影机进入边区更是难上加难。这些困难摆在袁牧之面前，仿佛一盆冷水浇下来。经过一番商议，袁牧之等人决定先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寻求帮助。在南京，他们遇到了正要去武汉就职的老朋友，曾经合作过多次的编剧杨汉生。听说袁牧之的想法后，杨汉生提出让袁牧之等人与他同行，先到武汉，然后再想办法去延安。袁牧之等人抵达武汉不久，淞沪会战中，谢晋元带领几百名士兵坚守四行仓库，抵抗日寇的英勇事迹传遍大街小巷。文艺界迅速创作出一批反映八百壮士英勇战斗的优秀文艺作品，其中就有杨汉生编剧的电影《八百壮士》。剧本完成后，杨汉生第一时间拿给袁牧之和陈波尔，希望他们能够出演这部电影。二人看后激动不已，他们被这些爱国将士坚守阵地、誓不投降的精神所感动，为上海各界人民积极支援抗战的行为所鼓舞，当即表示愿意参加到电影的设置中，暂缓去延安的行程。1938年初，电影《八百壮士》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轰轰烈烈地开拍了。袁牧之和陈波尔在片中分别饰演了带领几百名士兵坚守阵地的谢晋元，和给守军送旗帜的女童子军杨慧敏。一直希望通过电影呼吁全民抗战的袁牧之，将自己满腔的爱国热情倾注在谢晋元这位抗日英雄身上，以令人动容的演技完成了这次拍摄。然而，电影中被歌颂的抗日救国英雄，现实中在四行仓库血战四昼夜后，等来的却是耻辱。撤入租界的中国军人被迫上缴武器，被羁押在所谓的孤军营内。
1: 袁牧之呢，一向认为就是说，拍摄这个进步的电影在社会上是很，就是说对于社会的进步是很有作用。可是这次呢，就是这个八百壮士的事对他刺激很大。
0: 这次经历让袁牧之看到了故事片宣传抗日的局限性，更加坚定了想要去延安拍摄纪录片的想法。不能再等了，袁牧之正式向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提出申请，要到延安和华北前线去拍摄纪录片。1938年的春天，生机勃勃，春意盎然。这天，袁牧之正在家中休息，突然有人敲门。来人正是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来通知他去办事处一趟。袁牧之为之一振，猜想一定是关于去延安拍摄的事情有了眉目。到了约定的这天，袁牧之兴冲冲地来到办事处驻地。令他意外的是，在等他的人竟然是周恩来。
2: 当时在武汉呢，无论是周恩来啊，还是叶剑英，都有这样的想法，要为抗战大后方，要为抗战的居民，拍纪录片。袁牧之见到周恩来以后呢，两个人相谈甚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要拍一个纪录片。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没有专业的电影人员和拍摄器材，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历尽艰辛的万里长征等很多中共的重要历史瞬间都没能留下影像资料，这成为周恩来

0: 心中永远的遗憾。周恩来告诉袁牧之，希望以袁牧之拍摄这部纪录片为起点，逐渐创造条件，有步骤地建立共产党自己的电影机构。对于周恩来和共产党给予的信任，袁牧之兴奋不已，他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回到住所后，袁牧之便开始着手准备奔赴延安拍摄纪录片的事宜。然而，想要拍摄一部纪录片，不仅需要有专业的器材设备，还需要专业的技术人才。这些设备、人员去哪儿找呢？就在袁牧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人的身影很快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就是袁牧之的同事兼好友，摄影师吴印贤。吴印贤曾与袁牧之多次合作，担任过《生死同心》《马路天使》等电影的摄影师，他的摄影水平高超，为人沉稳可靠，是袁牧之心中的不二人选。袁牧之即刻给吴印贤发电报，邀请他来武汉。至今，在吴印贤的女儿吴祝卿家中，珍藏着父亲当年拍摄的很多老照片，每一张照片都是关于那段烽火岁月的温暖记忆。
1: 他们俩是好朋友，就是他知道我父亲这个摄影的这方面是完全不成问题的，所以呢就找到了我父亲。
0: 此时的吴印贤正在香港进行一部纪录片的后期制作，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吴印贤分身乏术。
1: 他是跟他的那个好朋友许兴之，就是他们两个人一起拍的那个《风云儿女》那个影片，当时上海那个淞沪会战嘛，他们就在冒着那些个炮火什么的，在那儿拍了一个《中国万岁》一个纪录片。
0: 淞沪会战期间，吴印贤、许兴之等电影工作者不顾个人安危，顶着枪林弹雨，将日寇的罪行用摄影机记录了下来。然而拍摄完成后，处于战火中的上海却没有能够后期制作的地方，于是吴印贤和许兴之带着底片到香港洗印制作。吴印贤没有想到，这部饱含了他和同僚们无数心血的影片却遭到了灭顶之灾。
1: 后期制作完了以后呢，这部片就送到国民党那去审查，结果国民党的审查官呢说这个片子里头有说到共产党的，所以呢就把这个片子就完全给枪毙了，不仅没上映，而且把底片全都毁了。所以对他来讲呢，这件事情是刺激很大的。
0: 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片子被毁，吴印贤心里非常愤怒，随即答应了袁牧之的邀约，前往武汉与他会合。摄影师确定了，但是摄影器材和胶片还没有着落。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条件十分困难，依然节省出一部分经费采购拍摄器材。然而有了经费的袁牧之却依然买不到设备，
2: 整个胶片的供应都是非常紧张的，因为胶片生产都在美国那边，美国的东西要运进来是很不容易，有许多东西是需要靠飞机很少量的去运的。
0: 袁牧之将这一困难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十分重视，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购买途径。
3: 周副主席就当时就跟他说，拿了经费到香港去买器材。当时在香港呢，就是也有咱们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呢就是廖承志同志。
0: 廖承志听说要组建中共的电影机构，十分激动，通过各种关系打听购买渠道。 短短几天之内就买到了一台二手的菲尔姆轻便电影摄影机，几千英尺电影胶片以及其他洗印药品等。购置完成之后，袁牧之一刻不敢耽搁，立刻动身带着器材离开了香港。袁牧之和吴印贤终于拥有了第一台摄影机和几千英尺胶片，此时他们的心情既激动又有些许的担忧。对于拍摄一部纪录片来说，这些设备还是太少了。当时进入陕北的交通非常不便，延安又被国民党军队层层封锁，袁牧之和吴印贤担心一旦拍摄过程中胶片用完，根本没有后续补充，到哪里去弄到更多的设备和胶片呢？就在两人筹备布展之时，一个外国人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这个人就是荷兰纪录电影大师约里斯·伊文斯。
4: 当时在武汉呢，有一位国际主义战士叫伊文斯，他是荷兰的著名的电影导演，主要呢是拍纪录片。伊文斯来华呢，主要是拍《色案人民》这样一个纪录片。
0: 为了支援中国人民抗战，1938年，伊文斯来到中国。拍摄东方反法西斯战场的最前线，秉承着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的理念，伊文斯多次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要求，想去抗日前线拍摄。国民党当局均以无法保障他的生命安全为理由拒绝了他。尤其是当伊文斯提出想要去延安和华北根据地取材拍摄时，更是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蓄意破坏和阻挠。
3: 因为伊文斯是一个很著名的进步的这个纪录片工作者，他要去拍这个八路军，但是国民党那边呢，就是想方设法的去阻止他，不让他去。当时就是他都到了黄河边上了，就是不让他过去，因为过了黄河就是延安了嘛。
0: 在国民党的严格限制与监视之下，伊文斯只能失望而归。周恩来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特地协助伊文斯巧妙地避开监视，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拍摄了中共中央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同志们开会的镜头，弥补了伊文斯未能前往延安拍摄的遗憾。伊文斯在战乱中的中国度过了半年多的时光，即将启程回国。临行前，伊文斯向周恩来提出希望可以与中国进步的电影艺术家会面。周恩来将这一重任安排给了袁牧之。这次会面给袁牧之带来了一份意想不到的惊喜。1938年的一天，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伊文斯和袁牧之这两位电影艺术大家终于在武汉见面了。他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甚至忘记了时间。在翻译的一再催促下，他们才意犹未尽地结束了这次谈话。临别前，伊文斯听说袁牧之即将赴延安拍摄纪录片，十分羡慕。得知袁牧之只有一台16毫米的摄影机后，伊文斯主动提出愿意把自己的一台35毫米的手提摄影机和剩余的几千尺胶片留给他，作为对袁牧之的支持。袁牧之听后激动不已，伊文斯的赠与对他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但是事出突然，伊文斯的摄影机和胶片都未带在身边，两人便约定第二天晚上再次见面交接器材。 袁牧之兴奋地将这

0: 个好消息报告给周恩来，没想到周恩来知道后却反对袁牧之再次与伊文斯见面。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周恩来认为，两人这次长时间的会面很可能已经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如果第二天晚上再相见，势必会威胁到二人的人身安全。再者，袁牧之作为一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目标过于明显，器材一定要去交接，但还是换一个人去比较稳妥。这么重要的事情派谁去才最合适呢？
1: 袁牧之是一个知名人士，因为他是电影明星嘛，谁一看见他都认得他。那我父亲就是谁都不认得，又是要做这件事情的人，因此就派他去接那个伊文斯。
0: 第二天傍晚，吴印贤乘坐周恩来安排的汽车，按照约定来到汉口郊外的一条马路边等候。夜色渐浓，伊文斯还没出现。第一次参与秘密活动的吴印贤内心有些忐忑不安，在路边焦急地张望。这时远处缓缓驶来一辆车，车上的人正是伊文斯。伊文斯将一台35毫米的 M 摄影机和2000英尺电影胶片交给吴印贤，用不熟练的中文低声说：“延安，延安。”环境的险恶使得吴印贤顾不得和他交谈，只有用力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以表示对他无私援助的感谢和敬意。在夜幕的掩护下，二人匆匆分手，甚至连对方的面容都没来得及看清楚。
2: 当时呢，就是伊文斯也不知道自个儿这个见的这人是谁。等到5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吴老那时候已经在北京电影学院做副院长了。后来伊文斯到电影学院去参观，这俩人才搞清楚，哦，原来那回去接这机器就是你和我。
0: 就这样，袁牧之的手上拥有了2台手提摄影机。为了丰富拍摄形式，吴印贤还自费购置了3台二手照相机。2台摄影机拍摄动态影像，3台照相机拍摄静态照片。这些设备被他们亲切地称为“2动3呆”。1938年8月中旬的一个清晨，袁牧之和吴印贤二人按照中共党组织的安排赶到集合地点。他们换上了八路军军服，化妆成普通的八路军，准备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军事人员一起乘坐火车从武汉出发。酷热的天气伴随着逼近的战火，人声嘈杂的火车站里混乱不堪，而火车站的一角却有3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相视无言。这便是即将出发的袁牧之和吴印贤，还有来为他们送行的钱小张。钱小张和袁牧之一同从上海来到武汉，内心迫切希望能和他们一起去延安，但为了不暴露目标，党组织决定让陈波儿和钱小张暂时留在武汉，另寻机会再去延安。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火车渐渐驶出汉口站，看着后退的人流、城市和街道，袁牧之和吴印贤踏上了新的征程，奔赴他们梦寐已久的延安。

0: 台湾爆发反独大游行，赖当局冷漠应对，遭批傲慢无能。日前，国民党举办的725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活动，主办方宣称超过200,000人到场。台舆论质问赖当局，听到民众的声音了吗？台湾的政治生态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近日台湾民众齐聚凯道参加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游行，怒吼护食安，但是却得到了民进的当局尽快回到工作岗位的冷漠回复，引发岛内的强烈不满。
1: 民进党很多问题只要爆发就是推，我很怕民进党下次爆发什么事情，推到秦始皇不应该统一六国了，秦始皇不统一六国，我们今天不用吃毒油。
0: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25号，数万民众走上台当局领导人办公场所前的凯达格兰大道，高喊反独台口号，表达对民进党当局食安失守、漠视民生的强烈不满。活动结束后，赖清德和台行政机构不仅没有反省与悔悟，反而还要参与活动的地方县市长尽快返回工作岗位，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于赖当局施政傲慢的批评声浪。
2: 这么热的天气让人民走上街头，应该感到羞愧。今天的凯道就是民意的展现，人民发出怒吼，表达民意的不满以及对食安的期盼。
0: 台中市长卢秀燕称，大家上凯道集会是在为台湾民众的食品安全发声，就是在上班，反而是民进党当局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不在民众身上。他向赖清德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喊话，让他们尽快上班处理食安问题。
3: 处理毒油事件的态度我受够了，人民受够了。
0: 近日，制作过讽刺赖清德、莱尔校长动画团队成员因制作了反毒油宣传短片，遭到台当局刑事部门调查。当事人批评赖清德当局查毒油的速度和查自己的速度差距很大。
4: 可以在24小时之内派人来我家按门铃，却没有时间去解决这个毒油的问题，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5: 他不去解决问题，却去解决提出问题人；他不去查毒油，却去查水表；他不去下降。

0: 下毒油，却是下架提出质疑的影片。所以如果能够把政治追杀的效率用在追查毒油的流向，我想人民就不会选择上街头。
1: 党内大罢免失败满一年，蓝营痛批民进党没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也没有为选书翻桌的举动向民众道歉，仍然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一起来看报道。

0: 党支持者高喊2026一定赢，2026全垒打的口号。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进党强推大罢免，让台湾民众被撕裂的情绪一直延续到现在。一年后，民进党不仅没有检讨承认错误，反而还在变本加厉撕裂台湾社会。
1: 大罢免，
2: 大失败。
1: 大罢免，
2: 大失败。
3: 现在讲起来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哦，可是那个段时间真的是叫做被霸凌。
0: 去年国民党32位民意代表罢免案两阶段投票全数未通过。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认为，在经历了大罢免大失败后，民进党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做出改变，反而还找了大罢免的首恶分子之一沈柏阳竞选台北市长，简直是对台北市民的一大侮辱。
4: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7月24号，全运新语、光影同心两岸青年济南行社交流营正式拉开帷幕，40余名两岸青年齐聚全城，以茶为媒，以影为桥，开启茶香相伴、光影寄情的行社之旅。活动现场为营员代表颁发了全程影像推介使者聘书，进行了摄影技巧分享，并举办了简约庄重的拜孔仪式，让两岸青年共同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台湾独游风波，民怨爆棚，怒吼抗议，赖当局却称游行如闹剧，漠视民意怒火。民进党政客为何如此没担当？绿营票仓又是否正在松动？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20万民众街头怒吼，赖清德忙着抓人。
4: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前，国民党举办了725我是人我反独台的集会活动，主办方宣称有超过20万人到场。台湾舆论质疑赖清德当局听到民众的声音了吗？然而台媒却爆出赖清德当局不仅不思悔改，还妄图抓人来平息舆论质疑。这场抗议活动之后，台湾的政治生态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首先我们来关注此次岛内反独游抗议游行活动，进一个短片。
0: 综合台媒报道，7月25号于台北登场的反独游集会，主办方宣称参与人数突破20万，堪称台湾近年来少见的大规模社会动员。然而赖当局却不思悔改，剧名制作反独游的宣传短片《游不得你》，小编韦纯佑遭刑事单位查水表，到他家敲门做笔录。对此，韦纯佑质疑赖当局查独游的速度和查我的速度差很多。蒋万安也回应道，如果民进党用政治追杀的效率来追查独游，民众就不会发出怒吼。
4: 短片当中呢，刚才介绍说，这一次的抗议集会游行呢，是岛内近年来大规模的一个社会动员啊。那这是否表示此次独游事件已经成了整个台湾社会的一个公愤？
5: 现场啊，有一些助讲的嘉宾啊，上台之后一看说，哎呦，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多的人潮了。7月25号呢，台北很热。那么但是呢，这个本来主办单位预计啊，说这个会有5万人来，结果呢活动没开始之前已经有5万人了。所以后来呢活动开始之后呢，主办单位说，那如果能有10万人来，那咱们这个活动就是成功。结果后来呢是到活动还没结束的时候已经突破20万人了。凯达格兰大道上站满了人，而且延伸到旁边像什么中山南路啊、常德街啊、仁爱路啊、信义路啊，全部站的都是人。所以在现场的讲说，这个300米啊，平常咱走300米大概5分钟，结果那个在现场呢要走半个小时都走不过去。而且呢你稍微如果有人想出来的话，马上就有人要进去，大家都要在现场表达愤怒。而过去呢，我们看到说国民党一般来说组织这样的活动呢，一般来说参加的是老人家比较多。但是7月25号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呢，不仅有老人家，还有年轻人，不仅有年轻人，还有年轻的小夫妻。而且大家看到年轻的小夫妻是推着婴儿车，推着孩子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为什么？是因为大家实在是太愤怒了，怎么民进党当局处理这种事情能处理得这么的荒腔走板？ 大家看到了，像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都到了。

0: 现场，而且呢，有十几个县市的执政的县市长也到了现场，表达了他们的诉求，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也说出了民众的心声。
1: 这场民意海啸真的是不分男女老幼啊！那么民众在抗议，反观赖清德当局，他们又在做些什么呢？对于岛内的食安问题，他们真的有做出任何的调整吗？唐所长，
2: 面对台湾民众大规模的抗议，赖清德当局表现出的是冷漠与傲慢。民众穿着白衣走向凯道，喊着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他们最直接的诉求就是致癌毒油到底流向了哪里。然而台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的回应竟然是请大家尽速回工作岗位。台中市长卢秀燕当场痛批说，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不在人民身上。民众顶着烈日上街怒吼，那么换来的却是这样一句冷冰冰的回复。那么在食品安全这个核心的问题上，赖清德当局有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进呢？答案是没有。事件发生超过三周了，问题油品的完整流向至今没有公布。在野党要求修法，要求打破决策黑箱，而当局的回应是什么呢？是未来可以理性讨论，大家可以仔细的品一品这句话。出事的时候不公布信息，被骂了就说以后再说，这不叫改进，这叫拖延。台食药署在集会的当天倒是发了一份声明，说已经启动第三方的独立调查，要研议修法。但是这些承诺全部都留在口头，问题曝光了将近一个月，当局却仍在拖延处置，推卸责任。从食药署长到卫福部门负责人再到行政机构负责人，没有一个人愿意为这场重大的食品安全风暴下台负责。这种逻辑根本不可能带来真正的食品安全。老百姓吃得不放心，那么问题也没有得到回答，那么信任感才会一点一点的崩掉。
1: 不尽快处理毒油事件，反而呢忙着乱抓人。这一次反毒油宣传片的小编遭查水表，那到底什么是查水表呢？难道赖清德当局就是用这样的态度去解决和处理问题的吗？郑教授，
3: 居民制作反毒油宣传短片《由不得你》的年轻人韦纯佑，他突然遭到台湾刑事警察局的员警登门查水表，要求将他带回警局呢去做笔录。这一种本末倒置的荒谬作为，把赖清德当局的傲慢底色跟权力恐慌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外界就讽刺评论，你赖清德解决不了毒油，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吗？查水表原本是台湾社会一句流行语，它指的是治安、司法检调或者是行政官员打着例行安全检查或者抄水表等各种名义呢突然上门的约谈、关切、调查，这对批评者形成了严重的心理压力跟寒蝉效应。它代表的不一定是司法定罪，而是一种先让你害怕，再让你惊声的行政施压伎俩。那么在民进党掌权的时代里，这一个词汇在台湾地区已经变成了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绿色恐怖现实。韦纯佑事后就痛批赖当局，你查毒油的速度和查我的速度差很多耶。那么这一句质疑一针见血，揭穿了赖当局将公权力工具化的丑陋真相。绿营面对食品安全危机怠惰无能，可是在打压反对意见时却是出手阴狠。正常的行政机构，他首要任务必然是针对毒油溯源清查，严惩不法商家，还要重塑公信力。然而赖清德当局不思反省、纠错悔改，反而把公权力降格为压制舆论、粉饰太平的施行工具。查毒油慢半拍，查意义呢是快很准，这样子的强烈对比就折射出赖清德当局缺乏面对真相的这个勇气。
1: 不仅抓人，而且呢，我们还看到有国民党籍的议员呢是收到了恐吓的信息，声称呢要枪杀他和台北市长蒋万安。那么您如何看待这样一种威胁的做法？
0: 蓝营的台北市议员叫林杏儿，他后来呢就说他接到了信息，那么这个信息说呢，说要在那个集会的现场呢，还要用红外线那个枪啊去枪杀他和台北市市长蒋万安。那后来他也报了警。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台湾社会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为什么？大家觉得台湾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无论是这个台北市议员也好，还是蒋万安也好，大家就是表达了一个民众最基本的诉求，大家不想吃毒油。

0: 赶紧做善后处理，怎么还有人跑出来要威胁说，而且还要用什么红外线枪去枪杀他和蒋安？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这让大家意识到说，台湾社会今天被民进党煽动和破坏的怎么这么对立，连民众讲句话，连政治人物替民众说句话都要被威胁枪杀，难道台湾社会变成这个样子了？那民进党当局没有一点责任吗？
1: 国民党举办的“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党主席郑丽文、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等人皆到场。有国民党籍前民意代表认为，国民党已经在变了，因为这场活动没有所谓主角压轴的高潮，从立法机构、党团、地方团队到党部分别上阵，个个都是重点。
2: 为什么有分析认为现在的国民党呢已经发生改变了？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国民党在此次反独游抗议游行活动当中的一些表现呢？
3: 7月25日的凯道集会，主办方宣称有超过20万人参加，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还有老当益壮的前主席吴伯雄都现身凯道。此外，韩国瑜、蒋万安、卢秀燕以及地方民意代表也分批登场。值得注意的是啊，这场活动没有刻意安排某一位政治明星最后压轴，而是由党中央、党团、地方首长跟基层的团队轮番上阵。所以外界就评论认为，国民党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以协调代替命令、以团队代替个人的领导模式。那么这个观察并非毫无道理的。过去的国民党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人才太多，整合太少，所有的政治明星都在等待别人替自己抬轿子。725的凯道集会不同之处就在于，舞台并不专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属于一个共同的议题。党主席郑丽文他负责提出政治方向，韩国瑜承担群众的号召，蒋万安、卢秀燕展现了强劲的地方治理力量，党团跟基层民意代表则是提供各自的组织动员。那么这种安排啊，就反映出国民党总算开始明白了，面对民进党长期建立的政党机器，你想单靠一位救世主是不可能完成政党轮替的。
2: 确实，此次蓝营呢可以说是从上到下团结一致啊。同时，我们看到有岛内的媒体人指出说，在这次的抗议集会当中啊，看到了很多来自高雄的民众。那这是否说明高雄的选情或将发生反转呢？唐所长。
4: 那么从高雄到台北花时间花钱，为什么愿意跑这一趟呢？因为食安问题已经从单纯的民生议题变成了一种跨越地域和党派认同的普遍性民怨。老百姓觉得你当局连我吃饭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态度还很傲慢，所以这种情绪不分南北它溢出来了，这是第一个信号，就是岛内的民怨已经跨域蔓延。我们再来看民调数字，我们最近有一家青绿色彩的山水的民调公司，那么今年一月做的民调显示，民进党领先国民党将近30个百分点，那是很大的差距。但是到了五月，差距缩到了16个百分点，而七月的最新数据，那么差距只剩下8个百分点。这份七月的民调中，民进党的支持率高达41%，国民党加民众党只有25%左右，这样一个绿到出枝的政党结构里，竟然只落后了8个百分点，等于在对方的主场只输了1个球，说明选情确实是在起变化。那么另外还有一组数字值得我们注意，现任市长陈其迈的施政满意度超过了68%，但是在这些人里头只有一半愿意支持赖瑞龙，也就是市民肯定陈其迈不等于要把票投给民进党指定的接班人，陈其迈的票不是赖瑞龙的票。总的来说，高雄民众北上抗议叠加选情差距大幅缩小，这两个现象共同释放出一个信号，高雄的政治土壤正在松动，但是离真正的翻转还是有点距离。目前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高雄这场选战已经从民进党的安全区变成了蓝绿必须真刀真枪拉锯的战场，后续就看候选人怎么出牌，也要看食安事件会不会继续的发酵。
2: 看来就连民进党自己的铁票仓都已经出现松动了啊！因为到现在国民党都没有妥善的处理好独游问题，所以致使呢现在岛内民众对于他们的反感度是远超其他政党。所以您认为这一次的独游事件是不是会成为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的一个转折点？
0: 我想是这样的。 因为今年九合一选举呢，在之前这一段时间里，大家看到民进党想干什么？民进党想打他那个只会打的那张牌，叫抗陆保台，所以才会在台北市提名一个叫沈伯阳的去选台北市长啊。但是这一次独游事件，等于是告诉全台湾，这一次九合一选举那个主轴不是抗陆保台。民进党敢打这张牌，民众就告诉你说不好使，因为民众现在关心的不是所谓的抗陆保台牌，而是柴米油盐牌。所以就像这一次725这次活动当中，大家喊出的口号叫我是人，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吃独油，你民进党当局现在给大家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民进党当局天天满嘴的什么守护台湾，对于民众来说，你少来这一套。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你守护好民众的餐桌，守护好大家的柴米油盐，你先把这些事情做好。所以民进党当局过去搞的那种什么意识形态的什么什么所谓的抗陆保台啦，什么绿色这那，没有用了。民众现在识破了你的真面目。短期来看，今年九合一选举一定要让民进党吃到苦头，而从长期来看，赖清德现在满脑子想的是他2028他想连任，但是这一次独游领导人这个标签贴到他脸上之后，他2028的选情恐怕非常的不乐观。
1: 7月26号，恰逢针对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的大罢免一周年，国民党举办纪念活动，多位蓝营民意代表轮番上阵，痛批赖当局一年过去依然蛮憨傲慢冥顽不灵。对于民进党去年这场完败的罢免风波，有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选输就翻桌，发动无差别式大罢免，一年过后仍没有检讨，更不会谦卑面对人民，反而变本加厉，持续制造对立，撕裂社会。
2: 郑教授来帮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去年那一场大罢免过程当中，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会惨遭失败呢？而仅仅时隔一年之后，又发生了如此大规模的20万人的反独游集会游行，您认为这是偶然吗？
3: 从大罢免到反独游，一年之内爆发两场政治风暴，绝非偶然。2025年大罢免被赖清德当局描绘为民主运动，他试图透过粗暴的政治动员重新改写立法机构的席次版图。然而最终结果32-0，民进党全盘皆输。台湾社会看见了高度政治对立所带来的疲乏跟反感，民众开始质疑你民进党当局是否将过多的政治资源跟精力投入了政党攻防，而完全忽略了民生、经济跟社会治理。一年之后，台湾又爆发了20万人走上凯道参加反独游的集会。这两场事件看起来毫无关联，一场是政治罢免，一场是食品安全，但是我们深一层的去观察，就会发现他们共同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民众对民进党的治理能力跟施政重心的信任感正在流失，而这股情绪已经从政治议题蔓延到日常生活的民生议题。如果只是食品安全事件，本来是很难形成20万人上街的社会动员，真正让群众愿意冒着酷暑走上街头的，是对民进党长期累积的不满一次集中爆发。从鸡蛋、高端疫苗、进口莱猪到今天的独游风波，每一次的争议都削弱了一部分的公共信任，最终在反独游的集会中形成了叠加的效应。台湾社会跨年龄、跨地区的集体关怀啊，正在从激化的意识形态对立逐渐回到了民生治理。
2: 看来岛内的民怨真的是越来越大了，而对于这样的一份民意，赖清德到底是真的看不见，还是故意视而不见呢？而有舆论说，现在致癌油三个字的威力呢，已经远远超过了芒果干，所以赖清德的意识形态武器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呢？唐所长。
4: 首先，赖清德不是看不懂民意，他是选择了故意忽视。独游案从6月底爆发到凯道集结将近一个月，那么这么长的时间里，赖清德当局是怎么应对的呢？我们先看态度，民进党发言人能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这种话，那么行政机构的负责人被要求道歉时反呛，你是要我怎么道歉？ 那么这哪里是危机处理的态度呢？这分明是在火上浇油。再来看行动，快一个月了，没有任何一位官员为此下台负责。而更夸张的是，赖清德本人被拍到去

0: 宠物用品展试吃宠物粮，民众连油都不敢吃，你跑去吃宠物粮。那么这个画面传递出的信号只有一个，民众的愤怒民进党当局是不在乎的。那么更关键的是背后的权力算计，赖清德刚刚完成党内权力的改组，范赖系拿下十席中常委中的七席，权力空前巩固。对他来说，地方选举的得失远不如巩固自己的权力重要，所以他宁愿让这个毒油案继续烧，也不让任何一个官员下台，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可能会动摇他的权力布局。所以他明显不是看不懂，他是算过了，觉得硬扛比妥协更划算，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傲慢。那么好，既然他选择硬干，我们就要问说，那么他这次扛得住吗？我们说过去民进党最擅长的就是打芒果干，那么通过渲染两岸紧张，煽动抗中保台来凝聚支持，这套意识形态的武器帮他们赢了不少的选举。但是这一次自癌油完全不一样，自癌油三个字威力大过了芒果干，因为芒果干完全是民进党当局捏造的想象，但是自癌油是什么？是你我每天炒菜炸东西吃到肚子里的，可能让你现在就得病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一个是我怕，一个是我痛，当台湾老百姓的饭碗和健康出了问题，那种切身的痛会立刻压过任何意识形态的恐惧。当台湾民众连基本的生活安全都无法保障的时候，你再喊100遍抗中保台，那么人家只会回你一句，你先把我吃的油搞定了再说。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超过20万人抗议，被贴上致癌油标签的赖清德当局正在面临着就任以来最严峻的信任危机之一，其应对态度与处理效率可能直接影响未来的施政格局。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走进神农架，感受川金丝猴家庭的和睦氛围，寻找新奇植物，见识蜻蜓家族的特色成员。
1: 真的和叶片是一模一样的形状，
2: 对，非常像一片片白色的叶子。
0: 行走雨林深处，这里被称为蝴蝶的故乡。
3: 捕到的第一只蝴蝶，眼蝶。
0: 近距离观察黄金蚁，了解动物建筑师的微观世界。
3: 这么小的一个巢穴里面，密密麻麻的有很多只黄金蚁。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色山林，奇妙世界，正在播出。

0: 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充满了无尽的自然之美，这里群山密布，江河纵横，物种丰富，这里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境胜境。我们远方的家走进湖北省西北部的神农架国家公园候选区，神农架因华夏始祖神农氏在此架木为梯，采尝百草救民于疾困的传说而得名。这里山体高大，峡谷幽深，植被茂密，被自然科学界称为世界生物活化石的聚集地和古老珍稀特有物种的避难所。我们首先来到大龙潭，这里是神农架旗舰物种穿金丝猴的主要活动区域之一。刚到大龙潭，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吴峰就在一片高大的冷杉林里发现了猴群，科研专家已经开始对金丝猴进行观察研究。
1: 现在呢，这个向教授他们是正在对这个穿金丝猴进行一个行为观察的研究工作。我们现在也是按照这个保护基地的一个要求换上了隔离服。那其实通常情况下，这个穿金丝猴是在这个很茂密的山林里面活动，人们是很难寻觅他们的行踪的。那我们今天是可以很近距离的和他们亲密接触吗？
2: 对，今天可以很比较非常近距离观察的。
1: 已经看到了这一片猴群了。
0: 过去保护站曾在冬季食物短缺时尝试投喂过水果，吸引来了这一个猴群。后来即使不缺食物，他们也会时不时到附近林中休息，所以和工作人员都很熟悉。不过吴峰告诉我们，这仅仅是一个90只金丝猴的小型猴群，另外一些猴群上千只穿金丝猴都生活在山里深处，普通人无法接近。
1: 哇，这穿金丝猴是很漂亮的，它的脸是有一点发蓝色，
2: 浅蓝色的，
1: 而且它的这个嘴唇很厚，确实不愧是称为金丝猴。这穿金丝猴的这个毛发是金黄色的，
2: 对，背上的，特别它背上的真毛是很沉的，金黄的。
0: 穿金丝猴雌雄差异很大，很容易分辨。雄猴除了有金色披肩，个头也要大很多，更加强壮。因为作为一家之主，他们肩负着保护家庭成员、争抢食物资源的重任。
3: 哎，你看那个雄猩还在跟那个雌的拟毛，
1: 看，现在是在理毛，
3: 在跟雌的拟毛。
1: 那他在理毛的这只猴子是他的，他们是一个，
3: 应该是他用人力的话说是他老婆。
0: 向教授告诉我们，穿金丝猴的猴群以家庭为单位聚居在一起，每个家庭又各自独立，所以没有猴王，只有家长。而且一个雄性家长一般有多个雌猴做配偶。
1: 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群体啊，他们是由几个家庭组成的呢？
3: 大概现在是有七家，有七个单元。
1: 七个，他们是按家庭为单位的，是吗？
3: 七个社会单元。
1: 社会单元。
3: 我用那个学术语言叫社会单元。
1: 那我们现在看到在我们身旁的
3: 这
1: 几只，
3: 这是他家的。
1: 就是一个家庭哈。
3: 孤儿，这个
1: 孤儿，
3: 叫孤儿。他的性格有一点点，就是说比较孤僻一点，所以我们当时给取了孤儿。
1: 那每一只猴子都有名字吗？
3: 有。
0: 因为常年跟踪研究这群金丝猴，向教授和保护站的工作人员给他们各自都取了名字，既有性格孤僻的孤儿，也有脸上皮肤比较白而得名的小白，毛发特别红的红孩儿，还有最早与人类接触的大胆儿。
1: 确实感觉他们对我们很友好。
3: 对，
1: 我可以跟
3: 你可以跟孤儿
1: 孤儿可以跟他握个手吗？
3: 可以
4: 孤儿
3: 慢的来，
4: 慢一点。
1: 你好孤儿，
3: 你慢
1: 你好，我是你的新朋友，可以跟你握个手吗？你好孤儿。
3: 没事，没关系，
4: 没事。
1: 你好。他好像不搭理
3: 他，怕不搭你。
4: 你摸一下没事，
3: 你摸一下，你还摸，你摸他没什么关系，他不会打你的，你放心。
1: 好像不怎么爱搭理我。
3: 对，
4: 比较孤僻，
3: 就比较孤僻那种的性格的，叫孤儿。
0: 虽然大部分雄猴家长都有多个妻子，但也有比较特殊的一夫一妻的金丝猴家庭。
1: 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一只很小的，
3: 对，这是
1: 金丝猴，
3: 今年才四岁，
1: 好可爱啊。他的脸也是这种淡蓝色的，
3: 蓝色的，
1: 而且眼睛是很圆很大，炯炯有神的，
3: 黑的。
1: 对，这个是他的妈妈吗？
3: 对，
1: 旁边是他的爸爸。
3: 爸爸，
1: 一家幸福的一家三口。
3: 对。
0: 雄猴小白就只有一个妻子，他们共同养育着一个两个月大的幼崽。
1: 我发现啊，这个小猴子在母亲这儿呢，母亲会更加的关爱一些，会有爱抚啊什么的。

0: 然后他到父亲这边，好像父亲也不是怎么搭理小猴子。
1: 对，
0: 为什么呢？
1: 他一熊一般姑娘在动物的阶段中，雄性一般都不管小猴子，
2: 就是后代的话都把他赶走的。这个功夫还很能容忍，你看。
3: 向教授告诉我们，小白现在的脾气有所收敛，小猴子在他身上怎么折腾也不急不挠，但过去他可是一个坏脾气丈夫的典型代表。
1: 他脾气不好，打干干是。
4: 但是每次吃东西的时候，他就管他这样，
1: 他管
4: 不强。
1: 对，
4: 也就是说，他性格不管吃猴的，他就每次也就是说在遇到有食物的时候，他就管他自己。有些时候遇到有危险的时候，他也不会说主动。
1: 他也不帮忙。
0: 看来他的这个妻子还是很能容忍他的这些臭脾气的。
1: 对对
0: 吗？
1: 所以现在就他现在就是这一个。当时嘛就说他脾气差，可能要打成孤家寡人，最后确实就是一个了。如果他还继续打，可能那个都不跟他了，有可能。还真有可能这种。
0: 那是不是这个川金丝猴的这个雄猴性格越好，他的妻子会越多一点？你说我们在这边看到
1: 那后后就是这样。后后家
0: 哪一只是后后？
1: 后后家就是这样。
3: 潘社是后后一家是猴群最大的家族。说话间，他们已经集体上树休息。
0: 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后后最大的一个家庭，
1: 对对对，
0: 他有七个妻子。
1: 七个。
0: 那你们的观察，后后的性格有多好？他平常哪些举动会体现出来？
2: 首先，他会主动抱小猴，带小猴。第二，他会给伺候你忙。
4: 对，
2: 第三，如果是他家里不是有七个老婆吗？老婆之间要是有点冲突打架的话，有点冲突，这个公猴他就去调停这个，把一个拉开，安慰另一个，然后把两个老婆的关系都安排好，然后他有食物的话会给别人分享。
3: 正是因为后后有这么多优点，成为了整个猴群的模范丈夫，一些像小白一样的雄猴则成为反面教材，他的妻子纷纷离开，转投后后一家，所以后后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大，小白一家则越变越小。向教授还告诉我们，后后经常和妻子们互相理毛，这也是家庭和睦的表现。
1: 跟老公你，老公跟老婆你，老婆跟老公你，都是这样，互相都是你
4: 毛。现在这全熊的也在你
1: 毛。你看他
0: 也在。就在我们旁边。
1: 这好兄弟之间也会你
4: 毛。这是全熊单元的。
0: 全熊单元。
4: 对对，单身汉。全部单身汉。
3: 正在草地上认真的相互理毛的是全熊单元里的小黑手和小眼睛。金丝猴群除了有若干家庭单元，还有一个全熊单元，全部都是熊猴，俗称光棍猴。他们虽然不能体会夫妻理毛的温馨甜蜜，但能感受到雄性之间互相理毛的兄弟情谊。光棍猴们生活在这些家庭的周围，肩负着警戒守卫的职责，但也是猴群中的不安定因素。
4: 也是光棍在全群里面出来，就是小的跟老的。
1: 对，
4: 也就是说，他这个太年轻的，他还不具备那个当家长的实力，打不过家长，他也就在全群当员了。
1: 对，
4: 还有一种就是那个年纪比较大的，被那个青年猴给他取代的家长。
1: 对，
4: 他曾经当过家长，但是最后老了，年老体弱了，
1: 对，
4: 就打不过了，被别人取代了，他也就
1: 不要选，就回到全群。
0: 所以我们看到身后的这些一个一个家庭，他们的这个家庭并不是固定的。
1: 对，不过
0: 可能会受到这个全熊单元熊猴的威胁。
1: 威胁，对呀、
0: 可以会把他们的家庭抢过来。
1: 对，会抢。
3: 小熊猴一般在3岁以后就会被自己的父亲赶出家门，进入全熊单元，成为光棍猴。他们一旦长大，就会变成家长们最大的威胁。光棍猴和熊猴家长们的正面对抗，并不是鲁莽的蛮干，而是非常讲究策略。他们在猴群外围伺机而动，选择单个家庭各个击破。除了紧盯着那些夫妻关系不和睦的家庭，有女初长成的熊猴家长也是他们挑战的对象。
1: 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哪一个公猴来跟这个家长去打一架，那么母猴子可能就选择新公猴了，自己女儿应该要开始繁殖了嘛。这个公猴如果再不迁出去的话，就会有近亲交配的这个危险，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只要哪一个公猴，哪一个长得强壮一点的公猴，母猴子都会喜欢那个新公猴，所以说喜新厌旧就这么来的。这个猴子里面也会有喜新厌旧，
0: 所以说在这个外围我们看到的这个全熊单元的光棍猴，其实是每一年都在盯着每一个家庭。
2: 对对对，每时每刻都盯着。
3: 每年繁殖季节，面对光棍雄猴的挑战，事关未来的地位，现任家长

0: 们都会奋力一战，拼一个你死我活。但是一旦出现妻子主动变心，往往就默默接受，不会与赵氏君侯发生争斗。
1: 妻子变心了，就跟别的公侯走了。那么这个
2: 大家长不会很生气吗？
1: 他生气也不生气了，生气没用了，他就
3: 那母后不愿意跟
1: 他，不愿意跟了，你打一架打赢了，人家也不跟你来，有什么意思啊？
2: 所以说有这样的雄侯把他的妻子夺走了之后，他也不会过去跟这个雄侯进行一个打斗，
1: 不会
4: 争抢，
1: 不会抢，
2: 心死了。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和谐，
1: 所以说他就性格好一点，然后又展现出来另外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我是一个好父亲，是吧？我经常抱小猴，我是一个好丈夫，那我经常跟伺候你忙，对不对？那我是一个好家长，你们家里有什么矛盾的时候，我就
2: 过来调解，
1: 去调解，对不对？那么这个公侯他就具有这些特征啊，然后有这样的特征的时候，他就会吸引这些伺候嘛，他就吸引过来。所以他必须保持好的脾气，好的性格。
2: 其实我们在这里聊天呢，在我们的前方，是一个很温馨的画面。
1: 对对，
2: 刚才小猴子一直是趴在他的父亲的背上，
1: 对，
2: 就这样静静的趴着。
1: 对，
2: 然后母亲从父亲背上把这个小宝宝抱起来之后呢，现在又在给父亲理毛。
1: 对对。
0: 金丝猴的主要食物是各种树叶和嫩草，到了秋天，很多野果也是他们的美食。据最新本地资源调查数据显示，神农架地区现分布有金丝猴11个种群，数量1600余只。除了川金丝猴这一珍稀物种，神农架还呵护着数千种各类植物。植物学家江明喜告诉我们，只要细心观察，在神农架随处都可以见到新奇的植物。
5: 这个河，来，你看我们这个你看这个植物就，这个植物叫青荚叶，
6: 青荚叶，很神奇。
5: 这个是很奇特的，你看它的这个果实长在这个叶的叶脉上面，
6: 是，就好像是人为把这一颗绿豆，哎，这边还有红色的，
5: 对，
6: 绿豆和红豆搁在这个叶子中间一样，它就是从这个叶子上长出来的，
5: 对。
0: 青荚叶也被形象地称为叶上珠，它不但长相奇特，还是一味中草药。能驱风除湿，活血解毒，流传着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被誉为中华药库的神农架，药用植物异常丰富，据统计超过2000种。江教授凭借多年在这里考察的经验，很快就带我们找到了神农架四大名药，简称四个一。
5: 来，
7: 七叶一枝花。
6: 七叶一枝花，
7: 对，
6: 四个一
7: 的枝叶一，
6: 其中之一。
7: 你看，
2: 它长得是很奇特的，
7: 对，
2: 就是它是分两个部分哈，上面的这个叶片会少一些。
7: 这个是这样啊，事实上七叶一枝花，它事实上这个底下呢就是7到10片叶子，就常见的是7片，所以叫七叶。为什么叫一枝花呢？也就是说这
2: 上面是有一枝花，
7: 不是，这个叶都是这样长的。也是从这里生一朵花出来。
0: 七叶一枝花与江边一碗水、文王一支笔，还有头顶一颗珠，并称为神农架的四大名药，也是当地代表性的草药。我们离开处于低海拔的关门山，往较高海拔处行进。虽然神农架的夏季和春秋季节相比没有那么绚烂多彩，看起来只是单调的满山绿色，但对于江教授来说，依然层次分明，仍能看出不同海拔的植物分布所形成的垂直带谱。
7: 我们在这边很明显，这2600米以上，我们明显看到这个巴山冷沙，就是说已经大量的增加了，所以在2600米以上是一个以巴山冷沙为主的一个针叶林带。那我们在2600米到2300米，我们很会明显看得到巴山冷沙的数量是减少了，阔叶树种的增多了，这就是一个真阔混交林带。那么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2300米以下就是对面的那一看的就是一个落叶林带。
0: 神农架，北纬31度上的生命秘境，这里拥有全球中纬度地区保存完好的亚热带原始森林系统，近2700米的巨大落差构筑起层次丰富的立体生态，汇聚万千生灵。这是蜻蜓家族的特色成员，
6: 真的和叶片是一模一样的形状，
4: 对，非常像一片片白色的叶子。
0: 感受色彩缤纷的蜻蜓世界。

0: 蜻蜓的交尾是在整个动物界这个难度系数最大的，因为它要形成一个新型环式连接。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色山林奇妙世界》正在播出。
2: 你们好，打扰了，可以下来跟你们聊一聊吧。
1: 摄制组在神农架的一段山间溪流里遇到了正在进行数据采集的水生生物研究人员。
2: 打扰了，打扰了。啊，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工作？
3: 哦，我们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然后我们在调查这里面的水生生物。
2: 哦，我看您手里拿了一个工具，像是个网一样的。啊，您是在这个溪流里面捞什么的？
3: 捞底栖动物，这里有钩虾。
2: 哦，有小虾。
3: 对对对，这种小虾很特别的。嗯，它在这种海拔很高的地方才有分布。还有这些浮游。
1: 研究人员告诉我们，高海拔落差不但有利于植物多样化，对于水生生物和一些昆虫的繁衍生息同样作用明显。
3: 在这神农架海拔差异比较大，高海拔的地方它就完成它的那个地龄幼虫阶段，低海拔的时候它就完成那个中等幼虫的那个阶段，然后一到夏季的时候它就变成了达到老熟，然后变成成虫，然后又飞回来的高的地方产卵。嗯，这是一个特殊现象。
2: 你们就能够研究出来一个完整的生命历程。
3: 对对对对。
1: 这个研究团队除了在溪流中采样水生生物，还有昆虫专家到湿地进行考察。我们和张浩淼博士一起往西行进三个小时，来到神农架深处的一片高山湿地大九湖。大九湖因为山间一条溪流连起九座湖泊而得名，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典型亚高山湿地。
2: 是，其实在大九湖呢，有水的地方是很容易发现蜻蜓的。那张博士现在就带我们来寻找一下蜻蜓。
1: 中国专门研究蜻蜓的博士很少，张浩淼是其中之一。他的足迹遍布亚非欧，考察记录的蜻蜓超过1000种。
2: 好，这有一只。
1: 虽然蜻蜓在大九湖随处可见，但张博士却带我们找到了一只看起来很不像蜻蜓的蜻蜓。
2: 是在哪一株植物上面？
4: 这个三。
2: 哦，看到了。
4: 对，
2: 在那个叶片上面。
4: 这个有什么特别与众不同的地方吗？
2: 这是蜻蜓吗？
4: 这是蜻蜓。
2: 其实跟我们常见的蜻蜓感觉不太一样。
4: 其实它最大的差别在它的足上，在它的腿上。哦，你仔细看它的腿，
2: 白色的。
4: 它的腿膨大成为一个白色的片状的构造。哦，所以它有一个特别形象跟生动的名字，叫做叶足扇蜃，就是说它的足是叶片状的。我们再仔细来近距离的看一下啊，我们现在悄悄的靠近它，
2: 就是靠近来看它的这个足。
4: 实际上你看得很清楚，
2: 真的和叶片是一模一样的形状。
4: 对，非常像一片片白色的叶子。在它的中足跟后足上，这是一只雄性的叶足扇蜃，你看它的有四条腿，有这种发达的这个叶片状的构造。但是如果是它的雌性的叶足扇蜃，它的足就是正常性的，就是跟其他的豆娘是一样的，不会有这样片状的膨大的结构。哎，它现在刚才你看它在停歇的时候呢，它会猛地飞起来。那你现在我们可以仔细的看它，事实上它是在捕食，对吧？它在吃。你看啊，
2: 有一只小虫子飞过去的时候，它就会跳起来一下。
4: 对，当有小型的昆虫飞过它头顶的时候，它就会立刻做出反应。如果是合适的猎物，它会立刻捕捉到。
1: 这个正在享受美餐的猎手也属于蜻蜓目，但与常见的蜻蜓长相不同，而且它们有一个很通俗又好听的名字——豆娘。除了这种有特殊叶足的豆娘，其他种类的豆娘也都像它的名字一样，身形修长，体态婀娜，成熟以后还会生出各种漂亮的颜色。而在水边常见的普通蜻蜓，虽然也外表光鲜，但身体则粗壮得多。
4: 豆娘跟蜻蜓都是属于我们所说的蜻蜓目的这一类昆虫。那豆娘跟蜻蜓有特别明显的识别特征。首先，豆娘的体型就是像我们刚才看
2: 纤细，
4: 对，
2: 细长，
4: 细细长长的，然后体型可能相对比较小一些。
2: 头部也是有区别的。
4: 一只豆娘的头部，它的两个复眼

0: 是位于头部的两侧，然后使面部正面观形成一个哑铃形的形状。
1: 嗯，
0: 然而一只蜻蜓的面部正面观通常是圆形或者椭圆形，然后两个复眼通常距离比较近。
1: 嗯，
0: 有一些特别发达的复眼甚至在头顶相连在一起。
2: 除此之外，静止的时候大多数栋梁的翅膀收在身后，而蜻蜓大多是始终展开。
1: 我观察这一只蜻蜓啊，我发现它的这个腹部仔细看呢，它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收缩。
3: 是的，是。
1: 那这是在做什么？
3: 收缩是在呼吸。
1: 哦，呼吸。
3: 对，呼吸作用都是通过腹部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它通过腹部的收缩来吸收氧气。
1: 哦，蜻蜓也是在呼吸。
3: 对对。哦，所以这是它重要的一项生命活动，就像我们呼吸是一样的。
2: 中国是全球蜻蜓物种多样性最高的国家之一，已记录蜻蜓超过900种。因为蜻蜓对环境非常敏感，常被作为环境监测，尤其是水质监测的指示生物。大九湖的一大独特之处就是它被厚厚的一层亚高山泥炭藓所覆盖。泥炭藓不但能吸附数十倍于自身的水量，更重要的是可以过滤净化水质，让大九湖不但成为华中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为昆虫们提供了理想的水体环境。
1: 看到了吗？在哪儿啊？
3: 跟我来，跟我来。
1: 张博士眼神真的特别的好，每一次能够，
3: 不论是捕捉图像啊，还是其他方面，你一定要眼睛瞅着看。雄性蜻蜓在护卫，雌性蜻蜓在产卵，很清楚。
1: 啊，在下面，
3: 下面
1: 水边上的这个
3: 位置，在这看，雄的。行的悬停飞行，雌的
1: 在点水，在下面，可能从这个角度看的不是很清楚。到这边来，
3: 跟我来，跟我来哈。
4: 那个箭头，
3: 来这边，来这里看得清楚。
1: 雄蜻蜓呢，就是一直在这个雌蜻蜓的上方，
3: 对，
1: 然后雌蜻蜓在下面一直在点水，
3: 还在，
1: 形影不离。
3: 对，
1: 雌蜻蜓飞到哪里，这个雄蜻蜓就会跟随到哪里。
3: 直到这只雌蜻蜓把这一次排卵完结束之后。雌蜻蜓离开水面，然后雄性蜻蜓继续巩固它自己的领地，再等待下一只雌性的到来。
1: 哦，
3: 这就是雄性蜻蜓一天的生活。
2: 一路护卫产卵的雄蜻蜓看起来很温柔体贴，但其实为了繁衍后代也有很强悍霸道的一面。
3: 你看，
1: 嗯，
3: 这是一只雄性蜻蜓，在它身体的最末端，就是腹部的最末端，你看这有一个夹子，看到了吗？
1: 像钳子一样的。
3: 对。那在雌性蜻蜓与雄性蜻蜓相遇之后，那雄性蜻蜓会毫不犹豫地用它这个钳子状或者钩子状的东西捉住雌性。怎么捉？我可以这样掐住你的这个颈部，颈部在蜻蜓中就是它的前胸。
1: 嗯，
3: 或者是我掐住你的头，这样雌性蜻蜓就被抓牢了，对吧？
1: 嗯，
3: 你就走不了了。
2: 因为雄蜻蜓的外生殖器在身体的中部，雌蜻蜓的则是在尾端，所以对于它们来说，交尾是一个很有难度的工程。
3: 那雄性蜻蜓是有妙招的，随后雄性蜻蜓会将腹部上翘，雌性蜻蜓会通过雄性蜻蜓肛腹器的这种刺激，然后它把它的腹部向雄性的这个第二节弯曲，那这样形成了一个什么呀？
1: 环形
3: 对吧？
1: 那您这里有？
3: 我这有环形的
1: 拍摄到的照片。
3: 对，我也有环形的，我给你找一张环形的照片。这个是一种豆娘的这个新型环式连接。
1: 确实是很复杂的一个
3: 对
1: 方式哈，
3: 很复杂的一个方式。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新型环绝对是标准完全对称的？你看，
1: 嗯，从这个角度来看，
3: 对，
1: 是一个很标准的中心对称的一个新型。
3: 就是比如说像大九湖这样的一个。
2: 蜻蜓还有很多昆虫的繁衍生息都离不开水和植物，大九湖连片的湿地，茂盛的水草，就是蜻蜓特别理想的栖息环境。在大九湖这一片亚高山湿地上，湖边的植物种类异常繁多，高等植物就有近1000种，其中不乏如圆叶毛膏菜、浮毛茛等珍稀物种，以及黑三棱和睡菜等植物群落。它们分布不一，品种各异，让每一小片水域都变得与众不同。
3: 尤其是像在中国中部地区这样海拔高度的一个这种湿地是比较罕见的。其实在整个中国这个蜻蜓物种多样性中，它是扮演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
2: 2012年至2013年的考察期间，张浩淼在大九湖发现了两种很特殊的蜻蜓，经过细致的分类学鉴定，在2014年确定为新物种，并命名为神。

0: 红亭和神农金光为清。
1: 那现在我来，
0: 虽然现在不是神农亭的活动期，但我们从张博士拍摄的照片上能一睹他的模样。
2: 这就是神农亭，
1: 对，
2: 很漂亮，
1: 很漂亮。你看，蓝宝石一样的眼睛，
2: 眼睛是蓝色的，
1: 对对，然后黑褐色的身体，但是布满了蓝色跟黄色的斑点，
2: 嗯，
1: 很斑驳的一个物种。然后你看它侧面的身体侧面的图案也是很特殊，你看到
2: 有点发绿色，
1: 对，但是它是一个不规则的形状，你没有办法用一两句话来描述它这个身体条纹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
3: 之前我们看到
0: 除了大九湖这样的亚高山湿地，神农架还有数不清的溪流水潭，分布在不同的海拔，生长着不同的植被，为昆虫们提供了优良而多样化的生存环境。
1: 对，它眼睛是
0: 张浩淼调查统计，神农架的蜻蜓大约90种，而且他相信随着进一步考察的开展，这一数值还会增加。
1: 90种对于中国中部这样的一座山脉来讲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数字，就是说它的蜻蜓多样性是非常高的。所以我觉得从蜻蜓这个物种多样性可以特别直观地反映出来神农架整体的这个自然状况是非常优越的。而且在这个90种蜻蜓中有大量的特有珍稀物种，也凸显了神农架独特的一面。
0: 张浩淼出版了一本系统介绍中国蜻蜓的专著《中国蜻蜓大图鉴》，其中很多珍稀的蜻蜓都是在神农架发现并记录的，包括先后发现的多个神农架特有品种。
3: 神农架独特的地形地貌造就了多样的生态环境，同时也孕育和庇护了这里丰富的动植物物种。这些动植物虽然都有各自的生存法则，但又相伴相生，共同组成了一个和谐的绿色家园。神农架也向我们展现出了它神秘之外的另一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生机勃勃、极具多样性的生态公园。
0: 行走雨林深处，这里被称为蝴蝶的故乡。
4: 捕到的第一只蝴蝶，眼蝶。
0: 近距离观察黄金蚁，了解动物建筑师的微观世界。
4: 这么小的一个巢穴里面，密密麻麻的有很多只黄金蚁。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色山林奇妙世界》正在播出。远方的家是指宿，来到位于海南岛西南部的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的总面积为201.7平方千米，林区森林覆盖率达98%。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热带雨林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原始热带雨林之一，被称为热带北原物种的基因库。海南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貌和植被群落的多样性，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天然良好的繁衍栖息场所。我们摄制组跟随长期在海南开展调查的王伟博士，一起前往热带雨林的核心区，进行野外的蝴蝶观测。蝴蝶是环境的指示物种，王伟告诉我们，对蝴蝶进行野外调查是他们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3: 捕这个蝴蝶是不是也是有技巧的？
5: 对，有技巧。一个首先你要看一下把握的蝴蝶离你的距离，差不多，老远你过去肯定够不着，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很多人抓到网里面，不知道怎么，很多人抓到网里这样去收网，肯定蝴蝶就
3: 飞了。
5: 对，我们一般就是扫过去之后，蝴蝶要扫，扫完之后啊，这个网一甩，这样闭起来，
3: 是一个连贯的动作哈，
5: 蝴蝶就在里面就飞不出去了。
3: 我能试一下吗？
5: 可以，没问题。
0: 王伟告诉我们，想要捕捉到蝴蝶，首先要善于观察。如果是在花瓣和树叶上的蝴蝶，需要慢慢的靠近，从侧面捕捉。
5: 往上走，
3: 好，
5: 快点！
3: 一二三，
5: 好，
3: 进去了吗？
5: 甩一下，哎，
3: 嘿，
5: 好，进来了。
3: 成功了吗？
5: 成功了，
3: 成功了，成功了。哎，还是掌握技巧了哈。
5: 对，这是很漂亮，一只眼蝶。
3: 轻轻的拿出来。
5: 行，我们把网放地上。
3: 啊，很漂亮这一只。
5: 对。
3: 捕到的第一只蝴蝶，眼蝶，因为在它的这个翅膀上面有很明显的这个眼球的斑纹，
5: 对，
3: 眼球的图案，
5: 非常的漂亮，刚刚羽化，
3: 刚刚羽化，
5: 刚刚
3: 这就是一个属于青少年的，
5: 也不能说青，就是刚刚的进入羽化，马上进入繁殖期了。
0: 眼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

0: 它的翅膀上有比较醒目的眼状斑或者圆斑，全身通常以褐色为主。因为它飞行的时候有一种跳跃的感觉，所以也被称为林中仙子。
1: 我们展开它的这个背面来看呢，黑色颜色是很深的，因为它刚羽化完，所以说它在背面上面的这个鳞片并没有脱落多少。
2: 对，
1: 看上去的感觉就像是这个黑色的丝绒一样。
2: 对，
1: 非常漂亮
2: 的一个感觉。
1: 在它下方这个翅膀的下部接近尾部的位置呢，还能看到几个圆的斑点。
2: 是这样的，蝴蝶有四个翅膀，前面一对，后面一对，我们说前翅后翅。
1: 前翅后翅哈。
2: 对，后翅上背面还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斑。
1: 后翅尾部。
2: 对，后翅的边缘。
1: 边缘上面。
2: 后翅的还对，我们说叫边缘。
1: 嗯，
2: 非常的漂亮。
0: 王伟告诉我们，在对蝴蝶进行野外调查的时候，他都会带着专业的书籍，一本海南岛的蝴蝶图册，方便进行参考和比对，将这些蝴蝶进行相关的记录，再把它们放回到大自然当中。
1: 在我手上已经有点挣扎了。
2: 好，
1: 我们把它放飞吧。
2: 行，好，
1: 坐在您身上
2: 了。我就把它平行了。
1: 好，飞走了。
0: 在海南，全年都能够看到美丽的蝴蝶。摄制组来到尖峰岭的时候，正处于热带雨林的旱季，所以蝴蝶的数量相对比较少。在固定观测蝴蝶的地方，我们幸运地一网捕捉到两只蝴蝶。
3: 捕上了，这只漂亮，这只漂亮。
2: 对，
1: 白色的斑纹搭配着这个橘黄色的纹理，两边是一样的，都是对称的。
2: 对，
1: 然后正面呢，白色、
2: 黑色
1: 和黑色相间的。这是什么蝴蝶？
2: 环蛱蝶。
1: 环蛱蝶，
2: 环蛱蝶属的，
1: 不用劲就会。
0: 另外一只是红距蛱蝶，它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正面呈橘红色，翅膀有黑色锯齿状的外缘，它是蛱蝶中颜色最艳丽的种类之一。
1: 它的这个触角也是很有特点的，
2: 它
1: 触角上面
2: 的膨大，
1: 末端不光是膨大，还会有这个黄色
2: 颜色，不同的颜色不一样，像这个有点橘黄，非常的漂亮。
0: 蝴蝶属于变温动物，它的能量主要来源于太阳辐射，所以一般在阴雨天气过后，需要借助阳光照射升温才会出来活动。
1: 您这是又捕到了一只什么？
2: 看一下，
1: 属于青壮年，可以这么理解吧？
2: 对，这个还非常的艳丽
1: 啊！
2: 颜色
1: 图案是很明显、很清晰的哈。
2: 对，
1: 有白色、紫色，
2: 对，
1: 还有红褐色。
2: 对，
1: 这是叫什么蝶？
2: 这是蛱蝶科的，
1: 蛱蝶
2: 科的应该是水蛱蝶。我们看一下具体的叫什么名字。非常的。
0: 经过仔细对比发现，这是一只鸭纹排蛱蝶，属于中大型的蝴蝶。王伟告诉我们，这是他第一次在尖峰岭观测到这种蝴蝶。
1: 是两个翅膀上面呢是有白色的，这个纹理条纹，然后在这个尾部的位置会有红色的斑点。
2: 对，然后这个中部像这个往前的像个 V 字形，有没有这个斑是吧？
1: 是一个 V 字形。
2: 对 ，V 字形。这个蝴蝶这是我在这个地方首次见到，
1: 第一次捕到。
2: 对，第一次捕到。
1: 很难找到吗？这一种？
2: 这种不太常见。然后呢，首次捕到，又是首次捕到这刚刚羽化不久的，非常的艳丽，非常的漂亮。
0: 鸭纹排蛱蝶主要分布在中国的海南、广东和云南等地，它通常在山体雨林里活动，所以不容易被发现。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雨林生境复杂多样，可以让蝴蝶更好地在这里繁衍生息。目前记录有数百种蝴蝶，是中国重要的蝶类宝库。作为生态指示生物，它们展现出这片雨林蓬勃的生命活力。
1: 王老师，蝴蝶在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2: 咱们国家在2012年将蝴蝶列为环境变化的指定物种，然后2016年就启动了一个项目，在全国开展蝴蝶的监测，然后用于研究环境的变化。正是基于蝴蝶作为环境的一种指示物种，所以说我们根据研究的结果找出原因，对症下药，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这样所以说蝴蝶的研究在整个热带雨林的保护中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在尖峰岭的热带雨林中还有许多动物也非常有特点， 因为黄青蚁能够在树上筑巢，所以也被称为动物建筑师。
3: 王老师在前面的几棵树上是看到了黄青蚁的巢穴哈。
2: 对，
3: 在什么位置？
2: 这几个，那个枯叶的
3: 啊，中间看到的。

0: 可以有好几个蚁巢，数量多达几万只。
1: 在这边还看到了有几只黄金蚁，正在往他们的巢穴里面运送食物哈。是什么？是蜘蛛吗？
2: 哎，蜘蛛。
1: 啊，这个蜘蛛的体型要比它大很多。
2: 对。
1: 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有几只黄金蚁是共同协作，把这个蜘蛛再往上运。
2: 个体小的时候啊，它自己能举得动，它自己就给搬回去了。你看这一只，它正在搬一个，啊，跟它差不多的。如果说个体比较大，体重比较重的，然后呢，它有几只一块来协同往上一块搬。
0: 黄金蚁的群体将日常工作分配得井井有条。如果工蚁发现了比较多的食物，它就会先搬一部分往回走，同时在沿途分泌一些信息素，告诉自己的同伴哪里有食物，其他的工蚁就会沿着气味找到食物。
2: 曾经有个英国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将那个蚊香放到这个蚁巢里面，刚开始这个蚂蚁惊慌失措，然后呢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之后，一群蚂蚁过来啊，喷蜜一酸，把它这个蚊香给灭了，就是灭死了。然后一星期之后，这个科学家又换了个蜡烛，蜡烛过来之后啊，再放在这个蚁巢里面，它要比那个蚊香更热，火焰更强。这时候蚂蚁就没有出现惊慌失措，而是呢有条不紊的过来，然后呢通过腹部喷出一些物质，像蚁酸，然后将这个蜡烛灭掉。所以说它有学习的精神。
1: 所以说蚂蚁啊，它这种团队协作的方式不光是先天的遗传，在后天也是经过学习。
2: 对，
0: 黄金蚁喜欢在海南木莲上筑巢，同时它们也对木莲提供保护，使它避免受到一些食野昆虫的侵害。这两个蚁巢看上去比较新，应该是最近刚筑好的。
1: 现在看的这个巢穴啊是不规则的，是把不同枝条上面的叶子粘连在一起了。
2: 对，
1: 怎么做到的？
2: 对，我们来看一下啊，轻轻的啊，这个不要。你看，这来自于两个枝条，
1: 是
2: 吧？叶片它是这样的，它们在做窝之前，这个叶片是工蚁先把它给拉在一起，就是咬
1: 拉拽在一起。
2: 然后呢，你巢里面的有一些小一点的工蚁就会拖着它那个幼蚁，然后上里面吐丝把它给粘起来。
0: 黄金蚁的筑巢过程十分奇妙，一般在树冠向阳的地方选好合适的位置。一些黄金蚁口含自己群体的幼虫，它们在叶缝或者枝条间吐丝，从而粘牢成为蚁巢。
1: 现在王老师呢是要用这个镊子揭开一片叶子，我们就能够看到内部的一个结构，是吧？
2: 对，我们轻轻打开一个小叶片看一下。非常多，你看啊，
1: 很薄的一层，
2: 对，很薄很薄的一层膜。
1: 巢穴里面的蚂蚁也爬出来了，是吗？
2: 看一下，
1: 什么样里面？哇，这么小的一个巢穴里面，密密麻麻的有很多只黄金蚁，而且它里面的结构是不规则的，好像分了很多层，中间有的这个叶子还是卷曲起来的。
2: 对，它是刚开始做的时候。先做两个叶片，拉在一起，然后把周围的叶片再包过来。
0: 因为整个蚁巢受到了破坏，黄金蚁都警戒起来，四处寻找敌人，做好战斗的准备。从外表上看，整个蚁巢很大，但是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些树叶就是靠这样的白色薄膜固定在一起。
1: 我们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吗？
2: 可以。等一下，慢慢来一点。哦，你看很凶。
1: 他觉得这是敌人在攻击。
2: 对。
1: 哦，是这种感觉的。
2: 很薄，
1: 并不是特别的柔软，很薄。它的这个膜呢，感觉还是有一点韧性在里面。这就是黄金蚁筑巢的时候，由于粘连叶片吐出来的丝形成的薄膜，很薄很薄的，就摸上去没有什么感觉。就看上去的这个感觉呢，有点像是这个
2: 大葱
1: 外面的这个表皮，
2: 对，撑的咱们是吃葱啊，有那层皮儿一样。
1: 哦，那它的这个丝是特别特别的细的。
2: 对，
1: 那这个薄膜啊，它除了有粘连的作用，还有其他的作用吗？
2: 刚开始你看，因为它刚开始，我们先看前面大的，包裹的比较严实，然后这个巢比较小，可能还没有完全把叶子全部粘连起来，所以有些地方像透风一样。所以它又还起了一堵墙的作用。
0: 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让神农架和尖峰岭的山水画廊间孕育出珍稀的动植物资源。生长在这里的每一株植物和

每一种动物都在激烈的竞争中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位置，它们相互依存，相伴共生，展现着强大的生命力。每一天都会有新的生命出现，共同延续着这片大地的生机与活力。

0: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告《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3: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3: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3: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3: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

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品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演绎多元文化交融的故事，邀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在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和美之歌》中，华语音乐人用歌声与世界对话，用音符架起世界多元文化沟通的桥梁，将一个文明、开放、包容的中国展现在世界观众面前。歌会现场，张信哲唱响经典老歌《爱如潮水》和《信仰》，引发全场

作为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海阔天空》不仅在音乐层面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更以其蕴含的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为无数听众注入了勇往直前的力量。在美美与共和美之歌的舞台上，撒贝宁将这首粤语歌曲献给世界观众，也用音乐传递了那份自强不息的精神。那位朋友

0: 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的经典形象孙悟空，不仅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之中，也深受海外朋友喜爱。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养分而创作的歌曲《悟空》，将戏曲与流行音乐巧妙结合，以及跨文化的魅力，触动了中外观众的心弦。
1: 月间星河，长路漫漫，风云残尽。

在美美与共和美之歌的舞台上，回春丹乐队演唱了鲜花，富有层次感和故事感的歌曲将现场的气氛点燃，那份为生命而放声高歌的情感跨越文化，跨越国界，直抵每一位观众的内心深处，给予人们更多爱与被爱的力量。

在这场歌会中，不少经典旋律前奏一响，便勾起一代人的独家记忆。孟庭苇演唱了创作于30多年前的经典歌曲《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时至今日，这首深情而富有诗意的歌曲仍然能唤起观众共鸣。孟庭苇也用她清澈温暖的歌声向世界观众展现着优秀华语歌曲历久弥新。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这是秦始皇兵马俑，这是秦始皇帝陵，这是一座战国晚期至秦代的大墓，它距离秦始皇兵马俑非常近，只有2500米，距离秦始皇帝陵陵园更近，只有400米。单从位置和距离上看，这座大墓就不简单。关于这座墓葬的主人有很多种猜测，有人推测是子婴，秦朝的最后一位君主；有人推测是秦始皇的将领，可能是王翦，可能是蒙恬，也可能是王奔。在考古发掘后，这座墓葬也的确不简单。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只金骆驼，一只银骆驼，还发现了一件金武绣俑，甚至还发现了很多精致的玉器和很多象征身份的礼器。那么它的主人究竟是谁？考古工作者一直在寻找。
1: 将会从一号坑开始来先进行，我们来看一下整个一号坑最震撼的一个站位点。从这个角度呢，大家看到的其实
0: 西安的夏天非常热，但这气温也没能阻挡游客参观兵马俑。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自对外开放以来，已经接待了10000游客游览参观。人们对于那位伟大的始皇帝以及那个曾经强大的帝国充满了敬仰与好奇。然而这几座兵马俑坑仅仅是秦始皇帝陵的几处外藏坑。2000多年前秦始皇的陵园非常大，除了这几处外藏坑，埋藏地下的秘密还有很多很多。故事的开端还要从10多年前讲起。2011年，和今天一样，正当游客络绎不绝地拥进兵马俑博物馆参观时，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考古工作者已将目光投向了距此2.5千米外秦陵西门外侧的一片果林。如果只是匆匆路过，谁也不会过多注意到这片果林。但是考古工作者却在这片果林下面发现了大量花土。发现花土意味着地下很可能有墓葬，只是这片区域的花土不同于其他地方，不是散乱的分布，而是连成了一片。
2: 俺发现是山，当时大一时候下，俺2米大，当时大到几三个钻孔，发现还是花土。
0: 这种情况在秦陵考古工作中很少出现。花土面积究竟有多大？考古队员也很想知道答案。
2: 我这平，这方5米一个。5米个是一直大到

0: 往北向北打，打了有90多米，将近100米的时候，才把这个头截住。
1: 洛阳铲从南向北依次探去，寻找花土的尽头。
2: 开始我们还以为就跟别的地方一样，有可能是一些小的牧群，但是后来经过我们仔细勘探以后，我们才发现，哦，这一片整个区域都是无花筒，这非常有意义。
1: 因为这是在秦始皇帝陵西侧首次发现大型墓葬，所以它被编号为 QLCM1， 也就是秦陵 C 区一号墓，简称陵西大墓。这座突然出现的大墓打破了这片土地的宁静，它距离秦始皇帝陵只有400多米。千古一帝睡榻之侧，这位大墓的主人是谁？但无论如何，能够与秦始皇一起葬在骊山脚下，这座大墓的出现让大家既兴奋又感到疑惑。墓主人与秦始皇究竟是什么关系？没过多久，考古工作者就用洛阳铲确定了墓室上方的开口，尺寸为28米乘以29米，这几乎是一个正方形。这样的结果让考古队员更加感到不可思议。墓室上方的开口面积实在是太大了，甚至堪比王陵。
3: 海昏侯墓，它的那个墓室上口的开口是17乘17，然后还有北京的大宝台汉墓，它是大概是23乘18，它墓室上口开口，它是一代燕王的墓葬。
1: 至此，陵西大墓的墓葬形制已经初步探明。这是一座罕见的战国晚期至秦代的大墓。北墓道为主墓道，全长约40米，直通墓地。南墓道全长约30米，下距墓室底部约4米。南北墓道加上正方形墓室，形成了一个中字形。这个中字形看似简单，但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我国古代墓葬的等级制度中，帝王的陵墓一般都是最高级别的亚字形，由4条墓道组成。仅次于帝陵级别的墓葬就是中字形，由2条墓道组成。再其次为甲字形，只有1条墓道。陵西大墓中字形的墓葬形制，足以说明这位墓主人高贵的身份。并且，这座墓葬距离秦始皇帝陵陵园只有短短400多米。二者距离这么近，这在规划时会是有意安排的吗？在之前，考古工作者就曾对秦始皇帝陵陵园进行过勘探。他们在内城东北角发现了99座墓葬。专家判断，这些是秦始皇后宫嫔妃的墓葬。在外城东侧也发现了17座墓葬，他们是公主公子墓。这些墓葬的主人因为与秦始皇存在血缘关系或姻亲关系，所以陪葬在帝陵陵园内。

0: 灵犀大墓这么大，应该不是公主、公子、后宫、嫔妃的墓葬，所以有人推测是能臣、良将的墓葬。
1: 这种代表地缘政治的关系的这种帝陵陪葬墓呢，是出现在现在汉高祖刘邦他的长陵。我们知道有周勃、周亚夫还有萧何这些开国功臣，他们身份地位的取得可以陪葬于帝陵的这种殊荣呢的获取，是因为他们在汉帝国建立过程中所建立的这些贡献。而秦始皇首创了皇帝专制下的中央集权制度，在现在的秦始皇帝陵范围内呢，我们没有发现性质明确的帝陵陪葬墓，也就是这种代表地缘政治的这种陪葬墓。
0: 文献中对秦始皇帝陵是否存在地缘性的帝陵陪葬墓并无明确记载。那么意外出现的灵犀大墓究竟是怎么回事？距离秦始皇帝陵如此近，这位墓主人是谁？墓葬埋藏在此处究竟是何用意？为了寻求真相，考古队员扩大了勘探面积，结果出人意料。原来在这片区域内并非只有一座墓葬，而是埋藏了大大小小39座墓葬。秦始皇帝陵西侧这片看似宁静的果陵，地下实在是热闹。这其中就包括灵犀大墓在内的4座中字形大墓和5座甲字形大墓。这9座大墓东西排列非常整齐。
1: 4座中字形呢，它都是靠近秦始皇帝陵陵园的东侧，然后这5座甲字形呢，它都是位于西侧，所以有一个距秦始皇帝陵陵园越近，它的形制规格越高的这么一个趋势，这种从属关系很明显。
0: 这9座大墓依序排列在秦始皇帝陵西侧，显然这是2000多年前特意的安排。虽然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是通过对灵犀这9座墓葬位置形制的分析，认为它们应当是地缘性质的帝陵陪葬墓。这9位墓主人，他们生前或许就是秦始皇开创统一霸业的股肱之臣，在他们死后享受到了最高的荣誉，陪葬在秦始皇身旁。2013年8月底，灵犀大墓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只是，期待的不只有今天的考古队员，还有盗墓贼。当考古工作进展到墓室上方时，大家最不希望看到的一幕出现了。在2000多年前，这位墓主人刚刚下葬不久，盗墓贼就来了，留下了这个盗洞。墓葬多层台阶的设计并没有困住这伙盗墓贼，盗洞沿着台阶不断修改方向。一名盗墓贼潜入了墓室，他如愿以偿地看到了墓室内的情景，也盗取了不少陪葬品。但意外的是，这名盗墓贼竟死在了墓葬里。
2: 这头盖骨，这是他的牙。在这个盗洞里发现这具尸骨，经过专家鉴定，年龄在就是20到30斤的青壮年。当时发现这个遗骨的时候，头盖上疑似有敲击痕迹，它是腿在上面，

0: 乘弯曲张，就是这个在上面，然后他的头在地下。
1: 这是考古队员在清理盗洞时，在距离地面十米深的位置发现的盗墓贼的遗骨。遗骨的头部和双脚均位于下方，身体呈现对折状态，并且在遗骨头部还发现了明显的敲击痕迹。
0: 应该猜测吧，是不是盗墓贼同伙的遗骨，就是东西拿上去以后被同伙弄害到这里。
1: 这名盗墓贼最终也没能钻出盗洞回到地面，他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那一刻，成为了这座大墓的陪葬。2000多年前，在盗墓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在已经无法找到答案。不过似乎因为这个意外事件，盗墓行动也意外终止了。因为在墓室中，只有距离盗洞最近的墓室西北侧被盗扰破坏，而其他区域则逃过一劫。

0: 2018年，灵溪大墓的考古发掘工作终于推进了墓室。此时，清理变得更加仔细。这座秦始皇的陪葬墓究竟还埋藏了多少秘密？墓主人究竟是何许人也？经过5年时间的漫长发掘，考古队员在墓室的西南侧终于有了重要的发现。
1: 当时我们一个工人很开心跑过来跟我说，在大墓南侧中部的这个位置出土了一匹金马，现在把足腿清理出来了，看就是马的特征很明显。我们秦陵地区兵马俑很出名，但它是陶制的，还没有出土过金马。兵马俑它是等大，当然我们这个当时清理出来它的足腿也就是手掌这么大一点，然后过来看，我看它的足腿确实这个马的这个特征挺明显的。
0: 发现一只金马的消息很快在工地上传开，大家都想在第一时间亲眼看到这件来自2000多年前的金光闪闪的文物。
1: 当时就给工人都说了这个消息，虽然大家很开心很兴奋，但是这个消息还是不要声张，稍微压抑一下自己的情绪，我们为了文物安全先把这个消息就是控制在内部知道就行了。
0: 为了万无一失，考古队第一时间就封锁了这个消息，安保工作也提高了级别，夜晚加派了巡视人员。考古工作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小心翼翼地进行，竹签和毛刷慢慢剥离附着在器物表面的泥土，器物越来越清晰，慢慢地看清它的真容。原来这并不是一只金马。
1: 清理到这个背部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这个跟马不一样，背部它在中间有一个很明显的凹陷，然后最后等完全把它的背清理完之后，就发现是一对驼峰，然后最后清理出了它的头部，就很完整的一个骆驼的这么一个形象。
0: 一只金马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只金骆驼，这让考古队员既感到惊喜又非常诧异。
1: 就是因为在秦始皇帝

陵，然后这里最出名的就是兵马俑嘛，见的最多的也是马。啊，当清理出来的时候，发现它竟然是一匹骆驼，那肯定是更兴奋了。

0: 发现骆驼题材的文物。
1: 这个金骆驼，它的造型极为写实逼真，就连发达的驼蹄体质都被刻画了出来。现在梳理其他的那个东周前汉时期的骆驼题材文物总数，我们现在发现有100多件，其他的造型风格都不是那么写实，然后大多数也都基本上没有塑造出来这个驼蹄的体质，把驼蹄塑造的跟马蹄没有什么区别。它就是整个东周前汉时期我国骆驼题材文物中的一个异例和孤立。
0: 清理工作已经进入墓室底部，惊喜不断出现。没过多久，考古队员又在一处被打包到实验室内清理的泥土中，发现了一只造型完全相同的银骆驼。只不过这只银骆驼遇到了点麻烦。
2: 我们就是在提取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银质的骆驼。银骆驼当时它和一个同型的扁壶紧密的连接在一起。
0: 因为墓室坍塌，器物长时间挤压在一起，地下潮湿的环境又使得它们之间产生了锈蚀，粘接在了一起。银骆驼的头部顶着一件铜扁壶，就像是戴上了枷锁，头重脚轻，摇摇欲坠。
2: 一开始做的时候，我也采用了很多种方法，但是没有打开。我觉得如果强硬把它打开的话，会对文物这个银骆驼呀，还有这个扁壶，可能造成再次的一种破坏。
0: 两件器物表面上的泥土已经清理干净，银骆驼的形象生动逼真，铜扁壶小巧精致，每一件都是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品。唯一的遗憾是，他们本不应该在一起。
2: 基本清理完成的时候，我说我再试一试，能不能把银骆驼跟铜扁壶把它分离开，这样更能展示出每件器物的它的美的一方面。
0: 为了避免对器物造成二次伤害，分离工作不能使用任何工具，只能依靠双手轻轻地尝试，慢慢感受器物之间细微的变化，不能急于求成。这样的尝试持续了十几天。
2: 有一天早上，偶然的机会，也肯定是我这种执着吧，感动了这个上天嘛，忽然就分开了当时我就相当的兴奋和高兴，我就这种事我也给第一时间我也给蒋队长说了，这个能分开真是我没有想到的事情。
0: 在考古队员的努力下，这只银骆驼终于摆脱了束缚，它与金骆驼时隔2000多年又重新站在了一起。

0: 为了真实还原历史，最大限度保护文物信息，考古工作者从一开始就采用手铲和毛刷这种简单细致但却非常耗时的方法一点点发掘。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有机会窥探到隐藏在墓葬中那些极其细微的秘密。在发掘墓道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在墙壁两侧发现了2000多年前修建墓葬时秦代工具留下的痕迹。
1: 壁画，你看，你看，
2: 它这工具特别清晰，你看，就特别明显。
3: 你拿尺子拉一下。
2: 哎，你看，它这个它是完整的。
3: 哦，十三公分
2: 。
3: 十三公分。啊，这是斜着的。
2: 哎，这是斜插过来。
3: 嗯。
2: 对不对？
3: 嗯
2: 啊，这个工具很明显
3: 啊，
2: 而咱们的工具一般都是上字，你看这个、啊、这个就咱们的工具，你看、
3: 啊、
2: 它是一道

0: 当年的工匠早已消失在时间长河中，但这些痕迹留存到了今天。但是考古队员仔细查看后，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1: 咱们发掘出来以后啊，地面都比较光滑，没有冲刷的，也没有修补的。这咱们上面洒水的时候，工人洒多了。
2: 这是咱自己弄的。
1: 洒的多了以后，你看，这个马上就流，形成这个。可咱们发掘过程中从来没有这个。
2: 就是它原初的这个地面上是没有这个雨水冲刷痕迹。
1: 没有，也没有这种。这种情况也没有这个沙的那个沟啊，冲沟。
2: 这个就是水一旦流下来，只要流一下就有，
1: 然后再流的，
2: 这还有沟，
1: 流了一块，这上后就撑了一块。这是过去，咱们在清理以后没有发现。这就是古人修了这么大个墓，用那么长时间地面保存这么好。
2: 那就是肯定有某种方法是。
0: 这座墓葬的建造一定是个大型工程，周期一定不短，但却没有发现一丁点儿雨水冲刷的痕迹。墓葬在修建的过程中不可能没下过雨，但不仅墓壁上没有水痕，连同墓底的地面上也没有。
2: 在灵溪大墓发掘之初，我们就在它的上边建起了保护大棚，保证这个大墓不会受到雨水侵蚀啊之类的一些破坏。所以等我们发掘到这个大墓的墓底的时候，基本上就保证这个壁面保持了它的原初状态。所以我们当时发掘到墓底的时候，那会儿是可以确定它大墓在前人修好的时候壁面上是没有水流痕迹的。
0: 当年灵溪大墓建造时也有一座大棚吗？在古代没有大型机械的辅助，如此规模的墓葬绝非短期能够修建完成，天气因素也必然影响到墓葬修建，遇到刮风下雨应该是常有的事情。考古工作者推测，当年的工匠也曾用过一些保护措施。
2: 我们翻阅资料后发现，那个山东定陶灵圣湖的这个汉墓呢，它就墓口以外这块不远处呢，就有那个是蛀洞的痕迹。当时发掘者推测，这个墓口原先是应该有这个临时性的木构建筑，然后等这个大墓修建完毕后被拆除。我们当时看这个大墓的壁面没有这个补土，也没有这个水流冲刷的痕迹，然后我们就推测它会不会也有这个当时建有什么临时性的保护大棚。
0: 考古工作者推测，2000多年前这座大墓在修建时可能也有一座保护性大棚，有大棚必然就有支撑大棚的柱子，柱子肯定早已消失，柱子下方的柱洞应该还在。顺着这个想法，考古队员在墓葬周边寻找大棚留下的柱洞。可是经过一番探查，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2000多年前这里并没有建造过大棚，可是消失的雨水痕迹依然困扰着队员们。他们推测，这座墓葬修建时应该经历过毛坯墓与精装修两个阶段，证据就是墙面上留下的秦代工具痕迹，是当年的工匠用工具刮去了雨水冲刷的痕迹，才导致地面、墙面都非常平整。
2: 我们在分析推测呢，就认为大墓应该建造的过程中呢，应该是使用，就是先制作出了它的大型挖

0: 出了他的大姓。在他回填的过程中呢，再回填一点，然后再修整一点，等于就是先是粗装修，然后再精装修，所以它的壁面就比较平整光洁，不会受到这样自然或人为因素的破坏。
1: 原来雨水的确来过，只是在墓葬建造的最后，那些雨水冲刷的痕迹全部都被当时的工匠们细细刮去了。考古工作刚刚进行一半，灵溪大墓不断让大家感到意外。这座墓葬不仅规模大，而且还是一座精装修的墓葬。这还只是墓道，工艺都如此考究，那墓室内又会是怎样的情景呢？大家都很期待。从2011年首次发现到2018年开始清理墓室，灵溪大墓经过了漫长的考古发掘工作，终于有了重要发现。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在泥土之下16米深的墓室内，还有更多秘密在等待发掘。灵溪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在秦始皇统一战争时期，王翦、蒙恬、王贲，他们无一不是战功赫赫的形象。灵溪大墓的主人会是他们其中的一位吗？没有发掘就没有定论，但能够陪葬在秦始皇帝陵旁，这位墓主人生前一定备受恩宠。那么在他的墓室中也会像秦始皇一样埋藏着许多奇珍异宝吗？大秦帝国还有多少秘密埋藏在这座墓葬中？2022年10月31日，灵溪大墓超过15吨重的棺椁开始整体打包提取。
2: 夹子不用上，可以。
1: 考古工作者将在实验室内对棺椁进行更仔细的清理。这位与秦始皇一同葬在骊山脚下的大人物究竟是谁？真相即将揭晓。

0: 盖过章了，你就是我的人了。
1: 这才叫稳，傻瓜。
2: 那时候你跟我说，亲吻就是盖章，盖了你的章，就是你的人。气质是盖章，但今那就是烙印。你就是我心头的一枚烙印，历经岁月不曾淡去，因为疼痛越发清晰。
1: 别着急拒绝我嘛，我没别的意思，这不算什么。
3: 我不要你的补偿。

0: 你都问清楚了，谭晶跟孙志军真的没结婚？
1: 没结婚。
0: 邻居说呀，这个孙志军很少去谭晶家，即便去了几次，也从来不会在那儿过夜。还有就是啊，他以前因为打架斗殴进过派出所，这些情况啊，我们都了解得很清楚。
2: 这女的到底想干什么？啊？
0: 让一个孩子管一个弟弟，能不能叫爸爸？这脑袋进水了，我看。哎，可能是觉得有个爸，总比没有强吧。滚一边去吧，他孙子军他也赔。哦，对了，最近还有去公司闹吗？
2: 前一段又去公司闹了，又被保安给赶走了。
0: 你再跑一趟，多问几家，问清楚。哎，这个孙志军跟谭晶到底什么关系？他跟平平处的怎么样？还有他社会关系，多找几个人，务必查个透彻。
3: 行，你放心，聂总。
4: 好，
3: 这些事情我一定要查得清清楚楚。
2: 好。
3: 哎，小聂，
4: 陈叔。
3: 啊，陈叔。
0: 啊，小聂，我想问你个事儿。
3: 什么事儿？可能有一段时间呢，你能不能找到当年谭少华那个项目的详细资料？我想看一看。谭少华？
0: 就是谭晶的父亲。
3: 我想起来了，应该有，因为当时他出事了，公司应该有他的存档。
0: 啊，
3: 那我回去整理一下，整理出来之后发你邮箱。
4: 行，麻烦你。
3: 没事，哎，小聂，
4: 哎，
3: 我说句话，你。

0: 别往心里去啊。
1: 医生，
0: 你爸现在这个病啊，最怕的就是着急上火，
2: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呢，你最好别总惹他生气啊。有什么事情需要我，给我打电话，我来帮你办。
0: 他现在啊，需要静养，争取早日康复。我们东源集团呢，一天都离不开他这个总舵主。
1: 行，嗯，我了解。麻烦你，陈叔，
2: 没事，那我走了啊。
1: 啊，
2: 我回去就办。
1: 行啊。

0: 哈喽啊，
1: 胖头，有件事想麻烦你。什么叫麻烦呢？哎，你们从国外回来都这么客气吗？说吧，什么事儿？我这里有些资料，想让你帮我看一下，看看里面有没有问题。
0: 行，那你发我邮箱，什么事儿？什么资料？
1: 关于谭静父亲的。
0: 啊？
1: 我想搞清楚当年到底怎么回事。给谭静。 也给我们一个交代。你先看看这些资料，如果有问题，我可以自己去查。
0: 你一个医生能查明白什么呀？行了，这事交给我吧。不管怎么说，谭静也是我同学吧。
1: 谢你，我马上把资料发给你。
0: 拜拜。

0: 丽丽，等到盛永轩安字签约合同，就可以走下一步流程了。
1: 好的。嗯。

0: 你听说了吗？
1: 什么？
0: 盛总好像有女朋友了。
2: 女朋友？
1: 什么？是谁啊？
2: 你听谁说的？
0: 一个客户说的，说他看见盛总和一个女的吃饭，那个女的的衣服啊，快开到肚脐眼了，特别妖艳。
2: 哇，妖艳！嗯，我一直以为盛总喜欢那种清纯的哈，没想到喜欢这种类型的。
0: 关键是什么，你们知道吗？盛总看到之后，立刻把外套脱下来给他披上了。
2: 哇！哎，戴穗，你不是盛总的助理吗？有没有听到什么风吹草动啊？
3: 盛总是单身，他约会谁是他的自由。再说我就是个助理，管不得老板的私事。
1: 回去工作吧，走吧。
3: 嗨，丽丽 ，Vicky。那我先进门了。
1: 好。

0: 佳佳，今天就出院了。
1: 哎，对，今天下午出院。
0: 出院以后还是要按时吃药。
1: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医生。
0: 没事。

0: 今天针打了吗？
1: 哦，打了，今天就一针，上午就打好了。
0: 午饭吃什么呢？
1: 吃的是医院里的营养餐，不过这孩子胃口不太好，没吃多少。他妈妈说晚上做好饭带回来给他吃。

0: 平平在画什么呢？
1: 这个不用了吧，我去倒掉。
2: 别倒。
3: 别倒。
1: 哦，不倒。
0: 你也在生豆芽吗？
3: 人告诉我，在泡豆酒的时候许下个心愿，等豆芽长出来了，心愿就会达成。你许了些什么愿望？
2: 等豆子发芽了，爸爸就来看我了。

我以为我还没准备好做一个爸爸，没准备好接受一个六岁的儿子，可我已经开始在意他了，在意他把另外一个男人当做爸爸，在意他的心里怎么看待我。

0: 我就买了
1: 红烧鱼。
2: 先煎鱼还是先爆蒜啊？
3: 忘了。
2: 我教你那么多次了，你还没会啊？
3: 对不起，老师，学生太笨了。
2: 那你给我卖个萌，眨个眼，我就再教你一次。
3: 老师，放心，你这次教完我，下次一定等你回来的时候，我给你做一条一模一样。
2: 我在你都学不会，我不在你还能学会啦？
3: 这不都怪你吗？你等一下，你在我就专心不了。
2: 我放了啊。

0: 没那么可怕。
1: 没事啊。
0: 对呀、
1: 啊。要不我来吧？我可以的，其实。
2: 品一品，行了，再品一点的。
0: 对。这样滚一下，让它坚硬一点。
1: 我觉得，有你真好。

0: 刚刚好。
1: 嗯。回来呢？
0: 嗯，没事。我今天值夜班，我们一起上去。

慢点吃，小心你刺。他从小吃鱼都是我帮他挑了刺，从来没被扎过。好吃吗？嗯，我最喜欢的红烧鱼，妈妈的味道。 妈妈，以后还能给我做吗？我不喜欢吃医院的饭，太难吃了。妈妈，下次叫爸爸来吧，爸爸也最爱吃妈妈做的红烧鱼了。嗯。

0: 笑什么？你们两个受委屈的样子，都是一模一样的。我来是为了谢谢你。
1: 谢什么？
0: 答应我的事情，你做到了。
1: 该做的事太多了。

0: 等到机会合适了，我会告诉平平。
1: 不急。哎，你也约吗？
2: 哎呦，你也余生啊，我等着你交班呢，几点了？
0: 给我吧，谢谢聂医生。
1: 有什么事随时叫我。
0: 好，你们聊。
2: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你说你也是，你这事你说一声，你说了我不就在楼上办公室等你了吗？我又不着急，你刚才你给个眼神也行，我不着急，是。

0: 这是小怪呀，你头发怎么都梳起来了？为什么爸爸的脸画成这样呢？
1: 我忘记爸爸的脸是不是方的了，等他来了我再画。

0: VK， 我们这都要发配边疆了，还不和我喝一杯？
1: 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不是发配啊，西南大区是公司战略发展的一个重点，派你们过去是委以重任，委以重任。
2: 来，你最喜欢吃的，
3: 来上手，
2: 鲍鱼红烧肉，
3: 敬你
4: 的。哎呀 ，VK 啊，这点我真是佩服你啊！你说这，别人不说，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你是记得门清啊！这一点我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
2: 都一块吃了这么多顿饭了，我这还记不住呀？
5: 那当然了，要说用心，肯定是 Vicky 啦。
0: 就是啊，太贴心了，我可太羡慕聂医生了。哎呦，
4: 那没错，人家聂医生不但有个好爹，关键还找了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羡煞旁人呢。
2: 行了，别都拿我开玩笑了，我跟聂医生早就分手了，现在是真真正正的普通朋友。啊，
5: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聂医生不挺好的吗？长得这么帅。
5: 可惜啊，这。
2: 行了，别聊我了啊，喝酒吧，来。来，
4: 静书总。
3: 哪个聂医生啊？你。
4: 那你喝一个
0: 啊！以后在这个西南大区，咱俩
4: 西南大区
3: 你还得听我的，
0: 我好不行啊！行了行了，这么多年不都听你的吗？啊，
3: 敬你一个吧，
2: 来，
3: 小我啊，小我，你们来，不要看你们俩一杯，
1: 敬我们俩一杯，来
3: 了，来，兄弟们，
6: 没问题，
3: 来，
6: 继续吧，
3: 意思意思
1: 啊，
6: 好
1: 好，
5: 别喝多了，
1: 你一直
3: 在给我加吗？尝一下，红烧
1: 肉怎么样？
3: 好，我也可以点了一个。
4: 那谢谢老张了啊，
2: 拜拜，
4: 好吧，
3: 张老张老
2: 张，
3: 最后一个，
4: 我给你倒一个吧，好不好？
7: 高兴啊，
4: 这次就是说，
7: 怎
4: 么你要是去的话，一定来找我，我跟老刘，好不好？我们在贵州
0: 等着你。

0: 走。
1: 走啊，吃早餐。
0: 好，闻着就很香。
1: 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牛排，一会儿就到，中午前给你吃呀。
0: 中午啊？
1: 嗯。
0: 我哪有你那么清闲？没看我头发都弄好了，今天要见客户了。

0: 林医生你好。
1: 今天还好吗？
0: 最近情况还好。

0: 你是OK的。护工呢？护工他下午才来。等护工到了，去我家休息一下。你坐那边也不舒服。
1: 没关系，我靠一会儿就行了。
0: 我家离这里也不远，你在那边休息一下，起来刚好给佩佩做晚饭。家里有双鞋，是给你的。嗯。

0: 不知道你在打扰你休息了，我来还东西，马上就走。啊，没有，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
1: 不重要，我跟聂雨生其实早就已经分手了。因为我吗？也不全是，我们俩商量了一下，还是做朋友更合适吧。 啊，你也知道，医院这么八卦的地方，钥匙又很敏感，所以我就放过来比较好。谭晶，我知道你过得不容易，聂医生也不比你轻松。我不想问你还爱不爱他，只是想跟你说，不管爱还是不爱，都不要再伤害他了。 聂医生是个特别好的人，值得被好好对待。走了。

0: 在家吗？我有东西要还你。医院人多嘴杂，不太方便。另外，你跟聂伯伯说了吗？如果需要，我们一起去。
1: 胖头，
2: 哎，我这得到点消息，方便见个面吗？
1: 好，你来医院对面的咖啡厅。
3: 当年呢，这个报道一出以后呢，所有的问题都指向了谭静的爸爸，都说他呢是为了贪钱找了一些没有资质的施工队，造成了这个事故。所有的舆论呢都一面倒，再就没有人提过东亚的事了。
1: 这篇报道太片面了，只采访了东远的人。当时东远集团要上市，出了这么大的事，媒体的焦点应该是东远集团才对啊。
3: 哎，你看到了问题的关键。告诉你个好消息，这篇报道的作者我已经找到了。
1: 这个记者收了钱。
3: 嗯，他肯定不能承认了。不过他已经承认了，当时呢由于着急交新闻，所以呢采访完东远的人就把这个稿子发了出去。哎呀，确实呢是一面之词，多多少少会影响舆论。
1: 多多少少，他是记者，怎么会不知道他的笔有多重？你看这篇报道没有说被采访的人是谁，他跟你说了吗？
3: 这就是最大的疑点。你想想，一般正常的记者采访完东远的人以后，都会提到什么什么刘经理啊，或者赵经理啊，什么某某某某某经理。但是这篇文章只字未提，到最后他都没有告诉我采访的人是谁，所以我怀疑啊，
1: 他不是采访，是东远的人授意他写这篇稿子。
3: 这只是咱们现在的推断，因为咱们没有证据，所以咱们一定要再挖下去，一定要找到当年跟这件事情有关系的人。
1: 辛苦你了。
3: 嗯嗯，你就别跟我说这话了。哎呀，不过这件事查来查去啊，我觉得当年谭静真的挺不容易的。这篇文章一出去以后，所有的人都来找他的父亲，但是呢他父亲又不在了。哎呀，那些人肯定会找他的麻烦嘛。
4: 这记者是拿了聂东远的钱吧？啊，啥黑幕啊，这屎盆都扣我师傅头上了。这是欺负死人不会说话呀。
5: 军哥。
4: 嗯，
5: 我爸他没干这样的事儿吧？
4: 谭静，你还不了解你爸这个人吗？他这辈子行得正走得直，一件亏心事儿没干过。你能这么想都是对不起你爸。
5: 聂东远想给我一笔钱让我离开聂雨顺，我没要。
4: 多少啊？
5: 500万。
4: 这肯定有鬼呀，谭静，这不是分手费，这是封口费呀。东元马上就要上市了，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立马就把你爸顶出去当替罪羊，把他们东远摘得干干净净的。他这是想拿一份钱办两件事儿啊。
5: 可是我们没证据啊。
4: 还要啥证据啊？他不心虚，他干嘛砸这么大一笔钱呢？
6: 老张，你怎么也出来跟着闹事啊？
7: 我跟你说，
8: 你说他呀，
7: 跟着去，
6: 跟这事情没有关系啊，跟谭静有什么关系啊？啊，
8: 我找他找谁呀？
6: 施工有问题，去找雷老大，雷老大跑了去找聂宗远啊。我也一样，我跟你们一样，我也受了很严重的伤。

0: 安全带系了啊，走了啊，
1: 走吧。

雨生，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么多年之后还记得我喜欢的款式，我喜欢的颜色，还记得我当年的码数，也感谢你在被我伤害之后依然珍视我和我的一切。

可是你不知道，这些年我走的路太多太长，我的脚已经变大了。时间会改变一切，不合适就是不合适了。

知道，原来是这么疼的一件事。光是想象你经历的，你遭受的，就让我心如刀割。我对你说的那句话，成了我日复一日的凌迟。 给你们俩买了早餐，早上多吃露点蛋。

0: 变成小逗号了。再加点水会长得更快哦。
1: 我知道，妈妈之前就告诉我了。
2: 那你自己来，我先去查房。
3: 聂医生，

试过了，不合适。谁大了还小了？我去换。不合适就是不合适，怎么努力都没用。谢谢你。

0: 一会儿帮我寄出去。好的，盛总好。哎，盛总，
1: 叶总夫呀，这个是您签下的，原来在一个老师傅那儿收的，与其在家里放着落灰呀，还不如送给洞察的有缘人呢。所以，叶总就派我给您送过来了。
0: 这也太不好意思了，那您替我谢谢聂伯伯，改天我当面向他道谢。
1: 好，那舒小姐，再见。
0: 您慢走。
1: 哎。
0: 我已经跟聂雨生说了，让他赶紧跟他爸说，以后不会这样了。
2: 知道您爱喝酒，不知道您爱喝茶。知道的话，你早说嘛。我外公给我留了些物件，比刚才那些东西强太多了。
0: 我哪懂什么茶呀？别乱想。聂伯伯现在身体不好，他们爷俩关系又不太好，这个时候我不是不想添乱吗？
2: 嗯。

0: 拿着，上次就想给你了，以后别再楼下查等着。
1: 这是你给的啊？
0: 嗯。
1: 以后你要小心一点，我会去查房。那只能你查我的房，我不能查你的呀。可以啊，当然可以。你现在不就在这儿查着呢吗？
2: 以前东远的高层呢，我只查到一个这个叫刘群松的，他吃过你爸的亏，受过你爸的教，所以自己出来以后干了一个这么大的公司。哎呀，我相信这个人一定不会骗他你爸
3: 的。谢谢光临，好吃再来。啊，
4: 哎，
3: 这边扫码。
4: 就这
5: 儿。
6: 行啊，
5: 我听说这新开了家蛋糕店，评价还挺不错的。
6: 进去看看，
5: 好吧。
3: 哎，这个给你。谢谢光临，好吃再来。24，这边扫码。
5: 切，装个排风扇，天天往外排油烟。呸！别堵我们家门口，我们还要做生意呢。
3: 啊，这边付款。
7: 58号外卖。
3: 哎，好的，稍等。12块，扫码就可以了。哎，您看一下单号。哎妈，您怎么来了？
8: 我买菜，经过这儿。小梁，您还蛮灵光的哦。
3: 我这是跟人家学习啊。
8: 我先回去了。
3: 哎妈，梅梅喜欢吃的蛋黄酥快烤好了，烤好我给您送过去。
8: 再见。萍萍，喝点水吧。

0: 哎，聂先生来了，那您坐这儿。啊，那您去忙吧。好嘞，就交给我。哎，
1: 好，你也去。冰冰，你在想什么？
0: 我在想赚钱大计。哇，赚钱大计啊！想当兵，哎，告诉爷爷。
1: 最近娘叔叔忙，没来看我，我都没法进货了。
0: 哦，还在想这个事儿啊？那这样的，你找爷爷啊，爷爷可以投资你。
1: 做生意需要本钱。

0: 的钱不在这儿，在家里的小猪肚子里。
1: 哎呦，厉害呀！你还知道本钱啊？
2: 你真的是块好材料。这样啊，爷爷投资你啊，以后赚了钱呢，你拿七，爷爷拿三。
0: 妈妈说不能要别人的东西。
1: 爷爷不是别人啊，我是你爷爷。
0: 你是疯疯爷爷，你的钱我不能拿。
1: 哦，那这样的好不好？啊，爷爷呢？爷爷现在头疼，啊，平平来给爷爷揉一揉，揉一揉，然后呢，爷爷给你算工资，这个工资就当做你的本钱，好不好？哎呦，那头疼。那个明明给爷爷揉一揉，
0: 真的很疼吗？
1: 疼。对。哎呀，好舒服啊！哎呦。平平的劲儿好大，啊！好，为了奖励平平，啊，爷爷全部都投资你，好不好？给你加钱。
0: 我不要。
1: 嗯。为什么？怕你妈妈说话呀？
0: 你是爷爷，我跟你说，我不要钱。

0: 哎呦，又疼了，又疼了。用力，用力，用力，用力，再用力，再用力。
1: 盛总，这两份合同法务过完了，您看一下，确认没事的话就可以签字了。
2: 好。

0: 不行，走。平平最近怎么样？
1: 维持现状就还好吧。
0: 哦，你呢，一个人带孩子特别的不容易，有的时候难免呢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你自己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呢，你可以告诉我的。
1: 谢谢。
0: 我跟你说这些话呢，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很厉害，而是说有的时候旁观者清，局外人呢看得会清楚一些。再说了，我的资源、阅历、人脉，怎么都有一些的。不论是作为你的上司，亦或者是朋友，你有困难，我能帮到你，我也很开心。
1: 谢谢盛总。
0: 怎么这么客气？哎，去忙吧。
2: 我和老聂的恩怨就不提了。我客观地说一句啊，老聂这个人霸道、跋扈，甚至有些不择手段。但这件事确实不是他的主意。当时东远正准备上市，敏感时期，报纸登出来，舆论发酵。他在管理层会议上把 PIR 负责人大骂了一顿，说他们太蠢，

0: 不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实根本没必要。东远也是受害方，走程序就行了嘛。老聂当时还砸了一个杯子，茶水溅了我一身，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
1: 还要茶吗？
2: 不用，咖啡就行。
1: 哎，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现在查到的所有东西跟你爸都有关系，还要不要继续查了？见好就收吧。
2: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没告诉我？
1: 不是我，哎呀，我是想啊，万一查出来你爸真的有点什么事儿，你怎么办？毕竟那是你爸，不管怎么说，你们俩是血肉相连的亲父子，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这人活着不就得有点情，有点爱吗？
2: 那是非呢？我不愿意这么干。这件事，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1: 哎呀，我是看出来了，你们两个人呢，一个比一个轴。
3: 不是，我这不是不相信咱们这医院。你说平平这个病啊，你这手术为什么一直迟迟不做？你们说是在观察观察观察，你观察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我跟你说，你们要是再不做手术的话，北京我已经联系上最好的医院了，下个月人家就能动手术，到时候余生也一块儿去。
4: 你是老糊涂了吗？啊，孩子不做手术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他身体情况不行，肺动脉血压高。你别说是去北京了，你就是上月球也没用啊，一点常识都没有。是我懂还是你懂啊？
3: 是，你懂，我错了，好不好？我错了啊！我就是心急嘛，我心急，你知道我那个心急怎么样，你知道吗？老婆，那就拜托你了啊，你给我好好盯着。嗯，他一旦能动手术的话，马上给安排，不管送哪，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好，好吧，一刻都不能耽误。
4: 好，这个我可以听你的，啊。好，走吧。
3: 不行，你
5: 妈妈，
6: 哎，有什么好吃的了？哎，你们俩先吃啊，我去找聂医生说点事儿。哎，等一下，要是有人来看明月，或者想带她走的话，你帮我看出来。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
5: 哦，好，
6: 吃饭啊，宝贝儿。嗯，
5: 怎么了？
7: 小燕，大姐，
8: 这个鼻子可爱
7: 啊，可爱吧？
8: 像你的，
3: 叫锯子，那当然像我了。我儿子不像我，
8: 真挺像的。
7: 讨厌你！
8: 你看，你给他叫声小燕。哇，
7: 这是刚喂完的，
8: 每个表情都不一样，会笑
7: 的。那是，你看，
8: 哎呦，真的像你，这个鼻子。
7: 什么叫真的像我儿子？
9: 是不是我孙子？你心里有数啊？这我就搞不懂了，你放着好日子不过，你非让那孩子给你吃苦受罪是干什么？
10: 你为什么这不能告诉我当年发生什么事？你要是能告诉我，我们可以一起面对，你就不会过得像现在这个样子。
11: 有的时候旁观者清，局外人呢看得会清楚一些。我能帮到你，我很开心的。
8: 表情可逗了，
7: 哎，这孩子也圆润，
4: 他刚生出来，人家长成了。
6: 是我儿子平平。
11: 需要钱。
6: 他的爷爷找过来，说要把他带走去治病。
11: 那平平的父亲是什么态度？
6: 我这些年一直是自己带着孩子

0: 我没有和孩子的父亲一起。他们家很有钱，可以为他找最好的医生，可以给他更好的生活。可是如果那样的话，平平就会离开我。
1: 从法律的层面来看，他虽然是平平的爷爷，但是他不可以带走平平的。
0: 但是我怕这个事情将来有天闹到法庭上，他们很有钱也很有实力，我没有任何能力可以和他们去抗衡。
1: 你介不介意告诉我呢，对方是什么人啊？
0: 聂东远，就是东远集团的老板。啊，对不起，盛总，你们是认识吗？
1: 认识，但只是生意来往。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聂宇胜医生是孩子的父亲。
0: 对。
1: 我真的是很想知道，你跟聂宇胜之间到底有怎样的过往？Daisy啊，今天上午我在这儿对你说过吧，你。可以相信我，有什么话说就是。
0: 跟他在一起，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2: 你说说看，这孩子生下来就遭了那么大的罪，多让人心疼啊！还有这手术，一直到今天都还没做，拖到现在，谭静也不管。还有你啊，难道你也不管？
3: 我没打算不管，我心里有数。
2: 有数，那你就赶紧跟他商量一下，争取把这个孩子的共同抚养权拿过来。但甭管这孩子他姓什么，但你是他的生父，你有权利这么做。只要把这个共同抚养权拿到手，咱们就可以大大方方的接近他，看他，是不是？
3: 我有分寸，都是你呀，你别再管了。以后什么患病房的，怎么治疗，让我去跟他商量，好吧？
2: 你只要不要让我孙子受苦啊，能让我天天见到他。你们那些事我也懒得管，哎呀，你抓紧了，啊，
3: 先走了。
0: 我现在回想起来，希望我那个时候没有认识过聂宇胜。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对聂宇胜来说也不是很公平的。
0: 我知道对他不公平，但那个时候的我没有办法，我太年轻了，我身边没有一个可以去商量的教我怎么做的人。我觉得我离开他就是对他最大的保全，加上我父亲的事，我没有办法去接受他。
1: 在我看啊，其实如果你接受这个事实呢，跟聂家一起抚养平平，这是一个最理性的做法。毕竟聂宇胜也是孩子的父亲，他有这个权利的。
0: 不可能，我心里有道坎儿，我没有办法面对我死去的父亲。
1: 那么好，以我对聂东远的了解，他一定不会放弃的，戴斯啊，你要。

0: 做好准备，打一场硬仗了。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如果我没估算错的话，他们不会一上来就跟你提孩子抚养权的问题，他们会对你很好，很善意，很客气，然后呢，会要求多见萍萍，关心她的生活，参与她的治疗，给她医疗费啊、生活费啊，甚至赠予你和孩子一些他们的财产。当然了。 这些行为看似都是很友善的，但实际上呢，是在怀柔你，是在一步一步的形成抚养事实，为将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打一个基础。
1: 聂雨生会同意他们这么做吗？
0: 聂雨生会不会我不知道，聂东远一定会。

0: 喂，你好。
1: 你好，是谭静吗？
0: 我是。
1: 我们是盛达律师事务所，聂宇盛先生想将他名下一所房子赠与你，请问您什么时候有时间过来签下协议？
0: 我不需要，我什么都不需要，谢谢。
2: 我们看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0: 接下来我该怎么办？
2: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对方没有图穷匕见，我们也没必要打草惊蛇嘛。聂宇盛怀柔你，你就对他好一点，就当是逢场作戏呗。
0: 我要第二次去骗他，伤害他。
2: 你要聂宇盛，还是要平平？谭静啊。一个女人为了自己的孩子可以变得多强大，不用我说，你比我更加清楚。你要相信你自己，你可以。
3: 聂医生，

0: 别打我。
1: 你想踢球？
0: 我不想，妈妈说不能让他。

0: 你也喜欢大黄蜂，为什么？
1: 因为大黄蜂最厉害，是威风。
0: 那你知道大黄蜂什么最厉害吗？它的发动机最厉害。汽车能跑能飞，都是因为有发动机。你也有一个，但是你的呢，有一点点小问题。等你的发动机修好了，你也能踢球，和他们一样，也可以踢这么好。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因为我也很会踢球，我可以教你怎么踢。机器人好厉害啊！这两只手是什么时候伸出来的？
1: 变身的时候。
0: 就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它有什么特别的招数？哇！在这个时候它能发射导弹啊，这么厉害！

0: 红烧鱼，
1: 嗯，
0: 西红柿炒鸡蛋，
1: 嗯，
0: 再来个清炒菠菜。
1: 好，稍等一下。
0: 多吃点菠菜，可以补气血。
2: 好，好，谢谢。

0: 我有话，
1: 我有话想。你先说。
0: 好。你的房子我不要。我现在这条路是当初我自己选的。你心里不要觉得亏欠我什么，也不用想着去弥补我。我现在唯一想的就是把平平治好，给他一个健康的未来。啊，没有别的心愿了。
1: 挺好的。我的意思是，像你这样跟我说你心里面想说的，挺好的。以后你也可以这样，想到什么就跟我说，我也会跟你坦诚。我们不要再为了对方好就藏着掖着互相伤害了。

0: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和我讲的？
1: 我爸说，他想有共同的抚养权，他想多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想多跟孩子接近。他的出发点是对的，但我知道你现在没法接受，我理解。还有一句话，你上次说，无论什么，都改变不了我们是仇人儿女的事实。我回去想了很久。这话不对。我们俩的事实不是仇人的儿女，而是平平的父母。

0: 您好，您的醋。
1: 这些行为看似都是很友善的，但实际上呢，
2: 你的醋，
0: 好，
1: 是在怀柔你，是在一步一步的形成抚养事实，为将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打一个基础。

0: 饭。
1: 我来看聂伯伯，我怕他想我。哦，对了，聂伯伯今天派人去公司给我送了一套茶具，我要不要还个礼啊？
0: 还礼，不用了。你每天送这么多好吃的，他白吃呢。
1: 那你到时候跟聂伯伯好好说，别着急。
0: 好。
1: 实在不行，你就说我有男朋友了。我跟 Mark 复合了。
0: Mark 就是盛芳婷是吧？
1: 你怎么知道？
0: 上回吃饭的时候，大概猜到了。
1: 哎呀，我都不知道我现在跟他是什么关系。哎，你知道吗？我今天把我家的钥匙给他，他一个字都没提他家钥匙的事情。
0: 你直接问他呗。你们俩互相猜疑也不好。我今天就这么跟谭晶说的。我一直以为自己很了解他，总是替他着想。其实我根本就弄不清楚他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就直接问了。
1: 勇敢。
2: 谢谢啊，
3: 跟着
4: 点。哎，好了，
5: 玲，我去吧你。今儿这都一天了，明天还指着你过来盯着呢。
3: 行，反正明天我也得来趟医院。
5: 你哪儿不舒服了？
3: 哎，都是一些小毛病，回头我再跟你说。
5: 好。
3: 倒是你，怎么又不高兴了？不想说你就先不说。我呀，整天迷迷糊糊的，但是最起码的察言观色还是有的。自从我认识你，就觉得你没有一天是真正开心的。你要什么时候想说了，你就随时找我。
5: 好，早点休息啊。
3: 那你好好睡啊。拜拜。

我们俩的事实不是仇人的儿女，而是平平的父母。

以我对聂东远的了解，他一定不会放弃的。

0: 不是，39床孙平去哪儿了？
1: 孙平是吧？
0: 嗯。
1: 孩子们都去那边的儿童活动中心过生日去了，你去看看吧。
0: 活动中心啊？
1: 对。
2: 爷爷，哪个发动机最好啊？
3: 你找发动机干什么？
2: 那医生说我这是发动机出了点问题，修好了就没事了。
3: 放心啊，爷爷一定叫聂医师啊，把你那个发动机啊给修好，修得跟新的一样，好吧？
2: 嗯，
3: 放心啊，好不好？嗯、这个车子呢，以后有发动机呢，我们就把这个发动机啊放在这里，然后这个车就可以哟。
0: 哎。
2: 爸，今天豆芽发芽了，你真的就来看我的？
4: 嗯，豆芽发不发芽，爸爸都得来看你。
0: 哎，不行，没事，一会儿爸爸带豆芽回家，咱们再吃。
5: 来，来，冰冰来，
3: 你来干什么？
5: 过来，
0: 你先别动。
3: 来，
6: 我得过去。
0: 来，过来，你坐。
3: 你来干什么？你来干什么？
6: 啊！别老在
0: 这儿！咱爸儿子，你撒手！
6: 你怎么回事？
3: 孙大哥，你想干什么？
4: 孙平，姓孙，这我儿子。我今天把话跟你撂在这儿啊，给多少钱这家我不卖，听懂了没？
7: 你照顾他了什么时候？你照顾他多久了？你
4: 我养他，
7: 你养他？
4: 不是
7: 你养他什么？你这保安来！
6: 不要！
4: 文宝，
3: 你这个冒牌爹，你有什么资格说话？
4: 你说什么呢？
7: 你这个冒牌爹！
4: 他跟你有什么关系？这我儿子，
7: 那什么你？
6: 这孩子还在呢。
4: 你叫，你要这么，你别指我啊，
8: 军哥，
4: 你孙志新，你怎么的？
6: 你先回去。
4: 孙志新，别跟这瞎掺和。你知道这谁吗？
7: 来，
4: 这正仇人。
7: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啊！别瞎了孩子了，
6: 你
7: 别
6: 去，你先回去。你
7: 别胡说八道，好不好？
4: 你就这么干吧，我跟你讲，
7: 来来来，
4: 活到现在给你脸了。
6: 不要！
4: 你叫保安，你叫警察，
7: 叫保安，
4: 叫警察。
7: 你撒手！
8: 那你今天那么开心，就再来开心好不好？
4: 叫保安！
6: 你把他，
7: 军哥，
6: 把他拿走！
4: 大哥，
6: 怎么
4: 样？
6: 怎么样？怎么样？
4: 军哥，
6: 怎么样？没事吧？叫医生！平平，呼吸！平平，
7: 呼吸！
6: 呼吸，平平。
1: 医生已经恢复正常了。

0: 你跟他生什么气呀？啊，
1: 就是个地痞流氓，这什么玩意儿？这给孩子灌输的是什么东西？你看把孩子给吓的。
0: 他是地痞流氓，你还跟他较什么真儿啊？那值当吗？啊？
1: 你打个电话给乔律师，让他赶紧办正事儿。
0: 好，
1: 都几天了，这事儿一点动静都没有。
0: 没错，的确有几天没有联系了。
1: 快！
0: 好，
1: 快！
0: 联系。

0: 谢谢。
1: 从平平肺部感染的情况来看，经过治疗已经有很好的缓解，也没有感染主动脉瓣的迹象，所以只要等炎症消了，就可以动手术。
0: 多久？乐观估计3到4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从24号开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自此持续10余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军方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发出警告。
1: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声明称，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美军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回应。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近期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当天1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15号4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此前，从4月13号到6月18号，美军也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0: 路透社报道，海湾地区消息人

0: 人士28号表示，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根据阿曼的提议，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也门政府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已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
1: 据路透社报道，也门政府后任外交部长阿夫拉祖巴在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也门大使馆对记者表示，胡塞武装正效仿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策略，试图控制曼德海峡，这将导致中东两大航运要道同时受阻，也门政府已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数小时前，胡塞武装说，出动多架无人机打击沙特原油运输网络基础设施，以回应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焦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沙特与胡塞武装日前再次爆发严重冲突，加剧中东地区局势动荡，红海航道通行受阻。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邮轮后的6天内，曼德海峡运输量较袭击前平均水平下降近50%。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经由曼德海峡的红海航道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胡塞武装发言人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针对其商船的袭击。
0: 美国与伊朗近期暂停互袭，本月重燃的战火告一段落。美国情报评估认为，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的空袭不太可能改变伊朗的谈判立场。美伊暂停互袭，说明双方都难以用武力解决当前僵局，谈判或是唯一出路。
1: 观察人士指出，白宫7月早些时候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至少有3重考量：第一是恢复威慑，第二是重新积累谈判筹码，第三是平衡国内政治压力。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3天后叫停打击，既考虑到防空拦截弹库存、军事行动效果以及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等因素，也是因为美国近期情报评估认为，当前美军对伊朗的空袭不太可能改变伊朗的谈判立场。由此可见，虽然特朗普政府看似对伊朗战事的终结列出诸多设想，但受制于多重因素，美方可能无法将设想方案付诸实施。首先是战事走向或不按美方剧本走。一旦美国对伊朗打击大幅升级，伊朗的地区盟友，比如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或将深度参与美伊冲突。其次，上月签署备忘录以来的短期和平红利已被重燃的战火抹杀，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再次上涨。相关数据显示，汽油价格每上涨10美分，在任总统的支持率平均下降约0.6个百分点。只要油价上涨，共和党的选举期望就会落空。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仅凭武力，美国很难彻底解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威胁。同时，伊朗也难以打破僵局，因此不排除以谈判来结束战事。美国企业研究所5月曾判断，伊朗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美国，美国随之惩罚伊朗，双方眼下都认定自己在僵持中占据上风，但双方均无法通过武力实现各自目标，美伊冲突的最终出路可能。

0: 只剩谈判。
1: 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国防部与大型军工企业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宣布达成两项为期7年的协议，旨在扩大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和萨德反导系统关键组件的产能。
2: 声明称，根据协议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将加快生产用于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的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姿态控制发动机以及杀伤力增强装置。同时，由美国国防部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共同签署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推进系统协议，将扩大固体火箭助推发动机和液体转向与姿态控制系统的生产。声明还提到，美国国防部此前已就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项目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以及霍尼韦尔公司签署了一系列框架协议。此前，美国媒体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报道称，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今年美伊停火期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爱国者防空导弹等的补充周期可能长达5年。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点27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位于九州岛的熊本县发生地震，此后熊本县又发生多次余震，多人已经送医。有关熊本县强震的最新情况，请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当地时间28号晚上11点，我们正在日本九州的鹿儿岛县前往这一次受灾最严重的熊本县的路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个路牌，上面写着九州高速公路从虾野到直木路段因为这一次的地震禁止通行。那么目前我们了解到，受这一次地震的影响呢，从日本熊本到宫崎县到鹿儿岛县等很多周边地区的这个高速公路是损毁严重，何时能够恢复行车尚未可知。那么我们目前呢也在努力的向这一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行进，持续发回这一次地震的最新消息。
4: 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受地震影响，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警方相关人士透露称，购物中心已确认至少有数人死亡。稍早前，日本媒体报道称，有20至30名人员下落不明，可能为商场员工。另外，商场内已有4人被救出送往医院，4人均意识清醒。此前，日本共同社曾援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说，该商场疑似发生爆炸。据日本媒体28号报道，当地一家医院称，截至当晚19点30分，已有约50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此外，还有人员被送医时已处于心肺功能停止状态，目前正在进一步确认具体情况。另据熊本县冰川町医疗中心方面消息称，约80名人员因地震受伤正在接受救治。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3点30分，熊本县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日本政府已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并召开对策本部会议。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

0: 当地时间27号，中国在孟加拉国的首个产业园区项目——孟加拉中国经济产业园在吉大港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预计将为当地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1: 这座产业园位于孟加拉国吉大港市卡纳普里河东岸，占地约300公顷，由中国路桥与孟加拉国经济区管理局共同开发。产业园未来将以纺织服装为主，同时引入食品加工、皮革制品和生物医药等产业。
2: It is a joint venture, as you know, between Bangladesh and China, and we do believe the shared prosperity that what we share with Chinese government. This is one of the biggest flagship examples of that. So we look forward to that in future.
1: 孟加拉国是第一个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南亚国家。作为中缅孟经济走廊的关键节点，孟加拉国一直是中国海外投资和产能合作的重要区域。
0: 知名智库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当地时间27号发表题为《中国的全球好感度现已超过美国，发生了什么》的文章指出，皮尤研究中心最新调查显示，中国在多数受访国家中的全球好感度首次超过了美国。文章认为，这一转变的象征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3: 这篇文章指出，世界对于美国的认可度高于中国的局面如今已经结束。鉴于皮尤研究中心在追踪全球民意方面的权威地位，这一转变的象征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文章还指出，皮尤的数据并非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而是此前趋势的延续。盖洛普2025年全球调查显示，在超过130个国家中，中国平均支持率为36%，高于美国的31%。这是近20年来中国首次在该指标上领先美国。皮尤2025年7月发布的报告还显示，多个国家对美国的评价持续下降，而对中国的评价不断改善。文章还分析指出，多重因素共同作用推动了这一转变。在文化领域，极致中国化现象正在兴起，在社交媒体的网络潮流中，越来越多的西方年轻人开始拥抱中国生活方式。从喝热水到通过网红直播云体验中国高铁之旅，这种自下而上的自然吸引力让中国获得了一种长期的国际影响力。与此同时，哪吒二电影、黑神话悟空游戏以及拉布布潮玩等爆款文化产品的走红也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影响力。中国的发展模式也赢得了赞誉。中国在电动汽车、电池和基础设施领域的领先地位，使得中国模式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对象，以至于美国如今的产业政策也明显借鉴了中国的模式。在外交方面，文章指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已将中国定位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全球南方国家的捍卫者。
4: 我们分析今年皮尤全球民调的结果，看到的不仅仅是中美形象好感度的变化，同样也看到的是国际社会更加紧密地在观察中国。关于发展问题，中国始终强调的是各国人民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制度和发展道路，对于这一个原则是一直在进行坚持。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国际社会在高度关注中国的发展，很多国家在寻找适合自己道路的时候，是看到中国正在进行的尝试和已经取得的成果。比如说，很多国家会关注到中国在 5G、AI 以及新能源等方向的发展，也会看到2026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那么在观察中国发展当中，尤其看到的是开放合作态势和中国提供的机遇。中国始终强调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理念和主张，在世界上正在引发更多的积极的回应。很多国家看到了世界发展的态势，也看到中国提供的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会对中国的看法，对于中国的认知有所变化。
0: 28号，商务部发布了关于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28号下午，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文件中文版共有10000多字，英文版同步发布，除前言结束语外共4章，分别是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和所谓过剩，对产能过剩相关4对关系的看法立场，中国坚持

0: 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加剧矛盾和分歧，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1: 美国等西方国家谬称中国产业发展威胁西方国家垄断地位，挤压南方国家发展空间，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论调。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这个论调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
0: 过去十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 30% 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这些红利交融叠加，给世界带来的是更多的发展机遇、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就是国际社会更多理性客观声音提到的中国机遇 2.0。
1: 吹灭别人的灯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最终只会把自己的路堵住。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近年来，以产能过剩为由，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受访学者表示，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产能过剩本质上是部分西方国家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而制造的借口。
3: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院长王雪坤介绍，出口多、顺差大及产能过剩的说法违背了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律。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出口优势是靠技术创新、完善的产供链体系和充分的市场竞争所取得，却被西方国家歪曲为产能过剩，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4: 美国芯片 80% 用于出口，波音公司商用飞机约2/3销往北美以外的客户，欧盟的汽车、药品、化妆品，2025年顺差分别为922亿、2146亿和116亿美元。如果按照顺差大就是产能过剩的逻辑，这些出口多、顺差大的行业和产品是否也要视为产能过剩？显然，这不是事实。
3: 数据显示，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制造强国都曾长期保持顺差，新兴市场出口快速增长，巴西、越南等连续10年实现贸易顺差。这些出口和顺差是全球产业分工和供需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
4: 面向全球的产业链，往往是包含多国的价值链，不能用某个国家的市场规模衡量产能过剩。顺差并不意味着产能过剩。
3: 研究者认为，限制中国优质产能出口将直接推高全球生产与绿色转型的成本，削弱全球产业链运行效率，损害全球公共利益。
5: 中国凭借规模效应、成本优势和技术迭代，成为全球供应链的稳定锚和承重墙，在疫情、地缘冲突等多次冲击中，保障了全球工业品、绿色设备的连续供给。所以，稳定全球产业链的正确路径，不是人为封锁、限制优质产能流动，而是坚持全球化分工，实现全球供需的动态平衡。
6: 我们看到中国挤压论、中国产能过剩这样的论调是部分西方国家为推行保护主义措施而编造的借口，但炒作产能过剩、设置贸易壁垒，削弱的是全球供应链的韧性，真正受到挤压的却是世界经济增长、合作的前景。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青海海南州星海县28号多次发生5级以上地震，目前当地的抗震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8号11点16分，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1点34分，星海县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这两次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时间相隔18分钟。此外，28号16时04分，星海县再次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青海西宁、甘肃兰州。

0: 等地有震感，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
1: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新海县县城的一处主干道旁边，我们在现场看到县城区域的房屋没有出现明显的墙体开裂和墙皮脱落的现象，道路两旁的商铺也是处于一个正常经营的状态。
0: 地震发生后，当地已经第一时间在现场广场区域搭建起了帐篷，这里有应急、通讯、医疗等部门的现场工作人员，方便群众日常的就医等需求。新海县的各级人员力量已下沉村社、水电站、隧道等重点部位开展排查。目前新海县水电、道路、通讯等一切正常，排查过程中暂未发现人员伤亡。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虽然已经停止编号，在其残余云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未来两天湖北、河南一带将出现明显降雨，华南一带也将多强降雨。同时，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一带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28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红霞残涡云系未来两天仍会持续影响内陆多地，今明两天河南一带有强降雨，对于华南一带来说，受季风气流影响，较强降雨也将十分频繁，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受台风红霞残余云系影响，27号到28号，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湖北十堰市气象台28号上午将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截至28号下午3点，十堰大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预计，十堰市降雨将持续到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逐渐减弱。此外，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等地降雨仍然频繁，部分地区雷雨时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西北到华北则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雨势总体较弱。水利部会商结果显示，截至28号9时，广东、云南、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62米。据预报，未来两天受红霞残余环流影响，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及粤东沿海榕江、汉江中下游及支流唐白河、淮河上游干流及支流沙隐河、红乳河、黄河中游支流伊洛河、海河流域张卫河水系渭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受西南季风影响，云南澜沧江及长江上游岷江、沱江、嘉陵江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受东北冷涡影响，松花江流域嫩江上游干流及支流干河、糯米河、松花江中下游干流牡丹江及图门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经济基本盘更加稳固，同时新制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28号在深圳举行的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28号，3750吨产自吉林大安的氯胺经陆路运抵江苏连云港，装船起航发往韩国。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批次氯胺出口，标志着中国绿色燃料首次凭借全生命周期碳减排效益获得国际市场价值认可。这批氯胺为全球最大单体氯胺装置，年产能18万吨，依托吉林西部风电光伏资源，碳排放较传统煤制胺降低90%以上。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目前正值东北虎繁育旺季，从4月份开始，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已有30多只小老虎陆续出生。育婴箱内新生的虎宝。

0: 宝宝顶着毛茸茸的小脑袋，眼睛还未完全睁开，在小老虎的婴儿房里，一窝一窝的小老虎在玩耍。随着日龄增长，40天左右的小虎们便可以开始迎来户外时光。饲养员会把它们带到室外草坪上晒太阳，享受日光浴，通过适量运动促进身体生长，锻炼反应能力。
1: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27号宣布，将于2035年前在德国再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根据计划，此次裁员涉及保时捷总部所在地德国斯图加特地区的生产工厂和研发中心。与此同时，公司还宣布将采取其他成本削减措施，包括未来几年暂缓涨薪、减少奖金，以及将员工奖金与公司经营业绩进一步关联等。这是该公司近期又一轮大规模裁员计划，旨在降低人工成本，提升竞争力。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称有足够耐心，但若与伊朗达不成协议将恢复军事打击，伊朗则明确表示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一方喊有耐心，一方称没谈，美伊僵局究竟卡在哪里？也门胡塞武装宣布袭击沙特原油运输网，沙特则称拦截伊拉克方向无人机，战火蔓延，中东会否乱上加乱？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有足够的耐心与伊朗达成协议，如果达不成，将会展开更强烈的打击。伊朗则明确表示，当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一方喊有耐心，一方称没谈，美伊之间仍然是泾渭分明，僵局究竟是卡在了哪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首次造访白宫，行前强硬表示，无论协议能否达成，伊朗核计划必须终止。然而，以媒爆料，美国希望以色列从叙利亚、黎巴嫩和加沙三线撤军。内塔尼亚胡此行究竟是与美国协调对伊朗的行动，还是应对美方撤军的压力？与此同时，中东另一个火药桶也正在燃烧。也门胡塞武装27号宣布对沙特原油运输网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则称拦截了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并且呼吁伊方彻查。战火从波斯湾蔓延到了红海，冲突外溢链条会否越拉越长？中东会否乱上加乱？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他之所以暂停打击伊朗，是因为居中斡旋的国家请求他再给谈判一次机会，并强调他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
2: We're having good talks,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I think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something could happen.And if it does, good. If it doesn't, we go back to doing what we were doing 2 days ago.
1: 据美媒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然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却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已展开会谈，但与美国无关。此次会谈是伊朗和阿曼的双边事务，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另据外媒报道，在保加利亚允许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以后，伊朗方面再次向该国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27号称，保加利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采取针对伊朗的行动，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就这一不合理且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3: 你好。
0: 还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
4: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持续了13天的美伊互袭啊，虽然是已经暂停了，但是呢，关于谈判，双方是各说各话。特朗普说他很有耐心，而伊朗方面则说根本没谈，好像双方呢现在是僵在这儿了。牛老师，您觉得当前的这个僵局到底卡在了哪里？双方是不是都有谈判的意愿？
3: 双方确实都有谈判的意愿，但现在的问题是，双方又都谈不成，所以现在双方卡在一个僵局里边。第一个呢，那个大打全面战争，双方又都不愿意，都不敢打。然后小打，那么过去打了13天又没有用，那么谈判也谈了很长时间，又谈不成。那么大打不敢打的原因是之前打过，从那个2月28号到4月8号之间，就是一个全面战争的阶段。然后在那个阶段，双方都已经那个认识到，全面战争并实现不了那个各自的目标。对于美国来说，全面战争不可能把伊朗政权更迭了；对伊朗来说，全面战争也不可能把美国赶出中东去。所以，全面战争解决不了他的问题。然后呢，4月8号开始就谈，谈4月8号谈到今天，那么最基础的、最

0: 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屯海峡的问题就没有解决了，剩下大的问题核问题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谈现在又谈不成，在谈判的问题上双方那个都不妥协，不妥协呢你就谈不成。那么所以最近13天呢又说，既然大打不敢打，谈又谈不成，那就小打，小打打13天也没有用。就有消息说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说这样打下去没什么用，再打13天也没什么用，更何况美国什么弹药也不够用了等等，所以小打又不顶事，又停下来了。这样的话就只有一个结局，就是拖下去，就跟过去一样，说打一阵子谈一阵子，或者边打边谈那个一阵子。这个状态呢，双方又都不愿意，双方又都很难受。因为现在的状态是，对美国来说，现在海峡被封锁了，油价现在又冲到100美元左右了，中期选举又越来越近了，国内反对战争的声音越来越高了，所以特朗普很难受，不愿意拖下去。对伊朗来说，同样也非常难受。这一次伊朗又把霍尔木兹海峡彻底，那个美国把那个伊朗的港口彻底封锁之后，伊朗的进出口基本上都中断了。伊朗进出口90%是走海峡的，所以伊朗的经济现在压力也很大，所以拖下去，双方也都很难受。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就是想找到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摆脱困境，它还是两个办法，要不就再打起来，在战场上那个见输赢。但是再打起来，双方都很谨慎，都不愿意。另外一个就是再谈，再谈呢，如果双方现在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谈又没有意义，所以事情就现在就僵在这了。
1: 其实大家都非常关心啊，持续了13天的这样一个空袭，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怎么突然就给停了？关于它的原因，其实也有很多种说法，也有很多的猜测。有说啊，这是美国的弹药不足，战略转向；也有说呢，是阿曼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进展；还有呢，就是刚才你也提到的，库珀等美国的一些高官给特朗普建议啊，说这样打，效果有限。我们看到呢，特朗普他自己呢也说出了一个理由，说是斡旋方请求他再给谈判一个机会。当然很多种说法啊。那曹老师，在您看来，空袭突然停止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2: 因为我们首先看到，就是当谅解备忘录啊，就是美伊之间的作废以后呢，那就打了13天，这个基本上是连续不断的对伊朗发动不同规模的这种军事打击，主要是以空袭为主啊。当然我们也看到海面上也有一些无人艇的攻击啊，或其他方式的攻击都存在，但是呢没有达到军事目的。因为美国这次发动这个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并不是要销毁啊，或者是彻底毁灭它拥核的能力，而是要让霍尔木兹海峡开通。那么打了这么多天，他是希望把伊朗的军事力量彻底的毁掉，一个是没有还击美国的军事力量，再一个呢就是没有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力量。这些目标打了这么多天一个也没有实现，因为伊朗不断地对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还击，伊朗还封锁着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军事目的没有达到。其次就是在这13天的过程中，美国是耗费了大量的这些军事力量，主要指的是这个弹药。因为你打这个伊朗的时候呢，他尽量用空袭、用巡航导弹、用弹道导弹，不用地面的部队，就减少人员的伤亡啊。但这些弹药的造价很昂贵，连续打了这么多以后，它有弹药的消耗，就是你再这么打下去，你能不能供得上这么多的弹药？同时我们看到呢，伊朗对美国的军事行动或军事打击进行了反击，他打了美国的很多的机场还有军用的设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不但消耗了大量的这些弹药，而且自己的这些武器装备也受到了伊朗的打击，而且人员这次伤亡的更大了啊，就是在这个机场里面或者一些这个军事设施里边的人员伤亡更大了。那有了这么大的损失，这也是美国暂时停止打击的一个原因。你没有那么多弹药了吗？没有，承不受不起这么多的人员的伤亡了吗？第三点就是，那下一阶段怎么办？你如果继续打，那伊朗还会跟你继续耗。那暂停下来，伊朗马上就是它是一个被动的，就是美国打我我就还手，美国不打我我就不还手。那这样的话呢，双方就出现了一个暂时的停火。那在这个期间呢，很显然美国要和他的军事盟友 协商下一阶段的这个军事行动，或者下一阶段如何对伊朗施压。

0: 为我们看到2月28号是美国和这个以色列联合对伊朗的打击，停火协议是美国和伊朗签署的啊。那下一阶段怎么办？这个恐怕就是要和以色列再进行进一步的协商，是扩大军事打击规模，还是说就是采取什么其他的办法？所以我们看到，在停火这个时候，马上以色列的总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要访美了。所以你看，这些是他这个停火的这个原因。
1: 嗯，肯定是多重原因导致呢，美国按下了空袭的暂停键。但问题是，美国的目标，刚才你也说都没实现。那怎么办呢？接下来美国呢还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继续向伊朗来施压？
0: 因为我们想，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休想得到。因为特朗普总统说要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那回到谈判桌上，伊朗就会答应美国的条件吗？就会开通霍尔木兹海峡？就会说我放弃这个核研究的权利吗？不可能的。那既然你在战场上没有得到，那回到谈判桌上还是得不到，那怎么办？那还要回到战场上。因此我们看到，当美国和以色列在进行协商以后，很有可能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啊，无论是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发动，还是说以色列来承担，还是说美国继续的用军事行动，我想这个军事打击啊，这个选项他不会放弃。那么还有一点，除了军事打击以外，还有一个经济封锁。因为一个国家这个它要正常的运转，它离不开这些经济上的往来，离不开这些物资上的保障啊。那下一阶段，美国还会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伊朗现在封锁着，美国也封锁着，你这个伊朗也休想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因此它经济上要继续加大对伊朗的封锁，就是两条啊，这个战线啊，军事的和经济的，同时来对伊朗施压。
1: 嗯，经济军事双重施压。嗯，另外我们看到呢，作为北约成员国的保加利亚是允许美国在其境内部署8架加油机，这也引起了伊朗的不满，3次发出警告，说这可能会构成侵略行为。那牛老师，您觉得伊朗会不会因此而对保加利亚采取一些实质性的回应？如果伊朗打击了保加利亚，北约怎么办？北约会下场吗？他会坐视不管吗？
2: 确实现在随着战争的拖延，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对美国越来越复杂了，对伊朗也是。因为前些时候是也门胡塞武装封锁了沙特的港口，并且胡塞武装威胁他还有可能封锁整个曼德海峡，这对美国压力很大，所以美国也警告了胡塞武装。但是最近两天形势又让那个伊朗感受到压力了，一方面是乌克兰袭击了伊朗的商船，对，另外呢，保加利亚又允许美国那个在他基地那个停那个加油机，然后这两件事情对伊朗压力又很大。伊朗这个现在实际上那个比较难办。那么一方面呢是，从战争一开始到现在，北约的态度实际上是对伊朗有利的。那么过去历史上，美国在中东采取军事行动，多数时候北约都参与了，北约跟美国都是一起打的。但是这一次从一开始，当然特朗普也跟北约没有三连，也没有要求北约参加，但是从一开始北约是对特朗普的战争不同意，然后不管是特朗普要求北约去护航，还是要求北约去排雷，这些都被那个北约拒绝了。然后美国要使用北约成员国的军事基地，北约成员国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同意，最近就是英国那个让他使用了那个几次，所以北约的整个态度对伊朗是很有利的。那么这次跳出来一个保加利亚，让伊朗可能很意外。本来伊朗之前最担心的是北约那几个传统的欧洲大国，像英国啊、德国啊、法国这些，那个他担心会那个参加进来，但是他现在没想到那个东欧保加利亚那个跳出来了。对伊朗来说，如果他要真的采取军事行动，那后果当然是很严重的。因为北约它是有这个规定的，你对一个对共同防御，对一个北约国家的袭击就是对整个北约的袭击。如果说你要采取行动，那么北约的整个立场可能就变了，那么伊朗要考虑这个代价。那么之前当然了，伊朗是说那个海湾国家那个允许美国使用基地，他袭击海湾国家那个很容易，但是他真的要对一个北约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伊朗肯定是特别谨慎的。
1: 嗯，如果要让北约下场的话呢，这种风险其实伊朗也是要三思而后行。嗯，另外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将举行会晤，相关情况来看短片。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7号抵达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乘车前往华盛顿。按计划，美以总统于28号会晤。据美媒透露，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从未造访白宫，至少从今年4月起，他就一直在谋求白宫会面邀约。美媒表示，此次会晤发生之际，美以双方在中东政策上的分歧正在扩大。内塔尼亚胡迫切希望与特朗普磋商伊朗局势升级问题，以及美国与沙特正在推进的民用核协议。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此次会谈中，内塔尼亚胡预计还将提出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先进 F-35 战斗机计划的担忧。然而，特朗普的表态则十分耐人寻味。27号，特朗普对媒体表示，如果没有美国，如果不是他决定介入并炸掉伊朗即将成型的核武器，以色列早就不复存在了。另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26号报道，内塔尼亚胡已告知其内阁，美国希望以色列从叙利亚、黎巴嫩和加沙地带撤军，但他将拒绝这一要求。内塔尼亚胡称，打算依靠自己进行抵抗，对美国说不。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26号表示，叙利亚避免卷入与以色列的冲突，寻求与以色列达成安全协议。
0: 内塔尼亚胡呢，原计划是13号要访美的，但是行程一推再推，过了半个月才终于成型。那曹老师，为什么内塔尼亚胡急于要面见特朗普？他想通过这种面对面的交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前景怎么样？
2: 对，因为这个内塔尼亚胡啊，是希望美国呀一直不要离开中东，一直在中东这个泥潭中来给这个以色列来做支撑。那么现在呢，美国不是和伊朗又打起来了吗？因为这个谅解备忘录作废了嘛，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现在他已经看到这个美国从中东抽不了身，因为你如果抽身了，伊朗就要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你的军事目的没有达到。那么你如果再继续在这打下去呢，现在靠美国的军事力量好像又不能长期的在这里维持，因此以色列这个时候要和美国进行协调，就是要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共同啊来维护。那怎么样呢？很有可能以色列要向美国下一个军火的大单，就是说如果我要继续打下去的话，我军火不够，那给美国军工复合体送钱，那么把美国继续拖在这里，所以他会谈这个问题，那美国也就留在这里了。再一个就是以色列要对伊朗的一些军事盟友啊，比如说哈马斯，比如说像也门胡塞武装，要进行继续的打击，但是美国不让他打呀，说你要打了之后伊朗他就不干了，所以他就会做出一个选择，就是有限的打击或者在某个时间段打击。这样的话呢，我想这个内塔尼亚胡访美之后呢，就可以达到一个和美国各得其所的结果。
0: 以色列媒体爆料说呢，美国希望以色列从叙利亚、黎巴嫩包括加沙三线撤军，内塔尼亚胡说他准备向美国说不。其实呢，之前在黎巴嫩方向、在伊朗方向呢，他都曾经，以色列都曾经有过违背美国意愿的一些行动。您觉得以色列的底气在哪里？
3: 以色列的底气主要是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在根本那个战略利益上是一致的，双方的分歧它是战术性的，暂时的。那么内塔尼亚胡说他要对美国说不，美国说让他三线撤军，其实都有政治表演的成分。美国也知道以色列绝对不可能从三线彻底那个撤军，所以内塔尼亚胡才说他敢跟美国说不。因为在根本利益上，比如在加沙地区彻底消灭哈马斯，解除哈马斯的武装，以色列跟美国没有任何矛盾和分歧。那么在黎巴嫩彻底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双方也没有任何的分歧。分歧是战术性的，就是说怎么来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怎么解除哈马斯的武装，在这个上有分歧。实际上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以色列已经达成一定的小的战术性的一致。那么在加沙双方同意说，既然全面撤军不可能，就在拉法找一个小地方你先撤了，在拉法先在这个地方搞那个重建，双方已经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在黎巴嫩也是全线撤军撤不了，在黎巴嫩找了两个小的试点，说在这两个小试点上先撤军，先让那个黎巴嫩政府进入驻，所以他是有可能达成战术上的妥协的。

0: 我们把视线呢再转向中东的另外一个火药桶，也门胡塞武装呢打击了沙特石油基础设施，几乎同时沙特称摧毁了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沙特阿拉伯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从伊拉克发射企图袭击东部省及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的无人机。沙特国防部称，这些无人机由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发射。沙特外交部谴责此次针对沙特的袭击，呼吁伊拉克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伊拉克领土被用作袭击沙特的跳板。伊拉克方面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几乎同时，也门胡塞武装随后宣布，他们袭击了连接沙特东部与红海盐布港的多处敏感原油供应及运输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里亚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无人机入侵也门领空的回应。此外，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能源部门22号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以后，美国内对这份协议的质疑不断。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要想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据悉，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
0: 我们看到呢，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原油运输网络进行了无人机打击，而沙特方面呢也是拦截了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的袭击。这两起袭击呢几乎是同时发生的。牛老师，您觉得这是一种巧合还是说有关联？
2: 很难说它那个不是巧合，因为我们知道伊朗胡塞武装和伊拉克民兵是有这个战略协作关系的，所以在伊朗和美国沙特关系紧张的时候，那么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然后伊朗也袭击那个伊拉克的民兵也袭击了沙特，所以很难说它没有关系。那么很显然，在伊拉克袭击沙特的就是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因为之前他也袭击过那个沙特，这次那个不是第一次。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威胁要那个封锁曼德海峡，实际上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就是看他有没有这个胆量。因为之前在加沙冲突2年的时间以后，他封锁过，但是如果他真的封锁，有可能引起也门的内战，有可能引起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再一次战争，有可能引起美军对他的打击，他愿意不愿意承担这个代价。
0: 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美国跟沙特的合作如果要生效的话，那么沙特首先要加入到亚伯拉罕协议当中。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先决条件，沙特会接受吗？
3: 我觉得有可能接受啊，因为我们讲国与国之间呢，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那既然如此，我们想沙特假若拥核，那这个是不可逆的。假设他拥核的时候不可逆，但是他和以色列改善关系，这个是可逆的。今天是盟友，那明天可能就反目为仇了。所以如果按照美国的这种要求，就是把这盟友的关系和核问题啊绑在一起的话，那他可以接受啊。就今天我和以色列结成盟友，然后我要有拥核的啊，比如说核研究的这些能力，你也美国要帮助我发展，那么我两步同时走。当我拥核之后，那我看和以色列的关系也许好也许不好，对吧？所以他拥核之后，那即使不好了，我可以马上撕掉这个关系。因此我们看呢，就美国给他出了啊这个选项以后，他可能够接受，而不是说我完全拒绝，我这个就不和以色列啊保持一种所谓比较好的这种良好关系。因此我们看到呢，当这个中东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那作为这个沙特，他很有可能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这个条件。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暂停互席后就谈判，每一双方的各说各话，以总理访美意欲何为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在中国呢，中东部处于庞大暖高压的影响之下，从黄淮到江南一带高温范围不断的扩大，在内蒙古的东部还有辽宁的局地还会面临极端高温的考验。城市当中像沈阳、杭州还有重庆，今后三天高温持续，那么在杭州、重庆最高气温甚至会达到38-39度，不仅白天热，夜间的气温也会超过25度，甚至接近30度，配合着较高的湿度，闷蒸感十足，要全天候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来看一下欧洲，强大的北非高压向北延伸，覆盖欧洲中西部，可以说很多地方今明两天这一带地区天气晴热，西班牙、法国这里有广泛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30度以上的炎热将会不断的向东扩展到中欧甚至东欧更多地方。再来看一下北美洲，美国中南部在富二代高压的影响之下可以说是热浪滚滚，部分地区甚至会经历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来看具体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25到34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呼和浩特小雨，21到32度，西安晴转多云，26到36度，昆明小雨，17到22度，太原小雨，21到34度，石家庄中雨，25到34度，合肥晴，26到33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福州阴转多云，27到35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莫斯科小雨，17到23度，柏林晴转小雨，15到30度，伦敦晴，17到32度，巴黎晴，20到37度，日内瓦晴，20到35度，维也纳晴，18到34度，罗马晴，25到33度，雅典晴，28到34度，开罗晴，24到39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纽约大雨转小雨，21到24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2到31度，首尔小雨，27到32度，东京晴转小雨，24到36度，迪拜晴，33到43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品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演绎多元文化交融的故事，邀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在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和美之歌》中，华语音乐人用歌声与世界对话，用音符架起世界多元文化沟通的桥梁，将一个文明、开放、包容的中国展现在世界观众面前。歌会现场，张信哲唱响经典老歌《爱如潮水和信仰》，引发全场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作为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海阔天空》不仅在音乐层面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更以其蕴含的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为无数听众注入了勇往直前的力量。在美美与共和美之歌的舞台上，撒贝宁将这首粤语歌曲献给世界观众，也用音乐传递了那份

0: 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的经典形象孙悟空，不仅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之中，也深受海外朋友喜爱。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养分而创作的歌曲《悟空》，将戏曲与流行音乐巧妙结合，以及跨文化的魅力，触动了中外观众的心弦。
1: 阅尽星河，长路漫漫，风云残烬。

在美美与共和美之歌的舞台上，回春丹乐队演唱了鲜花，富有层次感和故事感的歌曲将现场的气氛点燃，那份为生命而放声高歌的情感跨越文化，跨越国界，直抵每一位观众的内心深处，给予人们更多爱与被爱的力量。

在这场歌会中，不少经典旋律前奏一响，便勾起一代人的独家记忆。孟庭苇演唱了创作于30多年前的经典歌曲《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时至今日，这首深情而富有诗意的歌曲仍然能唤起观众共鸣。孟庭苇也用她清澈温暖的歌声向世界观众展现着优秀华语歌曲

0: 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0: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别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

0: 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共识、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

0: 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

0: 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0: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2: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0: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 同时

0: 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 366%， 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 6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1: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0: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戟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戟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3: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0: 1999年，30岁的王戟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戟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4: 当时王戟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0: 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戟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5: 我就跟王戟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戟就说，妈，我听你的。
0: 2015年春节过后，王戟回到工作岗位，毅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戟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3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3: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0: 失去双腿的王戟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

0: 函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4.8万用户停电。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致癌油风暴延烧，岛内要求卓荣泰下台负责。中国大陆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蓝海201号首次赴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所谓大陆正在进行海上封锁演练。正常科考为何引发外部势力高度关注？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人士称，除了725凯道集会，民众对台当局处理毒油事件表达不满之外，近一段时间还有很多民意代表提到要让卓荣泰下台负责一事，认为如果蓝白立场一致，这对于台湾来说是好事。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暴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表示，这段时间不少民意代表向他提到要通过台立法机构投票让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随后有国民党民代表示，绝对认同与支持，蓝白两党也需要凝聚共识。
1: 如果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下台，对这次毒油事件负起责任，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如果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愿意支持，在野有一致的立场，我是乐观其成。
0: 近日，一部《由不得你》的反毒油影片在岛内引发热议，因通过 AI 技术模拟的声音与赖清德相似，遭人举报，制作人被台当局刑事部门调查，要求下架视频。随后，制作人再次推出《游来游去查水表》游戏影片，还注明 AI 影片制作请勿对号入座，玻璃心。对此，国民党质疑台当局大动作调查是在滥用职权。
2: 究竟是法律上的通知还是心理上的施压？
3: 难道我们的刑事警察局的主责不应该是重大刑案吗？违反哪条法律动不动去敲门，简直是混蛋透顶。
0: 对于725反毒油活动，有绿营人士声称蓝营把这场活动当成通往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伸展台，遭到国民党的反击。
1: 20万人站上凯道，发出不满和愤怒。我想，没有人在管选举，大家都只关心时安，关注自己还有孩子的健康。只有民进党在想着选举，也才会持续的制造各项的政治操作。
0: 今年台军汉光42号演习将于8月份举行。台媒称，此次演习将扩大后备军人参演规模，台湾地区领导人也将进行所谓示导，遭到蓝营质疑，此举有转移时安焦点的嫌疑。据报道，台军将于8月实施汉光42号实兵演习，并扩大后备军人参演规模。根据公开消息，今年拟召集20000名后备军人加入演训，验证所谓临战训练、全程战斗及完整动员作战程序。高雄、屏东、新北、宜兰也将实施城镇韧性演习。报道称，从2025年汉光41号演习开始，台军力拼

0: 接近实战，结果却是事故频发。有消息称，今年为配合赖清德示导，将安排特别演练科目，遭蓝营质疑，此举违背了训练部队的本意，还有转移食安焦点的嫌疑。
1: 近日，台立法机构审议无人机条例，蓝白绿三党意见不一，发生了激烈交锋。一起来看报道。
0: 台媒称，此次分别逐条审查了台立法机构、国民党团、台湾民众党团及各党民意代表所提出的14个版本提案，会中各党派意见不统一，所有条文均未能达成共识，包括条例名称、预算编列方式、预算规模与期限、主管部门设定、采购标的与技术来源、产业扶植手段等。国民党呼吁民进党不要因为政治算计阻碍台湾无人机技术发展，成为扼杀台无人机产业的元凶。近日，台审计部门发布审核报告，称台军的遥控无人机防御系统技术落后，存在漏洞。岛内舆论批评，巨额防务预算投入换来的却是装备迟迟无法达标，采购争议不断。民进党当局妄想在台岛构筑无人机防线，简直是痴人说梦。蓝海201首次赴台岛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却遭美媒炒作是海上封锁演练，民进党当局跟风造势，渲染大陆威胁，一场科研行为为何被强行贴上军事标签？反复炒作海上危机背后有何算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大陆勒紧，海上封锁，美媒称台军已窒息。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我国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蓝海201号首次赴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填补了我国相关海域渔业调查空白。然而，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中国大陆正在进行所谓海上封锁演练。大陆正常科考为何会引发外部势力的高度关注呢？而民进党当局又为何不断渲染所谓封锁威胁？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有关此次大陆进行渔业科考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新闻稿显示，近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的蓝海201号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首次在台东海域进行渔业科考。此次科考填补了我国台东海域的渔业调查空白，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我国常态执法与专项行动，声称大陆正在进行所谓初步隔离演练，未来对台湾海上封锁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1: 为什么说此次的科考行动呢，是填补了我国台东海域的渔业调查空白呢？
2: 为什么说填补了空白呢？因为呢，第一，我们在那个方向，在46年前曾经进行过在那个附近的调查，但是没有在这一次这个区域的调查。那么为什么没有呢？当初呢，一个是当初的两岸关系还是处于一种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那么当初的国际形势也比较复杂，再加上呢，当时的技术手段是有限的。那么这一次呢，出动的这蓝海201号啊，它属于3000吨级的，它的调查能力包括它的水深啊，它的自持力60天，那么完全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那么第二呢，这一次呢，它是一个属于我们农业农村部的整个的渔业的，按照国家的标准对这个地方的渔业进行的系统的调查，那么这个是为了开发和利用来进行的调查，那么对它的整个的鱼类的啊和浮游生物的这样各种生物的海洋生物的这个资源调查，它的活动规律的调查，它的海洋 DNA 啊海洋环境就是环境 DNA 的调查，以及呢相关的水生啊等等啊环境，这样对下一步的开发这是不可啊缺少的。那么所以说呢，为什么说是第一次，它的整个的系统性这是第一次。
1: 可以说体现了大陆渔业调查综合实力的一个跃升啊。那么相较于上个月的执法巡查，我们注意到大陆在这个行动发布的时候表述上是多了常态化3个字，那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有了第一次，后面就会有无数次？
3: 一定是这样。大陆海警包括其他的涉海部门，针对台湾以东海域的巡逻和

0: 调查活动，后续呢会呈现出常态化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首先呢是实力的展示，我们相关的巡逻力量和调查的平台可以在台湾以东的海域进行长时间的存在，针对相关的海上秩序进行更好的维护。而且呢，无论是调查船还是相关的巡逻船，都是在我们的这种监控和保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么即使有外面的势力想要进行干扰，或者说呢有台独势力想要进行作梗，我们都可以保证相关任务的顺利进行。另外一个呢，就是决心的展示。大陆的海警包括其他的涉海部门在台湾以东海域进行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也是对外展示我们可以有效的维护我们的这种主权，更重要的是也可以针对相关的海洋环境和海洋资源进一步的了解完善我们的海洋数据库，更重要的是也可以向台湾的民众，向台湾的老百姓去展示大陆的实力越来越强，可以更好的守护我们共同的海洋利益。
1: 您刚才特别提到大陆呢，我们是正常的执法巡查活动，但是外部势力呢也是在高度关注。比如说这一次《纽约时报》在报道当中呢就特别提到说初步隔离演练，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而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肆炒作有关大陆的常态执法以及科考专项行动呢？秉忠，
2: 《纽约时报》提的这个所谓初步隔离演练，是引用民进党当局智库学者的说法。那么我们知道，这一帮台独集团呢，因为做贼心虚，害怕大陆重置他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会掉下来，所以呢，先是害怕大陆军机和军舰在台湾周遭的常态巡航，一旦忽然呢由训转战，台军呢会猝不及防，会来不及应付。而后呢，对于大陆呢在台湾东部海域实施这个常态执法以及科考专项行动，又紧张这样会形成对台湾东部的一种初步隔离，也就是迈向封锁的前奏。如果在必要的时候，大陆就能借此对载运各种能源以及外援物资的船只来进行检查，命令他们掉头返航，阻止这些补给船到台湾来靠港。那么在台独分子的眼中大陆这些再正常不过的执法以及科研行为就都变成了是为了封锁台湾或者攻打台湾所进行的区域拒止预演，也就是他们口中所谓初步隔离演练。那么至于《纽约时报》为什么要选择在此时做这样的一个炒作，我想这根本呢，其实就是美国反华势力和民进党当局合作的一次大外宣。日本、菲律宾在前段时间呢，在这个地方私相授受，进行所谓经济海域的化解谈判，民进党当局呢，不但是没有作为，甚至还对此表示肯定，形同出卖祖先留给我们两岸渔民的传统渔场。那么如今民进党当局勾结美国反华势力蓄意炒作，把大陆呢倒讲成是这个所谓挑衅的一方，可以说根本是恶人先告状，想通过这种颠倒黑白的手法来合理化他们自己跪舔日非的无耻行径。
1: 作为域外势力，美媒如此炒作呢，就是在故意破坏两关系，挑动台海局势。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纽约时报报道，台湾目前正在研拟应对大陆可能的海上能源封锁，提出了三大应对举措，分别是采用浮式天然气储存和处理终端，加强应急战略储备与供应链演练，以及评估重启核能。与此同时，台军也加紧升级武装。据岛内媒体报道，近日首艘第二批次沱江级轻型护卫舰丹江舰服役，全部12艘将在2026年底前完成交付，主要执行包括海上巡逻以及支援日常战备训练等任务。
1: 赖清德当局应对海上封锁的这三大招数，那么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呢？秉忠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2: 首先呢，就是要加购这个浮动式的天然气接收船，在台湾西部沿海购置这个所谓的浮动码头，扩充可以用来存放天然气的空间，让平时岛内的能源存量能够更多。然而我们说一旦解放军真的对台湾实施封锁，这些所谓的浮动天然气接收船要如何能够呢再将接受到的天然气顺利运送到岛上的发电厂去，其实是不无疑问。其次呢，民进党当局的招数就是寻求更多适合建立天然气接收站的陆上据点，来分散呢到时被封锁或者被打击的风险。解放军对台2025海峡雷霆 A 演习期间，我们就看到当时解放军东部战区曾经发布影片，模拟发射远程火箭弹摧毁台湾高雄的永安天然气接收站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么这个让民进党当局呢是相当紧张，担忧台湾现行三座天然气接收站都设在西部沿海，一旦呢被封。

0: 封锁或者打击，恐怕呢会被一锅端。但如果呢是要改到台湾东部去设立这个天然气接收站，那么我们知道东部地区啊险峻多山，腹地狭窄，而且呢当地并没有啊足够的发电配电的这个相关配套设备，根本不适合来设接收站。更何况啊，解放军的火力早就已经实现对台湾岛的全覆盖，封锁能力呢也是遍布台湾岛周遭。这个东部呢早就已经不是过去台军所认定那个战力的保存区，所谓的大后方了。至于最后民进党当局的招数，就是抛弃自己呢从创党以来所信奉的这个所谓废核电的政策，那么重新去恢复岛内的核能发电。事实上我们知道赖清德早就已经松动了，在今年三月呢他就让台电公司开启了核二核三厂的重启程序。但我们说啊，如果真的要走完台湾关于核电安全的这个评估流程啊，少说也要一年半起跳。尤其赖清德呢不敢明着说呢就是要重启核电，却又抛出啊说呢这个已经除役或者停用的核电厂还是可以维持效能来应应紧急的需求。那么外界就质疑，这到底要怎么来维持所谓的效能？如果平时呢缺乏检验的核电厂到时临时来用，岂不是更加危险吗？民进党当局完全不做任何交代，不但可以说呢是完全不负责任，而且最后呢是自己把自己搞到面临到能源危机这样的窘况。
1: 虽然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是想尽一切办法啊，想要突破海上的这种封锁，但是您认为他的这三招真的管用吗？能够突破吗？
2: 我认为他叫病急乱投医，自欺欺人。那么我们逐一分析，你比如说他这个所谓浮式油气储存和处理终端，通俗的讲就是用船把这个油气放在这个天然气放在船上，平时呢，那么在船上储存，当需要的时候我就向岸上输送，这样呢似乎就比较机动，似乎这个就比较安全。知不知道这样一个装置，那么它基本上排水量一般都是10万到20万吨，大概相当于1到2艘航空母舰这样一个体量和规模。那么请问，就这么大一个台湾岛近在大陆的支持，你这个船准备停在什么地方？停在哪里解放军发现不了？那么第二个呢，要增加储备量，这个更是可笑了。那么你增加储备量就是指的陆地储备了，油气储备请问你准备增加在什么地方？你是增加的量越大，你需要的储存设施越多，你需要的罐子越多，那个罐子尺寸越大。那么请问解放军就是看着你在那个地方增加，然后呢视而不见吗？那个很可笑。还有呢，重启核电，那么重启核电，我且不说呢，核一、核二、核三重启需要多长时间，能不能啊救你那个2027之急？即便能够救，那么请问核电站那个电发了以后，你怎么能到千家万户啊？你怎么能到你的工厂企业、到台积电啊？你不还是要通过你的配电设施、你的输电线路这一系列要素才能到了吗？那么我不打你的核电站，我可不可以打你的变电站？对吧？所以说这些东西呢是经不起推敲的。
1: 确实，所谓的这些应对措施完全就是纸上谈兵啊，根本就不管用。那么我们看到台军方面啊，他们的轻型护卫舰丹江舰，它的战力和性能如何？那么成军之后，接下来是不是会被赖清德当局用于突破海上封锁呢？
3: 丹江舰属于沱江级，沱江级呢是台湾海军重金打造的绣花枕头，好看不能打。那么它的基本型其实已经开始

0: 海上毒蝎战术的这样的一个工具，要利用它的高速性快速的抵达任务区，然后向目标倾泻大量的反舰导弹，那么也要让它具备一定的反潜功能啊。那么当时的基础性啊，防空的能力是聊胜于无的。那么后续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发现设想比较好，但是根本实现不了。那么这型舰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啊，稳定性非常差，而且本身会产生巨大的噪声，所以它的反潜设备基本上是不能用的。后续在升级和改造的过程当中，把反潜鱼雷、把一些声纳系统全都给这个拆掉了啊。那么主要是强化它的反舰火力，又具备一定的防空作战能力，这就是它的后续型号。我们提到的这个丹江号就是沱江级的改进型。那么沱江级啊，一共是造12艘，其实价格还是比较昂贵的。那么我们看它后续的改进型，这个舰体的中部啊，塞满了雄风二和雄风三两种反舰导弹，而且呢，采用倾斜发射的方式，又配备了海舰二的啊这个舰空导弹的发射系统。但是呢，整个的平台只有600吨左右，所以呢，它的眼神不太好。也就是说呢，它装了很多的武器系统，但是平台很脆弱，稳定性比较差。另外一个呢，由于整个的啊这个舰体空间是非常局促的，装不了先进的对空对海搜索雷达，本质上来讲是一个端着枪的近视眼。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作战的模式当中，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作战的过程当中，可能他还没有找到对手，自己就先被对方的精确火力给击沉了。
1: 确实，以台军的实力想要突破解放军的封锁，那真的是鸡蛋碰石头啊。那么对于大陆正常的科考行动，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外部势力更是动作不断，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除了台军加紧备战成军，意图阻挠大陆正常科考行动之外，一些外部势力也不请自来。在中国科考船航行过程中，日本海上保安厅出动巡视船，跟随监视蓝海201号科考船。美军近期还首次公布了采用自杀式无人艇击沉退役的2栖突击舰的画面，挑衅意味明显。中方在台东海域进行正常科考行动的过程当中，到底都受到了哪些外部势力的滋扰呢？
2: 主要就是美国、菲律宾还有日本进行干扰。那么日本呢，当然它是海空立体的，它出动了它的42号那个海上保安厅船，那叫那个海巡船，那么它呢试图近距离的那么追踪干扰破坏我的科考船。那么当然了，我们也不可能坐视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蓝海201号的作业过程中，一方面是日本这个春光号啊，在这个如影随形的那去这个跟踪监视破坏，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中国海警2305船一直在近距离保护，这是3000吨的。当日本的海保船想强行闯入我们这个作业区的范围之内的时候，那么我们2305船呢就迅速的去那个拦截。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另一艘船1401号，中国海警，它是4000吨的，更大一些，也赶来支援，实际上是把这艘春光号挡在14海里之外的地方，也就是说你靠都靠不进，因为我们这个蓝海还要进行拖网，同时呢，它对海洋进行水文地质调查的时候，它也需要一个静音环境等等啊。那么菲律宾干了什么？菲律宾呢，它不敢直接的过来，那么它间接的。那比如说呢，他组织他的多边协同行动。这个多边协同行动是2023年11月开始的，一开始是菲律宾和美国，那么到了2024年4月份呢，又加入了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它是不定期举行的，那么仅仅的2-3年的时间，它已经举行了17次了。也就是说呢，它一定是按照需要来推动的。那么这一次呢，它的这个活动时间段恰恰就和我们那个蓝海201号整个的作业时间它有了相当程度的交叉，而且呢，它这个活动演练的方向也抵近我们这个作业的海域，这个意味是相当的浓厚的。
1: 除了您提到的这些外部势力，我们知道赖清德当局呢也在搞各种小动作，比如说据媒体报道，在上个月，台湾的海巡部门呢就通过造浪的方式去干扰大陆的科考船只。所以接下来赖清德当局是否会继续勾连外部势力，更加变本加厉的去干扰大陆正常的科考行动呢？秉中，
3: 我想民进党当局当然会想方设法的去勾结外部势力，阻挠大陆正当的执法以及科考行动。至于民进党当局还说要联合美国、日本、菲律宾等等区域盟友来联合情报共享，共同经

0: 控大陆解放军以及海警的动态。我想这里必须要注意，虽然美国无意和中国大陆正面起冲突，但是呢，却的确有可能通过日本、菲律宾这些小喽啰来寻衅滋事，打着支援台湾的幌子，主动没事找事，增加擦枪走火的风险。尤其赖清德明年就要面临到关键的连任选战，以他目前的支持度来说啊，可以说呢是没有办法过半，甚至无法突破四成。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民进党当局只剩下操弄抗中的老招，赖清德更必须无所不用其极，利用大陆呢在台湾周遭的正当执法以及科考行动，主动的去碰瓷来制造事端，然后再结合外部势力来鼓噪所谓大陆威胁，增加扰乱选情的材料，甚至呢借此下达紧急命令，玩弄近乎戒严的操作。我想这些都可能是赖清德狗急跳墙之下会有的套路。
1: 美方在这个时候公布自杀式无人艇击沉退役两栖攻击舰的画面，它到底是想给谁看？目的是什么呢？
2: 那么其实呢，就是美国海军要做给五角大楼的高层看，那么对外展示自己一直在创新，不仅要买很多昂贵的大型的武器装备，还会引进一些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系统，那么实现高低搭配，实现大小组合，实现有人作战平台和无人作战平台的这个联合使用。其实呢，美国海军的自杀式无人艇此前在中东地区已经针对伊朗的这种卫星潜艇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和维护设施已经发动过攻击了，所以以后无论是在中东方向还是在亚太区域，我们不仅要警惕关注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核潜艇，还要警惕它的这种新式的偷袭利器，也就是这些海上的自杀式无人艇，因为它可能会靠近岛屿和沿岸进行这样的一个隐蔽的袭击。那美国海军甚至都可能不承认啊，比如说他已经发动了袭击，这个自杀式无人艇都炸成了碎片，都沉到了海底，那么他可能啊就是完全否认他的这样的一个袭击行动。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我们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1: 也就是说这款武器的确呢是有一定的优势，而此次美国呢也是借机在对外展示它的肌肉啊。但是您觉得如果解放军真的进行海上封锁的话，美军真的会下场来救吗？
2: 解放军自己手里也有非常先进的无人作战装备，针对这种自杀式无人艇最好的防御手段，或者说最好的这种拦截的武器装备，其实就是察打一体无人机，包括更先进更智能化的武装无人艇。那有了这样的一些无人的巡逻兵无人的这个海空卫士，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守护这个海峡通道，也可以更好的守护岛屿和沿岸的周边海域甚至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沿海重要的港口和大型的军事设施。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大陆依法开展相关科考活动，是行使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当之举。民进党当局不断借机炒作所谓封锁威胁，无助于缓解台海紧张局势。任何企图借助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阻挠国家正常维权行动的图谋，都注定不会得逞。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这里是黄河万里跋涉的终点，也是无数生命奇迹的起点。大河熙攘，孕育出了这片中国最年轻的湿地之一——黄河三角洲湿地。它不仅是东瀛这座城市的生态根基，更是守护渤海湾的生态屏障。在此处，城与湿地共生共荣的华美篇章正随着黄河的滚滚波涛奔腾向前。

0: 这里是黄河入海的地方，站在这里才能够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磅礴。大家看我身后这无边的芦苇，宽阔的水域，蔚蓝的天空，这不仅仅是一幅美丽的画卷，更是一个功能完善的生命共同体。
1: 2018年，东营这座深深烙印着黄河印记的城市，凭借4000多平方公里的广阔湿地，以硬核的生态实力，成功跻身中国首批国际湿地城市。在这里，黄河的淡水与渤海的咸水水湍激情相拥，碰撞出澎湃的水色风奇观，同时也孕育出全球暖温带范围最广阔、状态最原始、结构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之一。而这片湿地蕴藏的蓬勃生机，最生动的注脚就写在万千生命的迁徙轨迹之中。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国际机场，每年春秋，数百万只候鸟会在此停歇觅食，为下一段漫长旅程积蓄力量。

0: 这座候鸟机场的繁忙与宁静也成为衡量湿地生态健康最灵敏的晴雨表。
1: 现在我们来到了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一进来啊就被眼前的大屏吸引住了，上面显示的湿地的实时画面以及鸟儿的飞行路线。这里是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这也是我们的智慧保护管理平台的所在地。那么通过实时的监控可以看到水鸟的活动状况，如果想近距离观察它们呢，我们就到湿地里去走一走。
0: 赵亚杰在这片湿地与候鸟们已经相守了11年。朝暮之间，他踏过泥泞，穿过苇荡，把清脆的鸟鸣舒展的羽翼一笔一画都写进了这片湿地绵长的光阴里。我们除了每个月的同步调查以外呢，还会不定期的在湿地内进行野外监测。
1: 哎，那边那个白色的线杆就是东方白鹳的家是吗？啊，对，那边是我们给它搭建的人工照引巢。哦，像我们看到的那个人工照引巢上，一圈站着鸟的呢，那个鸟是普通鸬鹚。那么在旁边那个线杆上呢，有两只鸟，嗯，都站在那个人工照引巢上，左边那只白色的高一点的是东方白鹳，右边那只呢是普通鸬鹚。哦。
0: 赵主任，你看我拍到了一只，这个就是东方白鹳吗？
1: 啊，是的，对的，这个是东方白鹳。
0: 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是黄河三角洲湿地最耀眼的居民之一。为了让它们安心落户，一场跨越山海、贯穿四季的留客计划早已展开。 在雏鸟出生50到60天与翼未丰的关键期，保护工作者便会攀上高高的招引巢，为它们戴上独一无二的彩色环翅和卫星跟踪器。彩环编码是每只白鹳的身份证，记录着它们的出生地与成长日记。卫星跟踪器更像一双云端的眼睛，让迁徙之旅清晰可追溯。
1: 正是这份细致入微的守护，让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选择在这片湿地繁衍生息。它们翩跹的身影也成为黄河三角洲最动人的生态标志。在湿地水面上，其实还有很多的野鸭，看在上面栖息的。
2: 嗯，哇，看，好多白色的鸟就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1: 啊，我们看到呢，近处的这三只鸥呢，在那。 特别惬意的休息，它是黑嘴鸥。
2: 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在它的右侧呢，你看在那走的那个啊，那只长腿、长脖子、长喙的一只是白鹭。
1: 它在旁边还有个头稍微小一点，一边走一边来回甩着头在觅食的，它就是反嘴鹬。
2: 赵主任，咱们自然保护区的这个鸟的种类真多呀。
1: 是。 保护区域目前的鸟类种类呢有372种，像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就有72种。我们通过湿地恢复、生态补水，为鸟类提供更优良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多的水鸟用脚、用翅膀选择了投票到黄河三角洲这片湿地。
0: 鸟类的回归与安居，并非偶然的幸运，而是一场历经多年的生态修复攻坚战成果。
3: 这片油黄河冲击而成的三角洲是中国的湿地巡检吗？
4: 对，我们定期过来看看我们这个湿地恢复期的植被长得怎么样了。嗯，
3: 眼前这一片，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红地毯吧？
4: 对对，这就是我们的明星植物，叫炎地碱蓬，它也是我们湿地的一个先锋物种。它其实还可以改良土壤，就像你刚才看的这个地方啊，其实它以前的时候，我给你看一下啊，是这样的，你看，
3: 也挺好看的。那这个绿色是？
4: 叫护花迷草外来入侵物种，虽然它看上去很好看，但是它生长的地方被称作绿色沙漠，因为只要它生长的地方，其他的物种就没办法生长了。

0: 靠强势占据，它的根系盘根错节，疯狂扩张，几乎挤占了所有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间。为了送走这个顽固客人，当地的生态守护者们化身湿地医生，开出了一张分区分治的精准处方。在高潮滩直接出动大型机械进行深度手术，将泥土彻底翻耕，斩断其复杂的地下根茎网络。在中低潮滩则巧妙地筑起围堰，引入海水进行浸泡疗法，阻断它的呼吸与光合作用，让其自然消亡。送客之后，更重要的是迎宾，炎帝简鹏、芦苇等湿地原住民被隆重请回，他们迅速扎根，用熟悉的生机重新装点家园。这场漂亮的生态反击战让护花迷草的清除率超过 99%， 这片湿地终于恢复了它原本该有的丰富多彩、平衡和谐的模样。
1: 看，这个就是我们一处隐黄闸，它就对应我们另外一套非常重要的生态修复措施，叫生态补水。主要的思路呢，就是说内外兼修啊。在内呢，我们就疏通这些河道水系，然后把这个湿地连接起来啊。对外，我们就建立这种引黄闸，把黄河水引进来。那黄河水水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个旁边这个闸让它自流进来。当黄河水比较少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用旁边这个建的这个泵站，然后把黄河水从里面抽出来，然后把这个黄河水引到我们这个补水的渠里面，然后去修复我们的湿地。
0: 以水开路，用水带绿，生态补水的智慧让黄河之水重新浸润这片年轻的土地。水脉相连，不仅温柔压制了盐碱的蔓延，更悄然唤醒了大地深藏的瑰丽色彩。昔日单调的滩涂在秋季化身为大自然的调色盘，炎帝简鹏铺就的红地毯与金色的芦苇共同构筑起这片湿地坚实而绚丽的生态基地。
1: 看我们这里的风景，现在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美好啊？
2: 对
1: 对，然后你看到有这个芦苇，有
2: 芦笛，
1: 对对，有笛，你看那边还有那个我们的特色的植物叫牧牛。
2: 给我的感觉就是天蓝水清草绿，让人心旷神怡。
0: 船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眼前绵延的芦苇是这片湿地最忠诚的守护者，它们深植水壤，净化水质，固土护堤，为万千生灵筑起家园。秋意浓时，芦花胜雪，茎秆流金，风过处，每一株轻轻摇曳的芦苇都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由荒芜到风貌的蜕变，见证着生态与城市相互依存的动人故事。
2: 这一根根平凡的芦苇经过守护者的努力形成了壮观的湿地，但是它的价值还在延续。这些枯萎的芦苇还可以制作成各种精美的工艺品。
0: 在这片芦苇荡中，自然与人文的对话已延续了数百年。东营大码头尾边的故事正是从一根根黄河口芦苇的韧性开始的，它们不仅塑造了湿地的风骨，更在一代代匠人的手中完成着从自然之物到生活之意的温暖蜕变。非遗传承人徐尊兴正是这场蜕变的当代接续者。
3: 大码头尾边在我们当地流传了600多年，主要是用我们黄河入海口的这个原生态芦苇来做编织，主要是编织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就是蟹篓，用来装螃蟹的。这个呢，就是我们以前是鱼篓，摸鱼用的。湿地啊，保护的生态环境比较好。黄河入海口的这个芦苇，它的韧性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你像在这个海边长的这个芦苇，因为它是咸水嘛，它就比较潮湿，比较潮的时候编的时候呢比较硬。你要是淡水的呢，它这个壁又比较薄，编的时候就比较的就是脆。黄河入海口的这个芦苇正好在这个咸水跟淡水的交界处，所以最适合编织用。
0: 徐尊兴的双手熟悉紫尖芦苇的质地， 每一次弯折

0: 每一次交织都在经纬交错间被轻轻唤醒，自然的馈赠就这样随着手心的温度与绵长的时光编织成一件件独属于这片湿地的礼物，编织的更是这一方水土的记忆。像这种编法呢，就是挑一压一的编法，
1: 挑一个压一个，然后这个算了再压制的。好，那我来试一下。
2: 这个最难的部分为什么这么费劲呢？它太拿手了。黄口生态区所有的原材料的芦苇都是自然生长的，我们将这个传统的这种工艺经过创新设计之后，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工艺品，带动了当地的也很多老百姓就业，现在还走出了国门，还出口，出了世界各地。
3: 当湿地的呼吸融入生活的脉动，创意的种子便在这片土壤里悄然生长。在东营，湿地的价值正跳出芦苇荡，变成游人手中的文创产品。湿地不再遥远，它带着芦苇的清气与鸟鸣的韵律，轻轻走进寻常生活，也在人们心里栽下一片柔软的会生长的绿意。
1: 现在我们来到了东营美术馆，一进馆啊就感受到了浓浓的艺术气息。在这里摆放了很多关于湿地的文创产品，你看，就像我手里拿的这个玩偶，就是以室鸟东方白鹳为原型制作的文创产品。那关于这些文创产品有哪些故事和意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你手里的这一款呢，叫罐罐。除此之外呢，小鸟的朋友生态天团，还有勺嘴鹬、北长尾山雀、黑嘴鸥和大天鹅。像是它的外包装上呢，你看它都有像这个它的原型东方白鹳的一些故事。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播。除了这些文创产品呢，我们还有一些湿地的礼物。这是黄口草编制作的黄口大闸蟹，你看是不是栩栩如生？ 东营是黄河入海口城市，每年黄河携带大量泥沙沉淀在这里，慢慢地攒下了好多温润又细腻的陶土。这些陶土就是制作陶艺的上等材料，像这个黄口邓泥印、东王泥陶、黄口黑陶，它们都是就地取材，经过非遗传承人的巧手，就把大自然的馈赠慢慢变成了一件件的工艺品。
3: 黄河的泥土沉淀着湿地的记忆与时光，而今它们正以温润的形态静静等待一场新生。在非遗传承人王学芳的手中，这些深沉的泥土被轻轻唤醒，揉捏、塑形、打磨，展现各种可能。你看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两个手势要互相
1: 辅助的，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对提高，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做这个器型呢，它就会薄一些。
3: 根据你的手的用力呢，这个器型呢就会在变化了。看老师做是信手拈来，自己做实在是太费劲了。黄河的泥土在掌心流转，随着陶轮的旋转渐渐成型。这朴素的手工过程让原本沉默的泥土开始诉说，
5: 诉说着河流的故事，湿地的呼吸，还有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创造。这个作品呢叫黄河谣，就是整个的作品的这个树干呀，还有人物呀，都是我们用泥陶手工技艺的方式来纯手工打造的。这个作品呢是我们用刚才拉胚的形式来做的这个瓶身，
3: 然后我又把咱东营市的市花荷花雕刻在了这个瓶子上。是的，那它的寓意也非常好哈，寓意着平平安安。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把来自湿地的祝福送给大家。当黄河水漫入滩涂，与细腻的泥土温柔相融，一片活生生的湿地便悄然生长。在这里，不只是风貌的水草，成群的飞鸟，
1: 还有独属于这方水土的生态宝藏。在粼粼波光之下，虾蟹穿梭，水草摇曳。看我身后星罗棋布的蟹塘，在黄河三角洲的滋养下，一种曾经靠天吃饭的美味， 现在正在变成品质稳定、享誉全国的标志性产品，它就是黄河口大闸蟹。
3: 秋风一起，

0: 蟹塘就热闹起来了。水面上船只往来，渔网起落，溅起的水花和丰收的笑语漾成一片。那些在水底下酝酿了整个春夏的肥美，此刻正活蹦乱跳的，成了兜里沉甸甸、心头暖烘烘的喜悦。养蟹多年的赵金山正跟我们分享这份喜悦。
1: 哎呀，哎呀，丰收了！这一笼得30斤，
2: 肥嘟嘟的大闸蟹。
1: 对，你看，
2: 嗯，
1: 我们的大闸蟹底板非常的干净。非常肥，你看吧，这个开门的地方非常的厚实，所以说我们黄湖大闸蟹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2: 嗯，
1: 我们现在养大闸蟹呢，就说首先要种草，保证一个很好的这种水环境，才能养。
2: 在这个水底下还有草。
1: 对，草好，水好，
2: 嗯，
1: 蟹才好。我们就是进行一个初步的简单的分拣，就是说这现在是两个后笼啊，我们一个放公，一个放母，这是只是我们从底笼里取出来以后进行了一个最初步的一个分拣，之后我们分拣完了公母还要到秤上去，用电子秤一只一只的秤，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蟹是非常的干净，肥度也非常好，千万不要夹到你，夹到你这个手就破了。就说现在我们围的这个生玉米，这个蟹都能夹碎之后到吃到肚子里。
0: 黄河水养活了蟹，更养活了人。80后的王英泽是喝着黄河水，闻着河滩潮气长大的。他在蟹塘边摸爬滚打了10多年，成了现在串联起养殖、品控、销售的懂蟹人。
3: 看看咱们黄河口的大闸蟹
2: 啊，好有劲儿啊，
3: 活力很好，好是吧？然后你看咱的螃蟹的特点啊。青壳啊，白肚，金爪，黄毛，回家之后啊只需要简单的冲洗，然后就可以上锅直接蒸了。
2: 蟹捞出来都特别干净，没有泥土。
3: 对，特别干净。养殖池塘的底部啊全是这种因为黄河冲击来的这种泥沙啊，它这种沙土质，所以说螃蟹的底板呢都特别干净啊，所以证明我们的养殖环境呢就非常好。咱吃的这个水产品吃的就是个放心，吃的就是要它的这个环境好。
0: 黄河水的慷慨滋养是这片土地深深的福气，咸淡交融的独特水域给了大闸蟹不愁卖的底气，更是成为了东营这座湿地名城的亮眼名片。
3: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给您开一个，您看看咱的螃蟹的肥度。
2: 好，
3: 满黄，你看盖儿这个，
2: 看着真的是很诱人。
3: 蟹的这个最好吃的部位了，
2: 嗯
3: 啊，你可以尝一口。
2: 嗯，非常有嚼劲，
3: 是吧？
2: 嗯
3: 嗯，现在这个成熟度非常好了，一半硬黄一半油，起沙流油，这时候是吃蟹最香的季节，
2: 非常非常的香。
3: 这都是环境的不断的提升带来的这一口美味。
0: 湿地的丰饶最终都凝聚在那一口紧实鲜甜的蟹肉里。从靠天吃饭到靠生态致富，黄河口大闸蟹的故事正是人与湿地相濡以沫的生动写照。这份自然的丰厚回馈正化作文旅的风景，致富的产业，舌尖的风物，融入这片土地的肌理，为东营注入绵长而鲜活的生机。
4: 你已经来了，
5: 王科长，我刚才在公园里已经转了一圈，实在是太美了。
4: 是啊，你这样还看不到全貌。
5: 嗯，
4: 来，我给你看一下城市公园的布局图。蓝色的是城郊湿地，大面积的白色区域是主要城市的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均衡分布的绿色色块是我们已经建成的城市公园。
5: 哎，通过这张图哈，我们就能明显地感受到公园和城市建筑就像一幅完美的拼图拼在了一起。
0: 这幅蓝绿交织的地图勾勒出城市与湿地相融相生的生态韵律，每一处公园绿洲都是自然在城市肌理中生长的印记，让生态之美与都市繁华在晨昏交替间相映生辉。
4: 东营是石油城市，如何平衡石油开发、城市建设和湿地保护，也是我们一直研究和探索的课题。
5: 嗯，
4: 你看眼前这块水域就是曾经的取土坑塘，我们种植了睡莲，恢复了芦苇湿地植被，把它变成了现在的公园。
5: 原来这是取土的坑塘啊！

0: 看您没介绍之前，我以为这是天然形成的。那像这样的公园在咱们城区大概有多少个呢？
1: 已经规划建设完成了233个城市公园，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还打造了开放共享的区域，供市民休闲游憩。
2: 数以百计的湿地公园通过蜿蜒的绿道与清澈的水系相连，如项链般串联起整座城市。漫步其间，看水鸟掠过上班的路，在转角遇见一片芦苇荡，湿地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市井生活里抬头可见、触手可及的风景。
3: 你好，
4: 你好，你好。
3: 今天是天好，出来运动运动。
4: 我每天都过来，这个地方环境好，空气新鲜，这个和公园似的。我就在这个小区。
3: 哦，下楼就是公园。
4: 下楼就是公园，就好像这个就在公园住着一样。
2: 在这里，湿地是嵌入城市肌理的天然会客厅，人们推窗见绿，出门亲水。生活与自然之间只隔着一阵清风，一道涟漪。那份关于诗意栖居的向往，就这样化作了每一个触手可及的日常。
0: 城在湿地中，湿地在城中的感受真是太真切了。那平时我们是怎么动员市民来参与环保呢？
1: 我们开发了市民管家小程序。像在公园湿地里发现了任何问题，我们可以拍照上传。城市运管服平台发现了问题，会立刻进行处理。
0: 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那我此时此刻没有发现问题，就想拍一张美景上传到咱们小程序上。
1: 可以。
2: 大河奔流，生生不息。东营这座与湿地共呼吸的城市正汇聚守护的力量，让自然的诗篇在发展中延续，在传承中新生，共同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永恒故事。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当地时间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目前，熊本县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经造成2人死亡，另有3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
1: 地震发生后，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据熊本县政府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4时，已有8人从建筑物内被救出，其中2人确认死亡，另有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还有5人受伤，无生命危险。共同社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另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强震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人获救，但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有9人下落不明。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5时许，熊本县内约有36290户停电。据日本国土交通省28号消息，熊本县境内有约14万户停水。日本国土交通省已要求日本水稻协会向灾区派遣供水车。此外，日本燃气协会表示，九州燃气公司28号已停止向八代市约9000户供应城市燃气，西部燃气公司则停止向熊本市南区和东区部分地区约500户供气。另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方面消息，28号熊本县强震发生后，该公司运营的所有普通铁路和新干线均暂停运行。地震造成13人在车站列车上受伤。截至当地时间当晚22时，仍有4列新干线、6列普通列车滞留线路上，车内乘客等待疏散。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
0: 10年前，也就是2016年，熊本县也曾发生过强震。当年4月14号，熊本县发生6.5级地震。在2天后的4月16号，当地又发生了一次7.3级地震，并且还发生了多次余震。日本国内专家表示，28号的地震与2016年熊本地震机制相似，需要警惕余震。
1: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2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还指出，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

0: 海啸。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称，会晤持续约一小时。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积极和富有建设性。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对媒体透露，双方就多项地区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其中伊朗核问题成为核心议题。美以双方在会后重申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并就加强美以盟友关系、拓展中东地区合作机遇交换意见。内塔尼亚胡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访美，分析人士认为，内塔尼亚胡此访意在与美方重建信任，并在对伊政策上加强协调。此外，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接下来都面临关键选举考验，双方需要相互借力。尽管美以政策分歧频频，但两国战略利益依然高度契合，同盟根基依旧稳固。
2: 内塔尼亚胡此访是他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第七次到访美国。以色列国土报认为，这是以美关系遭遇波折之际的一次修复之旅。此访的另一个背景是，美伊连续十多天的军事交锋有所缓和。美国政治报指出，美以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依旧，以方希望推动美国升级对伊军事行动，而特朗普目前有意重启外交谈判。分析认为，在当前美以关系波折、美伊局势不明，以及美国中期选举和以色列议会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此次白宫会晤各有政治和战略盘算。内塔尼亚胡有意通过巩固以美关系来提振国内选情，特朗普也面临11月中期选举的考验。因伊朗战事久拖不决，目前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已显著下滑。美国《纽约时报》近日民调显示仅为39%。分析认为，特朗普试图通过强化美以同盟关系，安抚部分对其失望的共和党建制派，并争取认同美国传统外交路线的摇摆选民及倾向于民主党的犹太裔选民。同时，双方还有意就对伊政策、地区安全机制以及加沙问题进行战略协调。以色列时报报道说，在难以就伊朗问题迅速弥合分歧的情况下，双方可能更多聚焦可形成共识的议题，包括巩固以黎停火机制，探讨美国与沙特民用核合作协议签署后沙以关系正常化安排等。另有美国媒体认为，鉴于内塔尼亚胡此前多次赴美向特朗普通报军事情报和作战计划，不排除双方酝酿新一轮联合军事行动的可能，此次会晤或再度影响美方战争决策。尽管美以存在政策分歧，但分析人士认为，两国战略利益深度交织，在遏制伊朗、维系美国在中东影响力以及推进地区秩序重构等议题上的立场高度一致。加之两国间深厚的历史纽带，美以同盟具有较强稳定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高山地下设施。
3: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月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搞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2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

0: 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
2: 这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阿曼的最新提议得到了一些地区国家支持，暂不清楚伊朗会如何回应这一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美国控制之下，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有效。他说，只有美国允许的船只才能通过，伊朗没有控制这条海峡，是美国控制着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与阿曼以及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分别通话，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事宜。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调加强合作的必要性。阿曼外交代表团24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媒体报道，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管理的适当机制。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运的共同原则及操作机制进行讨论，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一些进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另据伊朗知情官员消息，27号有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1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效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会谈中，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进行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与协调安排。好，再来关注到28号，商务部发布了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28号下午，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3: 文件中文版共有10000多字，英文版同步发布，除前言结束语外共4章，分别是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和所谓过剩，对产能过剩相关四对关系的看法立场，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4: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加剧矛盾和分歧，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3: 美国等西方国家谬称中国产业发展威胁西方国家垄断地位，挤压南方国家发展空间，抛出所谓中国冲击2.0论调。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这个论调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
4: 过去10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这些红利交融叠加，给世界带来的是更多的发展机遇、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就是国际社会

0: 更多理性客观声音提到的中国机遇 2.0。
1: 吹灭别人的灯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最终只会把自己的路堵住。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近年来，以产能过剩为由，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受访学者表示，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产能过剩本质上是部分西方国家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而制造的借口。
3: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院长王雪坤介绍，出口多、顺差大及产能过剩的说法违背了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律。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出口优势是靠技术创新、完善的产供链体系和充分的市场竞争所取得，却被西方国家歪曲为产能过剩，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4: 美国芯片 80% 用于出口，波音公司商用飞机约2/3销往北美以外的客户，欧盟的汽车、药品、化妆品，2025年顺差分别为922亿、2146亿和116亿美元。如果按照顺差大就是产能过剩的逻辑，这些出口多、顺差大的行业和产品是否也要视为产能过剩？显然，这不是事实。
3: 数据显示，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制造强国都曾长期保持顺差，新兴市场出口快速增长，巴西、越南等连续十年实现贸易顺差。这些出口和顺差是全球产业分工和供需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
4: 面向全球的产业链，往往是包含多国的价值链，不能用某个国家的市场规模衡量产能过剩。顺差并不意味着产能过剩。
3: 研究者认为，限制中国优质产能出口将直接推高全球生产与绿色转型的成本，削弱全球产业链运行效率，损害全球公共利益。
5: 中国凭借规模效应、成本优势和技术迭代，成为全球供应链的稳定锚和承重墙，在疫情、地缘冲突等多次冲击中，保障了全球工业品、绿色设备的连续供给。所以，稳定全球产业链的正确路径，不是人为封锁限制优质产能流动，而是坚持全球化分工，实现全球供需的动态平衡。
6: 我们看到中国挤压论、中国产能过剩这样的论调是部分西方国家为推行保护主义措施而编造的借口，但炒作产能过剩、设置贸易壁垒，削弱的是全球供应链的韧性，真正受到挤压的却是世界经济增长、合作的前景。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今年暑期，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凉爽气候、入境便利化措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
7: 今年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中国空调在当地爆单。面对制冷焦虑，大批外国游客扎堆来华体验天然空调房，入境游订单激增。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北京怀柔北沟村又被称为长城国际文化村，常年住着30多户外国人，而且这里夏日的温度比城区低4-5度。这几天，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中国式清凉。
8: 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与传统建筑有关的东西我都非常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清静、充满禅意的地方，至少需要2-3天才能好好感受。
7: 不只是北京，中国风景宜人的避暑资源为外国游客提供了多种清凉选项。长白山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18.8摄氏度，优质的清凉气候与森林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这个暑期，大批外籍游客登顶观光天池，在地下原始森林徒步，感受高负氧离子生态环境。
9: 长白山宏伟绝美，来之前我就看过相关照片，景色美极了，还有中国人都特别热情友善。
7: 如今，许多外国游客不只为名山大川、历史古迹而来，而是沉浸式感受中国市井烟火与传统文化底蕴。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

0: 各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一旁的川剧博物馆和互动体验区域也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他们试穿戏服，学习戏曲身段，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文化的魅力。
1: How unique it is to me.
2: 这一切对我而言十分新奇，别具一格，场面特别震撼，整场演出非常棒，有让人开怀。

0: 有表演内容，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其中，为之着迷。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 77.7% 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经济学人指出，海外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
2: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7: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青海海南州青海县28号多次发生5级以上地震，目前当地的抗震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8: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8号11点16分，青海海南州青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1点34分，青海县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这两次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时间相隔18分钟。此外，28号16时04分，青海县再次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青海西宁、甘肃兰州等地有震感，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
9: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青海县县城的一处主干道旁边。我们在现场看到，县城区域的房屋没有出现明显的墙体开裂和墙皮脱落的现象，道路两旁的商铺也是处于一个正常经营的状态。
8: 地震发生后，当地已经第一时间在现场广场区域搭建起了帐篷，这里有应急、通讯、医疗等部门的现场工作人员，方便群众日常的就医等需求。青海县的各级人员力量已下沉村社、水电站、隧道等重点部位开展排查。目前青海县水电、道路、通讯等一切正常，排查过程中暂未发现人员伤亡。
7: 中国南方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昨天在深圳坪山开馆，为深圳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观光旅游和休闲度假目的地再添一张文化新名片。
8: 博物馆总建筑面积10.53万平方米，是目前中国南方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设有宇宙、地球、恐龙等八大主题常设展厅，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
10: 最震撼的应该就是那个恐龙馆了，它的眼睛是没有离开过那个地方的，那个上面的电子屏的那种感官呐，让它身临其境。
8: 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前沿数字科技，通过场景复刻、生动还原深空陨石样本、巨型恐龙骨架等展品原貌，立体呈现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多元生态系统，同时搭配自然剧场、球幕影院等特色配套设施，打造沉浸式、可互动的趣味自然实验室，充分激发观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科学想象力。场馆还打破传统场馆围墙局限，将展厅从室内延伸至户外，打造了超600米屋顶植物园步道，让博物馆的建筑本身成为观众认识自然的独特入口。
7: 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8: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 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经济基本盘更加稳固，同时新制生产力发

0: 发展势头良好。28号在深圳举行的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28号，3750吨产自吉林大安的氯胺经陆路运抵江苏连云港，装船起航发往韩国，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批次氯胺出口，标志着中国绿色燃料首次凭借全生命周期碳减排效益获得国际市场价值认可。这批氯胺为全球最大单体氯胺装置，年产能18万吨，依托吉林西部风电光伏资源，碳排放较传统煤制胺降低90%以上。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北京卫星产业生态发展大会近日在海淀区正式启幕，作为北京南建北星产业布局中北星核心承载区的首次系统性亮相，本次大会标志着北京卫星小镇产业蓝图的正式发布。北京卫星小镇坐落于永丰片区，紧邻中国航天城核心资源带，目前先导区已集聚50家商业航天骨干企业，初步形成良性产业集群效应，为后续规模化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27号，在延宜高铁无锡洛社镇施工现场，重约680吨首品箱梁完成架设，标志着整个项目建设进入桥梁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据悉，延宜高铁起自徐延高铁延城站，经泰州、无锡、常州接入宁杭高铁宜兴站，正线全长约311公里，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重要联络线。目前正值东北虎繁育旺季，从4月份开始，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已有30多只小老虎陆续出生。育婴箱内新生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小脑袋，眼睛还未完全睁开，在小老虎的婴儿房里，一窝一窝的小老虎在玩耍。随着日龄增长，40天左右的小虎们便可以开始迎来户外时光。饲养员会把它们带到室外草坪上晒太阳，享受日光浴，通过适量运动促进身体生长，锻炼反应能力。
1: 夏季适时剪毛是畜牧管护的重要环节。近日，新疆昆玉市8.6万只羊迎来剪毛季，羊群开始集体换装。每年7月，当地牧民都会集中剪羊毛，剪下来的羊毛会被商贩以1公斤10块钱的价格直接收购。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减掉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

0: 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称有足够耐心，但若与伊朗达不成协议将恢复军事打击。伊朗则明确表示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一方喊有耐心，一方称没谈。美伊僵局究竟卡在哪里？也门胡塞武装宣布袭击沙特原油运输网，沙特则称拦截伊拉克方向无人机。战火蔓延，中东会否乱上加乱？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有足够的耐心与伊朗达成协议，如果达不成，将会展开更强烈的打击。伊朗则明确表示，当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一方喊有耐心，一方称没谈，美伊之间仍然是泾渭分明，僵局究竟是卡在了哪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首次造访白宫，行前强硬表示，无论协议能否达成，伊朗核计划必须终止。然而以媒爆料，美国希望以色列从叙利亚、黎巴嫩和加沙三线撤军。内塔尼亚胡此行究竟是与美国协调对伊朗的行动，还是应对美方撤军的压力？与此同时，中东另一个火药桶也正在燃烧。也门胡塞武装27号宣布对沙特原油运输网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则称拦截了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并且呼吁伊方彻查。战火从波斯湾蔓延到了红海，冲突外溢链条会否越拉越长？中东会否乱上加乱？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0: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他之所以暂停打击伊朗，是因为居中斡旋的国家请求他再给谈判一次机会，并强调他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
1: You know, we're having good talks,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I think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something could happen, and if it does, good. If it doesn't, we go back to doing what we were doing 2 days ago.
0: 据美媒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然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却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已展开会谈，但与美国无关。此次会谈是伊朗和阿曼的双边事务，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另据外媒报道，在保加利亚允许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以后，伊朗方面再次向该国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27号称，保加利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采取针对伊朗的行动，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就这一不合理且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
2: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3: 你好。
2: 还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
4: 你好。
2: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持续了13天的美伊互协啊，虽然是已经暂停了，但是呢，关于谈判，双方是各说各话。特朗普说他很有耐心，而伊朗方面则说根本没谈。好像双方呢现在是僵在这儿了。牛老师，您觉得当前的这个僵局到底卡在了哪里？双方是不是都有谈判的意愿？
3: 双方确实都有谈判的意愿，但现在的问题是他又双方又都谈不成，所以现在双方卡在一个僵局里边。第一个呢，那个大打全面战争，双方又都不愿意，都不敢打。然后小打，那么过去打了13天又没有用。那么谈判也谈了很长时间，又谈不成。那么大打不敢打的原因是之前打过，从那个2月28号到4月8号之间，就是一个全面战争的阶段。然后在那个阶段，双方都已经那个认识到，全面战争并实现不了那个各自的目标。对于美国来说，全面战争不可能把伊朗政权更迭了。对伊朗来说，全面战争也不可能把美国赶出中东去，所以全面战争解决不了他的问题。然后呢，4月8号开始就谈，4月8号谈到今天，那么最基础的、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打通海峡的问题就没有解决了，剩下大的问题、核问题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谈现在又谈不成，在谈判的问题上，双方那个都不妥协，不妥协呢你就谈不成。那么，所以最近13天呢，又说既然大打不敢打，谈又谈不成，那就小打，小打打13天也没有用。就有消息说，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说，这样打下去没什么用，再打13天也没什么用，更何况美国什么弹药也不够用了等等。所以小打又不顶事，又停下来了。这样的话，就只有一个结局，就是拖下去，就跟过去一样，说打一阵子，谈一阵子，或者边打边谈那个一阵子。这个状态呢，双方又都不愿意，双方又都很难受。因为现在的状态是，对美国来说，现在海峡被封锁了，油价现在又冲到100美元左右了，中期选举又越来越近了，国内反对战争的声音越来越高了，所以特朗普很难受，不愿意拖下去。对伊朗来说，同样也非常难受。这一次伊朗又把霍尔木兹海峡彻底，那个美国把那个伊朗的港口彻底封锁之后，伊朗的进出口基本上都中断了。伊朗进出口90%是走海峡的，所以伊朗的经济现在压力也很大。所以拖下去，双方也都很难受。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就是想找到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摆脱困境，它还是两个办法：要不就再打起来，在战场上那个见输赢。但是再打起来，双方都很谨慎，都不愿意。另外一个就是再谈，再谈呢，如果双方现在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谈又没有意义，所以事情就现在就僵在这了。

0: 其实大家都非常关心啊，持续了13天的这样一个空袭，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怎么突然就给停了？关于它的原因，其实也有很多种说法，也有很多的猜测。有说啊，这是美国的弹药不足，战略转向；也有说呢，是阿曼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进展；还有呢，就是刚才你也提到的库珀等美国的一些高官给特朗普建议啊，说这样打，效果有限。我们看到呢，特朗普他自己呢也说出了一个理由，说是斡旋方请求他再给谈判一个机会。当然很多种说法啊。那曹老师，在您看来，空袭突然停止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1: 因为我们首先看到，就是当谅解备忘录啊，就是美伊之间的作废以后呢，那就打了13天，这个基本上是连续不断的对伊朗发动不同规模的这种军事打击，主要是以空袭为主啊。当然我们也看到海面上也有一些无人艇的攻击啊，或其他方式的攻击都存在，但是呢没有达到军事目的。因为美国这次发动这个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并不是要销毁啊，或者是彻底毁灭它拥核的能力，而是要让霍尔木兹海峡开通。那么打了这么多天，他是希望把伊朗的军事力量彻底的毁掉，一个是没有还击美国的军事力量，再一个呢就是没有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力量。这些目标打了这么多天一个也没有实现，因为伊朗不断地对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还击，伊朗还封锁着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军事目的没有达到。其次就是在这13天的过程中，美国是耗费了大量的这些军事力量，主要指的是这个弹药。因为你打这个伊朗的时候呢，他尽量用空袭、用巡航导弹、用弹道导弹，不用地面的部队，就减少人员的伤亡。但这些弹药的造价很昂贵，连续打了这么多以后，它有弹药的消耗，就是你再这么打下去，你能不能供得上这么多的弹药？同时我们看到呢，伊朗对美国的军事行动或者军事打击进行了反击，他打了美国的很多的机场还有军用的设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不但消耗了大量的这些弹药，而且自己的这些武器装备也受到了伊朗的打击，而且人员这次伤亡的更大了啊，就是在这个机场里面或者一些这个军事设施里边的人员伤亡更大了。那有了这么大的损失，这也是美国暂时停止打击的一个原因。你没有那么多弹药了吗？没有，承不受不起这么多的人员的伤亡了吗？第三点就是，那下一阶段怎么办？你如果继续打，那伊朗还会跟你继续耗。那暂停下来，伊朗马上就是它是一个被动的，就是美国打我，我就还手；美国不打我，我就不还手。那这样的话呢，双方就出现了一个暂时的停火。那在这个期间呢，很显然美国要和他的军事盟友协商下一阶段的这个军事行动，或者下一阶段如何对伊朗施压。因为我们看到2月28号是美国和这个以色列联合对伊朗的打击，停火协议是美国和伊朗签署的啊。那下一阶段怎么办？这个恐怕就是要和以色列再进行进一步的协商，是扩大军事打击规模，还是说就是采取什么其他的办法。所以我们看到在停火这个时候，马上以色列的总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要访美了。所以你看，这些是他这个停火的这个原因。
0: 肯定是多重原因导致呢美国按下了空袭的暂停键。但问题是，美国的目标刚才你也说都没实现，那怎么办呢？接下来美国呢还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继续向伊朗来施压？
1: 因为我们想，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休想得到。因为特朗普总统说要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那回到谈判桌上，伊朗就会答应美国的条件吗？就会开通霍尔木兹海峡？就会说我放弃这个核研究的权利吗？不可能的。那既然你在战场上没有得到，那回到谈判桌上还是得不到，那怎么办？那还要回到战场上。因此我们看到，当美国和以色列在进行协商以后，很有可能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啊，无论是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发动，还是说以色列来承担，还是说美国继续的用军事行动，我想这个军事打击啊，这个选项它不会放弃。那么还有一点，除了军事打击以外，还有一个经济封锁。因为一个国家这个它要正常的运转，它离不开这些经济上的往来，离不开这些物资上的保障啊。那下一阶段，美国还会继续封锁

0: 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伊朗现在封锁着，美国也封锁着，你这个伊朗也休想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因此它经济上要继续加大对伊朗的封锁，就是两条啊，这个战线啊，军事的和经济的，同时来对伊朗施压，
1: 嗯，经济军事双重施压，嗯。另外我们看到呢，作为北约成员国的保加利亚是允许美国在其境内部署八架加油机，这也引起了伊朗的不满，三次发出警告说这可能会构成侵略行为。那牛老师，您觉得伊朗会不会因此而对保加利亚采取一些实质性的回应？如果伊朗打击了保加利亚，北约怎么办？北约会下场吗？他会坐视不管吗？
2: 确实现在随着战争的拖延，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对美国越来越复杂了，对伊朗也是。因为前些时候是也门胡塞武装封锁了沙特的港口，并且胡塞武装威胁他还有可能封锁整个曼德海峡，这对美国压力很大，所以美国也警告了胡塞武装。但是最近两天形势又让那个伊朗感受到压力了，一方面是乌克兰袭击了伊朗的商船，对，另外呢保加利亚又允许美国那个在他基地那个停那个加油机，然后这两件事情对伊朗压力又很大，伊朗这个现在实际上那个比较难办。那么一方面呢是从战争一开始到现在，北约的态度实际上是对伊朗有利的。那么过去历史上美国在中东采取军事行动，多数时候北约都参与了，北约跟美国都是一起打的。但是这一次从一开始，当然特朗普也跟北约没有三年，也没有要求北约参加，但是从一开始北约是对特朗普的战争不同意，然后不管是特朗普要求北约去护航，还是要求北约去排雷，这些都被那个北约拒绝了。然后美国要使用北约成员国的军事基地，北约成员国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同意，最近就是英国那个让他使用了那个几次，所以北约的整个态度对伊朗是很有利的。那么这次跳出来一个保加利亚，让伊朗可能很意外。本来伊朗之前最担心的是北约那几个传统的欧洲大国，像英国啊、德国啊、法国这些，那个他担心会那个参加进来，但是他现在没想到那个东欧保加利亚那个跳出来了。对伊朗来说，如果他要真的采取军事行动，后果当然是很严重的，因为北约它是有这个规定的，你对一个对共同防御，对一个北约国家的袭击就是对整个北约的袭击。如果说你要采取行动，那么北约的整个立场可能就变了，那么伊朗要考虑这个代价。那么之前当然了，伊朗是说那个海湾国家那个允许美国使用基地，他袭击海湾国家那个很容易，但是他真的要对一个北约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伊朗肯定是特别谨慎的。
1: 嗯，如果要让北约下场的话呢，这种风险其实伊朗也是要三思而后行。嗯，另外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举行会晤，相关情况来看短片。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7号抵达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乘车前往华盛顿。按计划，美以总统于28号会晤。据美媒透露，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从未造访白宫，至少从今年4月起，他就一直在谋求白宫会面邀约。美媒表示，此次会晤发生之际，美以双方在中东政策上的分歧正在扩大。内塔尼亚胡迫切希望与特朗普磋商伊朗局势升级问题，以及美国与沙特正在推进的民用核协议。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此次会谈中，内塔尼亚胡预计还将提出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先进 F-35 战斗机计划的担忧。然而，特朗普的表态则十分耐人寻味。27号，特朗普对媒体表示，如果没有美国，如果不是他决定介入并炸掉伊朗即将成型的核武器，以色列早就不复存在了。另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26号报道，内塔尼亚胡已告知其内阁，美国希望以色列从叙利亚、黎巴嫩和加沙地带撤军，但他将拒绝这一要求。内塔尼亚胡称打算依靠自己进行抵抗，对美国说不。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26号表示，叙利亚避免卷入与以色列的冲突，寻求与以色列达成安全协议。
1: 内塔尼亚胡呢，原计划是13号要访美的，但是行程一推再推，过了半个月才终于成行。那曹老师，为什么？

0: 内塔尼亚胡急于要面见特朗普，他想通过这种面对面的交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前景怎么样？
1: 对，因为这个内塔尼亚胡啊是希望美国呀一直不要离开中东，一直在中东这个泥潭中来给这个以色列来做支撑。那么现在呢，美国不是和伊朗又打起来了吗？因为这个谅解备忘录作废了嘛，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现在他已经看到这个美国从中东抽不了身，因为你如果抽身了，伊朗就要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你的军事目的没有达到。那么你如果再继续在这打下去呢，现在靠美国的军事力量好像又不能长期的在这里维持，因此以色列这个时候要和美国进行协调，就是要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共同啊来维护。那怎么样呢？很有可能以色列要向美国下一个军火的大单，就是说如果我要继续打下去的话，我军火不够，那给美国军工复合体送钱，那么把美国继续拖在这里，所以他会谈这个问题，那美国也就留在这里了。再一个就是以色列要对伊朗的一些军事盟友啊，比如说哈马斯，比如说像也门胡塞武装，要进行继续的打击，但是美国不让他打呀，说你要打了之后伊朗他就不干了，所以他就会做出一个选择，就是有限的打击或者在某个时间段打击。这样的话呢，我想这个内塔尼亚胡访美之后呢，就可以达到一个和美国各得其所的结果。
0: 以色列媒体爆料说呢，美国希望以色列从叙利亚、黎巴嫩包括加沙三线撤军，内塔尼亚胡说他准备向美国说不。其实呢，之前在黎巴嫩方向、在伊朗方向呢，他都曾经，以色列都曾经有过违背美国意愿的一些行动。您觉得以色列的底气在哪里？
2: 以色列的底气主要是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在根本那个战略利益上是一致的，双方的分歧它是战术性的，暂时的。那么内塔尼亚胡说他要对美国说不，美国说让他三线撤军，其实都有政治表演的成分。美国也知道以色列绝对不可能从三线彻底那个撤军，所以内塔尼亚胡才说他敢跟美国说不。因为在根本利益上，比如在加沙地区彻底消灭哈马斯，解除哈马斯的武装，以色列跟美国没有任何矛盾和分歧。那么在黎巴嫩彻底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双方也没有任何的分歧。分歧是战术性的，就是说怎么来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怎么解除哈马斯的武装，在这个上有分歧。实际上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以色列已经达成一定的小的战术性的一致。那么在加沙双方同意说，既然全面撤军不可能，就在拉法找一个小地方你先撤了，在拉法先在这个地方搞那个重建，双方已经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在黎巴嫩也是全线撤军撤不了，在黎巴嫩找了两个小的试点，说在这两个小试点上先撤军，先让那个黎巴嫩政府进入驻，所以他是有可能达成战术上的妥协的。
0: 我们把视线呢再展向中东的另外一个火药桶，也门胡塞武装呢打击了沙特石油基础设施，几乎同时沙特称摧毁了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沙特阿拉伯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从伊拉克发射企图袭击东部省及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的无人机。沙特国防部称，这些无人机由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发射。沙特外交部谴责此次针对沙特的袭击，呼吁伊拉克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伊拉克领土被用作袭击沙特的跳板。伊拉克方面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几乎同时，也门胡塞武装随后宣布，他们袭击了连接沙特东部与红海盐布港的多处敏感原油供应及运输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里亚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无人机入侵也门领空的回应。此外，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能源部门22号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以后，美国内对这份协议的质疑不断。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要想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据悉，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
0: 我们看到呢，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援

0: 由运输网络进行了无人机打击，而沙特方面呢也是拦截了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的袭击。这两起袭击呢几乎是同时发生的。牛老师，您觉得这是一种巧合还是说有关联？
1: 很难说它那个不是巧合，因为我们知道伊朗胡塞武装和伊拉克民兵是有这个战略协作关系的，所以在伊朗和美国沙特关系紧张的时候，那么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然后伊朗也袭击那个伊拉克的民兵也袭击了沙特，所以很难说它没有关系。那么很显然在伊拉克袭击沙特的就是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因为之前他也袭击过那个沙特，这次那个不是第一次。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威胁要那个封锁曼德海峡，实际上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就是看他有没有这个胆量。因为之前在加沙冲突两年的时间以后他封锁过，但是如果他真的封锁，有可能引起也门的内战，有可能引起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再一次战争，有可能引起美军对他的打击，他愿意不愿意承担这个代价。
0: 嗯，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美国跟沙特的核合作如果要生效的话，那么沙特首先要加入到亚伯拉罕协议当中。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先决条件沙特会接受吗？
2: 我觉得有可能接受啊，因为我们讲国与国之间呢，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那既然如此，我们想沙特假若拥核，那这个是不可逆的，假设它拥核的时候不可逆，但是它和以色列改善关系，这个是可逆的，今天是盟友，那明天可能就反目为仇了。所以如果按照美国的这种要求，就是把这盟友的关系和核问题啊绑在一起的话，那他可以接受啊，就今天我和以色列结成盟友，然后我要有拥核的啊，比如说核研究的这些能力，你也美国要帮助我发展，那么我两步同时走，当我拥核之后，那我看和以色列的关系也许好也许不好，对吧？所以他拥核之后，那即使不好了，我可以马上撕掉这个关系。因此我们看呢，就美国给他出了啊这个选项以后，他可能够接受，而不是说我完全拒绝，我这个就不和以色列啊保持一种所谓比较好的这种良好关系。因此我们看到呢，当这个中东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那作为这个沙特，他很有可能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这个条件。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暂停互席后就谈判，美伊双方的各说各话，以总理访美意欲何为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时值盛夏，北半球高温强度可以说是达到鼎盛。在中国呢，中东部处于庞大暖高压的影响之下，从黄淮到江南一带高温范围不断的扩大，在内蒙古的东部还有辽宁的局地还会面临极端高温的考验。城市当中像沈阳、杭州还有重庆，今后三天高温持续，那么在杭州、重庆最高气温甚至会达到38-39度，不仅白天热，夜间的气温也会超过25度，甚至接近30度，配合着较高的湿度，闷蒸感十足，要全天候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来看一下欧洲，强大的北非高压向北延伸，覆盖欧洲中西部，可以说很多地方今明两天这一带地区天气晴热，西班牙、法国这里有广泛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30度以上的炎热将会不断的向东扩展到中欧甚至东欧更多地方。再来看一下北美洲，美国中南部在富二代高压的影响之下可以说是热浪滚滚，部分地区甚至会经历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来看具体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25到34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呼和浩特小雨，21到32度，西安晴转多云，26到36度，昆明小雨，17到22度，太原小雨，21到34度，石家庄中雨，25到34度，合肥晴，26到33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福州阴转多云，27到35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莫斯科小雨，17到23度，柏林晴转小雨，15到30度，伦敦晴，17到32度，

晴20到37度，日内瓦晴20到35度，维也纳晴18到34度，罗马晴25到33度，雅典晴28到34度，开罗晴24到39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纽约大雨转小雨21到24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2到31度，首尔小雨27到32度，东京晴转小雨24到36度，迪拜晴33到43度。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自美以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白宫称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特朗普此前表示，他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强震，据日本媒体消息，地震已经造成多处房屋倒塌，至少数人遇难。此外，震区已经发生近150次余震。青海海南州新海县28号多次发生5级以上地震，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当地生产生活正常。今年暑期，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凉爽气候、入境便利化措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
1: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3: 大家好，
2: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首先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28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4: 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持续了1个多小时，而特朗普此前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约1个小时的会谈。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两场会谈都积极且富有成效。白宫尚未公布更多会谈内容，但据白宫此前发布的消息，除伊朗战事外，两人还将讨论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及美以和黎巴嫩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进展。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的情报，他完全了解搞山的情况。而在前一天，特朗普对媒体说，他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特朗普27号对媒体表示，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4: 特朗普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我们用世界上最好的摄像机对准了那里，我非常清楚搞山的情况，那不是什么大问题。美国目前在伊朗问题上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他说，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特朗普表示，希望能避免攻击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但不能再容忍伊朗破坏协议。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明白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并已公开表示双方正在进行对话。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曾于21号对媒体说，他认为伊朗有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隧道群，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暗示，美军具备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是否打击取决于权衡利弊。针对美方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特朗普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